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1: 我是担心你啊，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0: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1: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1: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0: 好了，别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1: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哎
0: 呀，星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
0: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0: 你先出去吧。

0: 偷提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老子这个老高啊，啷个一泡尿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抗日的啊。
1: 崔团长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

0: 球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1: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错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中秋节，跟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0: 崔团长，嗨，那咋就不行了呢？
1: 在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0: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1: 啷个？
0: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1: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2: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1: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呢，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0: 哎，崔团长
1: 啊，
0: 咱们就说定了。
1: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3: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4: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5: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4: 老爷在客厅里。
5: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
6: 嗯，
5: 我进去看看。静斋，马车都准备好了。静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了？静斋，静斋，你有什么难事一定要告诉我。
7: 我能有什么难事啊？
5: 没有什么难事就好，那咱们走吧。
7: 啊，你呀，一个人先到子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走吧走吧。
5: 那好吧，我先走了。
7: 哎，杏儿，在子玉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儿过吧。啊，
5: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7: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5: 那好吧。
8: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
9: 哎，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10: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11: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10: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11: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10: 黄林嫂，
8: 黄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11: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8: 哎，
10: 老黄啊，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
8: 好，你说咋调整？
10: 王强搞接应，我跟高静斋打过交道，我去。
8: 那就这么定了。
12: 你们家老爷最近干什么呢？
5: 哎，别提了，他最近老犯愁，看来是遇上难事了。
11: 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
5: 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

0: 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啊，还唉声叹气的，像丢了魂似的。
1: 看来这事还不小啊。
0: 李九大哥，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
2: 是啊，九哥，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
1: 好，那天抽时间我过去看看。
0: 那就多谢你了。
3: 崔团长
4: 啊，
3: 路上多保重啊。
4: 太白爷，我不在岛上，这尾山道我就全部交给你了。
3: 你就放心吧。
4: 好，我不在道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5: 是。盯谁？团长？
4: 混蛋，我说谁你不明白吗？他也派员，晓得了？
5: 晓得，团长。
4: 去吧。
6: 弟兄们，包总。

0: 哎，小蒲，车呢？
1: 哎，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开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闹！
2: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不在那儿呢。
3: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4: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瞎说啥呢？车呢？
4: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3: 来，我跟你说，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4: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3: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4: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3: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4: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2: 好了，老黄，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4: 啊，真的？
2: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的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4: 行。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3: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
4: 快出来吧！
5: 咦，
3: 是他，
0: 蓝天，
5: 亮子哥，
6: 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3: 来，关门，
6: 老实点你。
3: 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5: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3: 哎，
4: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阳极给你们探探路。
5: 嗯，
3: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4: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2: 老黄，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哎，你们去了，千万要小心。
4: 嗯，放心吧，走。
0: 蓝妮儿啊，
6: 当心点儿。
5: 知道了。
7: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8: 听红杏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7: 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哎呀，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
8: 大哥，
7: 嗯，
8: 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
7: 嗯，
8: 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
7: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儿也没有。

0: 你们两个人，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1: 哎，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哼，我还就不走了。
2: 哎呀，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哎，
0: 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嗯，
2: 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
0: 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
2: 你听我跟你说，老实点，兄弟，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几劝，赶快离开这儿，
3: 快走，快走。
0: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2: 好，好，好。哎。

0: 不许开枪！
1: 你的民团坏了我的大事，
2: 这可咋办？
3: 兰妮儿，你盯着，我回去报信。
2: 啊，
3: 我先走了。
2: 哎，
4: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1: 再等一下。

0: 政委，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你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吧。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冯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洪，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哎，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洪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3: 宋伟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4: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5: 走，是，快点，快点，快点，临城的看路。
6: 红哥，红哥，
1: 兰妮儿。

0: 况咋样？
1: 崔团长被鬼子们压到凌晨方向去了。
0: 啥？有多少人？
1: 20多个。
0: 20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2: 好，方领导，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1: 是。
2: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3: 哎，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4: 崔团呢？
3: 让飞虎队就走了。
5: 那么，宋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3: 宋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宋伟先生。
4: 好，赶快去包扎一下去。
6: 哎，走。
4: 彪子，
6: 哎，
4: 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3: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4: 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3: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咱们报仇怎么办呢？
4: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0: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搞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2: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3: 你，别碰撞。
2: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
4: 崔团长，好好养伤。
5: 好的。
6: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啊，静养10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啊。
7: 那让先生费心了
6: 啊。
4: 朱保长，哎，崔团长就交给你了啊，
5: 没问题啊。
7: 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
8: 朱三儿，哎，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瘦了啊。哎
5: 呀，放心吧。
9: 坐下喝口水吧。
7: 哎，方丽嫂，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9: 这么客气干啥？
10: 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

0: 哎，你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4: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3: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4: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3: 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5: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3: 哎，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5: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3: 请讲。
5: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洪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3: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5: 谢谢。
3: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支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6: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3: 我现在正式宣布，阎铎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6: 是。高某才疏学浅，顶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3: 阎铎，你好像有意见？
7: 阎铎不敢。
5: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7: 松尾机关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亲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5: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7: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支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

0: 我不服。
1: 好了，不要说了。
0: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1: 哼，放肆！严多，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嗯，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
0: 能打赢吗？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 你们不是扬言要3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3年了，你又做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固，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1: 报告，进来，四连都准备好了。
0: 啊，美惠子小姐，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
2: 谢谢。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0: 那你说吧。
2: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0: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2: 真的吗？
0: 嗯。
2: 谢谢。

0: 高司令员，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1: 好好。田中。
2: 到。
1: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2: 社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1: 你说呢？
3: 啊，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1: 可以，你们去谈吧。

0: 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啊，
1: 天舟，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0: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啊，
1: 你敢指责天皇？
0: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天舟，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 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2: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后边斗争。好，
3: 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嗯，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4: 哎，咋了？有行动啊？<笑>
3: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 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4: 是
2: 啊，哦，
3: 走了。哎。

0: 啥呀？
1: 亮子哥，我不想让你走。
2: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1: 可是我想你咋办？
2: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1: 照片有什么用？
2: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1: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2: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1: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2: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1: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2: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啊。
3: 啥事儿？
4: 这说走就走了？
3: 这是命令。
4: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3: 我的伤已经没事了。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4: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3: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4: 大概要多长时间？
3: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我走了。
4: 老红，爆裂和草药你要记着吃。天凉了多加件衣服。你要多保重啊。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鬼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哎，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
0: 哎，
1: 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3: 啊，
1: 来，坐。
0: 什么？
1: 哎，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
3: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3: 哎，
0: 来，
1: 哈德门，
4: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4: 小鬼子送的。
1: 哦，
0: 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上毛主席，
5: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
0: 哎，
1: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6: 哎
7: 呀，真整齐啊，
8: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0: 咋不能睡觉啊？
9: 啊，刘红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0: 他就是。
4: 哎呀，白正同志，
9: 你就是王强。
4: 敬礼。
9: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
4: 啊，干吧干吧。
5: 本领姐姐给。
9: 啊，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5: 行。
9: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5: 会点，会点。
9: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
5: 哪两句？
9: 嗯，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6: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9: 嗯，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6: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10: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5: 哎，队长挺顺的，
0: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11: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12: 首长好，
13: 首长好，
1: 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6: 认识，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嘛，
13: 就是，就是。
1: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6: 啊！
14: 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6: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
11: 哎，都对上号了。
9: 嗯。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1: 哎，好好好。
9: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5: 哎，
1: 哎，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呐，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啊，
14: 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

0: 弹药吗？
1: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啊，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2: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3: 快走快走，开始了，快。
1: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微山岛。
2: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1: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4: 啊。是，请首长放心。
5: 嗯。好，好，好，好，站得好！
6: 张司令，
1: 杨队长，
7: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哦，
8: 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9: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大大的。
1: 妈，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6: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1: 都传开了。

0: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1: 罗汉，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2: 好
1: 走。
3: 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2: 你小点声。
3: 啥小声点儿？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哎，
4: 别生气了啊！
3: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1: 嘘，别说话。哎，
0: 还真像啊！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6: 别跑！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7: 你的什么的干活？
3: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8: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哼，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静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子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静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哼，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六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0: 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炮兵车那个高机枪，闯火车那个大桥梁，就像钢刀闯入弟兄膛，打得鬼子魂飞难藏。
1: 杰森，
2: 陆哥，哎，陆哥，
3: 嘿。还真是你呀、啊、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哎，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嘛。
3: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3: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2: 走
3: 走。
2: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她得回去的哟。
4: 梅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
5: 嗯。
4: 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5: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4: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5: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4: 这是张光冲说的。
5: 是。
4: 共产党

0: 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1: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0: 美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

0: 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1: 想我吗？
2: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1: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2: 真盼着那一天。
1: 快了。

0: 想要孩子了？嗯，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那是多好的生活啊！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好啊，你再台上演出，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嗯。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哎呀，想啥呢你？
1: 小波，啊，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哎哎，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啊，
2: 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3: 你看人家政委。
2: 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小嫂子了，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媳妇儿？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4: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罗一个，
2: 真的，一言为定。
5: 哎哎哎，
4: 红哥，
5: 红哥，
4: 你们俩干啥呢？
2: 啊，你看。
4: 华二喜，大哥，哎，快快快快，红哥，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1: 红哥，啊，啥事儿？哼，
4: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啊，华二喜，
1: 啊，
4: 你咋样？
1: 红哥，我行了。
4: 小坡，你呢？
6: 我也不行啊。
4: 罗汉，那你讲话。
7: 哎呀，红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啊，
6: 哎，
3: 红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
6: 啊？
4: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6: 我就更不行了。

0: 请你讲吧。
1: 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2: 好好准备准备啊，
3: 林哥，准备啊！
4: 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啊、是大事儿，
0: 嗯，
4: 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0: 是啊，
4: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0: 哎，若涵，你说啥？我比你漂亮
4: 啊？
0: 真的？
4: 真的？
0: 我比她漂亮，啊，
5: 哼，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的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6: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5: 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药旗，
2: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听人讲啊你！
5: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7: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4: 林哥，一会儿就该你了，
5: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8: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4: 林哥，该你了，快点
0: 啊，快呀！我，
8: 哎，林哥，上来讲讲嘛。
0: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8: 林珠啊，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0: 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你上啊！上啊！上啊！上啊！上啊！
1: 我看林哥要坏醋了。
2: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1: 你去。

说啊！

0: 嘿，林哥，你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都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林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都有缺枪。我们打听到林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他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

0: 给红哥那的鞋底呀、啊，嫂子。
1: 嗯。
2: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0: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啊？
2: 想亮子了吧？
0: 你不想红哥啊，嫂子？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
2: 你个死逆子！

0: 冯大爷，
1: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
1: 来？快点，进屋呢，
2: 进屋说
0: 吧。
1: 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
2: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别烫着了。
1: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破，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跟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的你等着，给你捎好东西了。
0: 真的？
2: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捎一样东西呢。
1: 是吗？
2: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捎给你。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1: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2: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0: 哎，嫂子，咱俩换啊。
1: 这东西能换啊？
0: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开大皮带抽。
2: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湖的鬼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湖去。
4: 老六团，张司令。这是真的
3: 啊！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4: 是，知道。
3: 哎，
4: 政委，你看，
3: 你还不快过去啊？
4: 是，张司令，走吧。
5: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4: 哎，
5: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我记住了。白灵，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5: 走吧。
4: 我想亲亲你。
5: 哎呀，不行，有人。
4: 我才不管。
5: 不行。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好厉害呀！哎呀，
1: 美惠子，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嘿。怎么了？
2: 这一个月不见，你怎么变？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1: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头
1: 啊，
0: 喊话。
1: 哎，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2: 狗日的，老子来收拾你！
1: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3: 弟兄们，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4: 哎哎，老崔，
3: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4: 老崔啊，崔长，
5: 来了的，给崔站长报仇！

0: 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临阵哗变，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0: 闭嘴！为山岛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2: 太君，我有一良策。
0: 你说。
2: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0: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吗？
2: 啊，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0: 有

0: 团长，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1: 六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2: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红哥，岛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
3: 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
4: 这我知道，
3: 六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
4: 嗯，
1: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傅和你的，让师傅多保重。
3: 放心吧，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1: 红哥，谢了，
3: 保重。
1: 保重。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笑>你真是太天真了，啊！<笑>你指望高静斋说服李九？哼，李九。 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静斋。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静斋，还和他结为兄弟？利用，不等于信任。
5: 尤其是中国人。
1: 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 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
5: 现在的事实是，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

0: 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
1: 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
2: 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3: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2: 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3: 哎，
2: 刘洪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学会收买人心了。
3: 哎，师傅，话不能这么说，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洪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
2: 嗯，
3: 师傅，咱还是跟着洪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洪哥那帮人啊真厉害，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
2: 现在刘洪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20几个人，7-8条枪。
3: 是啊，
2: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
3: 哎，洪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2: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3: 啊，
2: 过2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2条线。
3: 嗯，
2: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3: 嗯，行。
4: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1: 是，而且很快。
4: 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1: 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4: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1: 你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4: 他杀我？
1: 嗯，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5: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6: 好，
7: 好，好，好！
5: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6: 对，对，对，对！
8: 哎，我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5: 闭嘴！奶奶的，那微山岛上的严夺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呀，对不对？
6: 对！
5: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2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
6: 对！

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

0: 快多弄他俩，多扔点。
1: 好，好嘞。
0: 木子哥，有鬼子！走，快走！
2: 快
0: 走！
3: 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4: 是，哎，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的。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3: 你的意思是全分喽？
4: 是啊，分了。
3: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嗯，胡子，哎，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4: 对，
3: 走那边看看去。
4: 好。

0: 真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哦，看得过李九吗？没有，听说她去上海了。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他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他肯定会回来，他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支枪吧！啊，嗯，抓紧办。
3: 哎，师傅，嗯，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2: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3: 哎，师傅，您要去哪儿啊？
2: 去趟林城。
3: 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岩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2: 是，
3: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4: 不行，今天是子玉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3: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2: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3: 师傅，你说这……
2: 这样吧，六子，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3: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5: 好。

0: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
1: 可我的心是热的。
0: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1: 哦，可我不在。
0: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
0: 嗯，
1: 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说吧。
1: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入刘红的伙。
2: 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全家装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新科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5: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4: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5: 哦，
4: 这个新科呀，
5: 嗯，
4: 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5: 哦、
4: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
5: 嗯、
4: 吃出它的味道。
5: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4: 对，13种果蔬，
5: 都是哪13种？
4: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5: 嗯，
4: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5: 哇！
4: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
5: 嗯，
4: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

0: 这个骨酥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骨酥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骨酥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骨酥，
1: 对，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对，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骨酥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骨酥，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骨蔬饼，13种骨蔬，膳食纤维更丰富，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骨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骨酥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骨酥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骨酥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骨酥，这个配方啊真科学。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08脆青稞粗粮骨酥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骨酥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骨酥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这款青稞粗粮骨酥饼啊，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
7: 能够软糯。
1: 是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7: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

0: 粗粮饼啊，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嗯，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袋，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
3: 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袋，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真的。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啊！

0: 子玉，子玉，子玉，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银兵包围了，抵抗没有用。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月，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好一个花烛之夜。

0: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
1: 情义已尽，还谈什么兄弟？
0: 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
1: 跟你，哼，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吗？子越，走，咱们回家。

0: 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行，对，用他的头祭奠师傅。
1: 行，给熊报仇！对，
2: 对，给熊报仇！走，
3: 报仇！
4: 兰妮儿，
2: 亮子，兰妮儿，你们这是干啥？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5: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可是你们想过没有？ 说不定高进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2: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啊？
5: 你，
2: 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6: 六子哥，咱们走。
2: 走，兰妮儿，你不能去。彭亮，师傅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

0: 你这是要干啥？我，洪哥，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傅报仇，我师傅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就是，放开，放开！啊，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洪？这让我咋说啊？
1: 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洪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这个仇一定要报。
2: 但不是这么个报法，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3: 洪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2: 兰妮儿，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洪哥说了，你的仇。 就是我们大家的仇嘛！政委这两天就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展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得个底儿朝天呢。好，我等。怎么就剩一只了？
4: 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
5: 景斋，你告诉我，子玉去哪儿了？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呢？
4: 景斋，你倒是跟我说呀，子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子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景斋，
5: 好好好，
4: 你告诉我呀，景斋。
5: 来，我讲给你听。
4: 景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5: 李九已经死了。
4: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会突然死了呢？景斋，那子玉呢？哎，子玉也不在了。哎，杏儿，杏儿，杏儿，杏儿，景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跟你说，你要挺住，啊！子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 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

你和父亲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报的。

0: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到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3: 啊，说到搞情报啊，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3: 沙库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3: 没问题，他也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0: よしよし。よし。サンクラ
1: ス、サンクラス。
2: よし。
3: 很香，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
4: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3: 站住！你得继续吃饭。我得睡觉。
4: 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
3: 你别这样！你这是太爷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0: 我就跟他拼了！
1: 你不能跟他拼了，你要跟他拼了咋办呀？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俺早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啊！
2: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3: 这不是林中学吗？
2: 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3: 太客气了。
2: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3: 啊，咱们出去再说吧。
4: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3: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2: 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5: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4: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3: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小鬼子都怕他们。
4: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3: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啊！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4: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3: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4: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
6: 政委，这就是张哥。
4: 对，
6: 啊，你好，
3: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啊，
6: 是啊，
4: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3: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的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6: 来来来，张哥坐。
4: 来，喝水。啊。
6: 来。啊。
3: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6: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3: 好。
6: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3: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6: 哦，
3: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6: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3: 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6: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3: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6: 太好了。

0: 你得回来得早了，八哥！
1: 你不能走，你要干啥？
0: 你放开我！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放开我！

0: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1: 好，那就拜托了。
0: 好。
1: 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0: 啊，这可不行啊。
1: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0: 哎呀，
2: 来，劝劝啊。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0: 嗯，好，你们放心吧。
1: 好，
0: 我走了。
1: 嗯，好，
0: 再见。
3: 来
4: 来，
3: 躺上来。
4: 哎，
3: 哎，这。
5: 老林呐，
6: 哎，
5: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
3: 哎，这
7: 张狼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8: 我这张是晚上，
1: 我这是十点。
7: 连起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
8: 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嗯，
7: 他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8: 好啊，
1: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8: 好，咱就这么定。
1: 好。
9: 乡亲们，
10: 开什么会啊？
9: 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寨，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你说，
7: 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
11: 哎，
12: 奖励这么多，
7: 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装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
13: 这是，这可好。
14: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7: 实不实？哼，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14: 好，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
15: 那可不。
16: 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嗯，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尘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17: 飞虎队。对，是飞虎队。
16: 二胡子，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18: 对，
19: 应该帮一帮
16: 的啊。政委，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啊，三十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2: 好，
9: 长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8: 开往南京方面的129次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来来来来，把这个东西啊，赶快拿到那边去啊，快点啊，
1: 那边，老洪，
2: 没问题，
3: 政委，
1: 把东西都准备好了。
3: 老洪同志，
0: 怎么样？
1: 张司令都按到了，准时在湖北岸接应。
0: 太好了，
1: 全众都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0: 好，
2: 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
0: 政委啊，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3: 谁？
1: 报告政委，贴到游击队队员田中向你报道，
3: 小田中，
2: 田中是谁呀？我说小田中啊，咱这中国话说的蛮流利的嘛，谢谢首长夸奖。
3: 你看看，你看看，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
0: 呵，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
3: 田中，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0: 是。
4: 走，走，喂，是冈村队长吗？
5: 嗨，
4: 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2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0: 沙沟火车站。
1: 来，来，走走走走走，来，使劲啊！来，
0: 张兰呐，哎，你得接331列车
2: 啊。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
0: 提前了。
2: 为什么？
0: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
2: 嗯？
0: 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3: 你不是那个小鬼子吧？
4: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3: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
5: 啊，你是日本人呢？
4: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3: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4: 哎，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6: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
7: 王强，那我们先走，老洪在前面等着呢。
6: 湖边见，
7: 湖边见。
6: 哎，
7: 走了。
6: 快点啊！
8: 没问题。

0: 哎，咱们到这儿，
1: 大家都听着，
2: 别说别说了，
1: 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
3: 再录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5: 能凉拌能热炒，它

0: 炖煮，咋吃都好吃，
1: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2: 逸仙府山药粉条原料征选的是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统统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逸仙府精选陈集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2: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3: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
2: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3: 美味更营养。
2: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集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发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一年四季都能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5: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

0: 好。第三，吃法好。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0: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吃又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2: 明白了。

快点，快点，跟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嘿，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0: 太爷，太爷，
2: 快点，快点，
3: 大家快走！
4: 哎，坐着，好，快点，
5: 走了，
4: 快，快点，
0: 快点，快
3: 点，好，跟上。
1: 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0: 啊嘎，太爷，
6: 嗨，
0: 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6: 嗨。
7: 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8: 好，我尽力吧。
7: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9: 刘庄多少条啊？
10: 15条。
9: 啊，停下吧。那个张庄多少条？
11: 18。
9: 张庄18条啊。李庄呢？
12: 20。

0: 大伙儿原地休息。
1: 好，原地休息了啊！
2: 九点还一个小时，
3: 别记错了啊！
4: 村庄呢？
5: 19条。

0: 羊肉呢？
1: 20条。
0: 20条。
2: 张站长，弟弟喝水。
3: 不喝。
4: 红哥，政委，各种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5: 好，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
3: 行。
5: 林中，
6: 有，
5: 跟我走。
3: 现在几点了？
7: 9:40。
3: 把那个递给我，快！
8: 朱部长，九位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9: 做好了，他们现在啊都为咱们站岗呢。
8: 好，
9: 来，锤子给我。
10: 长兰，什么时候的修好？
3: 快了。
11: 哎，你弟，快快递！
9: 别急。
11: 怎么搞的嘛？
10: 山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很快就好。
3: 好了好了，
11: 休息。
10: 哦，达达你好，来
3: 试试吧，
10: 把衣服都换上。
11: 哎，试车，哎，快递。
12: 立即给沙沟站通电话。
13: 嗨，太君，一切正常了。
12: 有喜。哦，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的给你请赏。啊，
3: 嗯，这是我分内的事。
12: 哦，大大的好。
11: 开车。
14: 等等，
10: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厢。
11: 他没有这种权利。
10: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11: 摘掉三节闷罐车，
10: 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快！”
3: 好。
8: 撤了，准备，
14: 去吧。
15: 准备，
16: 准备了，
17: 准备，
16: 快
17: 了啊！

0: 最后三节，不是那款车，是啊，怎么办？撤！哎，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
1: 对呀，
0: 如果有什么变化，他也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1: 是啊，
0: 再等等。
1: 大队长，
2: 鬼子来了！
1: 啊，
3: 大家快隐蔽！
4: 快
1: 隐蔽！
4: 快快快！
5: 来了来了来了！
6: 快点！
7: 快点！快点！
8: 快点！
9: 快点！
10: 快点！
11: 快点！
12: 快点！
13: 快点！
14: 快点！
15: 快点！
16: 快点！
17: 快点！
18: 快点！
19: 快点！
20: 快点！
21: 快点！
22: 快点！
23: 快点！
24: 快点！
25: 快点！
26: 快点！
27: 快点

0: 太爷君，嗨！立即挂上甩家的三节闷棍车，嗨！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嗨！
1: 都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到。

0: 这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这一点消息都没有。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1: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2: 这都啥时候了，还不来呢？来了吧，朱保长，咱们回吧。哎呀，那咱得等等政委呀，看政委咋说。政委，我看咱别再等了，还是撤吧。嗯，
3: 撤，
4: 撤，
2: 哎，好，走，
3: 撤了，撤了，撤了，撤了，
2: 大家都撤了吧？啊，今天就到这儿了。哎，大家都撤了，撤了，撤了。
3: 哎，大家都回吧，回吧，都回了啊，回了，走了走了，都撤了啊，抓紧！
5: 这个张兰成心耍着你，
3: 别说了，我明天找他算账去，行了吧？行了，都别说了，
6: 老黄，这次不行，还有下次。

0: 张大哥，
1: 张队长，
2: 谢谢，不客气，
1: 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
2: 刘大队长，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地下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
2: 好好，
1: 一定要小心。
2: 好，
0: 谢谢你啊，
3: 来来，
1: 兄弟们，现场，
4: 好，
0: 走。哎

0: 快点！大队长，大队长，坏了！鬼子的铁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啊！赶紧撤吧！好，撤！快点！红哥，快有翻车枪呢！骡子长，放火上了！
1: 好，快点！赶紧把车带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展览，你得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哎，接着吧，得了。哎，停停停停停，几捆？五捆啊？快点，快点，拿着桌子。五，拿着。好嘞，先那边去，快点，快快快！
1: 二喜，哎呦，强哥
2: 可不能出错啊，
1: 错不了。
3: 不会，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你呀，这桌仔细着点啊！哎，
4: 放上喝点酒。来，
3: 我人快。好，两个，
4: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微山湖。
3: 嗨，
4: 报告，
3: 延短转帅部已到沙沟站待命。回沙沟。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
2: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3: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模范职工，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4: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0: 八哥，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挂布车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车，这该如何解释？
5: 报告队长，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0: 八哥，闭上你的臭嘴。
5: 是。
0: 张兰，布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火车上，你在不在场？
3: 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
0: 嗯，
3: 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嗯，
0: 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3: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那
6: 报告，
4: 进来。
6: 太乙站长，您的电报。
0: 你，
4: 临城站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331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别念了，
4: 嗨。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得可以走了。
3: 谢谢太君。
0: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
2: 是，冈村少佐。
7: 啥？少了武魁部？你坐下说。
8: 这船部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
9: 这船部是哪个中队负责？
8: 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7: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8: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装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9: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嗯，
7: 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慌慌的。
9: 老洪，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7: 王强，
8: 嗯，
7: 这事儿就。

0: 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好，
1: 冈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辙，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2: 太君。
0: 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吗？哈，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捷的布，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地把那三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
2: 严团长。
3: 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高司令，
4: 好了，别吵了。
3: 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
4: 会经常发生。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五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嗯，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啊，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哎。
5: 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行。哎呀，这说这，你说这不怎么着？咱们这行的好好的。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这种事儿，不像话。这事儿，我就说嘛，这事儿，你说，当时你干什么呢？丢尽，丢尽，缺德，真丢尽，缺德，太丢了。咱们一中这脸呐，都让他丢尽了。
6: 就是啊，给我们丢尽脸了。
5: 都让什么？都给我脸枪去。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2: 回来，
4: 那不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啊，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了。
1: 哎，
4: 注意点脾气，
1: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跟上跟上，快点！
3: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5: 这里情况的有，
3: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6: 队长是在李庄。
3: 哎，
6: 开路，
3: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7: 亮子，你找我，啥事儿？
1: 黄二喜，我问你，那几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7: 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几捆布吗？哼！
1: 怎么说，真是你拿的？
7: 嗯。

0: 亮堂，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内传部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五捆，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呐，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1: 花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不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放这儿。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哟，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
3: 嗯，你得起来说话。
1: 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老七。
3: 李老七？
1: 嗯。
3: 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3: 嗯，有些。
1: 嗯，
3: 你的很好。
1: 嗯，
3: 他还说了些什么？
1: 说叫我保密。嗯，别告诉别人。
3: 有些。
1: 嗯。
3: 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4: 太君，
3: 朱保长，你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没有。没有，太君，你的高明，高明啊！
3: 八嘎，你的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4: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啊！
3: 嗯，
4: 哎，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啊，
5: 太君，入森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3: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6: 太君，您看吧，这
7: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6: 太君，

0: 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1: 不对吧，高司令？

0: 看来真正靠维持会，是不够的。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部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1: 哼，果真是他干的。老黄，先别急嘛。 还不能肯定就是他，朱保长，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没错。那冈村说，这次劫捕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2: 听清了。
1: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喜是谁？哼，
3: 小张，
2: 到，
1: 去把黄二喜给我叫来。
3: 是。
2: 哎，对了。
4: 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5: 行，一起叫他。
4: 好。
6: 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5: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
6: 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哎，来了，
7: 杀！他奶奶的，非崩了你不可！
6: 黄亮，干啥呢你？干啥？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7: 黄亮，
6: 你想开你冷静点！闪开！黄亮，
7: 想干啥呢你？
6: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事即使是他干的。
7: 那也到不了鄙人的份上吗？
8: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会崩了他不可。
7: 彭亮，你冷静点，你给我站住！王强，把枪给我下了。
8: 放手！
7: 你还嫌事儿不乱吗？
9: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0-3度清香型青花酒，闻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 纯良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 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0: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一箱整整6大瓶，才19块9，
11: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 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9: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

0: 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
2: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
2: 一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

0: 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0: 一箱六瓶装。
1: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你还嫌事不乱吗？洪哥，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1: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
2: 黄二喜是个老队员了，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
3: 好吧。
2: 娘子，娘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教育为主。嗯？奶奶的！ 我真是瞎了眼了，我！哼！
4: 大队长，
5: 咋回事？
4: 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3: 黄二喜跑了。

0: 出啥事儿了？哎，奶奶的，这回我算是栽了。到底出啥事儿了？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红发现了。哎，那怎么了？
1: 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0: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对了，翠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2: 在呀，
0: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2: 哎，你
0: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2: 哦。

0: 翠香，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啊，
0: 翠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啊，
1: 那我
0: 拿着，我走了。啊，
1: 哎，哎，你，
0: 我走了。
2: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4: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吧。
3: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被皇儿狗日的给骗了。现在事不宜迟，我想马上下岛去找皇儿。
4: 可以。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
5: 嗯，
2: 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5: 哎，
6: 啊，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7: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燕铎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6: 啊，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7: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6: 是，格杀勿论。
8: 爷，您的羊汤菜齐了。
9: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8: 哎呦，爷，这酒可是2斤装的呀！
9: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8: 不是不是，爷，

0: 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1: 哎，行行行行。
2: 哟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都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3: 你是谁？
2: 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3: 是你？哎，
2: 二爷，小心走火。
3: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2: 哼，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3: 你想干什么？
2: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3: 随便。
2: 嗯，小二。
0: 哎，这位爷有何吩咐？
2: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上。
0: 是。
4: 啊，您慢走。啊，请多包涵。
0: 好了，
4: 好了。哎，好好好。哟，小哥，您看这里边这位爷，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5: 妈的，想喝到什么时候就喝到什么时候。
4: 哎，这您喝，您喝。
2: 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
3: 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啊、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
2: 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3: 那倒没有，当初啊，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哪能看得上我呀？
2: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3: 哎，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啊、都丢人呐。
2: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儿，还要处理你？
3: 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儿，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
2: 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
3: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嗯，我的枪呢？
2: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3: 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6: 这些人死都不怕，你不能用这种办法，啊！我就
7: 啊！好，这件事由你来办。
6: 哎，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
7: 嗯。
8: 哎呀，黄队长受惊了啊。张明，
9: 哎，
8: 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9: 是，老爷。哎，
8: 请吧，黄队长。

0: 我这是在哪儿？
1: 二爷醒了。
0: 你是谁？
1: 哟，二爷，昨天晚上还跟人家海誓山盟的，一觉醒来你就全忘了。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嗯，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进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嗯，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1: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进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3: 什么叫汉奸呀？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1: 我
2: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3: 儿媳啊，你说吧。
4: 政委和队长担心皇儿媳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啊，
5: 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哎，
4: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县里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
5: 好。
4: 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6: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7: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6: 哦，好好，就
0: 来，披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1: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0: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取就来。
2: 好嘞。
1: 哎呦，你别去了。
0: 没事，
1: 你回来呀。
0: 我马上就回来。
1: 你早点回来啊。
0: 哎，
3: 海牙公。
4: 杨澜，走吧。

0: 张兰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辙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2: 太君，太君，
0: 你得认识他们。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0: 花儿，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面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0: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

0: 太让我失望了。虽然皇儿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1: 嗨，
0: 啊，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皇儿，它属于你了。哦，
2: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太君，
0: 啊，皇儿，这么说，刘宏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2: 是这样，太君。
0: 嗯，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2: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0: 皇儿，你不要再对刘宏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缉捕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刘宏是不会饶过你的。
2: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得很呢。
0: 那刘宏呢？
2: 刘宏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0: 是吗？
2: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0: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
2: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宏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0: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2: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0: 他叫什么名字？
2: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0: 哟西，方林嫂，
3: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宏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0: 哟西，要立即逮捕他。
3: 不可以。
0: 哎，
3: 刘宏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0: 宋卫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
3: 对女人你不懂。
0: 哦。

0: 铲除叛徒皇儿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穆，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
0: 好，
1: 坐。政委，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村。
1: 看，有个女人，
0: 快追！
2: 老红，老红，
3: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
4: 走。
2: 哎，走这边。
3: 方林嫂，来，把这个拿上，拿上，一定要小心点。

0: 手榴弹，快扔手榴弹！没炸呀！
1: 你没拉弦儿，哎，小心点儿！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部人马！宋伟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
2: 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 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 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

0: 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建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8月8号开幕，为保障赛事期间道路安全畅通，内蒙古交通集团在呼和浩特、包头两地布设11条赛事专用快速通道，确保赛事车辆高效通行。
1: 内蒙古交通集团聚焦主赛区及重点通行路段，在包头、九原、青山3个收费站布设6条赛事专用快速通道，在呼和浩特、呼和浩特西、呼和浩特东、呼和浩特南、东二环5个收费站布设5条赛事快速通行通道，11条专用通道精准分流赛事车流。赛事期间，裁判员、运动员等相关赛事人员可通过提前申请使用赛事保障专用通道，实现快速通行，无需排队等候，极大提升进出效率，实现赛事车辆优先、快速、安全通行。同时，针对 G6 京藏高速、G110 国道等赛事重点通行干线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各类突发情况处置流程，全面提升道路应急保通能力。
2: 我们建立了隐患清单，出现突发情况我们都能够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解决，高度聚焦赛事保障工作，包括从值班值守呀、应急处置呀、安全防控等方面全力以赴保障这个赛事。
1: 内蒙古台报道。
0: 自治区16运的各项比赛也正在进行中，昨天武术套路比赛在包头市开赛。
3: 男子甲组长拳项目运动员目光如炬，出招刚劲有力，整套动作舒展大方，节奏明快。女子组比赛运动员刚柔并济。
4: 它主要是一个打分项目，它包括这个马步的一个

0: 岗位中的他到不到位，他都是有扣点的，包括难度动作还有表演的一个打分，
1: 非常精彩。
2: 赛场上来自呼和浩特队的小将郭翱翔格外引人

0: 赛，赛事设男女甲乙四个组别，竞赛项目涵盖长拳、南拳、太极拳以及刀剑、棍枪等器械项目，共将产生16枚金牌。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项目公路赛昨天在包头小白河湿地公园正式打响。
0: 在男子乙组5公里个人及团体竞走决赛中，50名运动员在500米的环形公路赛道上开启五圈折返。来自兴安盟通辽和赤峰市的4位选手交替领走，形成争冠集团。最终，通辽选手陈家旺凭借稳定的动作和强大的冲刺能力撞线。
2: 准备很长时间了，途中也有受伤，也有练不动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教练一直支持我，拿了第一名。
0: 女子甲组20公里竞走决赛则是一场马拉松式拉锯战，通辽选手丽娜在前期不利的局面下顶住压力夺回领走权，最终问鼎冠军。
3: 一开始有点岔气儿，教练让我上去走自己的节奏，还得到了冠军，非常的开心啊。
0: 本次田径项目公路赛分竞走和公路赛两个大项，设男女甲乙丙组个人及团体多个小项，在为期3天的赛程中，将有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574名运动员在赛道展开角逐。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立秋，冷空气也准时报道，一路东移南下，给内蒙古东部带来两天的限量版清凉。不过这股凉意只能维持到9号之后，闷热天气将再度返场。
4: 在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减弱的共同作用下，乌兰察布市以东地区7至8号白天最高气温普遍降至30摄氏度以下，闷热感明显缓解。通辽变化最为典型，今天最高36摄氏度，明天骤降至25摄氏度，单日降幅达11摄氏度，堪称断崖式降温。但这股冷空气实力有限，后劲不足，凉爽天气只能维持到9号。随后冷空气撤离，东部气温迅速反弹，11号海拉尔、满洲里、通辽等地将重回32到34摄氏度，闷热感再度回归，防暑降温用品别着急收。值得注意的是，冷空气东移过程中将带来一波雨水，今天起锡林郭勒东部、呼伦贝尔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后天雨势减弱，冷空气对西部地区影响有限。未来三天，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仍将出现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当地公众仍需持续做好防暑补水。需要提醒的是，今天虽已立秋，但暑热还未结束，立秋后还有7天才进入末伏，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此次冷空气带来的清凉之
1: 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4: 截至6号9时，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1.28 米。据预报，8月6号至8号受降雨影响，浙江曹娥江支流、新昌江、陕西渭河支流浩河、河南南渡江支流南岔河、云南澜沧江支流南安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8月6号，远景科技集团在乌兰察布建成全球最大的 AI 算力超级单体，远景乌兰察布星河基地正式投产。
4: 该超级单体采用超高比例绿电直连，以12万平方米的建筑体量、约20个标准足球场、百万卡并行能力、百万 P 算力规模，成为全球 Token 产出能力最强的单体 AI 数据中心，刷新了 AI 基础设施的密度记录。远景乌兰察布星河基地是远景在戈壁建设的超级算力枢纽，该园区总规划容量超2吉瓦，将成为全国最大的 AI 算力园区和 Token 工厂。作为戈壁使命落地的首个旗舰项目，该基地精准契合国内百万卡互联需求，为国产算力集群打造可复制的中国方案。乌兰察布是国家东数西算八大节点之一，网络时延优势得天独厚，能够高效承载实时在线算力。

0: 需求。同时，这里拥有全国领先的风光资源，全域绿电占比高达67%。远景乌兰察布星河基地通过自建风场及专线实现绿电职工，为全球最大、绿电占比最高的 AI 超级单体构筑起坚实的绿色能源底座。内蒙古台报道。全球知名模型官方平台 OpenRouter 的最新统计显示，上周杭州深度求索公司的最新模型 DeepSeek V4 Flash 以7.22万亿 token 的周调用量排名全球第一。
1: 在这份榜单中，第二到第五名也都是国产大模型，这也是国产大模型调用量连续14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国产大模型以开源和高性价比在国际和国内的市场上占比持续提升，各类国产大模型价格普遍为国外同类大模型的1/10左右。专家分析，开源能让更多用户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个性化功能开发，高性价比则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等用户的成本。我国的开源生态正成为全球开发者的基础设施，更大程度地去激发应用层的创新以及使用，推动市场不断做大做强。
0: 草原撒欢，森林探秘，民俗寻踪，这个夏天呼伦贝尔亲子研学游持续火热，各地亲子家庭奔赴草原林海，解锁不一样的暑期课堂。
1: 8月6号，来自四川、山东等地的多支亲子研学团队打卡根河市敖鲁姑雅史路部落景区，开启鄂温克森林民俗研学之旅。孩子们走进原生态搓骡子，近距离了解鄂温克族传统居住习俗与生活风貌，现场品尝鹿奶列巴、甘茯苓茶饮等山野特色美食，走进驯鹿园与温顺驯鹿亲密互动，聆听古老的史路部落故事，沉浸式感受少数民族独特的人文风情。
2: 平时我在学校里总是在纸上画画，这次我来到这里，第一次体验到了在树皮上画画，我感到非常的新奇。
3: 通过这次根河的这个体验，我感受到了鄂温克族的一个浓浓的文化氛围，然后也感受到了贴树皮画能够带给我一些非常难忘的回忆。
1: 林海研学好玩又长知识，草原体验同样精彩十足。在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河畔的游牧文化营地，上百组外地亲子家庭沉浸式体验地道草原生活。孩子们跟着牧民走进草原，捡拾牛粪，亲手熬煮蒙古奶茶，动手搭建蒙古包，射箭、羊毛毡、手工等特色项目轮番体验。大家边玩边学，在轻松的游玩中感受草原民俗，收获知识。
4: 我体验了搭蒙古包，还喂了小羊，我觉得这次旅程非常有意义，我非常喜欢这里，我下次还要来这玩。
1: 内蒙古台报道。
0: 近日，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被列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重点文艺扶持项目的24集本土微短剧《宽巷子杨门老汤》在呼和浩特完成全部实景拍摄工作，顺利杀青。
5: 宽巷子之杨门老汤深度扎根呼和浩特本土市井生活，融入烧麦、被子、羊杂碎等青城特色美食，真实还原内蒙古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景。宽巷子之杨门老汤由著名导演王新民担任艺术指导，青年导演王露莎指导，汇聚吴丽萍等本土演艺人才，立足本土生活本色演绎，赋予角色青城烟火。
6: 也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一个重点项目。那不管我们要宣传还是传承工匠精神，我们首先要把它依附在一个让大家喜闻乐见的故事上，预期就是尽我们所能把这个项目拍好。
5: 宽巷子之杨门老汤全面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预计10月登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广大观众见面。内蒙古台报道。
0: 从本月起，个人向银行、小贷公司、网络贷款平台等申请贷款时，他们必须向个人展示一个表，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也叫贷款明白纸，明确告诉我们每一项收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的解读。
7: 在这家银行，老王和这位王先生一起第一次见到了房贷的明白纸。
8: 提供这个表之后，咱们就可以进一步明确，除了上述已经明示的这些 成本项目以外，
9: 嗯，
8: 然后贷款人呢，也就是说我们银行和其他的这个合作中介不再向您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
7: 这就是王先生的那张贷款明白纸。我们可以看到，综合融资成本是3.05%，也就是贷款利息，没有其他任何收费。银行的贷款明白纸只有一项收费，那么其他机构呢？这张是消费金融公司的贷款明白纸，这张是小额贷款公司的，还有这两张是两家网络贷款平台的。所有的机构正常履约的收费项目都只有一个，就是贷款利息。以前被不少人诟病的服务费、担保费、抵押费、保险费等等，统统都没有了。按照规定，除了贷款明白纸上明确列出的项目，这些机构以后不能再有其他任何跟这笔贷款有关的收费了。
0: 8月6号，记者从中国地质科学院了解到，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首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后，为月球研究立下属于中国的新坐标。新版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新版全月地质图不仅修正了月球时钟对艾肯纪、九海纪、雨海纪等古老纪元的年龄界限进行了调整，采用的全套图式、图例和用色标准还通过了中国地质学会团体标准认证，从符号到配色完全自主。8月6号，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儿童用妆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
10: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0: 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1: 来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6号 U20 田径世锦赛第一比赛日男子链球预赛，中国选手陈嘉伟第一投就以80米39的成绩锁定决赛资格，这一成绩创今年世界 U20 最佳，改写了由他自己保持的77米50的全国 U20 纪录。陈嘉伟最终预赛排名第一，挺进决赛。男子链球决赛将于北京时间8月8号8:05开始。
0: 最近在广东中山，一名女子因为买不到演唱会门票，选择购买黄牛票，结果却掉入了诈骗陷阱，25万元竟被转移到了一家冻肉公司账户。
1: 事发当天，广东中山的一名女子因没有抢到演唱会门票，于是就想到买黄牛票，
11: 就想买黄牛票吧。然后呢，我就搜索演唱会帮抢票，然后他就要求我要支付宝加好友，然后就跟他联系。
1: 这名女子在支付宝上加对方好友后，对方要求先支付票款，并发来了一些抢票信息的相关截图。随后，对方以未备注姓名、订单对不上为由，要求该女子再次付款，并发来了第一笔票款的退款截图。该女子表示并没有收到退款，对方表示该女子的支付宝账户存在高风险，要先解除风险才能到账。随后，该女子听信了诈骗人员的话术，下载了共享屏幕的软件，在对方的远程操作下被转走了25万元。该女子发现情况不对，随即报警求助。警方接警后迅速开展追查，发现这25万元转入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警方意识到诈骗人员是想通过购买冻肉的方式洗钱，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被骗的25万元追回。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
0: 暑期过半，上海野生

0: 动物园迎来热闹的大熊猫生日月，园区为雌性大熊猫佳佳精心筹备14周岁生日会，推出系列特色活动，让市面游客沉浸式感受萌趣治愈的夏日游园体验。
1: 8月5号，上海野生动物园熊猫馆内，大熊猫佳佳迎来14岁生日。针对盛夏高温天气，保育员特意为她定制清凉爽口的水果冰蛋糕，呆萌慵懒的进食模样，憨态十足，吸引了不少游客。
2: 熊猫的14岁，其实相当于我们的人类的中年嘛。佳佳呢，自己饭来的话，就是慢悠悠的，脾气呢也非常好。
1: 依托佳佳生日契机，园区正式启动大熊猫生日月系列活动。工作人员同步为龙凤胎幼崽千然千翼开展例行体检，目前两只幼崽各项生长指标稳定良好，状态健康活泼。
0: 朝阳洒在湖面上，漫天霞光与澄澈湖水交相辉映，景致壮阔动人。节目的最后，一起来领略安徽平天湖独有的风韵。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刷到过，看到过，甚至就在现场。这一次别只当观众了，今年《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为你而来。
1: 南迪萨库纳加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这季我们玩得更嗨，博客的力量，赛马的速度，射箭的精准，依然是刻在赛道里的硬核基因，但关卡全面换新，全新赛场锁定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城市更新，挑战更野，热血加倍沸腾。只要敢站上赛道，你就是主角。每周五晚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他要有正事儿的话，咱不拦。他毕竟是我爹的徒弟，我相信他不能干出不利于咱们双花寨的事儿。嗯，行了，就这么多事儿，咱们都各自忙去吧。
4: 好，
5: 好，走。妖婆子，你给我过来！
6: 哎，干什么？
7: 你刚才说什么？
5: 你听听，刚才说的什么话？
7: 我就是要说出来，你们一个个的。都知道当家的心里难受，可谁都不说，谁都装不知道。你们觉得这样就对他好？
4: 那你说我们能做什么呀？这是当家的自己的决定，这他又是文家的主母，在叔伯面前也发了誓了，这上上下下多少双眼睛看着呢。
8: 是啊，凤仙姐，我们跟你一样心疼当家的，可这件事我们真帮不上忙。
5: 你听见没有？
7: 别跟我提什么主母，我只知道当家的是人，她是个女人，她也会哭，也会难受，也需要人安慰。现在他心里想着的那个人就在他面前，可他连话都不能说几句。换做你们受得了吗？
4: 那你说怎么办吧？
7: 怎么办？当然是撮合他们了。
5: 撮合？你说的倒容易，怎么撮合啊？咱们现在连山都下不了。
4: 是啊，
7: 这个，来，咱们可以从长计议，但咱们可以先说好了，你们帮不帮？
4: 帮！
9: 加快速度！一，跑起来！二，
10: 报告！团长，杨特不远，我们可算回来了。海镇长在里面等了半天了。一，
11: 他来干什么？
10: 是我有要事商谈。
7: 他在岳阳的哪一处？
11: 毕竟是公务，咱们还是先去看看再说。
12: 海团长，
11: 海镇长找我有事。
13: 啊，海团长这次是来剿匪的，为什么按兵不动？
11: 我的兵大多来自平原地区，还没休整过来就吃了亏，他们还不适应这里的山地作战。
7: 八卦岭山势险峻，能走人马的山路就一条，本来就易守难攻。当初虎帮就是仗着这条路壮大的，这个道理你应该比我们都清楚。
13: 那杨特派员的意思就是耗着不动，任由双花寨女匪横行霸道，只怕杨特派员是另有私心吧？
7: 你什么意思？
11: 杨特派员带我到附近去看过地形，到处都是陡峭的崖壁，不适合大部队作战。就算能上去几个人，也不能解决大的问题，除非拿炮轰。但是怎么把炮给拉上去？双花寨的人只要把那唯一的山路一炸，守在山口上，就能形成一夫当关之势。
13: 说了那么多，你不是怕了吧？
11: 硬攻也不是不能，无非是拿人垫着上去。但是我的兵不能这么用，国难当头，我的兵不能放着鬼子不打，反而把他们的命搭在跟自己人内斗上。
13: 好，海团长一心为国，大德大义，开某甚是佩服。那既然不能打，就按照你说的，不硬拼。
11: 你的意思是，
13: 招安不成，又

0: 不成，那就只有用第三招了。第三招？对，空山。
1: 空山？
0: 对。既然不能打他，那就围住他，将附近的乡民通通迁走，断绝他们和外界的联系。爽化寨再嚣张，可规模有限，弹药粮草总有用光的时候，假以时日，困都把他们困死了。

0: 灵秀山被封锁，原计划收获路线被迫取消，请速拟定新计划。
1: 暂时没有发现共党行动踪迹，继续跟进。

0: 请注意监听，如下果断：守好帐篷，
1: 当家的，
0: 放心吧。
1: 知道你受招了，他们正在重新招呢。他们把咱们山上所有的进出口全都给封了，真的是重兵把守啊！树林那边也拉起了铁丝网，还有好多兵守着。我和少信也从那边的山崖溜下去过，没敢招地又爬上来了。土被人翻过了，怕是埋了雷。附近的村民也被他们赶走了，他们还把村民的房子给烧了。
0: 春楠。
1: 他们这到底要做什么呀？他们有围山，想困死我们。
2: 围山？
1: 可是我们在山上占着地利，就算国军有枪有炮，这高山密林的，他也讨不了什么便宜去呀。
0: 没错，听老一辈们说过，几百年来咱们这山里人啊，要是跟政府对上了，只要咱们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咱们就吃不了大亏。
1: 话虽这么说，可是，一旦他们围着我们的山寨，我们人这么多，只会坐吃山空。看来他们这一次是要下狠的了，非灭了我们不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娘娘，
1: 仓库那边到底什么情况啊？自从你说让我们开始储备，我们确实储备了不少的粮食和盐吧。可是因为年景不好。 粮食欠收，我们又救济了不少的乡邻，现在的存量也不多了。还有就是武器和弹药也是个问题。这次文家商船下两周，本来说再帮咱们筹集一批枪啊什么的，可是看眼下这情况，就算是弄到手，也没有什么用啊。
0: 这样吧，最近呢，粮食跟盐巴都紧着用，但是记着，主要紧着病人、孩子和老人。
1: 药材呢，能囤多少囤多少。
0: 我知道了。朝天椒，再奉先。
3: 哎，
0: 你们上山呢，采些野果子和山货，能腌的尽量腌起来。咱们得做长久打算了。
1: 放心吧，当家的，老话都说了，咱们靠山吃山，我就不信了。
0: 咱们靠着一座山呢，难道能被他们活活饿死啊？
4: 水鱼儿，
3: 哎，
4: 捕鱼的事就交给你了。
0: 嗯，好嘞。嗯，
4: 小心啊。
0: 你还是带着人去打猎，但是不能用枪。
4: 那没问题，我们小时候连个鸟铳都没有，但是一样打猎嘛。套子、陷阱、刀子、飞棒都能用得上。
0: 好，秀秀，枪支弹药我就交给你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动。
1: 嗯，放心吧，春兰姐。
0: 告诉大家，我们要过段苦日子了，但是我相信，只要咱们齐心协力。
4: 咱们就能度过这个难关，保住咱们的双花寨。嗯嗯嗯。
5: 夏荷，夏荷。
4: 哦。在想什么呢？
5: 没什么。
4: 你心里有事啊？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是不是在怪我同意空山啊？是。空山这个计策太毒了。夏荷，台镇长诡计多端，上峰剿匪的命令又逼得紧，双花寨也不肯投降，早晚会有一场恶斗。日本人节节逼近，我们实在耗不起时间。尽管我也不想这么做，但这确实是眼下最可行的法子。 既能够避免无谓的伤亡，又能够给春兰增加一点压力，但是这仇算是结下了。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5: 教官，我明白这是大势所趋。可我就是担心我娘，她岁数大了，经不起折腾，所以我想上山一趟。
4: 去接你娘吗？是。
6: 这个时候上山，不太安全。这样吧，你写封信，我派人帮你送上山，请你娘下山跟你团聚。是，谢谢教官，我现在就去写。
7: 滚！
6: 都说不见你了，滚！你们先滚！说吧，
8: 老太太，
6: 回去告诉你们杨特派员，从此以后，他走他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 我们杨家没他这个闺女，
8: 老太太，我们特派员没有别的意思。
0: 就是怕您在山上吃苦，想请您下山享福去。
1: 你跟他说，他的孝顺我们当不起。告诉你们的特派员，再苦再累我们都不怕，就是把命丢在山上也没二话。对自己亲人动刀子的人，我们信不过。滚，赶紧滚！
0: 这，你说这是何苦呢？
1: 乔天娇，秀秀，送他下山，别让他睁着瞎眼走错了道。
2: 嗯，明白。

0: 说，老太太说了，宁死也不肯下山，还说，
1: 还说什么？还说信不过拿着刀子对自己亲人下手的人，不认您当女儿了。先下去吧。是。我娘，我娘竟然不认我了。教官，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她竟然不认我了。
2: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们有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对不起，如果不是跟着我，你也不用面对这么艰难的处境。
1: 不，是我自愿的，不是你的错。
2: 别哭了，过几天再写封信回去，一封不行写两封，两封不行就多写几封，老人家会有想通的一天的。
3: 这该怎么办呀？这一封山，以前说好的路全都走不通，这货进不来，那游击队该怎么办呢？不是你走来走去的也解决不了问题呀。你坐下，坐下。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用，只能重新制定计划。山路走不了，咱们就走水路。
4: 不过我现在倒是比较担心双花寨，真怕他们扛不过去。
5: 你不是说这杨夏荷是双花寨当家的亲妹妹吗？姐妹俩能有多大仇啊？怎么想出这么个狠主意？
3: 他们这事儿啊，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6: 道掌柜的，文家大管家来了，要见你。
3: 他怎么来了？我听说他受伤了。

0: 你去看看。好。哟，文大管家，您怎么来了？哎，那个，你小心。哟，哎呦，文大管家，哎，你这伤还没好，怎么就出来了？冉掌柜，快坐。
1: 冉掌柜啊，哎，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过来求你帮忙啊。您别这么
0: 客气，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1: 国君要空山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吧？
0: 我知道。
1: 那我就直说了啊，我想请你去劝劝杨夏河，让他别那么狠心了。他要一空山，这山上的人。 就断了生路了，要活活的饿死困死啊！杨夏河和文家在心里头那是结了个死疙瘩了，难解开呀。你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你的话，他多少都能听进去。这人命关天的，我求你了，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啊！
0: 大管家，不瞒您说。
2: 就算您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夏河的。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也不忍心看到他们姐妹闹成这样。
3: 那我就拜托你了，
2: 大管家，您别这样，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3: 报告，杨太白爷，有人找你。
4: 天放哥，
3: 您怎么来了？来来来，快请，快请，快坐啊。
2: 我去给你倒水，你先坐啊。不用了，不用麻烦了。麻烦什么呀？一点都不麻烦。
4: 来，喝水。那个，等会儿再喝。夏河，我这回来是找你有点天放哥，
2: 你第一次来军营有什么感觉啊？
4: 都是没什么感觉。
2: 看见那么多当兵的，你不紧张啊？
4: 我走南闯北的经商。
2: 都是打仗的，当兵能见多了。<笑>对对对，你见多识广。坐着吧，坐着聊，聊聊你这些年都有什么见识。
4: 不，等一下，夏河，等哪天你有空到我那儿，我给你好好讲讲。不过我今天来真是有点急事儿跟你说。
2: 我说天放哥，你就那么急着跟我说他的事儿吗？我知道你来是什么意思，但这是军务，我不能答应。行。
3: 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来干嘛了，我也就开诚布公了。我真的想跟你说，春兰再怎么样，她也是你姐姐。再说，师母也在山上啊，你能狠得下心来吗？
2: 天放哥，你倒是问问她，还认我这个妹妹吗？她宁肯让我娘在山上跟她受苦，都不接受招降。你知道吗？我那天派人去山上接我娘，我娘竟然死活不认我。你说我狠心，你怎么不说她比我还狠心啊？
4: 我想你们之间一定有天大的误会。
2: 天放哥，我再说一次，君命难违。我现在是一名军人，我有我的职责。如果你作为朋友来看我，我欢迎；但是如果你是来替双花寨说情的，那就请回吧。
4: 夏河，你真的变了好多呀。
2: 世事难违，又有谁能不变？
4: 难道就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
2: 君命难违。
4: 好。

0: 快说快说！你能不能躲开了你？刘洋，他们只是把守军又往哪儿挪了呀？他们试想缩小包围圈子，一点点把我们逼到角落里。这把不一会儿，想的倒是对。实在不行，咱们硬冲出去不行，闯不过就会很麻烦。那怎么办？咱们总不能缩在这儿吧？
1: 这把
0: 先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

0: 不一样啊。
1: 来，你来吧，坐坐坐。
0: 出啊，好牌也得出啊。别歇了啊，拿钱拿钱拿钱。
2: 什么？
3: 别开枪！别开枪！
4: 我们上哪儿
3: 了？
4: 我们上哪儿
5: 了？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6: 好好好！
7: 别开枪！下来！哎！
6: 下来！哎！好好好好！
3: 哎，我们是好人，我就住这附近，我就是去摘点药
0: 的。
8: 这都一个月了，一点消息也传不进来，也不知道他们在外面是什么情况。
9: 水上飞和大管家那边也没个动静。
10: 现在风声太紧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等过些日子，国军松懈了。咱们就有空子可钻了，但是咱们一定要加强防备，小心他们突然袭击。
11: 当家的，也就咱们地雷不多了，没有火药做新的，要不然我真想扔几个地雷让他们尝尝。
10: 幺娘，粮食和药材还有多少？
8: 药材倒是还能采到一些，我都让人好好看着呢。可是这粮食是个大问题，咱们现在的粮仓啊已经空缺于多半了。哎，你也知道现在大家都开始喝野菜粥了，这些粥越来越稀，恐怕再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万一到了冬天没有粮食，怕会有不少的人生病的，到时候存的药恐怕也是不够。
10: 寨子缺粮的事大家一定记得保密，省得这寨子里人心惶惶的。还有赛凤仙，你上山采山货的时候，如果碰到巡山的国军，千万躲着点儿。我们的弹药有限，千万不要再有无谓的伤亡。
9: 知道了。
10: 秀秀，你跟孝信还得多费点心，多加一些陷阱和机关，但是不要用火药。
11: 嗯，好。
10: 赛凤仙，你想办法下山扔一些粮食啊、菜叶还有鱼什么的。
9: 这是干什么呀？我们自己还没得吃，这不是便宜了他们吗？
10: 这不是便宜他们，他们封山时间太长，对咱们不利。我是想造造声势，激他们一下，告诉他们咱们在山上吃得好、住得好，日子过得好着呢，或许他们就会放咱们一马，想别的办法，最好是能打一仗，争取把他们都引到山上来，一进山就是咱们的天下了，咱可以利用这好的地势打败他们。
11: 好，当家的，嗯，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
9: 气人的事儿我最拿手了，你们到时候就等着看吧。嗯。
12: 谁来？怎么了？
13: 真是太好了，以后啊我们没事就来这儿扔着玩，开心开心。
14: 啊，那我们还得摘多少果子呀？
9: 你笨呐，给你个棒槌你就当真，以后啊好吃的我们都自己留着，那些鱼骨头啊烂菜什么的再赏给他们。
15: 岂有此理。
16: 这几天山上还在往下扔东西吗？
17: 天天扔，什么都有，有时好有时坏。
16: 知道了，下去吧。
17: 是。
16: 靠山吃山，还真应了这句话了。
18: 不急，平台山上有再多吃的，只要我们不断地缩小包围圈，他们寨子上那么多人，只出不入，东西也总有吃完的一天。
15: 杨特派员好算计，只是不知道是出于公义还是私心。我早就讲过，这帮鱼匪冥顽不灵，海军海团长早日兴兵，彻底消灭这帮鱼匪。
16: 海军长逾越了，这是军务， 轮不到地方上插手，而且这空山之计，原本也是海镇长想出来的，现在又拿什么私心公益之类的大帽子来压人，海镇长真当我独立团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15: 海某不敢，既然海团长早有对策，那海某就回去静候佳音。

0: 我已经派人送了几次粮了，都被国军给挡了回来。这次啊，全靠你们了。你们要把这些粮和盐赶紧送到双花寨，快走，快走。
1: 快跑！站住！王八蛋，跑什么快？打死他！
2: 邓家的，我们派去文家取粮食的兄弟们，被宝象团打死了。啊！
1: 你没受伤吧？
2: 我没事。
1: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们在山下接应，听到有枪声。 赶快去发现，他们被宝象团追，我们开了几枪，眼看人就快到眼前了，却被他们打死了。我们几个好不容易才脱了险跑回来，粮食和盐一点都没捞到，
1: 都怪我不好，我真不该让大家去冒这个险。邓家的，这怎么能怪你呢？要怪就怪宝象团，还有国军，他们实在太狠毒了。眼下。 我们最大的难处是怎么解决缺粮的问题，难道我们就真的没有活路了吗？
3: 看来应闯肯定是不行了。春兰姐，就算是国军围了山，宝香团监视着文家，可是他们总不能控制着所有南来北往的商队吧？也许这就是我们解决缺粮的一条路子。
1: 对呀，这样吧，当家的，从明天起，我每天上山去侦查一遍，如果有过往的商队。
3: 那我就想办法接近他们，从他们手上买一些吃的回来。嗯，不过这事儿千万要谨慎。我知道，商队的情况复杂，人又多，咱们又控制不住。最可怕的是，万一国军也想到这一点，假冒商队的人引我们上钩，可就麻烦了。
1: 放心吧，我一定侦查好了再下山。
3: 好，这事交给你和水鱼儿去办。
1: 嗯嗯，
3: 小信。
4: 哎。
1: 我还是想让你发动大家伙儿去找找看，有没有别的出口可以突围下山的。咱这八卦岭地势险峻，好多地方咱都没去过。可是咱的祖辈能靠它保住罗龙镇，这虎帮又靠它发的家，肯定会有别的门道的。
4: 好，我马上带弟兄们去。
1: 好，注意安全啊！
4: 哎，走，好。
1: 那行了，咱们干活去吧。那我们走了。
5: 春兰姐，别太担心了，一切都会好的。好，嗯。这么说，一点盐粮都没送上去？
6: 许尚飞刚把那两个后生的尸首收回来，哎，那盐粮撒了一地呀、啊，全糟蹋了。南掌柜啊，这山上。 就算勉强能搞上粮食，可盐他搞不来呀、啊，这都一个多月了，人总不吃盐怎么行啊？那就没力气了，时间长了那可真不行啊。既然按的不行，那咱们就来明的，大张旗鼓的送上去。
7: 这啊，冉大掌柜，您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吧？那些当兵的可都在那儿守着呢。
6: 是啊，正因为是这样。
7: 水上飞，
6: 啊，
7: 你得帮我。
6: 我？

1: 小吴啊，准备的怎么样了？马上就好，掌柜。哎，掌柜的，这不都已经封杀了吗？你们能过去吗？
2: 咱们试一试，万一要是过去了，回来我一定犒赏你的。
0: 好，好，好，好，
3: 等好了，掌柜的，
0: 看你们慢走吧。
3: 啊，好。
4: 站住！干什么呢？
0: 老总。 老总，我们是走商的，啊，走商的，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辛苦辛苦啊，老总，辛苦辛苦啊，
2: 封山了，这里过不去。
0: 您看看，我们的买家就在山那边，就这么点东西，走水路啊，实在划不来，您就高抬贵手，让我们过去吧。
3: 小吴想什么呢？啊，
0: 赶紧的，这办事越来越不得力。 老总，你看，这个，啊，天冷了的，赶紧喝点暖暖身的啊！女儿国，哎，东西啊，这酒用来驱寒浪费的嘛？哎，
3: 不浪费，
0: 给您漱口都不浪费。老总，这是点小意思啊。我呢，姓冉，那个，我是福泰分号掌柜的，以后啊，要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
2: 原来是冉掌柜的，不错，以后生意一定兴隆，
0: 谢您吉言，谢您吉言啊！
2: 各位辛苦啊！那让我们过去吧。钱你还是拿着吧。冉掌柜的，不是咱不放你过去，实在是上面的命令放不了。酒我们就收下了，就算交个朋友吧。以后冉掌柜要有其他的事情，我们能帮忙的就一定帮，但这次不行。
5: 去污沥气，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6: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
5: 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抹，你们爱这粘的。哇，你拿钢丝刷就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您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6: 已经开始往下。
5: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 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吸附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这锅里都是黑色。
6: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6: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
6: 立竿见影，
5: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粘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6: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6: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6: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6: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6: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啊，我看您也在忙活。
8: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匠，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8: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8: 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着灰。 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6: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8: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
0: 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
1: 嗯，
0: 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1: 嗯，
0: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0: 上下一晃，你看啊，
1: 嗯，
0: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 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1: 嗯，
2: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5: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5: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
5: 嗯，
4: 依然是99，
5: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5: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5: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
5: 哦，
4: 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5: 是。
4: 包括家里的镜子，
5: 对，
4: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嗯，你发现哇，
5: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哇哇，
4: 哎，你看马上，啊，马上立竿见影，
5: 是，
4: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5: 是，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
5: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5: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折扣，
4: 哎，
5: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5: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3: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8: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3: 哦，
8: 都40-50年了。
3: 嗯，
8: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3: 嗯，
8: 你看也不耐脏。
3: 嗯，
8: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3: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8: 哎，
3: 立刻干净了。
8: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3: 嗯，
8: 咱们也试试。
3: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8: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3: 啊。
8: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3: 嗯，
8: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3: 嗯，
8: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3: 好，
8: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3: 嗯，
8: 这跟新的一样了。
3: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8: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3: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8: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3: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8: 嘿，不

0: 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
0: 人家油精啊，赶上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

0: 你的真皮沙发就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0: 啊、
2: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0: 还有、嗯、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2: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我呢姓冉，那个我是福泰分号掌柜的，以后啊要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
6: 原来是冉掌柜的啊，不错，以后生意一定兴隆。
5: 借您吉言，借您吉言啊，各位辛苦啊。那让我过去吧。
6: 钱你还是拿着吧。冉掌柜的，不是咱不放你过去，实在是上面的命令放不了。酒我们就收下了，就算交个朋友吧。以后冉掌柜要有其他的事情，我们能帮忙的就一定帮，但这次不行。
5: 就不能通融通融啊？
6: 对不住了，您还是请回吧。
5: 啊，老总，您还是行行好啊！啊，就破了这一次。
7: 我的马，我的马跑了，我的马！
8: 还能干什么？
9: 马精啊！
8: 追呀！
9: 马精啊！
8: 等等，这边有人要破上山，快拦住他！
9: 站住！
10: 咱们这都守了两天了，怎么一个商队也没有啊？
11: 可能是外面打仗，行商的也不出来。
12: 哎，快看，那边好像有人过来了。
10: 真是，怎么就一个人？
11: 不是我眼花了吧？我怎么觉得是冉掌柜啊？是吧？

0: 怎么来了？我去救。
1: 哎，田小姐，你糊涂了，你这一喊，把人不全招来了？
0: 啊，对呀，对对对对，
1: 来，咱们先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0: 这干嘛呢？这能干嘛呢？哎，走了，走了，走，去看看。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哎呀！啊，果真是你呀，真的是，这么多太好了，这冉掌柜太有本事了，真是佩服他。天知道，他是怎么弄进来的？我真是想不明白啊。你要是都知道了，那还叫没脑子吗？当家的，哎，看来我们双花寨下回真的要把冉掌柜奉为座上宾了呢。他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忙，你打算怎么谢人家呀？
1: 谢当然要谢了。
2: 你觉得以身相许怎么样啊？哎，
3: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啊！哎，
4: 我觉得也不错啊，
2: 沙溪，你觉得呢？
5: 我
6: 你什么你呀？
2: 我也觉得挺好。
3: 行了行了，别瞎胡闹了，把盐送到厨房去吧。
2: 哎呦，这么多盐！

0: 杨特派员，你们一家人真是情谊深厚啊！孔山刚刚有点眉目，就费尽心思的送东西上去，仗着有人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
1: 海镇长，用不着在这指桑骂槐的，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想说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吗？
2: 是不是杨特派员心里有数？
3: 你前脚刚派人，上山接你母亲，结果被轰了回来，后脚他就来了，这里外里难道就没有关系吗？
2: 看来海镇长没少在我这儿安插人呢，什么事都知道得这么清楚啊！
3: 国军来罗龙镇帮我剿匪，我身为一方父母官，理应照顾好国军呐。
2: 既然如此。
4: 杨特派员为剿匪日夜不眠的时候，你在哪里？他苦练格斗昏倒的时候，你又在哪儿？你上下嘴皮子一碰就是照顾了，还真以为我们都没脑子了？
5: 这是两回事。
4: 海镇长，别怪我没警告你，污蔑一个正直的军官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觉得你有几个脑袋可以砍？
5: 哎，海镇长，海镇长不是那个意思，他是着急。
4: 这都一个多月了，双方这还没有投降的意思，他能不着急吗？是不是？
3: 就是，我也是剿匪心切。
2: 杨特派员，海某都是剿匪心切，有些话不中听，你就别往心里去。
3: 哼，
2: 海镇长不如回去好好休息，我大伤肝，小心别再闹出个干预来，慢走不送。
1: 那我先走了，
2: 走。再见，海团长。再见，特派员。
4: 教官，谢谢你啊。我知道不是你，但冉天放这么做。
3: 也的确是妨碍了我们的军务，真要追究下来，也是很麻烦的。
1: 教官，没准天放哥他真的是去运货呢。他娘的，为个臭娘们竟然这么威胁老子，就算不是杨家河指使的。 冉天放也绝对有问题。
4: 对，消消气吧，镇长。
3: 给我盯住那个冉天放。
4: 哎。

1: 我们明天就要去了，
2: 明天就要去了。
1: 明天就要去了，那咱们明天就得后天到，到时候咱们后天下午去码头找一个姓黄的船主接货。
0: 再这么等下去，我的心脏都受不了了。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这心脏就受不了了。
0: 行了，不说了，走了。
1: 好。
0: 天放哥，夏荷，你怎么在这儿呢？这么晚了，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哦，我刚谈了笔生意。
0: 谈生意又谈到这么晚啊？
1: 哦，谈完了，在那儿吃的饭。怎么着？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我有事要跟你说。
1: 哦，那你先回去吧。
0: 好，再见。
1: 咱们边走边说吧。啊，行，走。夏荷，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0: 天放哥，你还记得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喜欢你，可你却跟我说你喜欢的人是杨春兰，你想要带她走，你还记得吗？
1: 我还记得。
0: 那现在呢？你还那么想吗？
1: 现在怎么想还有意义吗？
0: 当然了，结果会不一样。
1: 好，怎么不一样？
0: 因为我对你，因为我是不想让你走错路，你知道吗？如果你跟他还有牵扯的话，那就是通匪，如果要追究下来是会掉脑袋的。
1: 我觉得你这话说的我都糊涂了，他在山上我在山下，能有什么牵扯？何况你们现在把山都封了，更是八竿子打不着了。
0: 天方哥，你别糊弄我，你如果跟他没有牵扯，那你上山干什么？
1: 你说上山运货那事儿啊，我这不是为了省点运费才从山上走的吗？
0: 那马呢？马为什么说惊就惊？
1: 那帮人拿着枪拿着炮，你不用说马，我看着都害怕。哼，
0: 天放哥，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
1: 你们当然不是傻子，你们都是聪明人，但是我想让你们这些聪明人再好好想想，在现在这个时期，你们应不应该做那样的事情。
0: 你是在替杨春兰辩解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

0: 谢谢你啊，韩教官，每次都给你添麻烦。
1: 每次见完他都是这副模样，我都习惯了。结果怎么样？倒也在我意料之中。
0: 教官，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天放哥放弃杨春兰呢？他已经坑了我爹娘，我不能再让他把天放哥也拖下水了。
1: 该怎么做是吗？那你能不能先告诉我，经过这么多事，你为什么就还是看不透呢？我们都知道很多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既然冉天放的心里就只有你姐姐，你就该学会放手。过去的教训不已经说明这一切了吗？
0: 教官，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是我就是过不了我心里这一关。
1: 那就暂时先别想那么多了。这世上的事儿啊，都自有它的道理。我只是不希望你会徇私枉公，影响了党国交代的任务。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嗯。

0: 轻点，轻点啊！这回的坛子很薄，容易碎。哎，好，
1: 知道了。
2: 杨特委员啊，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文大管家，对不住了，我们收到线报，听说共党最近有一批违禁的药品运进来，所以所有进出码头的货品我们都得进行检查，还请您配合。
2: 杨特委员。 文件是什么人家？你不会不知道吧？难道你怀疑文件有共党？这
0: 是军务，我也没有办法，还请您多担待了。检查。
1: 是。
2: 哎，这，让，哎，不准打，不能打开呀！哎，
0: 都打开，检查仔细一点，一个也不准放过。
2: 不能打开呀！ 你打开了，我可不知怎么交代我。文
0: 大管家，我再跟你说一次，这是军务，我不想以妨碍军务的名义将你抓起来。
2: 哎呀，这，哎，
3: 你说什么？消息走漏了？哎，不信你去看看，那个杨夏荷正带着一队人，守株待兔一样等着咱们。
2: 夏荷。

0: 是他，看来杨向和剿匪特派员的身份可没那么简单，说不定他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双花寨，而是咱们的。你说这杨向和会不会跟前两天那两个黑衣人是一伙的？
1: 要是这样就麻烦了。不过眼下咱们这批药得赶紧接下来，已经耽误太久了，不能再耽误了。
0: 可现在山路被封，水路被查，仅有的两条路都行不通，那还能有什么办法？
2: 掌柜的，掌柜的，水张飞找您。
1: 哦，让他进来吧。
2: 哎，
3: 袁大哥。
1: 哎，水张飞
3: 啊，
1: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是感谢你们的。
1: 感谢？
3: 这次多亏了你们，要不是你们，这盐根本就送不上去。这是我自己抓的几条鱼，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希望你们别嫌弃。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多外道啊！再说我们也没做什么，我们哪好意思收你的礼呀？
3: 任大哥，你就别客气了。
1: 好，那我就收下了。
3: 这鱼啊，现在是最肥的季节，你看，哎，你看，你看，你看啊！你要是喜欢吃，我还给你抓。你告诉我好吗？
1: 水上飞
3: 啊，
1: 你跟那些其他的渔民都熟吗？
3: 熟啊！你忘了，我就在水边长大的，他们我都认识。怎么，杨大哥，你需要很多鱼吗？
0: 这能行吗？
1: 我觉着行，而且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0: 可是，
1: 好了，你别说了，我相信他。
0: 好吧，那我去前面看看。
1: 好。
3: 任大哥，你这是……
1: 行，先坐会儿，来，坐。水上飞
3: 啊，
1: 我想请你帮个忙。
3: 任大哥，你客气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帮你。
1: 你能不能帮我运批货物？
3: 什么货？
1: 消炎药。
3: 消炎药？任大哥，这可是违禁品，抓到以后是要坐牢的。你怎么运这种东西啊？
1: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发国难财的奸商，是个坏人？
3: 没有没有，我没这么想。任大哥，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1: 实不相瞒，我现在是要把这几批货物在我手中中转一下，最后用往晋西。
3: 晋西啊？哎，不行不行不行，任大哥，你不知道，晋西那边有共党。不行不行不行，任大哥，你不会是他们说的共产党吧？
1: 如果我是，你怕吗？
3: 我不怕，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坏人。
1: 水上飞，你猜得不错，我就是共产党。不过共产党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我们共产党是老百姓的队伍，里面全都是像你我一样的人。
3: 任大哥，那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啊？
1: 说来话长了，不过有一句话我想跟你说，我们共产党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让全天下的老百姓有饭吃，有衣裳穿，过上好日子。可是现在好日子过不了，因为日本鬼子来了，他们占我领土，杀我同胞。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打倒日本鬼子，把他们赶出中国。而这批货就是送往抗日前线的战士们手中。
3: 共产党真是好样的。杨大哥，虽然你说的这些道理我不是太懂，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甘孜营的先烈们，他们也是抗过倭寇、保过家、卫过国的。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咱们这也不能给他们丢脸。
1: 说得好，水上飞，那你愿意帮我吗？
3: 我愿意。
1: 太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共同抗日的革命同志了。
3: 杨大哥，我能做点什么？
1: 咱们坐下说。
3: 哎。
1: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找几个可靠的老乡。
4: 等等，
3: 杨特派员，你有事儿啊？

0: 这不是文家最近船走的少吗？我这老本行以前就是打鱼的。
1: 放下，都放下，
0: 放下。哎，
1: 问员，托您的福，您看这鱼啊，多肥啊，拿一条回去尝尝鲜吧。
0: 是，
1: 您尝尝吧。
0: 对对对，
1: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个太大了，我要个小的。

0: 是挺肥的，谢谢你们。慢走啊，慢走啊，慢走啊，慢走啊！走走走！冉大哥，你看，真行啊！冉大哥，你不知道刚才在码头上那杨特派员的刺刀啊，那是刺在鱼身上，那简直是刺在我身上啊，是吧？
1: 幸亏水上飞机灵。
2: 在上面多垫了几条，要是再深点，咱们可都露馅了。
3: 这说明老天爷都在帮咱们了。就是啊。
4: 是啊。<笑>
2: 你看这么多鱼，我给你们来个全鱼宴怎么样？
5: 好啊，
2: 给你们压压惊，行行行，
5: 好。
2: 什么党都要共荣圈，全是狗屁。
3: 日本鬼子的野心昭然若揭，我泱泱中华竟然被一个弹丸岛国欺凌至此。
4: 怎么了？这是。
2: 你自己看，没想到日本居然这么堂而皇之。想不到，你凭什么想不到？从甲午战争到现在，日本鬼子就没有掩饰过对中国的野心。可我们在干什么？顶风一百里都能闻到鬼子兵的臭味儿，竟然让我带着一个团在深山沟里剿匪。而你，杨夏河，你还在千方百计地为难共产党，还在自己人打自己人。蒋校长就这么怕自己人吗？就这么？
4: 团长。

0: 对不起，我失态了。我知道你着急，但是外面那么多耳朵听着呢，你说话得当心。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很不好。上面收到消息，说共党运的东西已经进来了，也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办法，居然在我眼皮子底下溜进去。教官，不过这可能也是件好事。 你还会夸我放进来一股抗日力量呢。你这话可也不能乱说。知道了，教官。等这次剿匪结束以后，你能不能带我走？我不想留在罗龙镇，我想跟你去抗日。
2: 这次一定带你一起去。下一个，
3: ，
2: 谢谢。
3: 够了够了。
2: 我不饿，少给我点吧，少点少点。水鱼儿，拿着。水鱼儿，来，给，来，多吃点儿，吃的圆圆胖胖的，好找个好婆家。
3: 来来来，再来点儿。
2: 够了够了，来这个，
3: 给，
2: 拿着。干嘛？哎呦，不要我不要，
3: 你吃你吃。
4: 你得多吃点啊！我来吧。哎，林大娘，林大娘，怎么了，大娘？没事吧？怎么了？这是，脉象太虚了，她的身体不太好。娘，娘，娘，你刚才昏倒了，你知道吗？ 你哪儿不舒服呀？
3: 有点发热，你先别着急。没事儿，刚才晕了一下，现在没事儿了。

0: 大娘，喝点水。
1: 娘，快喝口水。都是我没把你照顾好，你哪儿不舒服，怎么不跟我说呀？
2: 没事儿，年纪大了，你有事先忙着吧，我歇会儿就好。
1: 娘，水鱼，先扶我娘回去休息。娘，你好好躺着，什么活都不准干，听见没有？
2: 没事儿，没事儿，你有事儿。
1: 您躺着，听见没有？好好躺着。怎么会这样呢？
3: 杨大娘她，
1: 说话呀！
3: 杨大娘她不让我跟你说，其实她十几天前已经开始一点盐都不碰了，这几天更是一点东西都不吃。
1: 你们怎么不早说啊？
4: 我早就说这样不行啊。大娘是怕你担心，所以不想让你知道，这寨子里的盐本来就少。大娘说她不用干力气活，所以不用吃咸的，能省一点是一点。头一阵子还几天吃一次盐，到后面根本就不吃了。她说要把盐留给出力气的人吃。
1: 你这是做了些什么呀？
5: 当家的，过去看看吧，不好了。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6: 我的儿啊，你死得太早了。
1: 大娘，我对不住你，先把人安葬了吧。
7: 是，来。
8: 春兰姐，断了粮和盐，原本有病和体弱的人都顶不住了，已经饿死好几个人了，就怕再这么下去还会有人。
1: 放心吧，秀秀，我会想办法的。没事儿，我会想办法的。
8: 朝天教，我觉得春兰姐不太对劲儿，从空山起她一直硬撑着，而且又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真怕她撑不住。要不你看看去吧。

0: 春兰，春兰，你别伤心，也别自责。我知道你肯定是因为断粮的事情着急，可这不怪你。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你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话，那你就是活神仙了。咱们一起想办法。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这也是我小时候我爹讲给我听的，就是猎人打山猪的故事。这个猎人呢，遇到山猪的时候啊，双方对峙，如果哪一方眼神稍有一点软弱，他必死，死路一条。咱们现在跟国军斗，也是这个道理。咱们好比是猎人，这个国军就是山猪。春兰，咱不能服软。
1: 青面，融草木生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添煎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猪美味。
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
1: 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 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 99块钱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请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 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啊、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啊，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 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
1: 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3: 艾比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

0: 子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中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0: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迪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4: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中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爹给的彩礼去你家提亲去了。
6: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7: 我不提了，
8: 这辈子我不嫁牛王，我就去死。
9: 啊，你是不是要娶那个烈的菜？说
7: 我爱娶谁娶谁，我用你管。
9: 牛王，你太不重视我了。
1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出来，你别伤心，也别自责。我知道，你肯定是因为断粮的事情着急，可这不怪你。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你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话，那你就是活神仙了。咱们一起想办法。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这也是我小时候我爹讲给我听的，就是猎人打山猪的故事。这个猎人呢遇到山猪的时候啊，双方对峙，如果哪一方眼神稍有一点软弱，他必死，死路一条。咱们现在跟国军斗，也是这个道理。咱们好比是猎人，这个国军就是山猪。春兰，咱不能服软，咱要是一服软。 那山猪可就赢了，咱们要齐心协力，想尽办法把这群山猪给打跑。不过这话说回来，那个杨特派员，也就是你妹妹杨夏荷，她这心真是太狠了。你说，她这不是把我们活活往绝路上逼吗？我看实在不行，咱们只能跟她拼了。咱们就是死。
1: 也不能带上土匪这个名头，赵天骄，我不是怕死，我是不想让寨子里的老少跟着我死。当初我带着大家伙上山，是为了让大家伙活，而不是死。现在为了跟国军对抗，这一下子死了那么多人。 我就是觉得我对不住他们，你知道吗？也许夏荷说的对，我去认罪，这大家伙就能过上太平日子了。不能认啊，姐。
2: 你认一认，我们就真成土匪了。
0: 就是，春兰姐，咱们双花寨没做什么亏心事，干嘛要认罪啊？对，春兰，就算你认了，我也不认。
3: 他们哪个要是敢抓你杨春兰，他抓你一次，我朝天就救你一次。他们谁敢拆双花寨，他们谁敢拆，我就拿我的大刀，我就砍他们全家人的脑袋。
4: 男人婆，就是你这副样子，别人才冤枉我们是土匪呢。当家的，你说让我们下山过太平日子，你是打算把花船还给我，让我继续当船娘子吗？
3: 我还是觉得在山上快活了，不想继续当船娘子了，这可怎么办呢？姐，我们大伙是自愿上山的，是自愿把这安在双花寨的。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不能只自己扛着。你要真把我们当一家人，以后山路我们一起走，悬崖我们一起跳，什么事儿我们一起担着。
0: 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支持我。放心，这难关一定能过，一定能过。
5: 春兰，你就记住一句话：这天无绝人之路，说不定这悬崖峭壁上，咱们也有出路呢。
0: 咱们想尽办法，一定能渡过难关，能走出去。
6: 没想到断崖呢！不喝了，不喝了。
7: 娘，要不您下山吧，您到夏荷那儿住几天。
6: 我不去。
7: 可是再这么下去，你的身子会撑不住的。
6: 我自己的身子我知道，没事儿。娘，不用说了。咱娘家虽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可也知道做人要争口气。我要是下了山，就代表我们娘家服软了，寨子里的人会怎么说？你这个家还怎么当？
7: 说到底，您还是为了。

0: 娘现在能做的也就这些，夏荷那儿你要是想帮也帮不上了。
1: 娘您放心，夏荷迟早有一天会明白的。我这儿呢您也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好好的把咱的寨子撑下去，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0: 娘放心。
2: 再放，我海定愿当此国难之时不敢偏安一隅，愿为抗战杀敌至马前卒，恳请师座批准。
3: 报告，师部回命。
2: 去给我拿酒来。

0: 吓死我了，大晚上你不睡觉在这儿干嘛呀？
1: 我就看出你不对劲了，你干嘛去？
0: 哦，我下去转转。
1: 说实话，
0: 我真出去转转，我想下山弄粮食去。
1: 现在到处都被国军封了，你上哪儿弄粮食去？
0: 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以前我跟天放哥逃走的时候走过一截断崖，从断崖上来就是咱们寨的后山，我白天已经去看过了，那儿没有国军的看守。
1: 你要下山找冉掌柜？
0: 我知道从断崖运粮食上来恐怕没那么容易，所以我想去找他好好的商量商量。
1: 不行，现在上山多危险呢，你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这不是要了杨家大娘的命吗？
0: 姚娘，你跟我说老实话，我娘的病到底怎么样？
1: 春兰，你也知道，自从你爹去世以后，杨家大娘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现在又封山，盐粮都不进的，把她身体底子都给掏空了，再加上为你和夏荷的事揪着心，我实在是怕她会……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不会出事的。
1: 你还是要去？
0: 姚娘，咱有了粮食才能跟国军耗下去，再说了，咱不就有时间说服夏荷了吗？
1: 好吧，你要去也行，但不能自己一个人去，多带几个人手，
0: 人多反倒危险。姚娘您放心，这几路我熟，不到天亮我准能回来。
1: 我就知道拦不住你。给，这个是昏睡粉，人一吸入以后就会昏睡过去，大家饿得睡不着的时候我都会给一点。
0: 姚娘，我娘还有帽娃，就拜托你了。
1: 嗯。哎，春兰，你跟冉掌柜……
0: 娘娘你放心，我春兰绝不会干出格的事。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放心吧。我走了，早点睡了。
2: 杨特别员，
3: 团长这是怎么了？
2: 团长接到信。信上说他的黄埔老师打日本人时牺牲了，他给上面发报要求出兵打日本。
3: 那师部回电了吗？
2: 回了。
3: 匪患一日不清，后方一日不宁，出兵抗日之事容后再议。
4: 剿匪，剿匪，好，我就交给他们看。来，传令下去，全体集合上山剿匪，把那些机关炮、迫击炮都给我抬出来，我就不相信拿不下一个双花寨。
5: 是。
3: 团长，你真的要炮轰双花寨吗？
4: 我没时间再跟他们耗下去了，既然他们不吃软的，我就给他们来硬的。
3: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4: 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大敌当前，我不能再有丝毫犹豫了。
3: 团长，
4: 还愣着干什么？去通知啊。
5: 是。
3: 等等，团长，算我拜托你，再给我一天时间，一天以后我绝对以军令为准，绝不托辞。

0: 你怎么下来了？有没有人发现你啊？没有。
1: 你饿了吧？我就给你弄点吃的。
0: 我不饿，我找你有事商量。那坐下来说，来，来来，坐坐坐。
1: 先喝口水。
0: 什么事儿？你说。
1: 天放哥，这峰山已经2个多月了，山上基本上是弹尽粮绝。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恐怕双花寨就保不住了。
0: 我知道这件事儿。
1: 我已经很担心，我之前跟文家大管家送了好几次，可都被拦了回来。
0: 春兰，你这次是一个人来的吗？
1: 人多目标太大，我自己来的。
0: 那也没法往上背粮啊。
1: 我这次不是背粮来了，再说了，我一个人能背多少粮啊？
0: 哦，对。
1: 天放哥，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俩在逃走的时候走过一截断崖？
0: 我记得。那。
1: 你是打算从那儿运上去？
0: 我也是这两天才想起来的。白天我已经去看过了，那儿没有守军。只是那断崖上没有落脚处，不知道能不能往上运东西。
1: 我觉得行，落脚处不是问题，我们往上垫两铁钉子不就行了吗？
0: 你的意思是可以往上运？
1: 肯定行。这样，我明天去文家，尽快把粮给送上去。
0: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可太好了。
2: 夏荷，你来干什么？
0: 天放哥，我有事跟你说，我能进去吗？好，进来吧。夏荷，怎么了？
2: 天放哥，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来求你的。海教官说，过两天要炮轰双花寨。什么？炮轰双花寨？我拦不住的。
0: 求你帮帮我，求你劝我娘下山，双花寨一直不肯接受招降，我们也只能想出这个办法了。天放哥，我娘她一定会听你的，我求求你帮帮我吧。
1: 夏荷，就算我把师母劝下来，又能怎么样？其他人怎么办？那上面有好多的老人和孩子，冒娃怎么办？夏荷，
0: 我觉得你现在得冷静，这事不能这么办。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是军人，军命难违。
0: 我对他们是劝也劝了，我好话都说尽了，他们就是软硬不吃。你说我该怎么办？
1: 夏荷，我觉得你对他们有误解，双花寨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天放哥，你就说你帮不帮我吧。
2: 不是夏荷，这件事情不是帮不帮你的问题，这件事压根儿你就不能这么办。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帮我了？为什么你们都向着杨春兰？他到底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药，让你们这么一个一个死心塌地的都向着他？
2: 唯你政府就是死路一条，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他们好，你知道吗？杨春兰，杨春兰，你们心心念念的杨春兰其实是个自私透顶的人，她害死了爹，害了你，害了孝义，她害了这么多人，为什么你们还要这么向着她？为什么？
3: 杨夏荷。

0: 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跟他毫无牵扯吗？杨春兰，我真没想到你会亲自送上门来。你今天要是肯跟我走，双花斋也许会逃过这一劫。你要是敢反抗，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夏荷，我要是怕的话，我就不出来了。你就那么想杀死我吗？好，那我就告诉你，即便你杀了我，双花斋也不会投降的。开枪吧。
0: 这可是你说的。
2: 夏荷，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她可是你姐姐。
0: 天放哥，你让开，他是土匪。
2: 陈兰，陈兰，快走。
0: 天放哥，
2: 走啊！
0: 你别拦着我，天放哥。
2: 要打你就打我。
0: 天放哥，为什么？为什么你每一次都站在他那边？放手吧。

0: 动作都麻利点，抓紧时间。这炮往前架，另外一挺放在那个角落，赶紧的，快！大炮往前。
1: 哎，朱立新，
2: 过来一下。好，拿着，来了。
1: 海团长，有什么吩咐？
2: 我向他了解地形，带着他们留在我的队伍后面配合堵截，以免有漏网之鱼。是，
3: 快点。
1: 你不是我的兵，不用敬礼。
2: 敬礼挺好玩的。
4: 这是咱们寨子最薄弱的地方，海军官一定不会放过这里的。当家的，我回来了。水鱼儿，看到什么吗？他们带来一个好怪的东西，我都没见过。水鱼儿，你再说一遍，你看到国军搬来什么样的怪东西？
5: 大概这么长，铁桶。

1: 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而且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都是这样， 那大炮咱都见过，早些年杆子营那些老辈们给咱们留在山顶上那些大炮，虽然都锈了烂了，但是也不像水鱼儿说的那么点儿啊。
0: 哎呦，连当家的和秀秀都没见过，你要认得了，那还叫新武器吗？
1: 妖婆子，我不知道才问当家的呢。
2: 行了，别争了，别看他长得小，他威力可大呢，他能打山丘，还有堡垒，掩护后面的人。我就跟你们这么形容吧，如果咱把寨门给关上，咱躲到石头后面去，这炮弹呀照样能打进来
3: 啊。
2: 这机关炮就更可怕了，它射程远，威慑力极强。
3: 春楠，这要像你说的那样，那他们可是来势汹汹啊。他们不光带着这些怪东西，还增加了好多兵，离我们寨子也越来越近了。
2: 看来国军这下动真格的了，搞不好还会派所有的兵力来攻山的。
0: 天哪，他只是要我们个性命啊。哎，杨家大娘，你赶紧劝劝夏荷吧，让他别跟我们置气了，这满屋子的人都跟他沾亲带故的，何苦要我们的性命啊。
4: 三凤仙，少说两句，杨家大娘听见会难过的。
5: 看来夏荷这次真的是心变硬了，杨大娘劝也没有用。咱们空山这么久，冉掌柜都来帮忙，他倒好，还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
6: 别说了，别说了，
7: 真是造孽。
2: 行了，你们都别说了，夏荷他也是身不由己，他只是服从命令而已。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1: 怕什么，有我们呢，我们会保护寨子的。对，还有我们呢，当家的你就下令吧，我带人冲上去打他们。
2: 胡闹，兵力悬殊这么大，不能打硬仗。
0: 当家的说的对，这寨子里有老有小的，要是打起仗来，我们肯定占不到优势，搞不好命都没了。
2: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传说？小时候我爹跟我讲过，咱这八卦岭为什么叫八卦岭，不光是因为地势险峻，更重要的是因为虎帮的第一代帮主在山上开了一道生门。
8: 生门？
5: 春兰姐，什么叫生门啊？
2: 其实这生门啊，就是这土匪下山的密道。
5: 密道？
2: 这样的，他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下去敛财，还能躲过官府的围剿。可是，这可能只是个传说。要是真有的话，恐怕也只有每代的虎帮的帮主才能知道。
3: 好。就从生门这个名字，我们也要想尽办法找到他，逃出升天。
5: 对，这种地方一定又隐蔽又有机关，我去找。
0: 那万一我们要是找不到呢？
2: 这样吧，秀秀，你们两口子还有朝天椒，你们去找密道。
3: 好。
6: 哎，
2: 妖娘、水鱼儿，
3: 哎，
2: 你们组织寨里的老乡们收拾东西，准备撤离。
3: 好。
2: 好了，剩下的人给我准备应战。
6: 是。
0: 哎，当家的，那我干什么呀？
2: 你当然有事了，你去西边的断崖，冉掌柜会从那里运粮食上来的。
0: 哎呦，那你不和我一起去啊？
2: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吗？
0: 好了，我自己去就是了。
2: 行了，各自去忙吧，都小心点啊。
6: 好。
2: 娘，您别操心啊。没事儿，
7: 没事儿。
6: 把东西给我。

0: 沈少飞，沈少飞，
1: 哎，
0: 把东西拴好。

0: 生门到底在哪儿啊？咱们再找找吧。
1: 这图有用吗？你这么聪明都看不懂，我就不信一个土匪还能有这本事，还研究上八卦了。
0: 哎，你说的有道理啊，我是光想着生门的事儿，怎么把这么简单的道理给忘了呀？
1: 对不对？所以啊，咱们别在这折腾了，赶紧回去备战吧。
0: 不是，你等等，我是想啊，这虎帮设逃生的地方肯定不会太麻烦，最近最快的地方肯定最好。那关于生门呢，他们肯定也不懂那些玄乎，也就是些简单的道理罢了，无非就是伪装一下洞口，迷惑一下其他人。
1: 你想到哪里了？
0: 最近最快的地方肯定就是房子的旁边，八卦的道理人人也都懂，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就是说阴阳生万物。
1: 这我也知道啊，可又怎么样？
0: 我问你，什么极阴什么极阳？
1: 水极阴火极阳
0: 啊。
1: 你还是没讲清楚。
0: 你笨呢，你把这些都联系到一块儿，你想想，又在房子的附近，然后又有水又有火的地方是哪儿？
1: 哦，
0: 想到了，
1: 想到
0: 了，走，
1: 走。
2: 任掌柜，哎，
3: 拿着东西赶紧回去吧。啊，
2: 我替当家的，谢谢你。
3: 谢什么？
2: 那我先走了。
4: 哎，你们怎么回来了？不是去找密道吗？
0: 对。我们正找呢，
4: 这儿哪有什么密道啊？
0: 哎，娘娘
4: 啊，
0: 这柜子你动过吗？
4: 这么沉，我哪动得了啊？
3: 舅舅，啊，后面有缝。
0: 搬，来，
4: 哎，好。
2: 哎，我们回来了，任掌柜送来好多东西呢，
0: 过来帮忙来呀。
5: 干嘛呀？
4: 来来来来来。

0: 娘，您怎么来了？
1: 我心里不踏实，躺也躺不住。又看你爹留下的花灯谱呢。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娘，你怎么来了？
10: 我心里不踏实，躺也躺不住，又看你爹留下的花灯谱呢。春兰，你爹、你阿公，我们杨家几代人的心血都在这花灯谱上，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要好好的保护它啊。
9: 我知道，您不用担心，我指定能闯过这关的，您放心，我会尽量想办法突围的。您记住了，躲在后山，千万不能出来。天放哥弄来了好多粮食呢，这回你们可以吃饱了。娘，您不用担心，他当兵的不敢伤害咱老百姓的。我相信夏河跟海教官也不能这么做的。
10: 娘不是担心自己啊，娘是心疼你。娘知道你心里有多难受，娘知道你多疼你的妹妹，可事情弄成这样，
9: 只要娘您过得好，我就过得好。你放心，我尽量会跟夏河讲和的。
10: 娘也心疼夏河，你说这孩子，他指定吃了好多苦，要不他怎么心变得那么狠呢？娘多想看看你们俩小的时候一块偷看花灯谱，多想再看看你们姐俩给娘捂个狮子。
9: 娘，咱不难受，我答应你，等回头咱们回来之后，我陪您下山，咱们去看夏河，我们姐俩一块给您唱花灯戏啊。娘不难受啊，
10: 娘每天看着你笑，娘心里就踏实。
11: 当家的，生门找到了，真的啊。
12: 哎，回来了，东西送上去了吗？
13: 送上去了，不过现在有个更要紧的事情，就是不能让当兵的开火，一旦开了火，这双花寨可就完了。
12: 这我知道，可是我们也没别的办法。反正我把人都组织好了，实在不行就硬冲上去，拼死也要把大少奶奶给保护好。
13: 先别冲动，你的家丁再英勇，也比不了当兵的。最后结果肯定是损失惨重。
12: 那你说怎么办？
14: 是啊，冉大哥，你说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
15: 机枪架起来，
16: 是，
15: 子弹全部拿出来，
16: 是，
15: 对，扶正，
16: 是，
15: 还有这边，
16: 是，
15: 来，
9: 团长，团长，
15: 你怎么来了？不是不让你上阵地来吗？
9: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人下山？看见我娘了吗？
15: 山上现在还没有动静，看样子他们不想投降。干什么？
9: 上山，那个人是我娘，我不可能不管。
15: 别冲动，夏河，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就是坚守自己的立场，

0: 山上现在的情况不明了，你这样贸然上去，谁也没有办法保证会发生什么。不错，山上有你母亲，你姐还是我最好朋友校里的遗孀，我还做过她的教官，跟他们对象我也很痛心。但是我给过她机会，到现在一点成效都没有。这个时候我们千万急不得，一定要沉着冷静。
1: 团长，这些我都知道，我都知道。但是
0: 抱歉了，来人呐，
2: 到，
0: 把特派员给我带下山，别让他再来阵地。
1: 是。
0: 团长，我求你，放我娘一条活路。
3: 带走。
1: 杨特派员，请吧。
0: 千万别伤到我娘。

0: 通信兵，到！向山上喊话，就是我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按他们的规矩，一炷香的时间，只要杨春兰认罪投降，接受招安，我保证他们平安无事。
1: 是。
2: 大家都不要着急，不要慌，跟紧了啊！
3: 好，都到齐了。
4: 咱家的，前面有黑油槽，不知道什么情况，太危险了，我先去打个监控看看。
2: 不用，我打头阵，其他人走中间，一会儿你派人走的差不多了，让站门口的人赶紧撤回来。你断后。嗯，当心啊！
4: 放心吧，一定要听我的口令啊！
2: 嗯，
5: 好。
2: 春兰，啊，小心啊！
4: 娘，
2: 你就放心吧。春兰，咱家那花灯谱呢？
5: 放心吧，我背着呢，还是给娘吧。你打仗，但是不方便。行。跟上。慢点。走，快走。
6: 臣下的人，你们都听好了，建立一炷香的时间，投降者活，抵抗者死。臣下的人，你们都听好了，建立一炷香时间，投降者活。
7: 抵抗者死！臣下的人，你们都听好了，建立一炷香时间，投降者活，抵抗者死。
8: 好，双花寨人结束难逃，今日就是那帮女匪的死期。你继续去打听，有什么情况马上禀报。
9: 是。
8: 还不死？
2: 都跟上来啊！啊，快点！小心，小心点！
10: 来，小心啊！
2: 朝天椒，都到齐了吗？
10: 到齐了，都到齐了。
2: 太好了，咱们这是在哪儿啊？
10: 你不知道了吧？这就是一线天，难怪虎豹会把出口占在这儿，这么难找，估计不会有人来的。
2: 太好了，这儿的地势对我们有利。现在啊，是我们反击的好时候了。
10: 我们好不容易出来了，干嘛不逃走？
2: 难道还要打？这会儿下山能逃过一时？ 到时候他们还得追剿，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跟他们谈判，让他们退让。这个时机啊，只能靠打。
10: 那你说，咱们怎么打？
2: 娘，
10: 哎，你跟我娘带着孩子和老人们躲到一线天去，一定不要出来听见没有？
2: 哎，走，
11: 是。
2: 其余的人带上武器跟我走。
10: 好好，
2: 是是是。
12: 投降者活，抵抗者死。
13: 报告团长，山上没有反应啊。

0: 好，我有话跟你说。
1: 你们先回去吧。
2: 是。

0: 夏荷，我问你，你们是不是真的要攻打双花寨？
1: 是。为什么？你们怎么能这样啊？叶放哥，都到现在了，你还想来说服我吗？造成今天这个局面，难道你就没有错吗？如果那天你让我抓住梁春兰，
2: 如果那天晚上我不拦着你，你就铸成大错了。春兰是你姐姐，你要是伤害她，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1: 那你让我怎么做？人心都是肉长的。
0: 你以为我不担心五娘，不担心大家吗？可这一切是我的错吗？这一切都是他杨春兰的错。
3: 行行行，先别说了，刀剑无眼，明白吗？你们海团长不也说要抗日吗？那山上是谁啊？那山上非但不是日本人，反而是咱们的亲人。我觉得咱们现在去找他，肯定来得及。劝他一下吧。
1: 来不及了。军令如山，你知不知道？
0: 我觉得海定远他是个讲道理的人，夏荷你好好想一想，如果山上的人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你对得起谁呀？
1: 我要对得起谁？你们都要对得起杨春兰，那我呢？我算什么？
0: 我觉得现在不是耍小孩子脾气的时候，你能不能冷静的好好的想一想？
1: 你让我想什么？我什么都不想想。
0: 别，大哥，来不及了，别再耽误时间了，走吧。
4: 好，咱们走。

0: 兄弟们，你们就在这儿好好打，打的时候别往上冲啊！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1: 海团长，怎么还不开炮啊？你应该把炮轰这么一炸，双花寨那帮驴匪肯定都给炸光了，咱们就可以收兵了。
2: 到底是你的团还是我的团？轮到你在这里给我下命令。
3: 海团长，我不是这意思。
0: 闪一边去！
1: 哎，闪一边去。

0: 咱家大娘，你醒了。
1: 老娘，这都半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春兰他们不会有事吧？
0: 杨家大娘，你就别担心了，这枪声没响起来呀，就说明没打起来，这是好事儿。你现在呀，主要就是好好休息，等着春兰他们回来啊。
1: 我难不担心吗？我放心不下春兰，我也放心不下夏荷。
0: 别想太多了，他们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 他们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
0: 我知道。
1: 我心里难受，我难受。
0: 别急，
1: 我出不了气。
0: 杨家大娘，跟我说的做啊，先吸气，来吸气，先吸气，大口的吸气，别急啊，快点，别水，快拿水来，快点拿水来，别急啊，来慢慢喘气，吸气。

0: 隐蔽，里面不是你的人吗？可能是抢走火了，你们把他赶走好了，别看我们抢走了，差点他俩打死我。不对，是双花寨的人。
1: 后面有人，
2: 有人偷东西。
0: 这该怎么办？拿炮轰吧，炮轰！现在心慌乱，请一团怎么炮轰啊？你赶紧跟你的弟兄们讲，找地方隐蔽，千万不要乱。
3: 哎哎哎，快爬下，快爬下！
0: 哎，队长，这个双花寨这个羊圈栏太狡猾了，他不知道从哪跑出来，他让着咱们后边和侧面去了。

0: 少华寨的都给我听好了，不要再装神弄鬼了，早点出来接受招安，别让大家白白流血。
1: 当家的，他们还想让我们招安，咱们不能同意，大不了跟他们拼了，杀他个片甲不留。
2: 不能打，
1: 为什么春兰姐？咱们都把他们包围住了，咱们赢了只是暂时的。我们双方兵力悬殊，如果真打起来，咱们双花寨的弱点就被看出来了。 反而会更危险。现在当兵的正措手不及，摸不清楚情况，这是我们谈判的好机会。喜儿，把我们之前准备的纸条射出去。

0: 杨春兰想跟我争签谈判，这可不行！你不能出去，你要出去，他打冷战怎么办？打死我也没用，上头还会派人来。杨春兰他明白这个道理。大家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都不许开枪。
1: 是。
2: 海站长，说话站的朋友们，我就在这儿。只要你们有诚意，我海定远愿意谈判。你们都准备好，春兰姐，小心点儿，
3: 小心点儿，
2: 姐，我们会掩护你的。
3: 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是啊，你一直不愿意跟我们好好谈，结果闹到这个局面。不过看样子，你是越来越会打仗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好事。要说到这个，我得感谢您。您教我的，我都用上了。不过说句心里话，我一直敬重您。 您放心，您的部下只是受了些伤，我保证没有一个人是死在我枪下的。
0: 你在嘲笑我？
3: 不不不，我真的是在感谢您。正因为这样，双花寨的所有兄弟姐妹们才能够保全下来。
0: 你如果。

0: 一直没有机会能够跟您公平对话。你们这一来就认定我有罪，我不认，你们就不管不顾来硬的。那现在你就可以直说了。不过让我提醒你一句，一旦谈判没有结果，这仗恐怕就还得继续打下去。那就让我给这个谈判下个筹码吧。
1: 天放哥，别动！冉天放，你什么意思？想造反吗？造反这么大的事儿，我可不干。不过海团长，我想你也知道，这山上山下都是我的亲人。天放虽然没什么能耐，但也绝对不能看着自己的亲人刀兵相见不管。海团长，我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
0: 看样子，双花寨的援兵还真不少。不过你别忘了，打仗看重的是实力，看的是真枪。

0: 是什么？
1: 当然是剿匪。
0: 可何为匪？
1: 凡是依仗武装力量进行扰民、对抗政府、危害一方的，就是匪。
0: 你说的没错。说句心里话，我也憎恨土匪。你是知道的，当初的文家就是惨遭土匪的蹂躏。
1: 那你就更不应该走上这条路。
0: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匪，我倒是希望你去四邻打听一下，我们双花寨到底是不是匪。如果大家都说我是匪，我认，我保证无条件的招安。如果大家说我不是匪，我不认这个罪。我不是土匪，我不能招安。当初我们文家惨遭虎帮的血洗，您是知道的，是我们为罗龙镇除了害。可是韩镇长却给我们扣上了罪名，判我死罪。他仗着官职一手遮天，把私卖公家军火的罪也栽赃到我的头上。官府没人过问我的冤情，海团长，你说我能服吗？我们这些人是没了办法，才上了山，才建了这双花寨。这些年来，我们这双花寨没有盖一件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做的也只是互商的生意，而且还帮助过往的商户阻挡那些外来土匪的侵害。如果这样的话，您都说我们是匪，我就更不服了。我可以对天起誓，我们双花寨从没干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以后不会，永远也不会。
1: 你这话说的都是真的？
0: 海教官，想必武阳春兰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也有所了解。如有虚言，我任凭处置。
1: 好，我海丁原也不是是非不分的人。今天你停火的举动，就说明你有和解的诚意。如果你所言不假，我一定查清真相，还你一个清白。
0: 那我杨春兰在这儿先谢你了。不过我今天要的不只是双方停火，我是希望能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只有这样，我们双花寨才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所以我希望海教官能同意。
1: 只要澄清事实，我保证以后剿匪的事绝不会发生在你们双花寨。不过你也要给我保证，绝对不会做违反政府法纪的事。
0: 这你放心，我保证。那咱们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天放哥，我先走了。
2: 天放哥，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对我。好，真好。
1: 夏荷，咱们走吧。夏荷，
2: 别拦我，我想静一静。

0: 海团长，海团长，你怎么这样就收兵了？
1: 怎么，还要经过你批准吗？
0: 海团长，双花寨不能不剿。你这次放了阳春来，就等于放虎归山。这个女土匪一贯和政府作对，她干的坏事还少吗？你看她，劫法场、煽动乡邻抗捐、抢军火，哪个不是重罪？这女匪死一百次都不够啊！够了，这里头难道就没有你的错吗？
1: 他是什么人？温家是怎么回事？我非常清楚，翻旧账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你是政府官员，怎么能够为了一己的恩怨兴师动众，拖住我堂堂抗日国军来给你撑腰护院？
0: 你不要听信谣言，那是阳春兰污蔑我。再说了，剿匪安内，这可是中央的指示。
1: 哼，你是想威胁我？
0: 不敢不敢，你别误会，我就是想提醒海团长一声，要顾全大局。
1: 你知道什么是大局吗？眼下国难当头，你不懂得为党国分忧，维护地方安定，反而制造混乱。你这是在给党国拖后腿。真要清算起来，你就是个内贼。好了，还有什么事吗？没事的话，我就不留你了。好。
0: 既然是这样，海默就告辞了。来人，给师部发电。
2: 是。
0: 发往师部，电文内容如下：剿匪独立团复命，罗龙镇匪患已平，特此请求师部。
2: 派遣我团奔赴抗日前线，为国效力。哎呀，镇长，你这到哪儿去了？让我好找啊！你这是？
0: 你找我干什么？我叫你盯着定远，让他彻底消灭双花寨，屁事没办成，一群废物。
2: 镇长，这能怪我吗？这个，他是当官的，手底下那么多人，我没法弄啊。
0: 哎，行了行了，这次算他阳春兰命大。
2: 倒不会善罢甘休的，镇长，别生气了，收拾双花寨还有机会。
0: 此话怎讲？我们这回打双花寨啊，文家商队拿着枪，全都跑到山上了，还有冉天放呢。文家、阳春兰、冉天放，好啊。
3: 他们关系搅得越深越好，只要他们其中一个出了纰漏，我就把他们全都拉下水。对呀，把他们
4: 听紧了，有什么情况马上禀报。明白。哎呀，
5: 我也想看看那迫击炮和机关炮打出来是什么样子呢。
6: 谢谢姐，你当真的？那俩炮一打，咱那寨子不就毁了？
7: 水鱼，别理他。
3: 他脑子里边净想着不着四六的东西，你就知道说我，你敢说你不想看？哎，当家的，要不咱们再偷溜回国军阵营，然后放他俩炮，顺便吓唬吓唬他们。你们觉得怎么样？
8: 哎，好主意，我还以为这国军有多厉害呢，没想到他们就是些纸老虎，根本就不抗打，我还没好好耍呢。哎，秀秀，他们不去，我跟你去啊。
3: 妖婆子，要不说你这脑袋是草包脑袋呢？没看出来吗？那海团长压根就没真想打。
9: 要真打的话，咱们这些人啊，肯定吃亏。
10: 赵南人婆，太阳今天打西边出来了，向着敌人说话。朝天骄啊，说的对，这海团长是有意的让着咱们，要不然咱双花寨早就被灭了。看来啊，真心想打垮我们的只有海勇老贼。我看这国军并没有一心想着剿匪，所以以后咱们都小心着点啊。
3: 没错，
0: 好，
10: 井水不犯河水。
3: 嗯，好，
9: 我们听你的。

0: 天放哥，你给我带什么礼物了？哎，
1: 给我，谢谢天放哥。
2: 喜欢吗？
0: 喜欢。哎，
1: 姐，好看不？
0: 好看。
1: 行了，别拽了，说吧，说。
0: 天放哥，
1: 啊，
0: 你喜欢我吗？
1: 你这孩子，你把娇儿来就问我这个？
0: 就这个，你快说呀！
1: 我能不喜欢你吗？你是我宝贝妹妹。

0: 好歹你也是个军人，现在这个样子，要是给兄弟们看到了，岂不是笑话？
1: 对不起，教官，我会反省。你呀，是该好好反省一下。
0: 老是被自己的情绪左右，这哪还有个军人样子？回去写份检讨报告给我，要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
1: 是。
0: 大声一点。
1: 是。
0: 这还差不多，总算有点阳下河的样子了。教官，你真打算和双花寨互不侵犯吗？那我们的剿匪任务怎么完成啊？抛开你跟春兰的个人恩怨，你真的认为双花寨是匪吗？你什么意思？我问过了，乡亲们都说双花寨不是匪，确实是个行侠仗义的义帮。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开始愿意相信春兰的话。现在连你都相信他。夏荷，我知道你们两个的恩怨你是半会解不开，但你是个军人，我希望你能够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如果双花寨真如杨春兰所说的，是个保护乡民的好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将他们消灭殆尽呢？这样我们跟海镇长又有什么区别？国难当头。 我们需要团结一切力量，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你我的观点是一致的。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

0: 快到了，前面就是一线天了。
1: 快到了，
2: 就是了。
0: 乡亲们，快出来吧！魔君走了。
3: 大虫，你嗓门大，你还撂嗓子？
1: 别叫我大虫，再叫我大虫，我真砍了你！
0: 你都在我肚子里折腾了，
1: 还瞎什么呀？瞎什么呀？
0: 幺娘，我们回来了。
1: 幺娘，快给我点这虫子的药。
0: 再瞎说，你再瞎说。
1: 幺娘，怎么了？问你话呢。

0: 娘，娘。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味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

0: 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

0: 券，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叔通5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5K 桃酥就选建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5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那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
4: 打饭吗？
5: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6: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7: 你不走，别在我家地待着。
8: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7: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俩。
9: 走啊，走！
7: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10: 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够不住。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4: 你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幺娘，怎么了？问你话呢。

0: 娘，娘，我娘她到底怎么了？走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娘，娘，别睡了，咱该回家了，娘。娘，娘，
1: 春兰，
0: 幼娘，我娘怎么睡得这么死啊？昏睡粉了吧？快把解药给我，把解药给我！我娘不能睡了，得回家，咱还得庆祝呢，是不是？你们快帮帮忙啊！帮帮忙，帮我把娘叫醒啊！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呀？娘，娘，娘，娘，醒醒！

0: 春兰姐，你喝口水吧。秀秀姐，你去劝秋兰姐吧，她再这样下去会病倒的。哎，劝不住啊，就让她发泄发泄吧。这么唱下去可不行，起码说句话呀，这不是往死里折腾自己吗？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守着她。
1: 怎么样了？啊，大管家，东西都准备好了。哎，
2: 准备好就赶紧送上去吧。
1: 对。哎呀，这大少奶奶命怎么就这么苦呢？啊，这国君好不容易退了，他娘又不在了，就这么一个妹妹，还跟他势不两立，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2: 老天爷真是不公平，像大少奶奶这么好的人，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
3: 是啊，
2: 哎，赶紧送上去吧。
1: 哎，大管家。
2: 这事要不要跟冉掌柜说一声？
4: 冉，啊，对，冉掌柜，哎，你赶紧跟他说一下。
1: 哎，背上东西跟我走。
2: 哎，
4: 快点。好。你说杨春兰的娘没了，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文家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文六顺现在正带人往山上走呢。
4: 哼，真是天助我也！本以为剿匪剿不成了，没想到。
5: 老天爷送我一份大礼，
4: 死得好，死得好啊！镇长，那老太婆的死跟剿匪有什么关系啊？以后你就知道了。我们先去慰问慰问一下杨特派员，人家辛辛苦苦来剿匪的，我们做做样子，就去表示一下关心，对不对？走。

0: 杨大哥，杨大哥，杨大哥，怎么了，水上飞？
1: 不好了，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杨家大娘没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别问那么多了，你快点吧，身上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0: 我也得赶紧把东西送上去。

0: 我一会儿就去。哎，海林长，你刚才说什么？
1: 梁特派员真的不知道吗？你娘去世了？你说的是真的吗？
0: 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哪敢乱说呀？不信您去瞧瞧，文家正帮着处理后事呢。哎，梁家连续发生那么多事，海某爱莫能助，这是惭愧。仁慈不能复生，梁特派员就节哀顺变吧。要怪，就怪你那个土匪姐姐。如果她早一点接受招安的话，令堂也不至于。
2: 镇长，你这！哎呀，天助我也啊！等着吧，好戏还在后头呢。那是。驾！驾！夏荷，夏荷，你冷静点，夏荷。驾！夏荷。
3: 不能进去！我再给你说一遍，让开！夏荷，你冷静点。
4: 小叔，抱歉，夏荷只是因为听闻自己母亲去世的噩耗太激动了，这事放在任何人身上谁也受不了。我希望你能够让她进去祭拜一下，拜托了。祭拜？你开什么玩笑？当初要不是你们，杨家大娘也不会死。现在你们有脸来祭拜啊？我不会让你们进去的。
2: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躺在里面那个人是我娘，哼，真是好笑啊！你还知道那是你娘啊？那我问你，现在一口一个娘叫的那么亲，当初呢？你抓骂娃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想过那是你娘？还有，你空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她是你娘？你想炮轰我们双花寨的时候，你想过吗？那是你娘啊！现在你当孝子来了，想认这个娘，杨特派员。
0: 你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也太好了吧！你一个外人凭什么插手我们家的事？我没时间跟你废话，你们给我让开！哎，
5: 夏荷，
2: 杨特派员，恐怕这个外人应该是你吧？一个对自己亲娘都可以下狠手的人，他已经不能称为人了，说你是个畜生都是夸你。
5: 你说什么？夏荷，夏荷，各位，大家只是立场不同，再怎么说。 夏荷也是杨家大娘的亲生女儿，血浓于水，还请各位高抬贵手，让她进去吧。
2: 不行，
5: 小马，拜托你了。这事儿没得商量，你们请回吧。让他们进去吧。
2: 任我求你们，让他们进去吧。任掌柜，你对我们双花寨有大恩。
5: 你提的要求，我们按说不应该拒绝。可是这两个人，就当我求你们了，让他们进去。凡事都会过去。我想春兰也在等着他。拜托了。
2: 好吧，今天看在冉掌柜的面子上，我们就破例这么一次。你们进来吧，让开。

0: 回来了，娘，夏侯回来看你了，你老睁开眼睛看看，夏侯回来看你了，
1: 娘，
0: 娘春兰，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如果能换回娘的命。 你让我死一万回都可以，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如果不是你要上山当土匪把娘拉下水，娘怎么会死啊？
1: 都是我的错，夏禾，都是我的错，娘，是我没把娘照顾好。我真听不下去了，娘夏禾，没错，是当家的把你娘接上山的。 但是，在你没回来之前，当家的把你娘照顾得好好的，没让你娘受一点委屈。你现在指责当家的，难道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如果不是你空山，你娘能死吗？
0: 我奉命剿匪，我有什么错？没错，我是空了山，那还不都是让你们给逼的？如果不是你为了保存你自己的面子。
1: 怎么会把事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杨夏荷，你睁大你的狗眼看看你娘的脸，你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想在你娘脸上刻上土匪两个字啊？这就是你说的面子吗？啊，夏荷，夏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今天是娘的忌日，咱不说别的行吗？娘听了会不高兴的。
0: 杨春兰，都过了这么多年，你还是这么自私，你永远把错误推在别人。

0: 你是害怕承担害死娘的罪过吗？还是想把这个罪过赖在我身上？你休想！娘是你害死的，爹也是你害死的，娘家所有人都是你害死的，我不会原谅，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1: 小娥。
0: 小何，小何，小何，小何，
2: 放开我！
0: 杨春兰，我告诉你，我今天打你这一巴掌，我是要告诉你，我没有你这个姐姐，从今天起，我跟你再无任何瓜葛。

0: 也许我真的错了。
1: 春兰，你别这么说。师父跟师母在天上看着呢，你没错。

0: 春兰姐怎么样了？
1: 已经睡着了。哎呀，睡着了就好。她这两天熬得太厉害了。
0: 是啊，冉掌柜，谢谢你啊。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不太合适，但是我还是想恳请各位，帮我照顾好春兰。
1: 嗯，
0: 摊上这样的事儿，她心里比谁都苦。就算是能听她絮叨两句，在下也感激不尽。
1: 冉掌柜，您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对，谢谢。冉掌柜，与其谢我们，您为何不自己多照顾照顾他呢？时候不早了，在下该告辞了。
2: 我第一次赞成你的想法，谁叫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呢？不过我叫你妖婆子，比三凤仙好听多了。
3: 男人婆婆也是吗？娘，你怎么就走了呢？ 我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我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我那么想你，娘，我知道你一定在怨我，在生我的气，你怎么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呀？

0: 哎，妖婆子，你干嘛？你是不是想躲到一边去偷懒去啊？
1: 哎呀，就这么一点活，用不着那么多人，有你们就够了。
0: 哎，我跟你讲啊，妖精十八怪，你要是敢偷懒，今天晚上我就让你没被子盖。
1: 男人婆，你晚上要

0: 敢抢我的被子，我就带着圆圆睡你的铺。
1: 想得美呀、啊！干活，快点干活！
0: 我就不干，
1: 快点干活！
0: 干，
2: 快过来看，米和盐都到了。
1: 哎，真的，
0: 都到了。
3: 把那个搬到灶屋之后，你们就歇歇脚，赶紧把饭吃了啊！
4: 谢谢当家的，
3: 辛苦了。
1: 太好了，
2: 好了。
0: 当家的，你身体好点没？
3: 我没事了。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嗨，
3: 放心吧，咱往后的日子还得过下去，我得坚强起来，对吧？
0: 这样我就放心多了。
3: 哦，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通缉令已经解除了，从今天起大家可以自由下山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自由好啊，自由就可以自由的来来往往了，对吧？
0: 没错。
5: 你们笑的怎么那么奇怪啊？
0: 你呀还小，等你长大点就知道了。
6: 哎，当家的，那你今天除了去文家，就没去别的地方转转呀？
3: 哦，我去了七叔公还有九叔公那里坐了一下，还有一些寨守我还没腾出空来呢。
1: 哎，
3: 怎么了？你们想让我去看谁呀？
0: 没有没有，我们想让你看的不算，但你自己想看才成，是不是啊？你们说？
1: 对对对对对对。
3: 看谁呀、啊？
1: 看看，哎，那个挺好看的，走，
0: 真的，
1: 看看
0: 看看，
1: 好，快去。
0: 走吧。
7: 小吴，
8: 掌柜的。
7: 哎，冉大哥。批文搞到了吗？
9: 搞到手了。
7: 太好了，哎，那我们一会儿就可以把货给运出去。
9: 先不着急，我还得去趟双华寨。
7: 哦，这个我懂，咱们这么多货运出去，目标肯定会很大，如果有双华寨给咱们护上，那就不一样了。
9: 哎，你小子变聪明了啊。这样事不宜迟，我先去了，你在这儿看好家，千万别出岔子。
7: 你放心吧，冉大哥。

0: 你说冉天放果然去了双花斋，
1: 当初俩人闹得死去活来的要私奔，弄出多大动静来？现在又见面了，一个未娶，一个守寡，啊，他能不旧情复燃？我看就是借着拜山头，俩人幽会去了。这个冉天放失踪那么多年，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没想到一回来。 摇身一变成了大掌柜，石文断字生意兴隆，难道他摔下悬崖，是掉到了金银窝？这两年外头兵荒马乱的，他不但没落魄，反倒发达了。谁知道他在外面到底干了什么勾当？
2: 您这话的意思是？
0: 对了，你说他要运货，他运了些什么货？
2: 不清楚。
0: 派去盯梢的人说，只看见那些箱子上写着发往武汉。去武汉走水路才对啊，又快又稳。他干嘛不找文家，非要找杨春兰？就算惦记老相好，也不应该啊，他是商人，应该知道怎么算账。
2: 有道理，有道理。
0: 我看这冉天放也不怎么简单，你继续派人盯着他。
3: 只要他露出马脚，就是我们的机会。明白。我这就派人天天盯着府台风口。嗯。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掌柜，我们之前跟您商量的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对呀，
2: 你们之前跟我商量过什么事儿啊？
0: 哎呦，就是我们反过来拜托你的事儿啊。
1: 这，哎呀，你们问来问去的，麻烦死了。我来问，冉掌柜的，你这趟来是想干什么呀？
0: 对。
2: 哦，我这趟来啊，是想找你们当家的帮我护伤。
1: 啊？护伤啊？
2: 对。
3: 就这事儿啊？
2: 可不就这事儿吗？
0: 哎，白忙活了，真是。
1: 茶太烫了啊！你别烫着，我拿去给你晾。
4: 这梨也算了，
0: 这梨不好吃。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5: 你们这乱哄哄的干什么呢？
2: 大当家的，
5: 冉掌柜来了。
2: 啊。
5: 坐吧。冉掌柜，这次上山是有事儿吗？
2: 哦，我这次上山是想让你们帮我护伤。
5: 哦，想运什么货呢？
2: 外伤药。
5: 外伤药啊？
2: 嗯。
5: 外伤药可是禁运品，我们……
2: 没关系，我这儿有批文，你可以看一下。
5: 如果有批文的话，我们当然可以互商了，不过在价钱方面，
2: 一切按照规矩办。
5: 行，朝天椒，
1: 嗯，
5: 你走一趟吧。
1: 我跟他，我不去。
5: 你跟他有仇啊？哦，是不是你身体不舒服啊？你要是不舒服的话，我让妖娘来给你看看。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没不舒服。
5: 那是为什么？
1: 行吧，我去就我去。那我去收拾一下。
5: 他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不知道。
5: 你们俩又吵架了？
0: 我没有。
5: 哎，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
2: 是。春兰，你最近好吗？
5: 我挺好的。
2: 那就好。
5: 前些日子 我们当然可以互伤了。给你添麻烦了。你看你这话说的，有什么麻烦的？倒是我应该感谢你，帮我这么大个忙。生意上的事儿，不说什么感谢不感谢的，倒是这一路上，千万要多加小心。
2: 哎，那你也好好保重啊。
4: 杨掌柜，你老往后看什么呀？不相信我们双花寨的人呢？
6: 我总觉得有人在后头盯梢。
7: 疑神疑鬼的，都小心点啊！
8: 站住！站住！什么人？要到哪儿去啊？
4: 啊，我呀是罗龙镇福泰分号掌柜的。这位呢是我从双花寨请来的沪商领队，我们这批货呀打算从您这儿过到武汉去，
6: 送货去武汉？
4: 啊。
8: 外伤药，
4: 没错，就是外伤药。你干什么？刘，你到底是什么人？
8: 春楠，你也别太担心了。冉掌柜是个知道分寸的人。
4: 哎，掌柜，您别急，咱有话好好说啊。误会，我是商人，你们别举枪，有话好好说，好不好？
8: 商人。
4: 我看你是共产党，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掌柜，
8: 我看你们谁敢，慢点！赵排长，怎么回事？特派员，这个人是共产党。
9: 共产党？如果真是共产党，不但不能放行，人也得给我抓起来。
8: 是，夏荷，这有误会啊！这位长官非说我是共产党，我是正经行商的。 你说共产党这事儿，这要命啊！这个，这不能乱说。
4: 他们运送的是外伤药，这可是中央明令封锁的物资。他要不是共产党，

0: 我们这儿有批文，这长官也不听我解释，非冤枉我是共产党。
1: 批文没问题，先别激动，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张花匠，把枪放下。哎，放下。
0: 冉老板，你不是开商号做生意的吗？怎么运这些东西？我做生意，生意人肯定是什么赚钱做什么呀，做生意不就是为了赚钱吗？可是这太危险了，要不是我巡查路过这儿，一被人抓去枪毙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啊，所以我得感谢您呢。
1: 得亏遇上您了，
0: 我不是让你感谢我，以后别做这种事了。

0: 这么多药，哪儿来的？啊，别提了，我这些药啊，东拼西凑，你也知道，现在这市场不好，我这生意呢也不好做，我这不是趁着你机会发点小财吗？您就高抬贵手，让我过去吧。
1: 赵排长，放他们走。
2: 杨团委，放他们走，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有问题我担着。
3: 是，
0: 兄弟们，把枪放下。
4: 是，
3: 好，准备走。
0: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辛苦辛苦，那我走了，走，谢谢啊。

0: 小心点啊。
1: 林芳，你们终于来了，我们一直在担心呢，怕你们路上出事啊。
2: 人出事，东西也不能出事。
3: 东西给我吧。
2: 来，把东西都搬过去啊，
1: 都帮忙接一下啊。
4: 李队长，货到了，那我们就先撤了。
1: 好，天发，你路上小心，我们也走了，回吧。
4: 哎，
1: 天发，
4: 上飞，
1: 有机会再见面啊。
4: 好，哎，
5: 啊，那人谁啊？
6: 他呀，我不告诉你，反正是好人。
5: 哎，那他干什么的？
6: 你说他们呀，这是个秘密。
5: 秘密。
7: 近有共党转移大批药品，请务必严密监视。
5: 怎么这么多药？哪来的？
8: 啊，嗨，别提了，我这些药啊，东拼西凑的。你也知道，这现在世道不好，我这生意也不好做。我这不是趁这个机会发点小财吗？您就高抬贵手，让我过去了。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 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9: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2: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0: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9: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12: 你哪个村的？
11: 我沂水村的。
12: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13: 我考上了。
14: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13: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5: 各就位，预备。
16: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哟，是周团长叫我守着的。
0: 都在这儿守着干什么？赶紧回去。
1: 是，兄弟们，撤了，撤。
2: 小吴啊，我回来了。
1: 大人过奖。
2: 夏荷，
0: 天放哥，我都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2: 是吗？
0: 我给你带了一坛包谷烧，想你在外面这么多年，肯定好久没喝了。今天啊，咱们俩就喝个痛快。
2: 好啊。哎，小吴，哎，你盯点啊，我们先进去。
1: 哎，好。
0: 走。
2: 走。还是我妹子想得周到啊。跟你说实话，我这次回来就忙东忙西的，一直也没捞着喝这酒。
0: 妹子，天放哥，你还当我是你妹子吗？
2: 你还是因为上次那事儿生气呢吧？这么着，我敬你一杯，就算是赔礼道歉啊！我先干了。
0: 生气又怎样？不生气又怎么样？妹子就妹子吧。
2: 哎，你慢点喝，别喝醉了。
0: 没事儿。这些年在外面，我的酒量早就练出来了。
2: 是吗？那我给你倒点。
0: 天放哥，
2: 哎，
0: 我真的想知道你这些年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我不相信你是那种能发国难财的人，你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2: 你这是给我留面子？
0: 我就是不信。你看看你身上穿的衣服，你如果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你为什么要穿有补丁的衣服？你再看看你家里的东西，有哪一样值钱东西？你又没成亲，你又不需要花钱，你说你的钱都花哪儿去了？
2: 我这不是没钱吗？才想着挣钱呢。
0: 好，你不说实话是吧？那我再问你，你贩药的批文上明明写的是去武汉，走水路是最近的一条路，可你为什么偏偏要走往北的山路呢？那就说明你根本去的就不是武汉，而是去另外一个地方。是有共党的地方，那里正在被围剿，那里的物资很缺乏，所以你去帮他们运药。
2: 不不不，不是，夏荷，可不敢说这样的话呀！你这要害我被杀头的。
0: 你放心，我不会讲出去。即使你是共党，我也不会揭发你。但是我要你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2: 夏荷，你说说，你手下的人怀疑我也就罢了。现在你也怀疑我，上次药品的事儿是多亏了你帮忙。这样，如果我这批药要是赢了利，我回头给你分红。
0: 你以为我是在问你要钱吗？
2: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不是想着说以后还得仰仗着你吗？来，我敬你一杯，好不好，夏哥？啊，
0: 难道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天放哥，我要你一句实话就这么难吗？
2: 我跟你说的是实话呀。
0: 我跟你讲这些是因为我担心你，我关心你。我跟你说，如果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有我在，我一定保你没事。但是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才行啊，我急死了，天放哥，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担心我，可是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呀。我这做生意也是有一些风险的，根本就谈不上回不回头嘛。
0: 你不承认就不承认吧。其实我今天来还是想告诉你，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但是在我心里，我从来都没有把你放下过。就因为我担心你，我紧张你，我在意你，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些。我希望你一直都平平安安的，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夏荷。其实你的心思我都明白。

0: 我也跟你说句实话，这些年我在外面，心里一直都没忘春兰。从小到大，你有什么心里话都只会跟他说，我就不明白，我到底哪一点比不上杨春兰？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们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拿你跟春兰比较过，在我心里。 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而春兰永远都是我最惦记的人。
1: 可是她现在已经变成土匪了，她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你等着，总有一天我要把她那个双花嫁给围剿了。
2: 哎，夏荷，你夏荷。

0: 你怎么把我倒酒啊？与其看你这么折磨自己，倒不如痛痛快快的陪你干一杯，之后干干脆脆的倒下，好好睡一觉，什么也不想。说的对，睡着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听不见，看不见。
1: 真好，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借酒浇愁。不过，只特许你这一次。
0: 教官，那是我哪一点比不上他杨春兰？他天放哥。

杀过，不听不看又有什么用呢？心里没放下，永远都会痛苦。不过你放心，有一个人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等你重新变回那个简单快乐的夏荷。 完完整整的夏荷。

0: 出来，茶点交。我找你有点事儿，歇会儿吧。好，谢谢。
1: 慢点儿，那，春兰，找我什么事儿啊？我这心里头啊有些不踏实，我就是想了解一下，那天你跟冉掌柜互伤，那些接货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0: 他们是什么人，我还真不知道。反正一个个的挺神秘的，
1: 就是他们个个身上都带着枪，感觉挺像当兵的，但是吧，他们又没穿军装。

0: 像当兵的。
1: 嗯，有军力领头的。哎，他那个口气和做派啊，跟冉掌柜简直一模一样，他们肯定是一路人。但是

0: 哎，那个水鱼儿他哥水上飞老跟冉掌柜在一块儿，我也问过水鱼儿，可他也不知道他哥跟冉掌柜在一块儿干什么。
1: 朝天椒，
0: 嗯，
1: 我是想去镇上看看，看这冉掌柜到底在镇上做什么，跟什么人接触。
0: 嗯，行，我陪你去。
1: 行，咱们现在就走吧。
0: 走。

0: 我是老王介绍来的。
1: 之前拜帖已经送过去了，你那儿有我要的货吗？这三不管等，万军火的，大有广东，小有邵邦，但你要这么多汉阳造和同情号的弹药，恐怕只有我家是最多的。不过你放心，你要多少我有多少。我带了样品，请先验货。
0: 像铁心，看你不像生包子，想必也是行家。这是定金，我分三次走，每次当场结清货款。我不交货地点会有改变，我会派人告诉你。
1: 那没有问题，兄弟你落轿，我也不会放火。
0: 那我告辞了。

0: 兄弟，
1: 周团长，
0: 谁呀？那是？
1: 周团长，那是道上介绍来的下家，别说我不知道是哪个，就是我知道，也不好抽敌火，走漏消息。周团长，你别害我坏了道上的规矩，遭其他帮封杀呀！
0: 那。
2: 冉天放上三不管岛，还见了军火贩子。
3: 站长，说句实话，我还真没大看清，因为那是个胡子老头，可我总觉得他就是冉天放。更何况说，咱们去福袋封号盯梢的伙计回来说，他今天出门了，把路给跟丢了。这
2: 养的就是一群废物，他又不会飞。自家地盘都给坑丢了，
3: 是，废物。
2: 不过刚才你说的情况很重要，如果那个人是冉天放，他为什么要卖枪？他想干什么？
3: 站长，这个冉天放肯定有问题，肯定。
2: 搞不好问题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果想随便弄条枪防身，以他跟双花寨的交情，还不是小事一桩？何必飞到三不管岛买呢？除非他买的数量很大，哪个普通掌柜会买那么多枪？除非共党和土匪。
3: 共党？
2: 我现在还不敢肯定。不过要能坐实他买枪，就算他不是共党，我都要试图想办法让他变成共党，如此双花寨的人就死定了。
3: 那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
2: 怎么办？叫你手下那帮废物擦亮眼珠子，盯住冉天放，找到他藏枪的地方。
3: 明白，我这就去办。
4: 小吴，今天我出去一趟，最后一批枪支到了。
5: 那你多加小心。
4: 大家看好。

0: 拎点水啊。
1: 团长让买团酒。
2: 哎，对，街口那家啊。
3: 啊，是。
4: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渴死我了。
5: 快走！

0: 夏大哥，货都已经准备好了。很好，你来的时候有人盯着你吗？
1: 没有，谁也没有想到我们没有按规定在三不管岛交货。
0: 非常好。不过我来的时候有两个人跟踪我，已经被我甩掉了，有一点可以确定，宝祥团已经盯上富泰分号了。
1: 那怎么办？那你跟小吴会不会有危险？
0: 暂时应该没什么危险，他们一直这么盯着，说明没有抓到什么把柄。
1: 哦，
0: 不过现在情况有变。
1: 这批货物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再像之前说的分批运送了。我们要一次全部运出去。可是，这么多货，一次全部运出去，咱们人手不够啊。又不能用不熟的人帮咱们运，这万一在路上出了差错，那怎么办？
0: 所以，我们就要找可信的人来帮咱们。
2: 你是想？不错。双花寨。这边。
3: 冉大哥来了，
0: 陈兰，
4: 冉掌柜，那你们先聊，我等会儿再过来。来，喝点水吧。
0: 哎，这次你上山是谈护商的事吧？对，上次多亏了你们，外面的匪帮才没有乱来。
3: 这次我这批货更重要，所以恐怕还得麻烦你们一趟。但是在沪上之前，我想问问你，你究竟是干什么的？我做生意的呀，我。别瞒我，我知道你不是。你若不愿意说，我也不强迫你。
0: 我知道你不会干坏事，但是，
3: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次互伤的事，我只能说无能为力了。你，
0: 这是为什么呀？
3: 很简单，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就是搭上我的性命我也愿意，可是要拖上这双花寨全债的人，我不能答应。 我问你，你是不是去了三不管岛？是不是还买了枪？这批货就是枪，而且还运到不寻常的地方去。你是怎么知道？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你也放心，我不会乱讲的。可是天放哥，我就是想知道你这些年到底干什么去了。我相信你这个人不糊涂，不会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
0: 可是你在干危险的事儿，你知道吗？你要那么多枪干什么呀？既然你知道了，我也不妨告诉你。不错，我是买了枪，但是我这些枪是要用到重要的地方。我之前跟你说过，中国正处于战火之中。 自从日本鬼子发动了侵华战争以来，他们用了5个月的时间从华北打到了南京，又用了10个月从湖北打到了广东。现在政府已经被迫迁到了重庆，如果再这么打下去，我们中国就要灭亡了。
5: 可是你们想干什么呀？
0: 春兰，我们小时候都听说书的人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中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中国灭亡了，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沦为亡国奴。现在不是坐以待毙的时候。
5: 不管是谁都应该奋起反抗，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6: 这个道理我懂，我们都懂。可是你想想，打仗那有政府有国军，我们这些老百姓能干什么呀？只能添乱。再说了，我们这是山沟沟，日本鬼子怎么也打不到这儿来，也不会祸害到我们的乡邻的。可是你想想看，我要是帮你私运军火的话。
0: 就会连累到双花寨，连累到文家，让他们有杀身之祸，你懂吗？春兰，我没想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
5: 我，
0: 好，既然你不帮我，我自己想办法。告辞了，
5: 天放哥，我求你了。
0: 别去干那些危险的事儿。陈兰，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过段时间我再来看你。我走了。

0: 说春兰姐那么好，冉大哥也不错，他们怎么就不能在一起呢？哎
1: 呀，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啊？
2: 用脚后跟想都知道，冉天放的不对。
1: 男人婆，我看你要是把人打跑，拿什么赔当家的？我看这件事当家的是顾及咱们，所以不好意思和他在一起。
3: 哎，赛凤仙，你有什么好主意没？
1: 棉被一蒙，生擒上床啊！等生米煮成了熟饭，包他往后赶都赶不走。
2: 你不害臊啊你？我就知道你这狗嘴吐不出象牙来。你以为当家的跟你一样啊，没脸没皮的？
1: 你才不开窍！男女的事，你没发言权啊！
2: 你是妖精十八怪，我告诉你啊，你少来帮倒忙。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就别老吵了，先说正事儿吧。这当家的和冉天发老这样下去不行，多让人着急啊！
2: 我看实在不行，咱们得想个办法，然后把他们俩的事儿给彻底解决了。
3: 好，
2: 怎么解决？你还没想出来呢。哎，
1: 我看啊，要不咱们来制造一个机会，让他们俩想不了别的，只能想两个人的事情。
4: 快
1: 说呀！
4: 好了，这回我们要做两手准备，不能再让双花寨跑了。我现在把掌握的情况知会国君，让冉天放人赃并获。你马上召集宝箱团，随时待命，千万别走漏风声。我们要暗中行动，就算定远和杨夏河再想手软，也让他们没办法放人。
5: 镇长，这冉天放是去了双花寨，可我们连他藏枪的地方都没找到，怎么人赃并获？
4: 你可真够蠢的，还找什么枪啊？冉天放去双花寨，那多半就是跟运送军火有关，再不拦截他就溜了。只要他们肯出窝，我们就有机会逮人。走，
5: 快快快快！一，
6: 二。
5: 二，
6: 喊！
5: 一，
6: 喊！
5: 二，
6: 喊！
5: 一，
6: 喊！
5: 二，
6: 喊！
5: 一，
6: 喊！
5: 二，
7: 要稳一点。
5: 一，
4: 凯团长，我有要紧事找你。
5: 一，
6: 喊！
7: 海军长亲自前来，有何指教？
4: 很重大的事。
5: Yeah!
6: Ah!

0: 这可是我们的人亲眼看见的，可见冉天放跟双花寨肯定是勾结在一起的。我知道了，好，那我告辞了。
1: 团长，刚收到的电报，请签复。

0: 你是不是很好奇他来干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见海镇长，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
1: 都说女人直觉敏锐，看来不得不信。还真的出事了。
0: 你看到了，上峰来电说，罗龙镇附近共产党游击队活动频繁，要我们严加防范。
1: 可是这跟海镇长有什么关系？
0: 不仅跟他有关，跟你也有关。跟我？
1: 保湘团最近一直在盯着双花寨跟富泰分号，
0: 他们也怀疑冉天放。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1: 不，团长，有什么你直接跟我说。
0: 据海镇长说，冉天放购买了大批军火，打算通过双花寨送往附近的共产党游击队。海镇长的意图很明显，如果冉天放是共党分子，那么双花寨就是通共。
1: 一箭双雕，团长，你也相信冉天放是共产党吗？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双花寨刚刚给我们签订了协议，应该不至于转身就违背协议，私运违禁物品。但是这件事情跟共产党有干系，冉天放的身份也确实值得怀疑，我不得不防。上回他运药是你放的行。
0: 但是因为有批文，我也无话可说。不过这回情况不同，你明白吗？团长，我明白。可是，我……你还是
1: 很担心冉天放的安危，嘉禾。
0: 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有个心理准备，不需要太勉强自己。这次行动，你还是回避，别参加了。
1: 不，团长，你还是让我参加吧。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谢谢你。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我都应该谢谢你。跟了你那么久，常听你讲大义大局，也一直看着你是这么做的。我不应该因为私情而影响任务。
0: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保证完成任务。好，我相信你的决心。不过夏荷，你要记住，开弓没有回头箭，战斗一开始就没有退缩的余地。
1: 我马上去集合部队。

0: 同志们，我们大家所面临的情况非常紧迫。我做了个决定，以我们现有的人手，明天一早把货运出去。
1: 双黄寨拒绝沪上，这就是说从八卦岭界路也行不通。如果走其他路线，就算路上没有国民党的岗哨，其他匪帮也会盯上。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0: 是很冒险，可是我们就这么等着也不是办法。 前线的情况越来越严峻，我们的同志手中没有枪，是没法打鬼子的，而且他们还要手无寸铁的面对那些国民党的围剿，所以现在运送军火刻不容缓。我们必须得试一试。各位同志，我们这次任务非常危险，可是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哪怕是在座的各位就剩一个人，也一定要把枪送到咱们同志的手中。
2: 好，
3: 说得好啊！
0: 石少飞、小吴，你们今天晚上先留下来，陪着大家一起准备。
4: 好。

0: 我今天要回去处理点事情，所以你们都要小心。
1: 冉大哥，我跟你一块去吧。福袋分号现在也不安全了。
0: 不用，我一个人行动方便，两个人容易暴露，你们等着我就行了。
1: 那你自己小心点。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
3: 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
4: 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和新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
5: 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 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
6: 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 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
6: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

0: 品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5: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 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我今天要回去处理点事情，所以你们都要小心。
8: 冉大哥，我跟你一块儿去吧，福袋分号现在也不安全了。
7: 不用，我一个人行动方便，两个人容易暴露，你们等着我就行了。
8: 那你自己小心点。
9: 曹天骄，秀秀，水鱼儿，
10: 春兰，哎，
11: 春兰，
10: 幺娘，你看见他们了吗？怎么一个人影都不见了啊？
11: 他们下山了。
10: 下山干什么去了？
11: 先别管他们了，走，上我屋去跟你说点事儿。
10: 咱干嘛呀？这是。哎呀，
11: 走吧，
10: 我怎么觉得你们都神神秘秘的？
11: 快走，有好事告诉你。快。

0: 真好看。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2: 春兰，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心里是不是还惦记着冉天放啊？
1: 好好的，干嘛问这个呀？你就跟我说是还是不是。我们俩呀，已经是两条路上的人了。
2: 既然是路啊，就有可能再会到一起去。我看得出来，冉天放心里还惦记着你。
1: 妖娘，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嫁给他吧。
1: 你这瞎胡说什么呀？
2: 我知道你是文家的主母，也在各个叔公面前发了誓，可是抛开这些不说，你还是个女人。作为女人，图的不就是找个贴心的人和和美美的过一辈子吗？你跟冉天放经历过生死离别，曲曲折折的，现在好不容易又聚到一起了，这是天大的缘分。既然是缘分，就别再错过了。
1: 我承认，我这辈子心里头恐怕都放不下天放哥。可是我在文家列祖列宗的面前发过誓，生是文家的人，死是文家的鬼，

0: 也许我跟天放哥下一辈子吧。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在双花寨跟文家的人能过上踏踏实实的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些年呀，你们文家做了多少事儿，还养大了孝利的儿子，文家上上下下没有人不念你的好。都说大少奶奶撑起了文家。 是文家的天，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啊？你有多难呀？背地里流了多少泪？我是看在眼里，又帮不上你什么忙，只盼望着能再有个人来护着你。就是我爹在世，我想他也不会怪你。放心，文家几个长老那里呀，我去说，他们会通融的。不必了，不想了，不想了，
1: 不行。
2: 我都准备好了，你准备什么呀？回头你就知道了。哎呀，这大红喜字儿！哎，快快快！我们呀。
1: 还准备了合欢碗和蜡烛，就是时间太紧了。要是来得及啊，我肯定给春兰姐弄一个龙凤呈祥的大喜烛。
3: 这择日啊，不如撞日，哪有那么多穷讲究？这把亲节成了，才是正事。比整这些虚头巴脑的，实在多了。
1: 咱们这么做，春兰姐会不会怪我们呀？
4: 怪就怪吧，我宁愿她骂我一顿，我也不愿意天天看着。你看她现在，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
3: 就是，这女人身边。 怎么能没个男人呢？谁鱼儿，来，姐姐给你讲啊。这女人呐，就好比一朵花，得有人养她，护着她，有阳光雨露滋润她，才能开得更好、更漂亮。
1: 旧婆子，你不要当着水鱼儿的面胡说八道。
3: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我只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再说了，这水鱼儿啊，迟早也是要嫁人的，早点知道有什么不好？
5: 人家嫁人会有人告诉她，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
3: 我这是传授经验，你还说我胡说八道？你看看你自己，这明显就是备受摧残的样子，弄得跟男人婆一样。嗯，秀秀，你说是不是啊？
6: 啊，你们吵架怎么把我给扯上了？我可不吵。
7: 秀秀姐，他们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3: 哎呀，是说啊。
1: 那男人和女人之间，妖婆子，你要再在水鱼儿面前胡说八道，你先给我撕烂你的嘴！啊！都是你，
6: 别吵了，
1: 就是你，
6: 别吵了，别把严掌柜给吵醒了，快走吧，
1: 走走，出去，给你损账。

0: 天放歌。哎呀，朝天叫你们！朝天叫，快开门，别瞎胡闹啊！
1: 当家的，对不住了啊，今天晚上你就别想出来了。
2: 没错，这良辰美景的，你就别费心思在我们身上了，赶紧洞房花烛吧。
0: 我警告你们啊，你们要是再不开门的话，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3: 当家的，你就不用收拾我们了，把南掌柜收拾好就成了。我们走了啊。
0: 哎，别走，别走，回来。

0: 明天有两个商队的货要走船啊，等这次护商回来，有些船就该修一修，重新上遍桐油了啊！
1: 行，这个你放心。
0: 哎，这几天我得看看帽娃去了，真想他呀！看他的时候啊，我再给他买点一儿八，哎，还买点包谷糖。这个孩子。
2: 可爱着他了，
3: 爱吃。
1: 每次买的糖他都藏到鞋子里。
3: 跟上，快跟上，跟上！
4: 跟上，跟上！
1: 国军是不是变卦了？哎，你说他万一要是变卦了怎么办呢？
3: 这可坏了，守望寨还不知道呢，得赶紧通知他们呀，要不然他们一点防备都没有。
1: 大管家这样，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们。我去了，
3: 好，好，小心点啊！
1: 哎，
3: 小心。

0: 春兰，你可醒了？
1: 这是你的房间呀。
0: 天凤哥，你千万别怪他们，他们不懂事儿，闹着玩的。
1: 不是怪不怪，他们把我弄这儿来干嘛呀？
0: 他们不是想让咱俩成亲吗？
1: 这不胡闹吗？春兰，我跟你说，现在不是成亲的时候，我现在有事情，我得赶紧走。
0: 不是我想胡闹，我跟你说了，成亲的事不是我安排的，我没非要留你，你要走随时可以走。
1: 不，春兰，我想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真的有急事儿，我现在真得赶紧走了。我知道，
0: 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是什么身份啊？这么火急火燎的事儿。
1: 你之前不是问过我的身份吗？我现在只能告诉你。
0: 我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我的一举一动都是要通过组织的。这是什么组织啊？什么组织啊？把你变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
1: 春兰，我真不跟你说了。明天一早我有重要的任务，人家都在山下等我呢。这么着，你先让我下山，明天我再跟你解释啊。
0: 天凤哥，你有什么事儿不能说呀？你说出来，说不定我能帮你啊。
1: 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不明白，而且这是机密，我现在真不能告诉你。
2: 你连我都信不过，行行行，春兰，你别说了，有什么话咱们回来再说，好不好？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0: 天凤哥，你别着急，
3: 我能不着急吗？你知不知道，你误了我多大事？你们这是什么行为？这就是绑架，这跟真正的土匪有什么区别？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连你也觉得我是土匪吗？好，我让你走，我让你走。朝天椒，开门！
1: 我回来再跟你解释。
4: 哎，当家的。

这怎么办呢？春兰姐，不用说了，秀秀，

0: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是好意，心意我领了。但咱以后别这么做了，行吧？
1: 当家的，啊，不好了，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和大伙在镇上看到很多当兵的，还有保线团的人，他们把码头、路口都给封锁了。我担心他们对双花寨不利，所以我就上来告诉你一声。
0: 没理由啊！我们这刚约定好互不侵犯的，况且我们双花寨最近没什么行动啊。
2: 你看清楚没有啊？
1: 我看清楚了，我亲眼看见的，绝对没错。
0: 坏了，该不是盯上天放鸽了吧？
3: 冉掌柜，冉掌柜被盯上了，可当兵的跟冉掌柜他们之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呀，他没关系啊。
0: 我就知道他在干危险的事，我得去救他。
4: 哎，处长，
2: 当家的，
3: 这怎么办啊？
2: 水上尉，你赶紧跟上当家的，
1: 好，
2: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3: 快走啊！

0: 我们要找到共产党的宣传单。好，继续找，特别是枪、信件、电台，只要有这些东西的话，就不怕冉天放不认账。
1: 明白，队长。
2: 进水了，这种东西一张跟一百张有什么区别？一定要有别的东西。站！咦，地方哥，你到底要去哪儿？
3: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我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取你的。
2: 我不是为这事拦你的，我也不想多问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你的事已经暴露了。 海定远封锁了所有的码头跟路口，就等着你自投罗网了。
3: 不可能，你听谁说的？
2: 水上飞和大管家都亲眼看见了。天放哥，他们想拦着谁，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3: 张兰，我手里有一批很重要的货，我必须得送出去。
2: 所以我不管他是土匪还是什么海定远的封锁线，我必须得闯出去。
3: 可是你这么闯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2: 可是
3: 现在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2: 有办法，你先跟我回寨子。
3: 咱们好好想想别的办法，总比你这一个人去贸然行事的强吧。
2: 程兰，
3: 我之前是想找你们双花寨帮忙，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不能连累你们，而且请你相信我，我做的真的不是坏事。
2: 天放哥，我当然不希望你牵连我们双花寨，可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这批货真像你说的那么重要，那就更应该想一个妥善的办法，而不是这样贸然的去硬闯。 田放哥，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事？我也不想多问了。可是眼见着你，如果为这事送了性命，你觉得我这辈子还能安心的活着吗？你什么都别说了，听话，跟我回寨子。好，上马。驾。
0: 镇长，我们是实在找不到你说的那些东西。不可能，这是匪窝，一定有别的东西的。
4: 共党那么狡猾，没准都搬走了。
0: 继续找，这个店里面肯定有共党的秘密，只要找到的话，那就是证据。走走走走走，
4: 是，找
0: 去啊！
4: 挖起三尺也找。
2: 我想好了，我决定给冉掌柜护上运货，不过恐怕这次得冒点险，得从当兵的眼皮子底下过。
5: 没问题，当家的，只要你决定了，你怎么说咱们怎么做。
0: 对
4: 对对，
5: 不就是郭少侠吗？咱双花寨什么没见过，不怕这个。
2: 谢谢各位支持我，不过你们放心，我会尽量的保证你们的安全，不让他们找双花寨的麻烦的。
5: 那就好，那就好。我们家圆圆从小就没了爹，可不能再没了娘。
6: 哎，妖婆子，就你废话多啊！

0: 你要是害怕了，就不要参加了。
1: 哪个怕了呀？当家的既然这么讲，肯定是心里有主意了呗。你又何必在这儿瞎逞能？
0: 你，
2: 哎呀，好了，春兰姐，事不宜迟，你就下令吧。回来的路上我是这么想的，这次呢，不需要大规模，也不需要所有人都参与，还像往常一样正常护伤。既然他海定远，又重兵把守了出阵的路口，我跟冉掌柜兵分两路，我呢带一队引开他们的兵力，冉掌柜就能够顺利的出阵运货了。
3: 这可不行，怎么能让你们当诱饵呢？我想他们既然怀疑了我，就让我去引开他们注意力，你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把货运出去了。
2: 冉掌柜，既然他们都怀疑你了，那就更危险了。
3: 不会有事的，他们抓不到我把柄，拿我没办法，你就让我去吧。
2: 不行，
0: 春兰，我觉得冉掌柜说的也有道理，不妨就按他说的办吧。
2: 不行的。
4: 是啊，当家的，
0: 你要是不放心，让我跟冉掌柜一队。双花寨向来都是我带护伤队的，你放心，我会保护好他的。
2: 这样好，对，这样好。平日里都是朝天椒护伤的，你带着伤队走，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0: 嗯，
2: 这样好。不过还是要多加小心，以免跟他们正面冲突。
0: 好，
2: 对。水上飞，
5: 哎，
2: 还得麻烦你跑一趟。
5: 当家的，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吧。
2: 是这样，我想好了，如果他们……
6: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我为什么要回头？
6: 这是执行任务，没有私情可循，你明白吗？
0: 你放心。他们来了。
7: 谢谢你啊，
0: 嗨，你跟我还客气啥？冉掌柜，说句心里话，以前呢，我对你挺有成见的，可现在来看，你是真心实意为我们当家的着想，所以呢，以前那些不痛快都没有了。
7: 那太好了，有你们在春兰身边，你们对她这么好，我也就放心了。我看你们双花寨的兄弟姐妹就像一家人一样。
0: 那当然了，我们呀比亲姐妹还亲呢。
7: 朝天椒，马上到了，做好准备，
0: 多精神点儿。
8: 站住！干什么呢？
7: 各位掌柜，辛苦辛苦啊！二位，你看我们福泰分号运点货，至于你们摆出这么大的阵势，又是枪又是炮的？
6: 冉老板好像也并不怕我手下这几条枪吧？这么大的阵势，还气定神闲的，佩服。要不是知道你开了间商铺，倒还真叫人以为你是个带兵打仗的。
7: 哎呀，海团长真会开玩笑。我们福泰分号每次运货必被你们拦截呀，这场面见多了，我自然也就习惯了。
1: 冉老板，你到底运的是什么货？你知不知道走私违禁品是要坐牢的？
7: 您看您说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掌柜的，哪有那个胆？我们运的就是一些茶叶和桐油。
1: 你还狡辩，都有人看到你去了三不管。
6: 冉老板，要过关就得先验货，请你把那些货包打开，我们要搜查。
7: 海团长，您看呀，我们运的都是一些小的零碎的东西，要是打开了散了一地，可不好收拾。您就高抬贵手吧，好不好？
6: 不会是不敢打开吧？
0: 海团长，你不会像海勇老贼一样不讲信用吧？你可别忘了，您答应过我们大当家的，不再为难我们。
6: 那我也得先知道，双花寨是不是遵守约定，到底有没有做违法的事，所以这个货我必须得查。
1: 搜。
9: 是。
7: 行，搜吧。

0: 报告，没有发现违禁物品，库里面只有油和茶叶。
1: 都查清楚了吗？
0: 都打开看了，没有发现任何违禁物品。
2: 您瞧瞧，我说什么来着？

没有吧？您看，还劳烦你们这么辛苦。行了，你们先忙，我先走了。等等。 父子心。

0: 说吧，把枪藏哪儿去了？
1: 哎呦，海团长，您这话问的我是越来越糊涂了。我们一个走商的要枪干嘛？
2: 你不承认也没有用，我们已经发现了。自从你回罗龙镇以后，你的行踪很可疑，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把你带走，接受调查。
3: 来人，
4: 到，
1: 把他们带走，把货全部扣下。
5: 班长。
1: 你们无凭无据，为什么抓人？
6: 哎，都别动手，都别动手，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啊！他们人多，别给双花镇惹麻烦，听不懂。
7: 双花寨的，把枪都放下。
6: 这样，海团长，东西都是我的，你们要扣就把我扣起来，把他放走，好不好？
7: 你这猴戏也该耍够了。放心。 不会怎样的，只是先请你们回去坐一坐，一旦查清楚事实，就会放你们走。带下去。
3: 是。
8: 走。
3: 走。

0: 我们是不是真的搞错了？海镇长这只老狐狸，天天盯着双花寨和富泰分号，他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倒是那个冉天放，确实很神秘。这回，我倒有几分相信海镇长的话。
1: 可是，如果冉天放真的偷运枪支的话，他连护商队也请了，他为什么不把东西藏在里面？
0: 难道他是想先探个风头？这不是没有可能。我总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说不定在那些地方，还埋伏着另外一队人马。等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冉天放这头，不管是抓了他还是放行，只要哨卡一松懈，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3: 全体听着，继续严守，绝对不能放过一个可疑的人。是。
4: 豆花，豆花，新鲜的豆花了啊！哎，烤鱼啊！新鲜的烤江鱼，来看看。来，豆花了。哎，新鲜的烤鱼要来了。等等，
5: 这什么呀？
4: 这是两趟货，要在两个码头上卸货，害怕搞错了，所以做了个记号。
5: 对，对对对对对，
4: 要不然就搞错了。没问题的。
6: 老总，
4: 这个您去买包烟抽。
7: 好，行行行，
6: 就是
7: 啊，走吧走吧，
6: 不容易，
7: 多谢老太一面啊，其他人可没往好说话。
8: 谢谢老总，
9: 哎，快点快点，
10: 哎，好嘞，
11: 好，好。

0: 怎么还不见其他动静？报告。怎么样？报告团长，204连全连汇报罗留镇各处码头情况，这是记录。今日各码头共开出6条船，人渡码头先后有3条货船开出，经检查，人货都没有问题。另外，文家码头先开出2条货船，后有临时加开一条。
1: 等等，团长，文家沪商队向来严谨，绝对不会临时加开船只。
2: 搞不好问题就出现在这条临时加开的船只上。
3: 所以你是认为
4: 他们是想暗度陈仓？你们几个跟我来。
5: 是。
6: 团长，还是我去吧，码头上我熟。
2: 你们几个跟着杨特派员，有情况随时来报。
7: 是。
8: 慢点，
9: 慢点，慢点啊！
10: 你就站这儿别动，别老在他们眼里底下滚，太危险。
11: 来，往上放，往上放。
12: 去那边问问去，好，拿点橘子去那边看看。
13: 你也知道，我这送货的时间要是迟了，被罚的钱那可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啊，哎，来啊，各位老总，来来来，抽个橘子，哎，解解渴，哎，来来来，哎，你们这，啊。

0: 我。
1: 朝天教和冉掌柜那边还不知什么情况呢，我必须留下，快走吧。
0: 哥，别说了，快走啊！
1: 快走啊！
0: 走。
2: 不许开船，都给我停下！
1: 大管家，你应付一下。
2: 不许开船！
0: 杨特派员，这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我问你，为什么多开一点？
1: 秀秀，准备行动。
2: 好，
3: 杨特派员，今儿呢，文家码头的生意多，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对不对？多开一条船，这很正常嘛。
2: 你就别在这跟我张口胡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文家的船向来都是三天前就安排好的，除非是遇到什么要紧的事情，否则绝对不会多加船只。
0: 向来向来，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这老太爷啊和两个少爷都走了，有些规矩就乱了。
4: 再入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逸仙福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6: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7: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滋溜滋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8: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寂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逸仙福精选沉寂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8: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9: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8: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9: 美味更营养。
8: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待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一年四季都能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使

0: 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钱，六金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2: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幅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1000幅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1000幅山药粉皮儿，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 蓝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8: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那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
10: 打饭吗？
11: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12: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13: 你不送，别在我家地待着。
14: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13: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俩。
15: 走啊，走！
13: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你就别在这跟我张口胡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文家的船向来都是三天前就安排好的，除非是遇到什么要紧的事情，否则绝对不会多加船只。
9: 向来向来，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
10: 现在这个老太爷啊和两个少爷都走了，有些规矩就乱了。现在生意好，人手少，变化变化嘛。就说你啊，你过去你是耍狮子的，现在不是骑大马了吗？啊，你过去穿的是绣花鞋，现在不穿大马靴了吗？你过去
8: 行了行了。我问你什么你回答就行了，不准跟我提以前的事儿。
10: 行行行行，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不说。
8: 你们几个把货给我搬上来。
11: 杨特派员，这么多货这么沉，这搬来搬去的多麻烦呢。
10: 杨特派员啊，你就不要再难为我们了，刚才这些老总都检查过了。
8: 我命令你们赶紧把货搬上来让我检查。
12: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
10: 行行，搬搬搬
13: 搬
10: 搬，
13: 来来搬搬搬，
8: 准备。
12: 快点，走，快走，快
8: 撤！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0: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来的烟呢，这
8: 文大管家，你最好给我听清楚，如果你再故弄玄虚，我就把文家上上下下给你查个遍。
10: 你查你查，亏你也曾是文家的人。
8: 怎么样，程良姐，你可回来了？
14: 有什么消息了吗？

0: 朝天骄有消息了吗？他们过没过少卡啊？出什么事了？啊？
1: 詹掌柜和朝天骄被他们抓走了，把其他的人给放了回来。都怪我，这明明有危险。姐，你别这么说。
0: 这事儿本来也不好办，
1: 对。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打探消息，看他们关在哪儿，想办法救人。
2: 当家的，现在风声紧，打探消息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1: 我换了这身衣服，再换个装束，保证大家认不出来。
0: 好，
1: 我再给你派个人，你们好分头打探消息。
0: 春兰姐，
1: 让我去吧。
0: 好，
1: 水鱼儿，你记住了，下山之后。
3: 一定要打听到他们关在哪儿，看守有多少，越详细越好。嗯，千万注意安全。嗯，我们记准备一下。
1: 好，走。哎呀，
3: 春兰，你也别太担心了，祖宗会保佑他们的。再者说，不管怎么样，夏荷也不能看着冉掌柜去死啊。更何况，枪是你和文家商队运走的。
4: 冉掌柜没有把柄落在他们手里，脾气天凤哥，我更担心的是朝天骄。毕竟韩永老贼跟他有仇，我怕那韩永老贼趁机报复。展老板，你跟杨春兰联合起来耍我们是不是？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5: 你们一个走山路，一个走水路，明着让我们拦截你，实际上让他偷偷的帮你把枪运出去了。哎呀，各位长官，我看这里边有天大的误会啊！
6: 梁老板，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吧，不妨实话告诉你，我们现在怀疑你是共党分子。
5: 你不仅是共党，还跟山匪勾结，是双重罪犯。
6: 你说我怎么跟你们解释，你们才能相信呢？我们福泰分号那一直做的都是正经的生意。再说你们也查了呀，那里边也没有你们说的违禁品。我找双花寨互商，那也是依照你们本地的老规矩办事。
5: 那就说你是清白的很喽。
6: 可说的是呢，你们一会儿通匪，一会儿又共党的，这高帽给我扣上，那我可扛不住啊。
4: 冉老板，你可不能糊涂啊！ 你知道对抗政府的下场吗？你好好想想，我们为什么抓你，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你的行动。你现在只有改过，跟共党撇开关系，好好认罪，我们才能放了你。你就能回川河寨好好过你的日子了，你知道吗？
5: 哎，特派员，他可是要犯，怎么能说说就放了？而且你看看，他死硬不交代。
7: 天放哥，你就承认了吧！哎呀，你让我承认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承认什么？
8: 够了！行，你不听劝是吧？那你就在这瞎扯吧，看看谁能救得了你。你说你是普通掌柜。
6: 你上三不管岛去做什么？有人已经看见你跟军火贩子接头了。海团长，现在这世道有多乱，我想您一定比我清楚。我承认，我是想买把枪防身，我是个商人，我平时东奔西走的，身上带把枪会比较踏实。可是后来价钱没谈拢，我也没买。不过您要是说，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就是共党，那我想跟您说。
5: 这五岭十九寨所有的猎户家里都有枪，你能说他们都是共党吗？
9: 狡辩！
5: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去过福泰分号，找到了你是共党分子的证据，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讲。
9: 在这儿呢，镇长。
5: 海团长，你看，这个是共产党的抗日传单，是从他店里搜出来的。这些宣传赤化的传单，一个普通掌柜哪会有？ 还敢说他不是共产党？
6: 哎呀，可笑！
0: 亏你也是国民政府委派的一镇之长，就这点见识，您说这个传单他宣传抗日就是宣传赤化，那我想问你，日本鬼子现在打到咱们家乡来了，欺负咱们老百姓，老百姓想抗日，您能说这也是赤化吗？国民政府也要抗日，也宣传抗日，您能说这也是赤化？
1: 你还给我贫嘴！我只是说这些东西是共产党的，东西也是你的。
0: 这证明你是共产党，不然一个普通商人为什么收藏这些东西？不错，我是个商人。可首先我是个中国人，我不管这些传单是从哪来的，是谁给我的，我看见了我觉得写的很好，我就留着。这是出于中国人的基本的良心。可你们呢？现在全中国都快被鬼子占了。 您二位一个是国民革命军团长，一个是国民政府官员，你们不去关心抗日，不去关心老百姓的死活，却来为难我一个商人。我真想问问你，你们为了乡亲们都做了些什么？你们就是这么履行你们的职责吗？
1: 海团长，你听听，他的口气，活脱脱就是共党分子。
2: 梁老板，这些话说得很好，我印象深刻。不过你到底是不是共党分子，我一定会查出来的。给我把他看好了，千万别说任何差错。还有，给他还有那个女土匪送点吃的。
3: 是。

0: 贱人，婊子，你也有落到我手里的一天，啊！害勇老贼，有本事你就打死我，只要你打不死我，我见你一次，我就杀你一次。你想死，没那么容易。来，
1: 哎哎哎，
0: 给我打，打死为止。打不死呢，就让他活受罪。
2: 贱人，
3: 王八蛋！
2: 慢走，韩镇长，都听见了，别打死了，打死就没法用了，把绳子解开。
3: 是。
2: 王八蛋！别过来，还有老贼，你个王八蛋！
3: 啊！
2: 你这个泼妇，把这衣服脱了。
3: 王八蛋！住手！ 猪狗不如的东西，就知道欺负女人。
2: 没有，我没有欺负女人，是我们镇长下的命令。
3: 我管你谁的命令，再敢乱来，小心我的子弹不长眼。
2: 是，太白院。

0: 教官，你喝茶。教官，今天的事是我不好，我向你认错。夏荷，你说过你是军人，你也说过你不会徇私情，可是刚才是。
1: 我知道我今天在牢里说错话了，不该不经上级同意就提放人，更不该发脾气离开牢房，请团长处罚。
0: 你明知道不对，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教官，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又是我爹的徒弟，就凭着这么多年的情分，我
0: 这道坎儿，你是早晚得过，你要明白。

0: 你们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自己了。明白。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又有共党嫌疑。教官，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那我该怎么办呢？现在没有证据，还不好下结论，更不好处置他。眼下扣了他和朝天椒两个人，我就是为了引蛇出洞，看双花寨会不会出来救人。
1: 以杨春兰的脾气，他肯定会下山救人。那就正中下怀。无论冉天放是不是共党，双花寨跟共党有没有干系，单凭劫牢这一项，就够顶杨春兰的罪。到时候双花寨群龙无首，剿匪也就能够事半功倍。
0: 我希望他们能够全部下山，缴械投降。
2: 那我们就能顺利的完成任务了。
0: 事成之后，我再跟上面请求，看能不能轻判杨春兰。不过，这苦头总是免不了得吃一点。
1: 他活该，谁让他上山当土匪的，还害死了爹娘，我巴不得让他偿命。

0: 镇长啊，这个龟儿子共党就是狡猾啊，死到临头了还倒打一耙。这个龟儿子，我看啊，海团长没打算把冉天放怎么着，咱们是不是白起劲儿了？
1: 他一个过路神仙，当然逍遥自在了。到时候他完成任务，拍拍屁股走人。我呢，在我管辖的地方，除了有女匪，还有共党。倒是上头要追究起来，我这个官儿就不用当了。
0: 哟，那可怎么办？原来想着抓住共党立功受奖呢。嗯，
1: 别说立功了，我更加担心的是往后罗龙镇的实权在我手里边还没捂热呢。如果将来共产党和女匪联起手来，就是我的管辖区里边最控制不了的势力，我这些年的辛苦就全都白费了。所以呢，从一开始我就没想给冉天放留活路，抓住他一个，最好连这里的共党组织一网打尽，要让上面知道我惩办共党的决心。至于双花寨嘛，现在国府反共呼声正高，只要咬死冉天放是共党，双花寨同共，到时候就容易收拾他们。
0: 那个女匪应该怎么办？想关着？
1: 我不会让她活过今天。

0: 雪云，
1: 让开！
2: 让开！

0: 又转向南诏，进而直趋当阳。其表面目标看似意在相反，但真正的战略意图却在于拿下宜昌。战局恶化到这个地步，不仅李宗仁没有看透，恐怕就连重庆的统帅部也没有料到。只怕宜昌失守，日军由长江进击重庆的水路就要洞开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只希望我打的那些请调报告能够得到批复，尽早调我的部队去抗日前线，而不是继续耗在这里。
1: 嗯。
0: 对了，我听那些士兵报告，说你去了福台分号，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收获？
1: 哦，没有，里边已经搜了一遍了，该搜的东西都已经搜了。倒是刚才在路上，我好像看见双花寨的人了。教官，杨春兰这个人诡计多端，我们单是派人盯着双花寨和文家可能还不够，我们还得在牢房里做点文章，以防不测。
0: 那你有什么打算？
1: 上双保险。
2: 从你们打探回来的消息基本能断定，他们两个人就关到了这两个牢房。咱们这次劫牢是近距离的跟当兵的过招，所以大家要千万小心，避免正面冲突。
3: 嗯，哎，当家的，要不让大管家派人来接应一下也能好很多，起码文家也能抵挡一阵子。
4: 这回不行了，现在文家被那些当兵的围得死死的，出入都要严加排查。我这次下山连文家的大门都没进去，还好大管家看见我假装买了我的柴，才把他们知道的情况传出来。
2: 所以这回啊，咱们得靠自己了。
5: 当家的，我在山下有个内应，他会带我们进去。
2: 太好了。那现在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牢外看守比较多，反而进到牢里倒没那么多了。有一个值班室，还有两个流动看守。既然咱们有内应，我决定咱们扮成送菜的农妇，只要混进去了，那两个流动看守就好对付了。秀秀，
3: 嗯，
2: 你带好开锁的钥匙，还有多带些暗器，这样动静会小一些。
3: 好。
2: 预防万一呢，我已经让文三在八卦岭下做了埋伏。一旦咱们这次行动失败，他会掩护我们撤离。
5: 嗯，哼，这个男人婆平常跟个疯婆子一样，关键时候还得本姑奶奶来救他。
2: 我怕情况有变，所以我决定今晚行动。大家各自准备去吧。啊，
3: 好
6: 好
5: 好，
6: 我们走。

0: 你就放心吧，只要你帮了我们这个忙，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1: 真的吗？
0: 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2: 塞缝线。
0: 哎，当家的，
2: 这就是你说的内应啊？
0: 嗯，他是我开花船时的常客，人还算老实，信得过。
2: 啊，行，那赶快准备吧，快。
1: 哎，塞缝线，你对我真的是真心的吗？
0: 那还用说吗？只要这事儿办成了，我肯定一辈子都记着你的好。
3: 哎呀，就放心吧，我们不会干什么出格的事儿啊。
1: 那走吧。
4: 夏荷，你来干什么？
5: 天放哥，我来是想看看你，顺便跟你聊聊。
4: 真没想到啊，我们会在这种环境下聊天。
5: 哼，我也没有想到。天放哥，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4: 关于这个话题，我真的没什么可跟你说的了。
5: 你能告诉杨春兰，就不能告诉我吗？
4: 这跟春兰有什么关系？
5: 跟他没有关系，他会帮你运枪。
4: 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已经来回来去说了好多遍了，真的没意义。
5: 好，那我们就说点实在的。天放哥，我有你是共党的证据。
4: 是吗？什么证据啊？
5: 我找到了你的电台。
6: 来，你还能喝吗？还喝。

0: 这不演了吧？哦，他们平时不是这样，碰巧当官了，进城办事去了。今天运气好，正赶上了。管事的一不在，这些当兵的呀，自然就偷懒了。喝了呀！走吧。站住！干什么呢？哎呦，军爷，辛苦辛苦啊！
1: 他们干什么呢呀？
0: 啊，他们是送菜的。
1: 送菜的？
0: 对，送菜的。
1: 来，我们查查，
0: 这些都是菜。
2: 都是菜，啊！怎么？谢谢曲委员。哎，
0: 走走走，
2: 不愧是夏荷，真有你的。
3: 天放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我知道，不久我就会被枪决。
3: 那你还这么镇定？
2: 我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我就想到会有今天，所以这都不算什么，我根本不在乎。
3: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啊！天放哥，你听我说，这件事我现在还没有告诉别人，只要你……
2: 只要我低头认罪，我就可以苟且地活着，是吗？
3: 天放哥，
2: 夏荷，别说这么多了，虽然你是国民党，可你还是我妹妹，所以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对你只有最后一个请求。
3: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跟春兰对立了。不管再怎么样，她也是你的姐姐。你到现在了还只想着她？
2: 春兰是我深爱过的女人，可你是我最疼爱的妹妹。你们……
3: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也告诉你，我和她身份不同，土匪就是土匪。
2: 我知道了，你的话说完了吗？我要休息了。

0: 来来来，喝着喝着啊！
1: 来
0: 来，嗯，
1: 哎，
0: 来都马上，马上马上，
2: 停！几位大哥，喝着呢，
1: 走，来了。
3: 哎，你也喝一个吧，
2: 来抽一个，
1: 抽一个吧，
2: 来来来，来抽一个，哎，多多关照啊，
1: 来，
2: 来，您接着，
1: 哎，好好，
2: 来您点上，
1: 嗯嗯，好了好了，
2: 您点上，
0: 还能喝吧，
1: 还能喝一点，来来来，
2: 给您点上，
1: 喝喝喝。
4: 朝天椒，笑笑，快开门！朝天椒，朝天椒，
5: 朝天
4: 椒，
6: 天椒姐，
4: 朝天椒，
5: 怎么样？春兰，快走，危险！
4: 没事儿，别担心，我来了，没事儿啊。
6: 天椒姐，
5: 姐，冉天放怎么不在这儿啊？
4: 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咱们进来的太顺了，肯定得出事儿。
5: 那怎么办呀？
4: 你们带他走，实在不行硬闯也行。
5: 那你呢？
4: 我去找天凤哥。
5: 不行，都是有问题了。
4: 我一个人目标小，好行动。你看他被打成什么样子了，快走。
6: 那我跟你留下。
4: 别废话了，快走。来
5: 来
4: 来来，走
5: 走
6: 走，
4: 小心啊，小心，快走快走，注意安全。
7: 饭真够麻烦的啊！团长不让枪决，还让夜里给他送吃的，
8: 就是，还特意把他从牢里给接出来，还给他安排东边最好的屋子。我看他像是来做客的，哎，比我们住的都舒服。
7: 嗯，困死了，走，回去睡觉。
8: 走走走。

天风哥，杨春华，我早就在这等着你了。

0: 杨春兰，你以为我凭什么让你救出朝天椒啊？我那是为了麻痹你，引你上当。你已经败在我手里了，我劝你老实交代出实情，否则你永远别想出这牢房。
1: 我现在只问你，天凡哥在哪儿？他有没有事？
0: 你以为我会把他怎么样？我就知道你会来捣乱，所以已经把他转移到更隐蔽的地方。你还真上套了。
1: 那现在我跟天放哥都被你抓住了，你想怎么办吧？
2: 春兰，我们应该有过协议，我保双花债无事，你不对抗政府。但是现在你破坏约定，不守信誉，我对你很失望。
1: 海教官，我没有不守信誉，我双花债正常的互商，这有错吗？倒是你们平白无故的抓人，我们是为了救自己人才迫于无奈的，怎么能叫不守信誉呢？
0: 杨春兰，你真的是正常互商吗？冉天放买了枪，你帮他偷偷运走，私运违禁物品那是犯法，帮共产党运那更是作乱。
1: 什么枪？什么共产党？你们又想在我头上扣什么罪名啊？倒是海教官，我想问问您，你们平白无故的抓人，像朝天椒那样的弱女子，你们竟然用了酷刑，这是你们堂堂国军做的事吗？
0: 你以为我没有证据吗？
2: 小何，朝天椒的事我很抱歉，虽然说是海镇长背着我们发泄私愤，但是人毕竟是在我这儿出的事儿，我承认有责任。不过春兰，冉天放是共党，你跟共党扯上干系，问题的性质就变了，后果也要严重的多。所以我劝你一句，如果你是真的惦记冉天放，不如老实交代，帮他也帮你自己。
1: 海教官，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我杨春兰做的事无愧于心，对得起天地良心。
3: 一定要注意啊！
4: 是。
3: 海镇长，请留步。这是镇公所的大牢，我凭什么不能进去？
4: 团长有令，里面关押着重要嫌犯，任何人都不得靠近。
3: 海镇长，您还是请回吧，就别为难兄弟们了。没有团长的手令，就是连我们自己都不能进去。
5: 真的是海团长下的命令吗？
4: 你应该知道，现在里面关押的这位可不是你们罗龙镇一般的人，抓他是件非同小可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对他的关押和提审都是我们团长亲自过问的，任何人都不得靠近。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7: 多眼、
8: 多食、
7: 多尿，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8: 消瘦，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0: 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

0: 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入夜时分，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草原公主湖上空，上千架无人机凌空而起，在空中次第勾勒出蜿蜒壮美的达达县风光旖旎的贡格尔草原。七月中旬，克什克腾旗用一场无人机秀把心爱女孩和小羊的故事搬上了夜空。这不是草原第一次被看见，但可能是第一次被一只羊带上了热搜。
1: 我一直关注西安女孩和小羊的故事，特别治愈，特别感人，体会到了克什克腾草原的温柔和热情。
2: 我走了，拜拜。
0: 故事要从西安姑娘李云云的一次草原自驾说起。不久前，在克什克腾旗贡格尔草原上，一只小羊主动靠近她，乖巧亲昵地陪她玩耍。可当他驱车离开时，小羊却紧跟着车轮追出三里多地，一边跑一边发出委屈的呜咽。当晚那个追车的身影在李云云脑海里挥之不去，
3: 感觉他那个眼神看我就有特别不舍的那种感觉，越叫越让我心碎，不是有那种泪目的感觉吧。
4: 我现在计划找辆车把他带回西安。
0: 第二天他果断调转车头，开车三个多小时折返草原，找到牧民布和特穆尔，商量着带小羊回家。
5: 你好，小羊现在那边挺好吧？
6: 挺好的，大哥。
5: 哎，
6: 你看小羊这会儿正吃草呢，你看一下，我刚好过来给它喂水，你能看见吗？
5: 挺好挺好。
6: 现在小羊的肚子都吃大了，圆圆的。
5: 挺好挺好。
6: 它现在在我们家，是我们家最重要的宝贝。
5: 哎，
6: 我们村也可出名了。
5: 明年有时间的话，上我们草原来玩来，都是欢迎你们。
7: 我放牧20多年，小羊这跟着车跑头一回见到，现在它在西安过得这么好，我就放心了。我跟小妹子说了，夏天想草原就带小芒果回来住。小羊找到了好人家了，这次草原又多了一个心安的亲人，非常高兴。
8: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刚才这段光影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过、转过、感动过。一只草原小羊追着汽车跑出三里地，一位西安姑娘驱车折返百里只为带她回家。这个故事全网刷屏，可我想问的是，打动我们的真的只是一只羊吗？从追车三里到折返200公里，人们追的、盼的、缺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到克什克腾草原去寻找答案。
0: 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出发，经过130多公里，我们来到了巴颜查干肃穆。
9: 穿过茫茫的贡格尔草原，顺着绵延的草场，今天啊，我们也找到了那只网红小羊的原主人——牧民布和特穆尔。大哥，你好，你好，正在干啥呢？
10: 看羊过来。
9: 啊、哦，准备是往回赶羊、
10: 是吗？往回赶，看看。
9: 就是咱们家的这只羊，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品种呢？
10: 我们家有30来只山羊，还有100多只绵羊。
9: 就是当初咱们那个西安姑娘带走的是山羊吗？
10: 小山羊。
9: 带走这只羊的时候，就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不舍得啊？
10: 我一开始也舍不得，从小养大的嘛，吃草吃料的，蹦蹦跳的，也舍不得。不过小姑娘呢，喜欢了小山羊，小山羊呢也喜欢了小姑娘，我也就是成全他们了。
9: 就是咱们那只山羊的话，和就你这些其他的这些小羊相比，它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吗？
10: 那只小羊是胆子大。
9: 哦，胆子大。
10: 剩下的呢就是躲人。那个小羊是蹭蹭人，让摸摸都胆子大，不怕人。
9: 不怕人。也是一种双向奔赴吧，是吧？
10: 对对。
9: 也是一种缘分。
0: 布和特穆尔在草原上生活了半辈子，120头牛、180只羊、20匹蒙古马是他与这片草原相守的注脚。20多年与牛羊为伴，让他比谁都懂一只小羊的分量。所以当李云云折返回来，他几乎没犹豫就同意了。这份不计较的成全是草原交给我们的。聊完了小羊，布和特穆尔招呼我们去家里坐坐。
10: 夏天是我们住蒙古包，夏场是我们这放牧场是这门，牛羊呢都这门放。完了过了11呢，咱们就搬东厂那边住平房。
0: 小羊被带走了，但这个故事留在了草原上。这几天越来越多的人循着这份温情来到了巴彦察干，不为看羊，只为看看是什么样的草原能养出这样不计较的成全。
5: 游客来的非常挺多的，看完了来游客看看我们牧民的生活，挤牛奶啦，做奶豆腐啦，粥喝啦，骑马逛逛草原，完了多了一份收入。

一只小羊打洞的人来了又走，草原的热闹像季节一样来去，但故事的力量不止于此，它让一些人开始重新打量这片土地。如果一只羊都能让人跨越

0: 羊呢可以跨越千里被带走，但草原上的蒙古包连片的草场却没办法装进行李箱被带走。不过呢，就在这片草原上呢，有一位河北游客，他呢虽然不能够带走心心念念的蒙古包，但是呢却选择把自己留了下来，还在这里呢开启了牧家乐。
1: 眼前的这20多座蒙古包是屈静然用几年的时间在这片草场上一点点搭建起来的，而几年前他还只是路过这里的一名游客，第一次夜宿草原，推门是草场，抬头是星河，那种辽阔和自由是城市里再高的楼也给不了的。他忽然明白，既然带不走，那就把自己留下来。回去的路上他做了一个决定，不走了，把家安在草原上。
2: 你眼前看到的这片蒙古包呢，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找工人搭建的。这里面所有的设施都是我按照星级酒店来定制的。
0: 嗯，就您为什么会留在这里呢？
2: 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在这片草原玩过，然后住过蒙古包。当时我就觉得住在蒙古包里真的是特别的舒服。这里面呢，冬暖夏凉，而且推开房门看到的景象真的是一望无际。所以我就跟家人商量，我说咱们不如把家安在草原上，让我们在草原上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蒙古包。这样呢，反正我是做生意的人，在哪儿做生意都一样啊，可以让更多的游客来见识一下我们草原深处的美好。
1: 从游客变成经营者，屈静然看重的从来不是账本上的数字，他更想知道每一个远道而来的人在这片草原上究竟遇见了什么，又能从这里带走什么。
2: 像小羊带去西安呢，他带走的是一份真诚温暖的羁绊，像我留在这里带走的是挣脱城市生活的松弛感。像来到我们蒙古包的客人，白天呢可以来湖边散散步，看一下美丽的风景，晚上呢可以看一看夕阳，围坐在一起吃一下地道的手把肉，然后听一下牧民的唱歌，然后我们可以勾起火来跳跳舞。每个人离开这里，虽然不能带走这片草原，但是他们把每个牧民的淳朴还有草原的辽阔揣进自己的心里，然后带回各自的生活当中去。
0: 如果说屈静然是被草原留下的人，那么白金泽就是草原本身。土生土长的巴颜察干牧民，话不多，待客的心意却重，手把肉刚端上桌，赠菜就跟着摆了上来。他不太会算这笔账，只知道远路赶来的客人进了草原的门就是回了家。
3: 哎，新鲜热乎的手把肉上桌了，小心烫。
4: 太棒了，
5: 太厉害了。
3: 欢迎远道而来的河南朋友，让你们稍等了，为你们这桌单独赠了3道菜。
6: 好，感谢。
7: 我们是河南街舞联盟的啊，在这个蒙古包的感觉到了这个热情，然后我们老板还热情的看我们是远方来的，然后就送了3道菜，我们就特别开心。本来自己就是这个跳街舞的嘛，跳舞蹈的，做舞蹈的，我们觉得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人民都是会载歌载舞的一个状态，我们也就随着这个音乐声就跳了起来。
1: 一顿饭暖的是胃，更是人心。可人们循着那个追车的身影来到草原，追的从来不只是好客与热情。大大线旁，蓝天为幕，草地为席，没有舞台，没有观众，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围成圆圈，手臂舒展，脚步轻快，在律动中触摸着一种久违的洒脱。那个小小的奔跑的身影替很多人打开了一扇门，门后藏着的正是都市里日渐稀缺的松弛与自由。
8: 特别开心，刚才大家围起圈来跳舞的时候超级超级放松，而且我体会到内蒙古这边的人群真的是超级的豪迈洒脱，来这儿特别的放松。
9: 我觉得非常棒，因为在生活当中其实是压力很大的，但是刚刚在跳舞中就是所有的烦恼都忘记了，就感觉到非常轻松，我喜欢。
1: 当然如果你愿意，还可以跟着草原阿妈亲手做一份奶豆腐，新鲜的牛奶倒进大锅，炉火不急不躁，木勺在锅里慢慢搅动，奶香一点点弥漫开来，从液态到凝固，从乳白到温润，整个过程像一场安静的仪式。对于习惯了快节奏的城市游客来说，这种专注而纯粹的手作时光本身就是一种解压，手上忙着 心里

0: 却近了。
1: 我来自衡水，第一次体验这个做奶豆腐的制作过程，整个过程非常的解压，也非常的治愈。
2: 这个奶豆腐特别好吃，我也想打包一份带回去，然后把这个美好的记忆，然后带到我身边，带给我身边的朋友。
0: 除了人情与手作，草原还有一种更直接的治愈，凉爽。当城市在高温里喘息，这里的风却带着清爽的凉意。远道而来的游客卸下的不只是暑气，更是一身紧绷。原来松弛感不必刻意寻找，当热浪被挡在草原之外，人自然就松了下来。
3: 感觉还是整体挺开心的，因为现在夏天嘛，上海也比较热，然后来了这里就感觉非常的松弛，很舒服。嗯，天气也还蛮好的，然后虽然今天天气不是特别晴啊，但是就也很凉快，很舒服，也没有那么晒。
4: 我们还是太热了，现在是35-36度，又闷又热，我怕热
3: 啊。
4: 要不都是穿着短袖嘛，短裤来的，都不想回去了，冷凉快了我。
0: 如果说凉爽是草原的馈赠，那辽阔就是草原的底色。沿着达达线一路向前，车窗外的风景从未重复，一路在草海中蜿蜒，天在远方与地相接，成群的牛羊点缀其间，白云低得仿佛伸手可及。这种一望无际的壮美无法被装进行李箱，却值得跨越千里亲眼见证。今年夏天，这样的奔赴不止发生在克什克腾，从新安盟的草场到锡林郭勒的牧场，从呼伦贝尔的边境到阿拉善的戈壁，人们循着各自心中的那只羊而来。它可能是一杯草原咖啡，一场雨中赛马，一次牧民家的手把肉，也可能只是一段在短视频里偶然刷到的人与动物相视一笑的瞬间。那只羊从来不只是一只羊，它是每个人心里那个想要松一口气的自己。
5: 开了差不多一天半，将近1800公里左右。开过来的话，就是沿途的美景非常的治愈，就是给人一种松弛感，幅员非常辽阔，就是看上去给人感觉就非常的放松松弛。我们是重庆过来的，我们重庆没有这么大的辽阔的草原，然后小朋友很想到这边来看一看辽阔的草原，看看蓝蓝的天，看看牛羊马，然后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
0: 人们总在追问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可草原从不回答，它只是把一只小羊推到你面前，让你摸一摸它柔软的毛，只是让风吹过你的脸，只是让一个牧民笑着说喜欢就带走。他不贩卖焦虑，只是用最安静的方式让你重新相信，这世上依然有一片土地保留着最简单的真诚。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在追那只羊？我想也许是因为这里有辽阔的天地，容得下所有的疲惫，有真诚的风吹得散所有的紧绷，而那只柔软的羊只是轻轻地告诉你，不必急着找意义，放松下来本身就是意义。

0: 绿能情动，畜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
1: 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大赤峰，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夜，以血，以养，以油，武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去年你也许刷到过，看到过，甚至就在现场，这一次也只当观众了。今年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为你而来。
3: 南迪萨库纳加强，
4: 男儿三义请登场。
2: 这季我们玩得更嗨，博客的力量，赛马的速度，射箭的精准，依然是刻在赛道里的硬核基因，但关卡全面换新，全新赛场锁定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城市更新，挑战更野，热血加倍沸腾。只要敢站上赛道，你就是主角。每周五晚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5: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6: 嚯，这都第三季了！
7: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8: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9: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5: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0: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刮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 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2: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包刚会见来我区参加学术活动的院士专家。
0: 王伟忠、包刚会见刘铁祥、屈光吉，并共同见证签约。
1: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解读今天播出，稳基固本，推动1、2、3次产业协同增效。
0: 全球最大 AI 算力超级单体在内蒙古落地投产。
1: 自治区16运开幕式有哪些新看点？记者带您先睹为快。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八月七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七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更高标准，拿出更实举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研究落实落细中央宏观政策，加快推进六张网、算力、沙格荒大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着力培育壮大生物制造、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等新兴产业，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引导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多做增信心、稳预期和解疑惑、鼓干劲儿的工作，在凝心聚力服务经济建设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抓实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落实好拥军优属各项政策，广泛开展国防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加强思想引领，积极主动做好凝聚侨心、发挥侨力、维护侨意、为侨服务等工作，推动我区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一鼓作气，接续攻坚，决战决胜，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果。要把责任再压紧压实，尤其盟誓旗县党政一把手要亲自盯、亲自抓，加强力量统筹，强化工作措施，加压加力推进集中整治。自治区纪委监委要加强督促检查，对进度慢、效果差的予以全区通报，敷衍应付、问题严重的严肃追责问责。要集中攻坚、啃硬骨头，强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严惩营滩以腐。要巩固拓展整治成果，把集中整治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依法严厉打击六霸等黑恶犯罪，让广大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0: 八月六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来我区参加学术活动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杰、常进、赵刚、崔向群、韩占文、史生才、张学军、戴子高等专家学者。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位院士专家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大家对内蒙古科技创新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科技创新工作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奶业、草业、算力、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优势特色领域，持续加大科技投入，着力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希望各位院士专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发展，进一步深化同内蒙古的务实合作，在科研项目咨询论证和组织实施科技人才引育留用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助力内蒙古科技创新水平迈上新台阶。我们一定倾心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倾力营造一流科研环境，为各位院士专家及广大科研工作者在内蒙古创新创业提供良好条件。院士专家一致表示，近年来自治区在科技创新领域成果丰硕，创新创造氛围日益浓厚，内蒙古地域辽阔，资源禀赋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潜力巨大。下一步将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与技术特长，紧密对接内蒙古发展所需，深化交流合作，积极建言献策。特别是依托内蒙古在光学天能观测领域得天独厚的条件，全力支持自治区加强学科建设，强化人才培养，提升科研能力，通过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引聚更多优秀学者参与内蒙古天文学研究工作，为我国天文事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铁祥、总经理屈光吉，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中航集团总经理屈光吉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铁祥和屈光吉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航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民航事业的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打造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区域性航空枢纽，不断优化区内航线布局，加快推进运输机场及通用机场新建项目建设，大力发展临空经济、低空经济等相关产业。内蒙古地域辽阔，东西跨度大，机场数量多，布局广，发展航空业有需求、有市场、有支撑。中航集团实力雄厚，技术先进，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中航集团进一步完善在内蒙古的航线网络，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拓展航空物流、机务维修、人才培养等业务布局，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内蒙古文旅资源得天独厚，多姿多彩，希望中航集团与我们共同推进航文旅融合发展，加强对内蒙古优质文旅资源的宣传展示推广，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中航集团实现更好发展。刘铁祥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航集团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集团在内蒙古的发展情况。他表示，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是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谱写交通强国建设民航新篇章的具体实践，也是开创双方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局面的重要里程碑。期待双方未来继续紧密携手，全力助推盛乐国际机场枢纽能级跃升，深化国产民机应用与航线网络协同，高标准建设集团在自治区的主运行基地配套保障体系，共同推动内蒙古民航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3: 上半年，内蒙古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工业生产持续加快，新产业新动能增势良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提出，要推动1、2、3次产业协同增效。

0: 下半年三次产业如何各展所长，相互支撑？来看今天的全会精神解读报道。
1: 我现在是在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展销中心。那么近2800平方米的展区内啊，汇集了12个盟市，近3000款牛羊肉、奶制品、米面粮油等特色产品。那么像我手上拿的这款牛肉干呢，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内就能够从通辽市的一家工厂运到线下的展销区内。从田间地头种养生产到精深加工提质升级，再到线下展示展销拓宽销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内蒙古已经串联起种养、加工、销售全链条的完整布局，有力助推农牧业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2: 现在展销中心总共对接的是咱们全区大概200多家农业企业以及合作社的产品，精准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接下来我们将依托自治区北牛南运以及精蒙协作，将我们内蒙优质农畜产品销售得更好。
3: 农畜产品折射出内蒙古一二三产融合的现代化农牧业转型逻辑。上半年全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4.4%，排全国第6位。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97元，增速7%。这是种养加销全链条协同发力的结果。
4: 三次产业呢各有亮点，相互支撑。其中呢，一产呢稳产保供，筑牢我们的底盘；二产呢调优结构，增加动能；三产呢扩容提质，激活了我们发展的活力。三次产业呢各有所长，相互支撑，共同撑起了我们上半年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
3: 一产稳则大局稳，全会对下半年一产工作做出系统部署，统筹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气象预警保障、田间精细管理、秋收组织调度等工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积极发展特色种养业，深入实施种新工程，着力抓好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品牌打造和产销对接。全区经济的压舱石，全会明确部署，内蒙古的农牧业不仅要产得好，更要卖得好、加工得好。
5: 持续推进粮食单产提升工程，肉牛、肉羊和奶业提质增效，加快制定出台农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方案和金融支持农牧业工作方案，发挥好现有64个涉农加工园区集中集聚作用，让内蒙古优质、绿色、有机的农畜产品品牌名扬全国，带动农牧民增加收入。
3: 第二产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内蒙古二产调优结构的典型缩影，内蒙古实现从中国乳都到世界乳都，背后是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升级的生动样本。
6: 胡石乳业快速崛起，究其原因就是全产业链发展的新模式，从中国乳都到世界乳都，这条路的底色没有变，依然是产业龙头的带动作用，依然是一力作为全球乳业五强所构筑的产业脊梁。
3: 三次产业协同增效，关键在协同，落点在增效。全会就此作出明确部署，引导工业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调整优化生产结构，加强核心材料、高端装备等高附加值产品开发，提升市场竞争力，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短板，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稳定房地产市场。
4: 下半年呢，我们要锚定目标，推动三次产业协同增效。第二产业呢，我们要调优结构，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持续推动传统产业的迭代升级，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加速未来产业的培育。第三产业呢，要补齐短板，激发发展的活力，要进一步丰富高质量旅游产品的供给，稳定房地产市场。同时呢，我们也要抓好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的安全来保障我们高质量的发展。
3: 内蒙古台报道。
7: 8月6号，远景科技集团宣布在乌兰察布建成全球最大的 AI 算力超级单体，该超级单体采用超高比例绿电直连，将成为全球 token 产出能力最强的单体 AI 数据中心。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乌兰察布远景星河算力基地，随着基地的正式投产，这座体量达12万平方米、120兆瓦的单体算力建筑，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AI 算力超级单体。
3: 该基地可搭载100万卡并行硬件，算力密度是同等面积传统数据中心10倍。区别于普通数据机房，项目配套专属 AI 电力。

0: 储能体系，搭建起完整能源输送保障体系。基地建成后，将成长为国内顶尖 token 产业算力园区，为荒漠地区布局绿色 AI 算力项目提炼出可复制的中国式发展方案。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乌兰察布充沛的风光新能源资源是该项目落地的核心底气。全市全域绿电占比达67%，远景通过自建风场架设专属电力专线，实现清洁能源直连供给，让这座超级算力单体拥有稳固绿色能源底座。
1: 随着国产算力芯片加速向规模化、集群化布局演进，区域大型算力载体已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支点。远景星河基地凭借超大单体空间、稳定绿电供给、高效网络互联的优势，有效支撑了乌兰察布算力产业扩容升级。
0: 内蒙古台报道。

0: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幕式进入倒计时阶段，整场演出正在紧锣密鼓打磨完善。昨晚全员就位，进行全流程闭环连排，整场晚会看点拉满。
1: 我现在就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此时此刻呢，我身后正在进行十六运开幕式的全流程连排。今晚全场灯光、音响、演员等等，全部都会按照正式演出标准完整彩排。
2: 本届十六运开幕式邀请了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等多个盟市的2000多名演员参演，群众团体也登台参演，彰显全民全运办赛理念。来自包头良英舞蹈学校的60名少年儿童身着56个民族特色服饰，亮相开幕式长河映古今篇章。
3: 很荣幸，我感到自豪、开心。56个民族要像16籽儿一样抱在一起，以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4: 已经在这个厂里面排了半个多月，从刚开始最初的一个状态到最后今天一个合成，确实特别的好，特别的棒。
5: 在我的家乡包头来举办这次十六届运动会，所以说回来一直在兴奋。这一次给大家带来一首崭新的歌曲，就是叫《内蒙古赞歌》。
1: 我身后这块铺满整个赛场的巨型大屏，不用戴 3D 眼镜，裸眼就能看到立体的画面。在连排过程里呢，我们也看到了包头博物馆里的国宝文物，直接通过全息投影走出展厅，现场就能直观地了解历史。
2: 技术与艺术的深度融合是开幕式亮点。第一篇章里，文物借助裸眼 3D 技术走出展柜，跃然舞台之上。第二篇章运用草原晨曲等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再现建设包钢的激情岁月。第三篇章中，裸眼 3D 与地面演员配合，完成新时代体育竞技的动态展示。
6: 想给观众体现一个有活力的内蒙古，让观众感受到一个从未有的科技的体验感。我们会尽量做到让观众是体验到啊，自己是站在草原上面去观看这一台晚会，包括声光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2: 内蒙古台报道。
7: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幕临近，安保、交通、医疗等各项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各环节紧密衔接，为参赛人员和观众营造安全、有序、温馨的赛事环境。
8: 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主场馆，特警队员定点值守，民辅警分布在看台、通道及外围关键区域，巡逻力量对观众入口、运动员专属通道和应急出口进行无死角巡查。自治区十六运开幕式当天，包头市将引入警用无人巡逻车、机器狗等智能设备辅助外围巡控。场馆新增 V2 高点全景探头，重点区域民警配备 5G 执法记录仪，现场画面可实时回传指挥部，实现精准调度。
9: 设置了一部、五区、十组、三专项的组织架构，确保最终执行安保任务的时候能够定人、定岗、定责，确保开闭幕式万无一失。
8: 为了保障赛事顺利进行，包头市还组建了52个现场急救保障组，按一户一救护车标准配置，29辆救护车已提前进驻各比赛场馆及驻地。
10: 从7月份开始，我们就介入到了比赛过程中。我们有降温急救，还有这个外伤快速的这个处置，有冰袋呀，还备有 AED 除颤的这个功能。
8: 交管部门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周边道路施画彩色标志，区分行人、非机动车通行流线，实现人车分流。赛事期间，包头市主干道钢铁大街、建设路、阿尔丁大街等路段的公交专用道将临时设为赛事保障通道，并加贴地面标志，确保赛事车辆优先顺畅通行。
11: 提前规划运动员村至赛事场馆的通行路线，全线绿波调试完毕，对客车泊位逐一编号，重新调整场内布局，规范赛事车辆停放秩序，保障各出口入口畅通无阻。
8: 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八月七号，百家荟萃化文明、法治护航、民族团结主题文化活动在鄂尔多斯市举行。活动由自治区文明办主办，立足基层治理实际，通过典型事迹分享、专家专题宣讲、文艺节目展演、发放政府电影消费券等形式，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八月六号，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草系列启幕，赛事为期五天。作为全国顶级公路自行车赛事年度收官战，本次比赛吸引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800名运动员参赛，共设置12个竞赛项目，涵盖专业竞技与大众参与两大板块，包含个人计时赛、团体计时赛、城市绕圈淘汰赛及各类公开组、精英组赛事，后续还将开展混合团体赛、城市绕圈赛和大众骑游等活动。近日，内蒙古冬季两项竞技体育训练营在凉城国际滑雪场开营，来自全区4个盟市的42名冰雪运动员，围绕滑行速度、精准射击、体能耐力等核心能力，开展为期6周的系统化封闭训练，锻造高素质冰雪竞技后备人才队伍。
2: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关注，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迎来立秋节气，恰逢冷空气南下，东部地区呢率先感受到秋天般的凉意。今天通辽市、赤峰市等地降温十多度。然而立秋虽至，暑气未消，东部地区虽然暂时退出暑热行列，西部仍在经历高温炙烤。明天阿拉善盟的北部还有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仍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冷空气逐步渗透到中部地区，带来分散性的降雨。今晚到明天，乌兰察布市的东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伴随对流活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等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明晚到后天，降雨停留在中部偏南地区，乌兰察布市的中部有中雨，冷空气与降雨影响下，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明天内蒙古的空气质量为优或凉。那下周初再现与热同台的天气格局，中西部降雨伴随高温同步发展，呼和浩特市还有锡林郭勒盟的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不过连续几日的降雨之后，下周三气温回落，暑热将大为缓解。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9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1到30度。乌海多云，23到33度。临河多云，23到35度。包头晴，21到32度。康巴什晴转多云，18到29度。吉宁阴转小雨，18到27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20到33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16到28度。松山晴转多云，14到25度。科尔沁晴，14到23度。乌兰浩特晴，12到22度。海拉尔晴，9到23度。满洲里阴转晴，10到23度。

0: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践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8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 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4: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2: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5: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2: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

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

0: 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2: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3: 对站起来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4: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5: 面向十五，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6: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

0: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5.5%， 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 21%。 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21.2%， 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 29.7%， 农产品进口增长 7.4%。 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7.2%，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 17.6% 和 17.3%， 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2: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3: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4: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5: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6: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7: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8: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9: 关键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0: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2: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11: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2: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万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 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3: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14: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5: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3: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15: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16: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

0: 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 13% 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童子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1: 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我一水村的。
0: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1: 我考上了。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0: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2: 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今天请大家来呀、是因为刚开年咱队就来了喜事儿。
1: 这
0: 就是咱队里的大喜事儿。
2: 这谁的信吗？支书
0: 谁的信
2: 啊？
0: 王长安的。当时我在咱们大队部啊，一拿到这信我就能掂量出个八九不离十来。他这一定是好事儿，是大好事儿。长安啊，我今天呀、就让你在这酒桌上当着我们大伙的面把这信拆开，让大伙也沾沾你的喜气儿。
2: 来
0: 就咱队呀、要出人物了。
2: 长安，你把它打开吧。
0: 他呀，他是新媳妇儿要出门，是心里又喜又怕。
3: 长安，别怕，喝口酒，打开嘛。

喝多了，平时不喝酒，今儿着能了吧？啊，我给你倒水去。咋了？哎哎，这咋了？啊，来来来来，快坐下，快快坐。哎呀，快坐下。

你刚才说啥？

0: 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1: 王日常，你怎么又上书啊？快下来。
0: 你是不是要走了？
1: 谁说的？
0: 都说你考上了大学，要到城里，不回来了。你到底啥时候回来？你走了，谁来给我们上课啊？
1: 啊，廖支书说了。会给你们派新的老师。
0: 新老师什么时候能到啊？新老师来之前，还是我给同学们带上自习课。我不想给同学们上自习课了。现在都叫我孟老师。你走了，我爸不叫我上学。叫我去吹喇叭，王老师，我不想让你走，同学们也不想。

0: 我把它炖了，可香了，不敢揭盖，一揭盖，全长院都闻到香味了。走，回家吃饭。
1: 不了，你跟娘还有。

0: 我们办法，你们的身子都需要补，你们吃吧。
1: 只装着你，你心里想啥事儿，高不高兴，我一看就知道，你瞒不了我。哎呀，
0: 小红啊，你说怪不怪？这次接到这个录取通知书，一点也没有我预想当中那么高兴。
1: 为啥呀？你为啥不高兴啊？ 我可是高兴得很，全家人都为你高兴，全大队的人都为你高兴。我现在走到外头，我腰杆都硬气了。看，我男人考上大学了，我要跟他进城吃商品粮，还要跟着他去北京看天安门呢。那你就不怕我到了那花花世界，人变了？
0: 怕死了，长哥，你不会变的，对吧？哼，那你还想不想我走啊？哎呀，
1: 反正你想这事儿，我这心里就乱，不敢想。是，心里乱，谁心里又不乱呢？你乱啥？
0: 我从来没见过你一遇事儿还会乱的。人呐，不像你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那你心里乱啥？你跟我说，我给你出主意。你给我出主意啊？啊。说实话，最近这些天，我想的最多的。 不是什么进城啊，吃商品粮啊，当个大学生有多么荣耀？我想的更多的是，我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娘，你，还有咱肚子里的娃，怎么办？长清现在究竟怎么样了？只要一想到走，所有的事儿都涌上心头啊，弄得我这成夜成夜的睡不着觉。 你说我能不乱吗？当然，我也想过，轻松的一走了之，然后到一个新地方，开始一段新生活。可是我不知道，真到了那个地方，我是不是能吃得好，睡得安稳？
1: 世界很大，很精彩嘛，要走出这个山沟沟嘛。你还说过人要有梦想，要有未来。可是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你的眼前，你咋就退缩了呢？长哥，你不用考虑我。你放心，不管怎么说，我跟长全在家呢。你去就好好学你的习，学你的本事，我会把这个家还有咱妈都照顾好的。
0: 我知道，我相信，我知道，不是这个。
1: 长哥，你辛辛苦苦这么长时间，为啥呀？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我知道你的心，你遇事先替别人着想。 也不想拉你的后腿。长哥，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去那个花花世界。我相信你不会变心的，就算你变心了，我也不会怪你的。这辈子能跟你在一起，能怀上你的娃，能让你面对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还能想着我，我知足了。长哥，我真的不愿意因为我耽误你的未来。
0: 未来，未来是个什么样子？我的未来究竟在哪儿啊？是个什么样子？你不用劝我了，哼，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都懂。现在我需要的是自己说服自己。
1: 长哥，你的心真的太乱了。我好像替你出不了什么主意了。
0: 是啊，有些路就得一个人走。

0: 你说啊，
1: 呀，大学生，
0: 来来，快坐，坐坐坐，来坐那坐那。哎，你看，你要不来，我还准备找你去呢。
2: 这个呢，我跟几个队委商量过了，咱队穷，
0: 拿不出啥像样的东西。
2: 这个呢，几个队委
0: 来来来，先喝水喝水。
2: 这个几个队委呢一致同意啊，
0: 你去上学呢，咱们村里呢给你出3个月的工分。哎，娃进城了嘛，不能太寒酸了，对不？是不是不够啊？要是不够的话，我再跟他们商量商量。
3: 不是不是不是，
0: 这个长官，你这娃咋了嘛？有啥困难跟叔说，叔尽量给你解决，好吧？
3: 叔，我要是跟你说这大学我不去了，你会怎么想？
0: 啥？那小刀哄孩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长安。
3: 真的，我不去了。
2: 你到底咋了嘛？咱队上好不容易出个人物，你这娃这脑根筋搭错了吧？
3: 娃呀，你真不去了？哎，叔，走容易，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4: 暖和吧？
5: 嗯，行了，差不多行了啊，暖和着呢。
6: 正好，家里人都在，我要宣布一件事儿，谁也不许问为什么、怎么了之类的话，好不好？
7: 为啥？
6: 先答应我的条件。
5: 长安哥，你说吧，我不问。

0: 哥，你说啥就是啥。啊，说吧。
1: 这个大学我不上了。

0: 为啥？
1: 说好了不许问为啥。
0: 长安啊，
1: 妈，我想走，可我走不动啊。我想好了，也想通了，我要留下来，留在这个家里，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留在学生们目光的注视下，留在这个咱们祖祖辈辈生活了几百年的沂水村。这里就是我的未来。

0: 我就说咱们队上要出个人物。
1: 你就是人物啊，
0: 你是响当当的人物啊。

0: 禅哥跟我说，上学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儿，他不能忍心用全家人的苦日子来支撑他的奢侈。谁都知道走出去可以改变命运，但如果用全家人的苦来交换，他宁可留下来和家人同甘共苦。只要不放弃对知识的渴求，生活处处都是课堂。走容易，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1: 禅哥，吃饭了。
2: 等等回来吃饭，爸爸。
3: 哎，
2: 爸来了，
3: 快过来。
2: 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眼睛，
3: 真奇怪，真奇怪。
4: 来来来来，我们认字了啊，
3: 认字喽。
5: 这什么？
2: 玉。
5: 对，玉和。这个呢？
2: 啊。
5: 对了。这个呢？
0: 唱歌。
4: 啊？什么？
0: 你这么有学问，没有去上大学，后悔吗？
4: 嗨，后悔什么呀？你看看咱们现在多好啊！妈的身体是越来越好，
5: 嗯，有闺女，有老婆陪着，有孩子们。
4: 哎，不瞒你说，
5: 现在这段时间呢，
4: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
0: 也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
2: 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5: 也是你最幸福的时光啊！

0: 你一会儿到学校看看那炉子面了没有？哎，
1: 然后煮点姜汤，好。嗯，
0: 你们俩点厚衣服。
1: 昌哥，
0: 啊，
1: 你爸那个河水急，你小心点啊。
0: 好嘞，哎，你自己也注意点安全啊。我去了。
1: 嗯。

这河水有点高，我怕你们过去，我害怕，我害怕呀！我看看谁勇敢，先放你们两个来。

0: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春的最后一部分，同学们跟我一起念。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
1: 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
0: 地上的孩子也多了，
1: 地上的孩子也多了。
0: 哎，看我，城里。

0: 乡下，
1: 桃李乡下，
0: 家家户户，
1: 家家户户，
0: 老老小小，
1: 老老小小，
0: 也赶着趟似的，
1: 也赶着趟似的，
0: 一个个的都出来了。
2: 阿倩，
3: 哎，小姨，谁让你感冒了啊？请假了没有？我知道今天天凉，有几位同学啊是冒着雨来上课的，这种爱学习的精神我们应该表扬。现在咱们停一会儿，大家一起喝姜汤暖暖身子。哦对了，这姜汤是谁给熬的呀？
1: 是红婶。
0: 我们是不是应该谢谢他呀？
4: 谢啥呀啊，这是你们王老师让我熬的，要谢呀谢他啊，你快喝吧。
0: 我们就一起来喝姜汤，来，预备，
3: 喝。
4: 我小心烫着。
0: 暖和了吗？
5: 那
0: 我们下面继续上课啊。
6: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1: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6: 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1: 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6: 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0: 是什么？
1: 小狗。
0: 小狗怎么叫啊？
1: 汪汪
7: 汪！汪汪汪！
8: 小鸭子。
0: 鸭子是怎么叫的？
1: 嘎嘎嘎！小兔子。
0: 兔子爱吃什么？小兔子爱吃什么呀？
1: 萝卜。
0: 这个。
9: 老鹰。
10: 老鹰。
0: 对，老鹰。哎，还是你聪明啊！记住，这是老鹰。老鹰飞走了。这时候，一只鸟飞过来，飞到了自己的巢穴里。在巢穴里等待的有几只小鸟，一只、两只、三只、四只，就像你们四个一样。这只老鸟呢，在为这些小鸟吃东西。这些小鸟们争先恐后地吃着，后来它们就慢慢长大了，翅膀硬了，就会飞离这个巢穴，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你们现在啊，就像这些小鸟，在学校里学知识，就要像吃东西一样废寝忘食。总有一天，知识会让你们的翅膀硬实起来，你们会飞得远远的，成为这个国家的栋梁之材。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睡觉啊，快睡觉，明天还得上课。
11: 老师，再讲一个吧。
10: 对，再讲一个嘛。
0: 不行了，必须睡觉了啊！明天还要上课呢，听话。
4: 老师让你们睡觉就睡觉了啊，听话啊。小白兔，白又白。
0: 行了，好了，闭上眼睛睡觉。
4: 萝卜，
0: 走了，走了。把你累坏了吧？
4: 累啥呀？不累，就是身子重点。
0: 我看你一直扶着腰。
4: 长哥
0: 啊，
4: 我就先回去了。佳韵在家呢，万一要是哭醒了，麻烦可就大了。
0: 行，那这几个孩子都在呢，我就在这救回你。
4: 那我去吧。啊，
0: 先送你回去。
4: 哎呀，不用了，这点路我闭着眼睛都找回家了。
0: 这不刚下完雨路滑吗？
4: 哎呀，不

0: 我要是能回来，我当初就不会走。自打我走出咱家的门，我就没想着能活着回来。我中间死过，你又被人救了。那个人跟我说，别让我犯傻，说十月怀胎不容易，别让我对不起妈。
1: 我想到胡小军那个混蛋，不能再让跟他有关的任何东西再来祸害咱们家。然后我就用了各种办法，我喝药，我从床上往下跳，我把身子泡在冰水里，我让床单一圈一圈地裹自己的肚子。
0: 我特别害怕，我生出来一张和胡小军一模一样的脸。后来，我拿着刀对着自己的肚子，我想彻底断了这个活根儿。就在我用刀快要刺到自己肚子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动了一下。 他突然动了，哥。那一瞬间我知道，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做的孽。这个娃没错。后来我把他生了下来，这孩子长得像我，他也心疼我。我没带过娃，他很少哭闹。 就是他越长大，我越心疼。他跟着我只能吃苦，我不能让他跟着我受罪，哥。所以我只能过来求你了。我知道从小你最疼我。

你现在不想进家门，都不拦着你。记住，你的家在这儿，那些在乎你的人都在这儿。啥时候你想回来，就回来。

0: 你咋不把长青留下呢？
1: 你的心脏这么狠呢？你不看吧，你连自己的娃都不要了呀？
0: 你说咱家突然多了这么个娃，让村里人看见得咋说呀？那唾沫星子不得给咱家淹了？你咋说话呢？那是我妹，还能不管啊？那她自己亲妈都不管，把孩子搁这儿了，她自己倒落个痛快。
1: 你这是嫂子说的话吗？
0: 我说啥了？我这不是啥都没说吗？
2: 不是说这长青在队里也没办喜事儿？
3: 失踪了那么久，这孩子这一来，哎呀，我用脚脖子都能想，这样队里人看见了，得咋嚼咱家舌根子？长青犯糊涂，孩子没罪过。这件事儿啊，咱们得瞒，就说孩子是我捡的。

0: 再问什么话，让他们来问我。师公，你同意吗？
1: 我没有，我没意见。
2: 禅哥，孩子留下来吧，我养。
0: 长卿说，这孩子是阴历六月早产，是咱们家家运和家慧的哥哥。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家旺，希望的旺，跟咱们家的姓儿。

你快回来看看你的亲儿子吧。

0: 不是啊，你怎么又跑到墙上了？怎么今天没到县里上课？哟，怎么还哭上鼻子了？你现在可是初中生啊！
1: 怎么了？说。
0: 我爹本来跟我说好了，今天一早送我去学校，昨天接了个活，今天早上就不管我了，非叫我在家待一天，明天再送，今天下午还要考试。
1: 我不同意，他临走前还给了我一脚。哦，
2: 啊，你今天下午还要考试啊？
0: 就是啊。
1: 嗯，行了行了，别哭了，来来来，下来吧，我给你想办法啊，快下来。
2: 啊！王守义，王守义，哎，支书找你，快去对。

0: 哎，王老师，啥事儿啊？
1: 王守岳不是让支书叫去了吗？他说要用自行车，让我给他送过去。
0: 那前面挂着呢，你自己取。
1: 哎哎，好。
0: 慢点啊。哎。
2: 本事了还，让老师给他取自行车。快上车！哎，这不我自行车吗？长安，你咋又取我自行车呢？一会儿想吃。
0: 我送孟日常去县里上课，那你回来吃饭不？
2: 回来吃饭。

0: 队长，这个坡太陡了，老师实在是带不动你。这段路你得靠自己跑了，快！
1: 啊！啊！

说好了回家吃饭呢，长安再也没有回来，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却好像又留下了太多。

0: 网络里天天都在播放着三中全会之后分田到户的事儿，茶余饭后大伙儿也都在议论着，这地真的能分吗？土地可是咱农民的生存之本呐。
1: 你看啊，咱现在这是统计的我这数，这二等是这样，哎，
2: 啊是，那个
0: 亮支书啊，咱这地咋分的？
1: 看通告，看通告，
2: 那对簿那不是贴着呢吗？

听见了吗？村里头呀，要分田到户了，你们呀，都得分到每家每户了。

0: 别动手动脚的了，什么事赶快说，别待会儿让人看见了。
1: 没有大事，我也不敢劳你凤驾呀。
0: 什么事儿？
1: 分题的事。
0: 咋分？
1: 抓阄。
0: 抓阄？哎，那你直接把那一等地的阄给我不就行了吗？
1: 那可不敢这么干呢，咱这队上一万多只眼睛盯着呢。
0: 一万多只眼睛，咱这队上牲口老鼠加起来都没有一万只眼睛。
1: 比喻，比喻嘛。
0: 哎，你可说过的，要把咱村最好的递给我，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我啥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就是你小气得很吧。你说这么长时间来，我只摸过一下你这手。
0: 完了，有事你赶快说，说不赶快走。
1: 为了你的这个事儿啊，哎呀，我真是绞尽脑汁啊！我突然想出一招妙计，我这个妙计……
0: 赶快说你这妙计，赶快说！
1: 阄箱的上面，别人抓阄都往下抓，你顺其道而反行之，你往上抓，这就能抓着。我给你留着一等地的姓，这一等地不就跟了你的姓吗？我这计妙不妙？
0: 妙妙妙！这真是个
1: 你看
0: 妙计。行，那我知道了，我先走了。
1: 对呀，急啥？不行，
0: 哎呀，急。

0: 静静啊，静静静静！滴水生产队，农民联产承包，承包。这词儿咋这啰嗦呢？哎呀，好呢，就是分田到户大会，现在开始，大家伙鼓掌啊！
1: 下面有请咱们支书为大家讲话。来，好，好。这个分地这个事儿啊，咱们嚷嚷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事儿呢，说小就小，说大就大，这个麻麻点点的事儿啊，实在是太多了。你是顾不了这头，顾不了那头，顾了那头又顾不了这头，所以我们提前啊，把这个分配的原则就贴在那儿了。 大伙儿都看见了吧？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啊！这个谁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现在就问；有什么疑问，咱们守夜给大家解释，好不好？
2: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3: 那好，
1: 咱们就开始分。我是支书，得一碗水端平。咱们先分地，然后再分东西。大物件呢，像这个拖拉机啊。
0: 牛啊，这类的东西呢，咱们把它折成钱，分成份儿，谁要是想要呢，就跟这个抓到这个揪的人去商量，谁有本事谁得，行不？
4: 是是是，
0: 支书，
5: 我不明白，
0: 不是，不是你啥意思？你故意的？那大家伙都明白，咋就你不明白？你没带脑袋来啊？
6: 哎哎，等等，
7: 别急，慢慢慢慢跟他解释解释。
0: 别急，你听好了。
8: 这长全，牛咱没钱来呢。
0: 牛钱来干啥呀？这不是开会呢，那又拉到这儿了。你嫂，
8: 你嫂，你嫂，
0: 你行了，我就是说啥呢？我做个比喻啊，咱就比如说这个牛，哎，它折成钱是350块，你分到哎10个人，那就是1份35块嘛。你谁要是抓到这个揪呢，你要是想要这个牛，哎，你就给那9个人1人35块。
8: 这个牛就归你了，你明白没有？
9: 明白了。
10: 哎，明白了。
8: 好了，支书，真明白了是吧？那咱们就开始分地。这个村民和村委会一致同意的办法呢，就是抓阄。抓到啥是啥，听天由命，行不？
10: 好。
8: 廖书记，我们听你的，你说了算。
10: 抓阄，骗子，抓阄，抓阄，抓阄，谁省心好谁是。好。
8: 这个咱们就不啰嗦了，一会儿呢，大伙儿先抓，队长还有王守义倒数第二，第三，我呢最后，最后剩下啥是我的，好吧？
0: 好。
8: 一会儿呢，叫到谁的名字就过来抓，抓完以后呢，在这签字认领，好吧？
11: 好。
8: 开始。
0: 那咱们大家伙一起鼓下掌吧，咱们就开始了啊！来来来来。

0: 让嫂子去，让嫂子去。嗯，行，反正横竖这难这套啊。师好，好好瞅啊，好好瞅。好的，好的，好的。嗯，放好了哈。哎呀。
1: 签名，签名！签你个鬼呀！那个今天不签，明天还得签。就是，
2: 签你啥玩意儿？签你啥玩意儿？就是。

0: 咱爹呀，最后那个揪，虽然没飞到最好的地，可是命也算可以了。
1: 不是地的事儿，拖拉机嘛。
0: 那拖拉机都分了十几个股了，你一个一个求，难得很。
1: 其他人我都说了，应该没啥问题。 就是马寡妇不同意嘛。哎呀，你别老害上他气了，行不行？烦死了。大翠儿。嗯。大翠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
0: 啥想法？我想用咱家的地跟马寡妇换一下。啥？哎，不，你是疯了？你把刀放下。
2: 你是疯了吗？啊，马寡妇那个地都到邻村了，常年不见太阳的，你咱家的地跟他换，那咱家人吃啥？
3: 不是你听我说呀，远咱不怕，咱不有拖拉机吗？我每天都能往地里跑。这样，大翠儿，你看这地里的活我都包了，咱家人谁都不用管，行不？
2: 这个事儿啊，我说了不算，你问咱爸去。
3: 只要你不嫌远，不怕累，我没意见。
2: 真的，种地这事儿啊，只要肯吃苦，肯花力气，啥地都能长出好庄稼来。
3: 哎，爸，我先去找马寡妇说去。
4: 哎，爸，你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啊。
3: 哎呀，只要能换来家里头安生，由他吧。
5: 是我的，常全告诉我的。常全啊，常全告诉你啥呀？你告诉嫂子啥呀？你知道啥呀？啊！你快说呀！你知道啥呀？你快说呀！你知道啥呀？你让他说。你让他说。牛说的。
6: 真不知道，这个舅他是咋知道的呢？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拉我手的时候，你跟我说分我一块好地，现在好地都给别人分去了，就分给我一块铁疙瘩，你让我以后可咋过嘛？别哭了，别哭了，你也哭了吧？
5: 我把这铁疙瘩给你，那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7: 你撒谎！一块破铁疙瘩，你把那你家的地给我，
5: 你这是说啥呢，妈你？这铁疙瘩你不行，那有人喜欢吗？
6: 谁会稀罕那破玩意儿？
5: 牛忘了？啊？
7: 哎呀，马姐，你到底怎么才能把拖拉机那股给我呀？
6: 我相中了一块地，哎，你回去跟支书说一说，要是能给我换过来，拖拉机那一股我白送给你。哪块地啊？六号地。
7: 哎呦，马姐，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你看我平时我也没得罪过你，是不？那你说，
6: 我得罪谁了？凭啥把全村最烂的地分给我？
7: 那不是咱抓阄抓的吗？
6: 那抓阄。
7: 我也不服，
6: 那能咋办吗？你回去跟支书说一下，咱重分一次地。这一次呀，要是那块地还分给我，我就认了。

0: 分似的。哎呀，那咋可能呢？就咱同意，全村人都不同意吗？
1: 那我管不了那么多，我有那块地，你就有拖拉机，我没地，回头我把那拖拉机拆了，卖废地。
0: 哎，别，马姐，这六号地是吧？你为啥非要那六号地呢？
1: 不为啥，做梦梦见的，说那块地啊，它就是我的。

0: 啥呢？哎，对了，那个六号地谁家的呀？
1: 常轩家的。
0: 啥？杨世宏家的呀？那算什么？俗话说得好，王八进火坑，进了死胡同了。
1: 我这还说，要不找石红商量商量，把咱家的地换给他，把他家的地给寡妇。这寡妇说了，他只要六号地，然后拖拉机钱也不要。
0: 那杨世红家就他一个人啊？那还有长泉呢，还有晃晃呢，还有他妈呢。
1: 我这不是想跟他商量商量试试吗？
2: 行。那你去吧。
3: 真行啊！
1: 成嘞，我去试试。
0: 你给我回来！
1: 啊！
0: 我发现你就是贼心不死啊！王长安走了以后，你就天天惦记着吃他家，是不是？
3: 不是你又犯哪门子病了？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0: 那我是在试探你。哎，你说你心里是不是想往那边去？你说你是不是想往那边去？
3: 你神经病啊你！
0: 我咋神经病了？啊！我让你过去，我神经病了是吧？
3: 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行了吧？
0: 那你这是干啥去？
3: 你管不着！
0: 你给我回来！
3: 啥嘛？宁
0: 梦，
4: 别生气了，闺女。
0: 哎呀妈！我不喝。
5: 叔，打水呢，要不要帮你？
0: 啊！
5: 哎，二哥，老杨。
1: 喂，
5: 你干啥了？
1: 没事，
5: 不再踹树就死了。
1: 哎，管你啥事儿吧，就踹你，
5: 你慢慢踹啊。
1: 哎，长泉，
5: 你要干啥？
1: 哎，长泉。
6: 嫂子，这事儿我是跟你商量一下，不是为了牛蛙，也不是为了拖拉机，就是为了廖支书。咱家这些年遇到这么多困难，每次找人家廖支书，人家没说过半个不字。那年我哥出事儿，人家跑前跑后的，所以牛蛙给我提这事儿吧。我还真回不了。哎，再说了，牛旺家那块地啊也不错，现在牲口不是没了吗？到时候我多干点。嫂子，你看行不？
4: 长泉，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6: 真这么想的。
4: 你哥走了以后，虽说我是一家之主，分地的时候签字儿签的是你的名字，你想咋办就咋办吧。
6: 不不不，嫂子，我听你的。
4: 那我没啥意见，不过你得找晃晃谈谈，我呢也找妈好好说说。
6: 那行。

0: 我们这些牲口房把牛一牵，干啥？牛分给我们了。就是啊，牛都分给我们。
1: 急啥呢？不行，那我们自己去牲口房。
0: 哎，别！哎，不是，我跟你说，咱刚分了，你们就拿去耕地了。
2: 哎呀，长全啊，这牛啊，你都养了这么些年了，你待它不薄。
0: 大家都看在眼里，你把牛养的这么壮实，我们几个大心眼里感激你啊！
2: 不用谢谢，就是别让牛受罪啊！你放心，你放心，牛分给我们了，我们会爱惜的。
0: 哎，你们是去哪儿耕地呢？是这样，我跟你们一块儿去，这牛的脾性啊，你们还不了解。
2: 哎，不用不用，你看我们这好几个人呢，
0: 不行，不行，不行，你们俩，要不然人家反悔了。
2: 谁反悔了？不是，
0: 你们要干嘛？哎呀，
2: 长全，我跟你说啊，这牛托你的福，以后啊就不用耕地了。
0: 你给我小心点，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求给你实话实说吧，这牛啊，我们卖了啊！哎，
0: 不是，不能卖啊！哎，
2: 我跟你讲，
0: 我知道牛。
2: 砸处理是我们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长全，
0: 这牛啊，我养的不容易。
2: 长全，快，二老爷你得赔，快给你讲吧，二老爷从这。长全，快走，二老爷。我跟你说，牛不能卖啊，正是能干活的时候，你知道吗？哎，我喂它不容易，你看看这现在田里田外就靠它了。你啊，长全，别哭丧个脸了。
3: 别着急，长全，长全，长全，我那还有拖拉机呢，一会儿你家地包揽不成。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全，长
0: 我就去死。啊！你是不是要娶那个猎头？说，
1: 我爱娶谁娶谁，我用你管。
0: 牛啊！你对不住实话。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

0: 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去年你也许刷到过、看到过，甚至就在现场，这一次也只当观众了。今年《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为你而来》，
7: 南迪萨库纳加强，
8: 《男儿三义请登场》。
6: 这季我们玩得更嗨，博客的力量、赛马的速度、射箭的精准，依然是刻在赛道里的硬核基因，但关卡全面换新，全新赛场锁定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城市更新，挑战更野，热血加倍沸腾。只要敢站上赛道，你就是主角。每周五晚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0: 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分男女赛道共十大关卡。男生赛道草原魔古丁，翻越夷欧湖，疯狂烧烤架，绝力马都，飞天羊肉串。女生赛道飘香酸奶碗，畅游西林河，三亿舞不停，凌空博客部，水果大摆锤。公共赛道设有五大关卡：草原神射手、疯狂奶酪球、驰骋那达慕、幸运爆五处、登顶马蹄山。更有终极挑战，问鼎伯克巴特尔，嗨翻全场，全民竞技，精彩不停。
1: 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童宇，欢迎各位，欢迎大家，
2: 欢迎。
1: 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再次欢迎各位，
2: 欢迎大家。
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去年的第一季啊，我们可以说是见证了太多的精彩了。我们网络直播的全网观看量和互动量超过了4亿，现场的观众累计超过了100万人次，更是有近50000名选手来报名闯关。
1: 没错，所以呢，今年我们第二季来了。哎，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挑战者们对我们节目的鼎力支持、关注、转发以及留言，再次感谢各位。今年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的草原明珠
3: 锡林浩特。
2: 锡林浩特市呢，是锡林郭勒盟府所在地，地处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也是我们首都北京的正北方。这第二季都说咱们赛道升级、赛制升级，通通升级，你来说说到底升级在哪儿了？
1: 首先是我们赛

0: 区升级，不仅有呼和浩特，还有我们的锡林浩特，城市更多，挑战也更多。当然我们的赛道和关卡也进行了升级，可以说我们的所有关卡呢都融入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最独特的自然风光以及风土人情，期待大家的挑战和关注。
1: 哇，而且看得到我们今年的赛道呢依然是男女分赛道和公共赛道，也就是说男女选手各自挑战，最终汇入到我们的公共赛道，闯完所有的关卡即为通关成功。那今年要给大家说，我们的奖品更是多多了，
0: 全场终极关卡问鼎伯克巴特，如果你可以挑战成功的话，你还将会获得双开门大冰箱一台。哇，哎，所以呢也希望所有的选手们能够在今天玩得很开心，大家呢看得很欢乐。那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今天的选手他已经迫不及待了，但是在选手登台之前，我们还有两位重量级的嘉宾要登场呢。
1: 是谁呢？
0: 有请我们的顶级播客手，
1: 有请
0: 迈着矫健的英步，我们两位优秀的播客手啊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有请两位。啊，太帅了，整个这个压迫感满满。
1: 是的，来到我的身边啊，我就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博客的力量与美。
0: 对，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谢谢。
2: 大家好，我是吴达木，博客比赛获得过5次冠军。
3: 大家好，我是南基德，博客比赛获得过50多个冠军。哇，
1: 50多个冠军。轻轻松松地说出了自己这样傲人的战绩。
0: 对对对，太强了。不过呢我们光听啊还有点感受不到博客的力量之美，那我们今天的两位优秀的嘉宾来到现场的话，也给我们在舞台上展示一番吧。来，有请真正为我们呈现男儿三义的力量之美，博客这项运动的精彩。不仅是力量的对抗，同样呢也有技巧的交锋。
1: 没错啊，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我们博客手摔的不只是输赢，更是力量的展示。哇，好的，再次感谢两位，谢谢，我们稍后见。
0: 谢谢，感谢两位的参与。哎，精彩不断，好戏连台，如果你做好准备的话，那我们首先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1: 登场。有请，
0: 哎，我们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首秀选手。Hello，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王东阳，来自锡林浩特市。
1: 本土作战，那今天看我们这个赛场难度如何？
4: 我觉得挺难的。
0: 哎，不过东阳，我感觉是一位特别阳光帅气的男孩子啊。这个通过身形的话，应该平时也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对吧？啊，
4: 对。
0: 好的，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首先有请我们的第一位选手来到自己的挑战位，请你加油，
1: 加油！
0: 3、2、1，开始。
1: 出发。
0: 第一关，草原蘑菇丁，速度、力量和美，漂亮！哇，步履轻盈啊，
1: 可以说是蜻蜓点水一般过到了我们的翻越夷欧湖。那我们也知道，夷欧湖位于锡林浩特市南部，在那里呢，可以说是草原、湖泊、沙地生态集于一体。恭喜，
0: 很轻松的通过了前两关，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哎，抓紧，哇，有惊无险，没问题啊。来到了第四关，绝力马都，男生的这关卡对男生的力量要求呢还是拉满了，上肢力量。不过可以看到这位小伙子的他的潜力肌肉啊非常的发达，正在通过攀爬绳的向上攀越。哦，
1: 加油，
0: 上腿了，厉害，
1: 小心，注意安全，没问题，
0: 调整自己的重心。好的，
1: 好，
0: 下滚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稳稳的通过了我们的第四关绝力马都，
1: 没错，即将面对的是我们的飞天羊肉串。那在这一关可以说是角度、力度、抛物线缺一不可。
0: 没错，我们的每一个大型的羊肉串呢是重达20斤。对，在这个时候呢体能稍微有点下滑，没有关系，蓄力向前，漂亮。好，来到了我们的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1: 屏息凝神，考验稳定与专注，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选手的表现如何。
1: 哎，第一箭啊，还是没有能够射中。来，第二箭，
0: 击中了，但是力度没有把我们的箭靶射下。这一箭，我们再把弓拉满一点，
1: 后手拉满，稳定，
0: 加油，
1: 别着急，漂亮，
0: 漂亮。
1: 第三箭

0: 锡林郭勒呢，其实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城市呢非常的了解啊，尤其是我们的锡林浩特，这里呢也是在我们的赛马这个项目当中呢有了众多的好手，而且有着顶级的赛事，像我们的草原大弹幕当中的赛马比赛，哎，就会有众多的高手呢前来过招。
1: 没错，
0: 像我们的蒙古马超级联赛啊，也是历年来的金牌赛事，赢得了大家的广泛欢迎。好，再次感谢我们这位选手已经通过了这一关，来到了幸运报舞处，
1: 加油，
0: 抓紧
1: 抓紧，
0: 哎，别着急别着急，
1: 小心看稳，
0: 哎，别着急啊，哎呦，
1: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所有的选手，在任何一关任何一个时间点都不要掉以轻心，
0: 对，一定要注意细节，这样能够拿到我们的终极大奖。
1: 没错，
0: 再次感谢这位选手的参与，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1: 登场。
0: 啊，笑得好灿烂呀，欢迎来到二三一请登场第二季。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马志成，来自锡林浩特，职业是器械护士。
1: 那这个我觉得你的手一定很稳，决力马都那一关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没问题吧。
2: 重在参与，我努力。
1: 好的，
0: 做好准备，请上挑战位，谢谢。我们这位爱笑的小哥哥请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2: 登场。
1: 好，请你登场，出发。
0: 男生第一关，草原蒙古丁，当
2: 当当，
0: 连滚带爬的，
1: 太幸运了，来，
0: 没关系没关系，
1: 翻越夷欧湖，
0: 哎，不压抓紧啊，哥哥，
1: 不由不是一个翻滚的动作啊，有惊无险，
0: 哎，好，哎，漂亮，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情况，
1: 我一不留神他终是翻滚到了我们清凉的水池当中呢，
0: 这是一个怎样的操作，
1: 他可能就是想今天觉得我用一种翻滚的姿势让大家看看我的实力哈。
0: 对，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哇哦，一位女生，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西林花，然后我来自西林浩特市。
0: 今天来到现场紧张不紧张？
3: 紧张，很紧张。
1: 哎，平时运动多吗？
3: 平时骑马，
1: 骑马赛马哦，那我觉得驰骋那达慕对你来说非常简单，那我们先立一个小的目标，先到我们的驰骋那达慕怎么样？
3: 我先过第一关再说吧。
0: 对，放松下来，没有问题的，
1: 这才是第一步的小目标。好的，没问题，我们也期待你能有好的成绩。
0: 好来，加油，这位姑娘，
1: 请上赛道，
0: 请喊出口号，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0: 三二一开始，
1: 出发，加油，第一关，飘香酸奶碗，哇哦，哦呦，非常
0: 小碎步啊，轻松过关。
1: 是的，第二关，畅游锡林河，那作为锡林浩特人应该对于锡林河都并不陌生了，
0: 对，
1: 九曲锡林最美的风景，也希望你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关卡玩得开心。
0: 哎，步履很轻松啊，也很轻巧，顺利过了第二关，来到了第三关，
1: 三义舞不停，
0: 对，注意他的节奏，别着急，轻松拿下，
1: 来到了我们的凌空博客部，想象一下刚才我们的博客手们的
0: 鹰步，对，哎，速度再快一点，
1: 没问题，
0: 重心快速移动，很好啊，哇，双脚移动啊，哇，非常灵巧的一位女孩子，很厉害，
1: 来到了我们的水果大摆锤，那在这一关我们要提示所有的选手需直立通过，哎，找准时机冲冲冲，我们的女选手闯关时间为7分钟，时间非常充裕，恭喜来到了我们的公共赛道草原神射手，
0: 加油了，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女神射手如何，哇，哦，一击即中，
0: 非常厉害，
1: 疯狂奶酪球，
0: 漂亮，
1: 我觉得下一关驰骋那达慕对于他来说应该是轻轻松松啦，
0: 没错，平时呢经常的驾驭烈马，而今天呢在自己的家乡，我相信我们的驰骋那达慕对你来说轻松拿捏，保持稳定，身体紧紧的贴在我们的烈马的身上。

0: 好。
1: 没错，坚持30秒即为过关。
0: 对，抓稳。
1: 平时是在草原上来策马奔腾，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
0: 好，感受你的魅力，加油！
1: 加油！加油！
0: 漂亮通过！
1: 加油！来到了我们的第9关，幸运报五处。就像抱住幸运、抱住大奖一般，
0: 抱紧，抓紧，
1: 没问题。
0: 对，
1: 好，找准时机，
0: 准备。哇，
1: 好的，恭喜来到了我们的登顶马蹄山。在这里我们要提示，仅有一次登顶机会，所以可以调整一下呼吸。
0: 通起来，
1: 加油，
0: 加速度，抓紧，漂亮，用脚踩住我们的攀爬绳的，
1: 稳住，稳住，
0: 球，
1: 没问题，时间非常充裕。
0: 对，上身向上，抓紧，
1: 加油，
0: 漂亮，把重心往上调一下。好的，
1: 哇，

0: 得出来，心情也是比较激动的，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感受如何。
1: 看着不难，但是很累。
2: 对，其实在我们的整个赛道当中啊，这种体验感呢其实是完全拉满的，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挑战，无论是力量速度还是耐力。
0: 在你面前呢就是我们的第十一关，我们的问鼎伯克巴特尔，怎么样，要不要来感受一下？
1: 要
0: 要、
2: 哦、要，果然是我们草原的姑娘哈，
0: 是的，
2: 非常有勇气。那在这一刻就让我们有请我们顶级的伯克手登 场，
0: 有请。
2: 今天的这位优秀的女博客手，我的天哪，太有实力了也！
0: 来来来，请我们的选手穿上胶衣。
2: 好，我相信呢，博客这项运动啊，对我们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应该是不陌生的。这是我们男儿三一当中呢极具力量的美感的一项运动。来，有请两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胶垫之上。
0: 我们在这里要提示我们的选手60秒钟的时间，只要保持不被我们的伯克手摔倒即为胜利。
2: 计时开始。
0: 哎呦，
2: 突然有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感。
0: 而且我发现了，一上来就采用了迂回战术啊！
3: 你不要过来呀、啊！
2: 对，我们这位姑娘充分利用了她的灵巧和灵动感。对，加油！
0: 还有15秒。
2: 如果通关的话，将会获得双开门大冰箱一台，
0: 以及我们目之所及，今天所有的奖品都将属于你。
2: 加油，最后的5秒钟
0: 了，
2: 来了！
0: 哎呦，哎，时间到！哇，再次恭喜你成为我们今天本场第一位铜全关选手，恭喜！
2: 最后给我们稍后即将登场的所有选手们再加加油鼓鼓劲儿吧，
1: 男儿参与加油，大家加油，
0: 恭喜，
2: 感谢你的参与，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0: 登场。
2: 嗨，你好，欢迎来到男儿参与，请登场。第二季欢迎您的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4: 好，大家好，我叫张少雄，我来自锡林浩特，我的职业是一名老师。
2: 哎，是体育老师吗？
4: 对，体育老师。
0: 对，作为体育老师的话，我想问问您，那今天这个关卡对您来说难度高吗？您觉得哪一关比较难？
4: 我觉得第一关比较难吧。
0: 哎，草原蘑菇丁就难住您了。
2: 其实只要是哎步履轻盈的话，应该过这关的还是比较容易的。
4: 我会加油的。大家也要努力。
0: 好的，
2: 谢谢我们的体育老师，请上挑战位。男儿三一，
4: 我登场。
2: 3、2、1，开始。第一关，草原蘑菇丁。
0: 哦，
2: 很轻松啊，没有问题。第二关，穿越幽湖。好的，注意节奏，上踏。
0: 幽湖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应该很熟悉了，这里是珍稀鸟类蚁鸥的重要繁殖栖息地，每年春夏成群的蚁鸥都在这里翱翔。
2: 来到我们的疯狂烧烤架，也是顺利的过关。来到了绝力马都，男生力量的挑战，体育老师看你的了。对，脚下，哎，这位老师啊，双手抓绳，对，别把所有的重量都挂在小臂上，脚下一定要先把绳盘好，对，向上攀登，漂亮，没有问题，很 好，再向上，
0: 一鼓作气，加油！哎呦，有一点可惜。
2: 谢谢，感谢我们这位优秀的体育老师。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2: 你好。嗨，你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刘安，然后来自锡林浩特市，然后职业是一名足球教练。
0: 那我觉得我就得问你一个问题了，今天你是觉得你能通关呢，还是能通关呢，还是能通关呢？
5: 我先过第一关吧。嗨，
2: 之前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知道了我们男儿三一请能场第二季呢？
5: 就是这个奔腾融媒这个平台。哦，
2: 看来我们的奔腾融媒大家关注的还是很多的呢。
0: 是呢，那今天是自己来的还是带着亲友团来的？
5: 有朋友。哦，
0: 在哪里？
2: 给我们招招手。哇，
5: 嗨，你
0: 好。好强大的亲友团呀，都在那里已经准备记录下你的精彩时刻了。哎，
2: 对，平时呢是看你在绿茵场上不断的奔跑，然后教导学生，今天你要自己上赛道了，有没有信心？
5: 有。
0: 好，那就请上赛道，
2: 加油！
0: 男儿三亿，
5: 我登场，
0: 加油！
2: 三、二、一，开始。第一关草原蘑菇丁对他来说难度大吗？一点不大。
0: 哦呦，
2: 哦呦，
0: 一鼓作气，小心小心！
2: 翻越幽湖，
0: 没问题，
2: 轻松过关，来到疯狂烧烤架。OK， 来到杰利马都我们的第四关，男生的力量关卡。
0: 好，哎，来
2: 抓眼，收紧核心。对，哎呦，哎，
0: 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自由落体。
2: 谢谢，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哎，又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嗨，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周梦琪，来自锡林浩特。
2: 啊，也是一位我们的本土姑娘。现在是工作还是在上学啊？
6: 工作。啊，
2: 刚才看到我们第一位女选手就拿走了我们的超级大奖，自己现在感受什么？
6: 我也可以。
2: 我也可以啊，厉害。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你的了。
2: 好，请上挑战位，加油。男儿三亿，
6: 我登场。
2: 三、二。一开始，
0: 第一关飘香酸奶碗，哎，没问题。来到了第二关，
2: 畅游锡林河。哇，
0: 我
2: 一鼓作气，注意安全，别着急，别着急。好，来到了我们的三亿舞不停女生的第三关，对，
0: 对，
2: 节奏漂亮。
0: 没，哎呦，没问题。
2: 好的。
0: 哇，我们这位小姐姐真的是像小猎豹一样的速度在冲。
2: 对，来到了第四关。对，看她的表现。一，
0: 没问题。哎呦！
2: 对，脚下移动的速度啊，稍微有点慢。再次感谢这位姑娘的参与，谢谢。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2: Hello， 你好。
0: 你好。
2: 介绍一下自己吧。
7: 大家好，我叫包金奎，来自阿巴嘎奇，我的职业是大学生。
0: 阿巴嘎奇是黑马之乡，你看我们这一关驰骋那达慕就有一匹烈马在等待你驯服，所以我们期待你能够顺利的通过我们的驰骋那达慕，来到我们的马蹄山顶，好不好？
7: 加油。
0: 好，加油。
2: 加油，请上赛道。
0: 男儿三亿，
7: 我登场。
0: 加油。
2: One, two, three, go。好，顺利通过男生第一关，草原蘑菇丁来到第二关，翻越幽湖。对，哎，抓紧，抓紧啊，小哥哥！对，放松，
0: 没问题，跳跃。
2: 好，
0: 来到了第三关，疯狂烧烤架。
2: 对，找准他的节奏。哎，稳稳的烤。哎，哦呦！没问题，来到第四关，绝地马都。哎呦呵，这位小伙子是会盘绳的，看他的脚下，非常的灵活，借着攀爬绳啊，向上不断的在上升自己的身体。
0: 没问题。来到了我们的飞天羊肉串环节。
2: 对，二十斤的羊肉串。
0: 哎呦，没问题。哎，
2: 顺利的一个两个。
0: 非常棒，来。
2: 对，保持一个很好的节奏，上下肢要同时用力，效果能够更好一点。对，借着你的下肢的爆发力， 加油。
0: 恭喜来到了我们的公共赛道草原神射手。
2: 对，我们的射箭这项运动呢，也是我们的男儿三亿的重要的一环，它对于选手的稳定性啊，有了更多的考验跟挑战。
0: 希望我们这位选手可以一击即中，加油。
2: 第一箭呢有点操之过急了，后手拉得再满一点，别着急，
0: 屏息凝神，弓拉满，瞄准靶心。
2: 对，口含凋零，耳听弦，
0: 加油。第三次机会，
2: 对，先保持稳定，瞄准以后再放弓。对，身体侧过来，再后拉满一点，稳定。
0: 哎呦，
2: 哎呀，
0: 力道不足，
2: 就差一点点。还好我们今天的这次闯关，这位小伙子的话，哎，没有落水，没有失身，
0: 哎，
2: 状态还是不错的。谢谢你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你好。
2: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介绍一下自己吧。
8: 大家好，我叫庞云杰，来自交通银行。
2: 哦，云杰你好，哇，交通银行听着就是亲切呢。啊，再次感谢交通银行对《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的鼎力支持。
8: 我非常开心今天能够代表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第一个出战，我的口号是拼搏进取，责任立业，创新超越，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请上赛道。
2: 有请男儿三亿，
8: 我登场，
0: 加油
2: 加油。三二一，开始。第一关，飘香酸奶碗，稳稳的，稳稳的。别着急，先稳定重心，来到我们的酸奶碗的中间，对，稳定一下，慢慢起身，不着急，身体向前移动。好的，
0: 没问题。交通银行信用卡文旅消费季看球赛演唱会景区门票优惠多多，吃住行游购，生活全覆盖。详询买单吧 APP 或各营业网点，加油加油！
2: 别着急，姐姐。下次要练得再快一点。
0: 是的。
2: 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的优秀的小伙伴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呈现。
0: 没错，
2: 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有请。
2: 有请。嗨，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9: 大家好，我叫赵闹闹，来自锡林浩特，我是一名销售，牛肉干销售。
2: 对，那今天是不是也是充满了自信来到了我们的赛场呢？
9: 没有
2: 啊，
0: 要自信满满。我跟你讲，常常庆功就能成功。
2: 对，你看今天第一个拿走我们超级大奖的就是女生，相信你也没有问题，对不对？
9: 我尽力。
0: 好的，稳扎稳打型选手。哎，
2: 对，别着急，放松心情去享受我们的关卡，好不好？
0: 好的，来，请上赛道。
2: 有请，三二一，开始，
0: 加油。第一关，飘香酸奶碗。哦呦，
2: 别着急，
0: 没问题。
2: 好的，
0: 来到了我们的畅游西林河。
2: 第二关，对节奏的控制，对，别着急。好的，中间可以调整一下。
0: 哎，
2: 用灵巧的节奏顺利通过第二关，来到第三关。
0: 三亿五不停，
2: 对，找到它的规律。哦，注意抓紧，
0: 抓紧，抓紧，没问题。哇哦，
2: 别着急，
0: 虚惊一场。好，
2: 好，这个速度要更快一点了。再次感谢这位姑娘的参与。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啊，
10: 大家好，我叫阿尼勒，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就锡林浩特市。
2: 哎，一位蒙古族的男生啊。
0: 那我们也期待今天您能有好的成绩，能成为我们登顶成功的选手，好吗？
2: 好，请你加油，请上挑战位。
0: 男儿三亿，
10: 我登场，
0: 加油！
2: 三二一，开始。来，草原蘑菇丁，看他的节奏、速度。
0: 哎，
2: 漂亮，
0: 没问题，
2: 脚下没有打滑，很轻松来到第二关，翻越油壶。哎，注意脚下，跨步。
0: 哎呦，
2: 哦呦，
0: 有一点惊险。
2: 好，加油，顺利通过前两关，来到了第三关疯狂烧烤架，看他的速度，
0: 哎呦，绝力马度，好，
2: 对，
0: 加油，再次出击，
2: 一个跨步，再次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参与。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
0: 有请 ，Hello， 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男儿三》请登场第二季的挑战现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11: 主持人以及现场的各位观众以及融媒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亮浩特的陈晨。
2: 平时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11: 我是做体育培训。
0: 体育培训，
2: 对，
0: 今天我们的这个关卡当中，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
11: 非常好，在这么好的天气，在我的家乡有了这么好的节目，大家开心享受比赛就好了。哇，
0: 这心态特别好啊。
2: 对，
0: 又有实力又好心态，我觉得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好成绩。
2: 好，请你加油，请上挑战位，晨晨
0: 加油。男儿三亿，
11: 我登场，
0: 加油。
2: 三二一，开始。第一关，草原蘑菇丁，看他的速度与节奏。
0: 哎，
2: 不错哟。哎，
0: 好，来翻越夷欧湖，
2: 很好，漂亮。夷欧湖的美在这一刻呢，完美的呈现在了你的身上。
0: 没错，
2: 表现不错。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也是，哎呦，
0: 非常轻松。
2: 来到第四关，绝力马都。对，这位选手的也有一定的体重优势啊。对，抓紧上身的力量的控制，对，用脚下的攀爬绳更好的去分担一些体重。如果从往下面走的话，难度也会比较大，需要用你的双脚也挂在网上。
0: 没问题，对的，
2: 对，
0: 手脚并用。
2: 哎，很好，用小腿现在挂到了网眼里面。
0: 哇，在这里我们要提醒选手，在闯赛道的同时要注意自身安全，加油。
2: 对，现在需要把自己的重心啊向上转移，漂亮，
0: 没问题，
2: 顺利的通过了第四关，绝力马都。
0: 来到了我们的飞天羊肉串，
2: 对，20斤的羊肉串，稍微可以接点力。
0: 好的，我们可能前四关也耗费了这位选手太多的体力，来加油，没问题。
2: 这个对选手的肩关节的力量，大臂三头肌的力量的话，都是有一定的要求。
0: 没问题，找到规律，找好

0: 角度用力，
1: 漂亮，还有两个尖的前束在这一刻应该已经充血了，没问题，
0: 没问题，加油。
1: 好的，顺利过关，来到了我们的公共关卡，
0: 草原神射手，三次机会，加油。
1: 对，前面的几个关卡呢，对于我们选手来说，平时做体能培训啊，应该是有所练过，但是我们的射手的精准度有吗？看他的表现。哎，第一箭呢也是擦着我们的标靶飞过，看到第二箭，
0: 漂亮，

0: 对，在这一刻的话，你要化身为一位我们蒙古马超级联赛的顶级骑手，俯身。
1: 对，30秒钟的时间，不要掉以轻心。
0: 抓紧我们的马匹。收紧核心，驯服我们这匹烈马，
1: 坚持住。
0: 好的，
1: 好，
0: 顺利过关，
1: 加油，幸运报五处。
0: 对，稳稳地抱住我们的悬挂处，抓紧抓紧
1: 抓紧。
0: 真是有点可惜啊，
1: 可以说是猛猛一跃，轻轻落下。
0: 对，来到了幸运报五处，这个地方大家可千万不要着急。
1: 好的，也感谢这位选手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表现。那接下来让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薛丽娜，来自锡林浩特，是一名上班族。
1: 那你平时有没有一个比较自己喜欢的运动呢？
2: 羽毛球吧。哦，
0: 羽毛球是一个单臂力的运动哈，但是对这个人的平衡能力啊、协调性啊都有很多的要求。嗯，那觉得羽毛球给你带来了生活上的什么样的改变，或者身体上的改变呢？
2: 身体应该是更加的矫健一点，然后认识了更多朋友吧。
0: 相信呢，今天你可以来到更厚的关卡，获得更多的礼物，对不对？
2: 希望是。
1: 好，来，加油加油加油，请上赛道。
0: 加油。男二三一，
2: 我登场，
1: 加油，出发。
0: 第一关，飘香酸奶碗。等他向前的时候，做好准备，三二一，出击。
1: 没问题。
3: 我太难了。
1: 好，第二关，畅游西林河。
0: 对，这是一个对零角度的挑战跟考验。平常经常打羽毛球啊，这一关应该是比较好的，能够通过。
1: 是的，作为锡林郭勒盟的家乡河，大家对于西林河都不陌生。
0: 对，稳定，很好。
1: 我们在这里
0: 稳稳的踩住，别着急，中间可以稍事停顿，对，调整一下，稳定。精彩继续，对，脚下不要慌乱，再来一次，
1: 没问题，
0: 顺利过关。
1: 三一五不停，找准时机，卡好节拍，没问题。
0: 好，第二个旋转门速度会稍快一点，一蹴而就，漂亮。
1: 好，来到了我们的凌空博客步。
0: 对选手的节奏啊，重心的移动有了更多的要求。对，打羽毛球也是一个重心的移动的方式，漂亮，很好。就这么丝滑的走到了水里。谢谢，再次感谢这位姑娘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你好。嗨，你好。欢迎来到男儿三一，请登场。第二季，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蒋思远，来自锡林浩特市，同样也是一名器械护士。
1: 说一下，你觉得你能闯到第几关？
4: 我争取站在这里 ，so easy。
0: 争取再回来给我们汇合，对吧？
4: 对对对。
1: 好，那请上。

0: 带到，
1: 加油！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加油！
1: 三二一，开始。第一关，草原蘑菇丁，速度、技巧、敏捷，弹跳不容。
0: 三连弹，那为我们带来精彩的闯关瞬间，希望你玩得开心，
1: 弹得愉快。
0: 没错，重在参与，我们也希望所有锡林浩特市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这个夏天感受到全民健身、全民运动的热潮。
1: 对，再次感谢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再次感谢各位，欢迎大家。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0: 接下来精彩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有请。
3: Hello， 你好。
0: 你好。
4: 大家好，我叫特日贡，来自锡林浩特市。
1: 啊，那平时这个健身的话，你觉得除了给身体带来了很好的变化以外，给自己的心情以及平时的工作和生活的话，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4: 对，更自信，然后更充满活力，认识了更多好朋友。嗯，
0: 那今天对于我们赛道上所有的这个关卡，您觉得哪一关对您来说有怎样的难度呢？
4: 我感觉第一关最难。
0: 这怎么都认为第一关最难呢？
1: 对，因为第一关的话它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对吧？嗯，对，希望今天能够表现得更出色一点，拿走我们的终极大奖好吗？
4: 好。
0: 好的，
1: 请上赛道，加油。
0: 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0: 准备出发。
1: 第一关，草原蘑菇丁，
0: 轻松过关，
1: 棒棒的。第二关，翻越迪欧湖，对，节奏
0: 注意
1: 要控制，
0: 没问题，好，稳住，
1: 对，不慌不忙。

0: 顺利的通过了第三关，来到第四关，雪莉马都，这对于一个健身玩家来说轻松拿捏啊。通过我们的画面呢，也可以感受到这位小伙子他的手臂力量，还有他的肩部的力量，一个帅气的引体向上，或者一个双力臂，将自己的重心呢稳稳的拉起。
1: 好的，哇，

0: 来到了我们的第五关，飞天羊肉串。哇
1: 哦，太轻松了，
0: 他一定是一个非常的好的烤串师傅。太漂亮了，恭喜来到了我们的草原神射手。在这一关啊，我们需要一点点实力和运气的加持，加油，我们希望你可以一击即中。

0: 好，第三箭了，稳住，瞄准之后拉满弓再放，最后一次机会，加油！
1: 漂亮，通过。来到我们的疯狂奶酪球，
0: 太简单了，恭喜！30秒钟的时间，驰骋那达慕，驯服这匹烈马吧！
1: 对，在这里呢，也看到了我们这爱健身的小伙伴，他身上呢真的是充满着魅力跟硬实力，也期待我们屏幕前的更多的小伙伴们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放下手中的工作和生活，投入到健身运动当中，全民健身，全民得以分享。
0: 没问题，来到了我们的幸运报舞处，幸运报舞处是指我们的山羊、绵羊、马、牛以及我们的骆驼。幸运爆出幸运，哎呦，稳住啊！好，来到了我们的登顶马蹄山，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只有一次登顶机会。
1: 对，出速度再快一点，
0: 加油！
1: 力量自不必说，看他的节奏。非常快的出速度，漂亮！

0: 目前啊，您已经通关成功了10个关卡，10全10美。
1: 对，那
0: 现在在您面前的就是我们的第11关，要不要给你的10全10美再加一点完美？
1: 对，我们的最后一关，问鼎伯克 Butter， 做好准备了吗？
0: 好，
2: 做好准备了。
0: 有请我们的伯克手。
1: 有请。Hello， 我们的伯克手，来，请两位选手来到我们的伯克的交台，握手致意。
0: 来，请穿胶衣，准备计时
1: 开始。
0: 开始。
1: 对，60秒钟的时间，我们的伯克手呢，
0: 又是一位迂回战术的选手、啊，
1: 也没有轻易的出击。看我们的伯克手啊，眼神非常的注意力集中。
0: 没错，作为我们男儿三亿项目当中的伯克，在辽阔的草原上面，我们感受着在赛场上的精神与力量。
1: 还有20秒钟，伯克手要上劲儿了。
0: 没错，伯克的魅力其实就是在于，
1: 哟来了，
0: 耐心等待，哇，
1: 好紧张。还有最后的10秒钟，我们的伯克手都触碰不到我们的选手吗？
0: 最后的5秒，3、2、1，哇！
1: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优秀的伯克手，谢谢，
0: 谢谢，哇！来来来，
1: 谢谢谢谢。
0: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选手能够通过我们的最后最终的关卡，问鼎伯克巴特尔，感受到伯克魅力所带来的力量与美。那让我们恭喜这位选手闯关成功！
1: 来吧，领取你的冠军金杯。那在今天的挑战当中，他也问鼎了我们的伯克巴特尔，挑战成功，将会获得我们双开门大冰箱一台。
0: 祝贺祝贺！
1: 谢谢。
0: 哇，我感觉比我自己获奖还开心啊！那接下来让我们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有请。两位小哥哥一同上台，这一看是
0: 兄弟俩，
1: 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锡林浩特的齐勒格尔。
4: 大家好，我叫肖勇，我来自交通银行。
0: 对我们的赛道有没有底气？
4: 有，有，
0: 中气十足，就像我们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一样，有的就是满满的底气与力量。
1: 想代表我们所有的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的朋友们来分享些什么呢？
4: 男儿三亿，我登场，财富管理选交行。
1: 对，财富管理我们选内蒙古交通银行。
0: 这位朋友在这鼓掌，好，说得好。好的，两位这是气势足足啊。那刚才也有一位我们的同事已经率先登上赛场了，带来了不错的表现啊。
1: 那我们
0: 期待两位能有更加优异的表现，谁先来？好，
1: 来，做好准备，请上赛道。
0: 男儿三亿，
4: 我登场，
0: 加油
1: 加油。第一关草原蘑菇丁，看他的表现。哎，2、3，哎呦喂，一个旋转落地啊，有点意思，
0: 注意节奏，
1: 翻越油壶，翻越起来、
0: 翻越过去，没问题。哎呦，
1: 果然是这个手臂比较长，可以顺利的让自己过关。
0: 好，心中要想起刚才你喊的口号，
1: 漂亮，顺利的通过了。

0: 前两关，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三关过后，哎呦呵，
1: 一个哇，
0: 差点做个小滑梯啊！
1: 对
0: 来到第四关，杰利马都，加油！
1: 喊一下，
0: 对，把肩关节可以再收缩一些。
1: 哎，
0: 对，
1: 抓稳，
0: 手臂不要伸得太直，再把身体往上拽一拽。
1: 对，攀爬绳，抓稳。
0: 对，脚下的攀爬绳啊，尽可能去做一个绳结，
1: 对，
0: 借一点力
1: 向上攀爬，不要停留太久，因为太久会耗费太多体力。哎哎呦丝滑落水啊，
0: 谢谢，感谢我们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的这位好伙伴带来的呈现
1: 的，
0: 谢谢。
1: 怎么样，看完以后对自己现在
2: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啊。
1: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您的表现了，好吗？
0: 好，请你加油，请上挑战位，三二一，开始。来吧，草原蘑菇丁，看你的表现。哎，不错不错。哎呦哎呦，这是什么操作？哎呦
1: 妈，他刚才是进行了一个跳水吗？朋友们，一个猛子扎下去。
0: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的两位伙伴给我们带来的开心和快乐，谢谢。
1: 谢谢。那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有请。
0: 有请。
1: 你好。
0: 嗨，你好。哇，
1: 一看有备而来。
0: 对，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张伟杰，我刚带完一届高三毕业生。
0: 今年大家考得怎么样呢？
3: 今年我觉得考得非常非常不错。哇
0: 哦，这么自信的老师，大家以后都要选他的班哦。
1: 而且看得出来老师是这个有着桃李遍天下的这种满足的笑容和满满的骄傲感。那此时此刻应该通过我们的镜头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有很多，应该里面有很多老师您的学生，那在这里也给我们学生们分享一下今天您的闯关的口号好吗？
3: 我闯关的口号就是我和孩子们说过的，不抛弃不放弃，前面的路途也许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条条大路都通前方，大家加油。
0: 对，加油加油。
1: 太好了。
0: 对，高中的时候呢是为了大学的梦想，而现在呢进入到自己心仪的大学当中呢，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全力以赴，迈向更好的人生。
1: 是的，也感谢我们这位辛勤的园丁带来分享，我们希望老师今天您能取得好的成绩好吗？好的，来请上赛道，
0: 老师加油，
1: 出发。老师刚才说的特别好啊，勇往直前，哪怕路上有坎坷也要保持着一颗向前向上的心，加油，飘香酸奶碗，来看一下，没问题，
0: 顺利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
1: 畅游西林河。
0: 哎，节奏灵巧敏捷，在老师身上是彰显的一览无余啊。
1: 没错，活力满满，来到了我们的三义五不停，老师加油。
0: 对，速度不同的旋转门顺利通过。哎，漂亮，安全通过前三关，第四关
1: 凌空博客步，注意弹跳节奏，
0: 老师加油，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老师选择了单侧移动，
1: 其实单侧移动的话并不太容易通关啊，因为整个脚下的步伐节奏会被打乱，
0: 对，这个重心啊也不会那么稳定。再次感谢老师的参与，不过您已经非常出色了，我相信您的学生会更加的出色。
1: 没错，
0: 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哦哟，你好。
0: Hello，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叫关燕春，来自河北唐山。哦，
0: 河北唐山那位姑娘。
4: 对，
0: 哇，长得这么秀气。哎，平时做什么工作的？
4: 刚毕业。哦，
0: 现在是刚大学毕业。
4: 对。
0: 啊，那是留在了我们美丽的锡林浩特吗？
4: 对。哎
0: 呦，那觉得锡林浩特的怎么样？风土人情，大家的热情。
4: 人美人美，地方美，哪儿都很美。
1: 啊，我看出来童宇想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
0: 是什么样的方式？
1: 锡林浩特的小伙子是不是也挺好呢？
4: 是的。
0: 啊，是不是因为锡林浩特的帅气的有责任有担当的这些优秀的小伙子啊，应该是当中有一位优秀的小伙子，然后吸引了你呢？
4: 是的。哦，
0: 那那位小伙子今天来了吗？给我们招招手。
1: 在哪里？哦，
0: 谢谢。哇，
1: 那今天有没有信心把我们所有的大奖带回家？
4: 有信心。
0: 对，告诉你的男朋友，锡林浩特的小伙好，我们唐山的姑娘也更好，对不对？
4: 对。
1: 在上场之前，我想请问我们这位姑娘用 抗山话，能不能

0: 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儿。
1: 加油，
0: 加油！
2: 好嘞，来加油吧，姑娘。男，二三一，
1: 我登场，
0: 准备出发。
3: 看一下飘香酸奶碗的表现，对，别着急，稳住重心。

0: 就是在转的过程当中，怎么说呢，就是被酸奶碗给香迷糊了。
1: 谢谢，再次感谢这位姑娘的参与，不过没关系，已经在我们心灵浩特啊收获了美美的爱情。
0: 是的，
1: 哎，对，今天又来参与了我们的节目，
0: 没错，体验了我们赛道这种快乐魅力。我相信啊，希望你接下来在内蒙古的生活可以顺风顺水，
1: 对，好事成双。谢谢。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
0: 有请。
1: 嗨，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杨海涛，来自锡林浩特市。
1: 哎，也是一位本土的姑娘。那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了我们《男人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呢？
2: 我们老板。
0: 老板已经把我们的这个节目给所有公司的员工看了，
1: 是不是？做了案例了。
0: 你们来闯关，来感受。
2: 是的。
0: 怎么样，今天我感觉有点紧张啊。没关系，放轻松放轻松啊。觉得哪一个关卡对自己来说有一点难度呢？
2: 我感觉第一关就很难。
1: 对，第一关的话实际节奏再快一点。
0: 我建议不要被酸奶碗香迷糊，勇敢地往前冲，好吗？
2: 好。
0: 好，那我们请上赛道，
1: 加油。
0: 男儿三亿，
2: 我登场，
0: 准备出发。
1: 女生第一关，飘香酸奶碗，看他的节奏。
0: 这一上来是被香迷糊了，甚至走了一个
1: 就是模特步，
0: 对 S 型走位啊，走到了我们水里面。没关系，重在参与，我们也希望所有锡林浩特市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这个夏天感受到全民健身全民运动的热潮。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有请。Hello， 你好。
3: 你好。
1: 嗨，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许鹏程，是咱们西蒙人。
1: 哎，鹏程啊，非常自信的一位男生啊。
0: 后面向我们的镜头来为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儿吧。
4: 超越自己，鹏程万里。
1: OK，来吧，鹏程，请你加油。
0: 男儿三亿，
4: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
0: 出发。
1: 第一关，男生赛道，草原蘑菇丁，步履轻盈，漂亮，
0: 非常轻松啊！翻越幽湖，不要急，找准，
1: 快速跨越，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顺利的通过我们的第二关，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是要在上面煎熬一下，还是要顺利通过呢？
0: 恭喜！
1: 在我们的第四关，绝地马都是一盘落水了。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你好。
1: 嗨，你好。你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王冰，冰是彬彬有礼的冰，然后来自天边草原乌拉干。然后我今年24岁，然后是一名税务工作者。
0: 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期待值在第几关呢？
5: 我觉得我能通过第四关就行了。
1: 我以为我能通关，我是通过。
0: 我以为是通关，我已经提到这儿了，通过第四关。
1: 对，劲儿刚拔起来，要稍微舒缓了一点。
0: 好，没关系，稳扎稳打，好不好？
1: 对对对，关关难过关关过，请你上挑战位。
0: 男儿三亿，
2: 我登场，
0: 准备出发。
1: 来吧，飘香酸奶碗，对节奏，对稳住重心，慢慢起身。这是，
0: 这是被我们
1: 别着急，放松心情，来到第二关，畅游锡林河。对，虽然是畅游，但是我们要在河上行。

0: 走。
1: 没错啊，你看我们常说西陵九曲嘛，我们这一道关卡也是曲折蜿蜒。好的，顺利的来到了我们的，
0: 哎呦呵，这个设定说早了。
1: 哎，对对对，
0: 别着急，别着急。
1: 怎么说呢？就是转了一圈，回到了原点啊。
0: 对，先缓缓状态。哎，第三关三亿五不停，还是不错的。走，哎，
1: 没问题。
0: 好，有惊无险通过前三关。
1: 他竟然在空中抓住了。
0: 这样的身手很难得啊，对于女生来说。
1: 太绝了！来来来，稳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哎呦！怎么说呢？被我们的水果撞了一下腰。
0: 哎，这个也不错啊，甜蜜一下，然后落水去清爽一下，
1: 没错，
0: 也还是不错的。
1: 其实前四关已经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0: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哪儿三亿请登场》的活动现场。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守候和支持。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的赛场之上呢，我们看到了所有的选手们为我们带来了《哪儿三亿》当中的独特精神，就是坚韧、果敢、勇往直前。
0: 没错，在这里那位再次感谢所有的挑战者，更要感谢我们现场以及屏幕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鼎力支持，感谢各位。
1: 虽然今天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的好戏才刚刚开始，这一站所有的欢腾与热浪将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翻腾。
0: 没错，精彩的节目当然也离不开我们合作伙伴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再次感谢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对我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同样要感谢我们锡林浩特市文化体育旅游局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今天的精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精彩继续，喊出我们的口号吧，南丁萨库哪家强？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山水多情，田园多景。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腾克村。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这里的土壤、气候、水质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大豆的生长提供了最佳的环境。农民们用心种植，精心呵护，将颗颗饱满、豆香四溢的每一颗大豆都打磨成最优质的食材，让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走向了世界各地的餐桌。腾克村原有村落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2004年，因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整村移民搬迁到了这里。在村内可以看到尼尔基水库，水库上游为嫩江流域。腾克村东南方向均被尼尔基水库环绕，因此开发了水路闭合100公里旅游路线。尼尔基水库也为游客和当地居民提供着丰富的水产。刚从江里捕回来的小鱼，配上当地的野菜柳蒿芽，是达斡尔族人酷爱的美食之一。

0: 用柳蒿芽做美食是每位达斡尔族大姐的拿手绝活。柳蒿芽炖肥肠，柳蒿芽炸丸子，柳蒿芽饺子，都体现着柳蒿芽在达斡尔族美食中的分量。
1: 要去温泉，打雨叫北锅，我们做户不乐的，我们做户吧，我们花树皮哪儿的，现在没过了八代，打个心，只能养活来的。
0: 热情好客的达斡尔人带我了解了达斡尔民俗和剪纸艺术。
1: 这是我们达斡尔族的哈尼茶，就是眼仁的意思，象征着那个聪明才智。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平时的服装的那个图案都融入到那哈尼卡的服装上的。
0: 微风拂面，烧烤、欢乐和度假成为了来这里的人们最期待的事情之一。炭火炙燎的香气，美味的肉串，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放下繁琐的工作和学习，与亲朋好友共同享受欢乐的氛围，分享彼此的故事，增进彼此的感情。无论您是想寻找宁静的度假环境，还是想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腾克村绝对是您理想的选择。您在这里夜晚可以围绕篝火跳起欢乐的鲁日格勒，也可以安静地观赏美丽的星空，还可以体验一项充满激情的运动——打火球，并在黑夜中欣赏它绚丽，感受这项运动的

0: 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记者探班自治区十六运开幕式彩排现场，精彩看点先睹为快。今晚播报持续关注少年王子的追梦故事，五年追梦路，王子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回望峥嵘岁月，长征主题展览开展，跟随镜头在笔墨丹青中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雷雨过后哮喘高发，医生提醒这些症状别当普通感冒。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明晚将举行开幕式，目前整场演出正在紧锣密鼓打磨，昨晚进行了全流程闭环连排，整场晚会看点拉满。
1: 我现在就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此时此刻呢，我身后正在进行十六运开幕式的全流程连排，今晚全场灯光、音响、演员等等全部都会按照正式演出标准完整彩排。
0: 本届十六运开闭幕式邀请了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等多个盟市的2000多名演员参演，广场舞、太极拳、街舞等群众团体也登台参演，彰显全民全运办赛理念。来自包头良营舞蹈学校的60名少年儿童身着56个民族特色服饰，亮相开幕式《长河映古今》篇章。
2: 很荣幸，我感到自豪、开心。56个民族要像16子儿一样抱在一起，
3: 以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4: 已经在这个厂里面排了半个多月，从刚开始最初的一个状态到最后今天一个合成，确实特别的好，特别的棒。
5: 在我的家乡包头来举办这次十六届运动会，所以说回来一直在兴奋。这一次给大家带来一首崭新的一首歌曲，就是叫《内蒙古赞歌》，赞美咱们家乡的，专门就是为咱们十六运准备的。
1: 大家看我身后这块铺满整个赛场的巨型大屏，不用戴 3D 眼镜，裸眼就能看到立体的画面。在连排过程里呢，我们也看到了包头博物馆里的国宝文物，直接通过全息投影走出展厅，现场就能直观地了解历史。
0: 技术与艺术的深度融合是开幕式亮点。第一篇章里，文物借助裸眼 3D 技术走出展柜，跃然舞台之上。第二篇章运用草原晨曲等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再现建设包钢的激情岁月。第三篇章中，裸眼 3D 与地面演员配合，完成新时代体育竞技的动态展示。
6: 想给观众体现一个有活力的内蒙古，让观众感受到一个从未有的科技的体验感。我们会尽量做到让观众是体验到自己是站在草原上面去看观看这一台晚会，包括声光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0: 从今年4月开始，我们的栏目持续跟踪报道了少年王子的追梦故事。这名先天眼盲伴有自闭症的少年，凭借马头琴技艺一路逐梦，在今年4月登上了国家大剧。

0: 院舞台，打动了无数观众。最近又有好消息从王子家中传来，他正式收到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将进入齐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开启大学生活。这条走了5年的追梦路又踏出了崭新的一步。
1: 他现在他都不会用筷子，
2: 没学可上了。
1: 信任这种孩子是不会有培养价值的，
3: 他就是天才，他不是一般的天才。
4: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5: 恭喜你被齐宝力高录取了。
6: 哎呀，
5: 大
6: 学，谢谢。
7: 我
6: 不
7: 考了，考上大学了。
8: 这个梦想确实
9: 我们一家人团结就是力量啊，
10: 团结就是力量。
9: 谢谢。
11: 我通知书领了，我拿了，
12: 大学了啊，我要读大学。
13: 我们真的全家破防了，那个眼泪全家人一下子飙出来了，就哭了。弟弟一个人躲到外边哭得特别抽妈妈的，他说你们真的爸爸妈妈挺不容易的。
14: 就是有一束阳光嘛，透过树梢打到了我父亲的脸上，然后就他那头发上一抹白特别扎眼，然后当时还没有细想，然后过去之后看到我爸摸着录取通知书上我哥的照片，我突然一下就止不住了，就想到家里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这一下受不了了。我哥他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学生嘛，大家真的是齐心协力，这是一家三代人一起努力出来的成果。
13: 我说奶奶，你想到他能有读大学的那一天吗？他说我一直都在想，从大概一年级我就开始就目标就想将他读大学。我今天终于我的梦想我成真了。
14: 我哥哥嘛，现在是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的一名大学生了。
0: 2004年，王子出生在巴彦淖尔。可命运在他刚满6个月时就关上了他眼前所有的光，他被确诊为先天性眼盲，连一丝光感都没有。2012年，家人带着他远赴广州盲人学校求学，老师很快发现这个沉默的孩子总是把自己封闭起来。那时他又被确诊为自闭症，母亲无奈地带他回到故乡。2021年至2026年，王子先后就读于巴彦淖尔市艺术学校、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在职高阶段系统学习马头琴。如今他又在这同一所院校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15: 你有没有开始有新的梦想？
14: 有了。
15: 什么梦呀？
12: 研究生的梦。读大学，耶、yeah！
0: 王子的追梦之路还在继续，王子看不见光，却成了光。我们便知道这个时代的光足够亮，它让每一个独特的生命都被尊重，更让每一个平凡的梦想都被托举。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8月5号，弘扬长征精神，续写时代华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馆员特约研究员书画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来自9省区书画名家的100多幅精品力作集中呈现，让观众在笔墨丹青中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飞夺泸定桥，娄山关大捷，会宁会师。展厅中一幅幅以长征史实为创作原型的书画作品依次铺展，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红军战士翻山越岭、浴血奋战的英雄群像，遒劲书法作品也写满了不怕牺牲的壮志豪情。观众们跟着作品触摸历史温度，重回那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岁月。
16: 的大的战役都画出来的那个非常的那个震撼人心，而且这个用彩呀、用色呀、这个构图呀，都大师作品，看了以后非常过瘾。
17: 站在跟前的时候，我感觉就像身临其境，而且也想起了咱们就是艰苦年代的那些艰苦的作风和他们的革命精神。这是我今天就是心情澎湃的原因。
0: 这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四川画家黄迪全创作，这幅作品以四川省苍溪县烈士陵园为创作原型，融入现代版画几何构成的艺术形式，绿水青山映衬红色丰碑，无声诉说着英雄过往。
18: 主要是记述整个第4方面军他经历了很多战役，然后牺牲

0: 那多少烈士，如果没有他们的浴血奋战，为了革命洒热血，我们可能不能享受今天这种平静的生活。
1: 本次展览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主办，内蒙古美术馆承办，特邀江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河北、浙江、安徽八个长征沿线省份文史研究馆携佳作参展。126幅作品涵盖书法、中国画、油画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长征精神的深厚底蕴与时代光芒。展览将持续到8月23号。
2: 长征是一个历史记忆了，但长征精神呢，代代相传。因为我们的现代还要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样的困难就需要长征精神来克服困难，最终取得胜利。
1: 接下来关注出行安全。最近，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对2026年上半年全市道路交通事故做了研判分析，给大家梳理出日常出行里的几大雷区。什么交通违法行为容易引发事故？哪些时段路段的安全隐患比较突出？一起来看。
3: 你咋开的那么慢呢？
4: 小陈，你这开的也太吓人了！早高峰车流这么密集，你咋能抢道超车呢？这种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根据交警统计，上半年咱们呼和浩特市简易程序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主要发生在早晨7点到晚上8点，其中早高峰的8点到9点，晚高峰的5点到7点事故最为集中。这三个时间段的事故总量占比达到27.12%，所以大家在早晚高峰车流密集时出行，一定要保持平和心态，不能像我的这个同事这样，一定不要抢道加塞儿，严格遵守交通秩序。
5: 咋开车了？开一下这么慢的。
6: 哎呀，对不起啊哥，我刚来这儿，不太熟悉这儿的路况，我想的慢点，观察一下路况。
4: 您看刚才这起险情，正是由于司机路况不熟，低速行驶，突发制动，别停后车引发的。那除了路况不熟，分心刷手机，新手不敢提速，刻意省油省电，这些都是低速慢行的常见原因。
1: 交警提醒，开慢车等于安全，其实是典型误区。市区里开慢车，轻则拖慢通行节奏，重则容易被后车追尾。放到高速上风险更高，车流本就处于高速密集的匀速状态，一辆车异常放慢速度，会和周围车辆形成巨大速度差，后车极易预判失误，反应不及，引发事故。数据显示，车速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就下降约15%，车辆与车流平均速度的差值越大，事故概率越高。当速度差达到32公里每小时，出事风险是正常跟车的16倍。另外，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
6: 哎，让！
4: 您看，刚刚只是电动车和自行车的一个剐蹭就很危险了。那如果是骑电动车的人，他和机动车出现了道路剐蹭，后果更加不堪设想。未按规定使用一盔一带，造成人员损伤含死亡的风险显著偏高。其中，非机动车驾乘员不戴安全头盔的安全风险尤为突出。
1: 上半年，呼和浩特市道路交通事故数据还显示，酒驾是引发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驾龄6年以上、20年以下的老司机，负事故同等级以上责任的事故起数和致亡人数占比均为最高。根据数据预判，今年下半年全市车流量会持续攀升，几个出行风险要留心。秋收农忙时，农村地区农用车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人货混装等违法行为一发多发。秋冬雨雾结冰天气增多，国省公路重点路段肇事致死风险偏高。岁末年初聚会应酬变多，酒驾醉驾的隐患也会高。提醒大家，出行守规慢行，时刻注意交通安全。 最近呼和浩特的雷雨天气是说来就来，不少人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咳喘的症状。很多人觉得不就是感冒犯鼻炎了吗？扛扛就过去了。但医生提醒，这事儿可能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7: 你都咳了一个月了，咋还在咳？
8: 可能是病毒比较强。
7: 你咋了？喘成这样？
9: 可能是最近鼻炎，怎么喘不上气儿？
1: 咳嗽脱。

0: 了好几周都不见好，稍微跑两步就喘得不行，真的只是普通感冒或者鼻炎吗？在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的儿童哮喘防治义诊现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咨询。周女士的儿子今年4岁，每到月末总有过敏咳喘的不良反应，却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
1: 我们家孩子主要的反应就是咳嗽，起得特别急，症状来得特别快，然后有喘。我还是想让他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嘛，不要发展到哮喘。
0: 医生提示，雷雨天气会把花粉微粒击碎成更小的颗粒，更容易被吸入呼吸道，诱发雷暴哮喘。如果出现咳喘反复久治不愈的情况，就要警惕，这可能不是普通的感冒，而是哮喘的信号。
2: 过敏性鼻炎、哮喘他们是一个变态反应性疾病，他们的时限一般比较长，咳嗽的时间是在夜间、凌晨或者是运动大哭大笑这些之后会有明显的一个加重，且用抗生素治疗效果欠佳啊，这种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高度怀疑哮喘。
0: 如果只是反复咳嗽，没听到过喘，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当回事了呢？医生提示，依旧不能掉以轻心。临床上还有不典型哮喘。
2: 变异性哮喘一般是只是咳不喘啊，这种的情况下容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但是当这个咳嗽、胸闷、气短、呼吸不畅，持续4周以上，甚至运动后频繁出现的这个咳嗽、胸闷，我们家长一定要高度警惕了。
0: 医生建议，雷雨天气有过敏史或哮喘史的人群要紧闭门窗，尽量留在室内，使用空气净化器，必须外出时佩戴 N95 口罩，随身携带支气管舒张剂等缓解药物。日常生活中，室内湿度保持在50%以下，每周清洁床品，如果已经确诊，尽量避免使用毛绒玩具和地毯，观察不良反应，早发现早干预。
3: 2026内蒙古文化活动季精品演出上新了。8月9号起，中国杂技精品展演将先后走进赤峰乌兰察布，开展4场惠民演出。参演节目中有不少都是曾在国际国内赛事中获奖，包含柔术、转碟、顶缸、空竹、肩上芭蕾等多种杂技艺术。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关注内蒙古文艺微信公众号，查询具体演出时间。内蒙古的新能源车主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实用的好消息，自治区能源局近日出台了充电桩管理新办法，从今年10月1号起就要正式实施了。这套办法把全区充电桩从建设、运营到监管的全流程都做了规范，还专门按使用场景分成了公用、小区专用、私人车位自用3类充电桩。针对大家普遍吐槽的小区桩桩难、城乡充电桩分布不均、运营乱象多这些烦心事儿，新办法也都一一对应给出了解决方案。以后咱们电车车主桩桩充电都会更顺畅、更省心。今天是立秋，立秋有贴秋膘、咬秋、晒秋的习俗。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了解一下。

0: 篮球赛现场，擦地哥赢得全场称赞。
1: 我已经擦地十多年了，我和毛巾是融为一体的，这个毛巾就像我身上的一个器官，跟着我一起来战斗，保障球员安全。
0: 物具演员秀真功夫，三米高台僵尸摔。姐姐的硬核教育，用黄瓜演示门夹手。
2: 来试试。
0: 安徽平天湖，水天一色，如梦似幻。
3: 呼和浩特19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21到30度，乌海23到33度，临河23到35度，包头21到32度，康巴什18到29度，吉宁18到27度，二连浩特20到33度，锡林浩特16到28度，松山14到25度，科尔沁14到23度，乌兰浩特12到22度，海拉尔9到23度，满洲里10到23度，额济纳旗29到3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3到24度，鄂托克前旗18到29度，固阳县19到29度，武川县16到2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7到28度，乌拉盖管理区9到25度，临溪县12到22度，巴林右旗12到22度，科尔沁右翼前旗9到24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朋友们，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啊，距离鄂尔多斯市区只有20公里。从鄂尔多斯的市区驾车来到这里只需要30分钟。那在这里呢，春天可以踏青，夏天可以度假，秋天可以采摘，冬天还可以滑雪。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

就是九成东草原漫汉文化旅游区，咱们今天啊就一起在这儿好好的体验一下吧，走。朋友们，稍后我们在这个四合院当中看到的表演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漫汉调，它已经在鄂尔多斯地区流传100多年了。因为地理的原因呢，黄河文化、中原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蒙古族民歌特点和山西、陕西民歌特点的漫汉调。接下来，咱们就在这里去体验一下吧。

0: 1997年之前呢，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啊，是一片生态脆弱的五荒地。1997年之后呢，当地的人们开始修渠打坝、植树种草，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秋天到了，正是收获的季节，我们在采摘蔬果的时候呀，也不要忘了当时拓荒者们的辛勤和汗水。
1: 怎么想到来咱们九成宫采摘的？
2: 因为今天是周末嘛，孩子写完作业，正好家里这儿静，所以带着孩子来感觉一下秋天这种氛围，
1: 对，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哈。
2: 对对对，
1: 小朋友，你今天来采摘感觉怎么样呀？
3: 很好，
1: 很好。那你这个小篮子里面这些柿子哪个是你采的呀？
3: 有一个大柿子是我采的。
1: 是吗？那你还以后想不想继续来采摘呀？跟着妈妈。
3: 想。
0: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九成宫一片可以自己做饭的民宿。走吧，咱们带着这些菜去蹭饭 ，Let's go。

今天呀，我们在九成宫玩了一整天，现在呢，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但是收获满满。怎么样，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也觉得没玩够啊？没关系，山就在那里，九成宫四季皆是景，随时静待大家的到来。

0: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你哪个村的？
1: 我沂水村的。
0: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1: 我考上了。
0: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1: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事的孩子身边。

0: 多年以来，富彩公益金持续深耕内蒙古自治区孤残儿童福利事业，全区每年数百名脑瘫、孤独症、先心病、听障孤残儿童通过福彩资金支持的明天计划项目完成手术与长期康复，大量重度残障儿童经系统康复，实现自主行走、语言沟通正常入校。每一笔福彩公益金都源自大众善意，每一份温暖帮扶都点亮孩子们的未来。福彩助力，守护明天。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公乌素，蒙古语意为有深井的地方，坐落于乌海市海南区。这里早年依托工矿产业建镇发展，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成为了西北地区重要的能源外运枢纽。曾经市井热闹，人流汇聚，常住人口一度达到了3万多人。随着城镇化布局调整，人口逐步向城区集中，如今呢，小镇常住人口仅剩3000余人。褪去往日的喧嚣，多了一份冷清。可就在这份静谧之中，镇上唯一的一家彩票门店依旧客流不断，烟火不息。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间热闹的小店，结识扎根小镇的福彩业主王永军。
1: 你看了吧，问题是什么？偶偶极偶，偶偶偶极偶极偶极，是绝对是个极偶的好多店，就是。
2: 按理说今天应该有个酒了，如果要有酒就一注。149，
1: 没14，你倒想打14。
2: 你咋这么别呢？
1: 根据本位没一路好了，你不要讲了。
2: 我打149，
1: 中区这个单数啊，听见吗？
2: 中区这个碰见这样的烧脑筋的也没办法，骂也就骂了，恼也就恼了，有什么办法了？只要你能中奖，你把我撤了都行了。我们其实在畅游在数字的海洋当中，我们这是一种乐趣，知道吧？
0: 经营彩票站多年，王永军早已和彩民打成一片，乐于和大家沉浸在数字排布里，推敲号码，探索中奖奥秘，却也不忘适时地劝导彩民理性购彩。
3: 去吧，要不你再打那个。
2: 打得差不多了吧？还打呀？
1: 你不要说他对呀。
2: 啊？你是不是把这个那个啥这个机器先打光呀？你差不多就行了吧。
1: 我给你打的，你打的你能不能过
2: 去？量力而行。老婆回来又瞅你啊。啊，差不多就行了，已经打了1600多块钱了。
1: 说实行的啊，你是不要做这东西，
2: 不刺激你心里不舒服啊。哎，这人没拿票，
4: 啊，那个人忘拿票了，这
2: 哪去了？从哪走了？
3: 是，
2: 刚才那个人，车上了。
5: 这好，我再配合你一下。
2: 好，好了啊，哦，行，慢走啊，要不然你500万又掉下了。啊，哦，慢走啊。
0: 土生土长的王永军扎根小镇经营福彩店已有22年，往来顾客多是街坊邻里、厂区工友。平日里他待人热忱，谈吐风趣，总爱用轻松幽默的闲谈拉近彼此距离，把小小的门店变成了大伙儿歇脚谈心的暖心去处。
2: 啊，
6: 行，谢谢啊。
2: 哦，不用，明天中奖再谢。
6: 行，更好。
1: 谢
6: 你的吉言。
1: 隔壁老王这会说，
2: 哎呀，我还没劝你了吧？哎，你赶快撤一个啊！不撤不中奖。
1: 哎，对对对，
2: 咱们老古人说，好言一句山东暖嘛。咱们彩民来了，还需要听到咱们一句吉祥话。
1: 哎，

0: 我买了彩票以后，哎，希望你明天中奖啊，希望你明天不要来我这儿兑奖。他问为啥？我是希望你去呼市兑奖，那大的吧，那人家高高兴兴就不中，人家也高兴，对不对？哎，这老板会说，今天没中，明天我再试试去，哎。
1: 就跟我说的少，他把好话都留给他们了，都跟他们说，开了那么长时间了，这些来了以后都惯了，都，你想都是这些老顾客，全是老顾客，都也熟悉了，反正是来了，也就是跟兄弟姊妹差不多。
2: 汪永军是彩票站业主，平时也喜欢打几注彩票碰碰运气。
0: 我没跟人发，
1: 这是你的？
0: 嗯，那我念你打就行了，91451。51后面是59，啊，两倍，好了，两倍，一倍是10万，两倍是20万。
1: 支持，因为我也打的了。
3: 你也打？
1: 打，你看我打的，我今天打的是打了14块钱的副食票打的，我也打，他也打，他打他的，我打我的，这不是？
3: 你们俩
1: 打的？打了，他打的也不多嘛，打的玩嘛。对吧？说不上哪天能中大奖了，你能挣点，又能玩，又能做善事嘛，还，对吧？你现在你就是你想去捐款了，你们出捐吧，打彩票等于也捐款了，对吧？
0: 撩起来。
2: 这份松弛的购彩心态并非凭空而来，早在30多年前，一次意外中奖经历悄然改变了王永军夫妇之后的人生轨迹。1994年，彼时还是矿场车工的王永军，因企业不景气，萌生了外出闯荡的念头。
0: 咱们这个普通家庭，你靠那个工资生活，你没有工资拿啥养活家呢？我就想着那南方人农民工啥都不会，人都能打出一片天地来，那我有一身技术，我为啥不去那儿试试呢？
2: 凭借扎实的手艺，王永军很快在宁波一家中英合资企业站稳脚跟。安稳之后，便将妻子和女儿接来团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妻子去买彩票，没想到竟幸运地收获11400元的奖金。
0: 在当时的98年，当时在那个1万多块钱也挺轰动的。其实那张票挺可惜的，大奖是96979983，我们是96979938，倒了下个，要不然是500万。从那以后，对这个彩票，哎呀，我说这个东西还真能中，不中就顶多那个啥，做善事，中了对自己更好吧。
2: 那次意外之喜让王永军对彩票有了全新的看法。在外打拼8年后，因父母年迈需要照顾，王永军又带着妻女回到公乌苏镇，机缘巧合下接手了一家彩票站。
0: 我就来到一家这个我们当地彩票站，他呢经常不开门也不开机，我就说你摆的这个摊为啥不开机呢？他说也没人打，我们懒得也操作这个。我说你那你开的干啥？你还不开？哎呀，你要不行你干。我说我干就我干。结果问有什么手续？没手续，去中心那个啥变更一下名字就行了。哎，这一开始是。做了一台体彩机，办完手续以后，我说光这一家体彩不行，人家热衷于福彩的多，福彩的名头比咱们小，哎，我就去乌海福彩中心申请福彩。
2: 2004年，王永军正式开设双彩经营站点，虽说自己经常买彩票，但运营门店完全是从零起步。不甘局限于小镇固有经营模式的他，开始沉下心四处走访学习。
0: 活到老学到老，等你给彩民解释不清楚的时候，那才丢人了。我越来越觉得我的这个局限性太低，想到人其他省市搞那么火，他们是怎么搞的，我自费，我走到宁夏，我又再去咱们呼和浩特，我又走到山东济南，我又到天津，又到北京，我都去，我只赚彩票站，我把他们的优点我抄袭下来，所以慢慢形成了我现在我的走势图跟其他彩票站走势图别具一格，不同。你看他这儿4545上面顶了个3，
4: 那个一共7把，这三这两号能看单号了，
0: 7可以考虑啊，是吧？就是，哎呀，走13好， 啊，走十三好。十三还是咱们出山御医的。
4: 哎呀，但是他我今天杀了。
0: 那你这个要了吗？
4: 25就得了，20要了。
0: 二一呀？
4: 21没要。我要了20，没要21。
2: 王永军外出取经，慢慢摸索，用心琢磨出一套自己的特色经营方法。
0: 咱们就是，因为咱毕竟是个小白，白手起家，啥也不懂，怎么才能懂？没办法，我说我如果是个彩民，我进去缺啥，我就应该补啥。我是站在彩民的角度来开这个彩票站。哎，结果呢，我首先推出的跨度也好，一进去小白能看懂的一种走势图来那个啥，结果挺火。原来公诉也有一家，自我开了以后，人都来到我这边了。
2: 从王永军傲娇的表情中不难看出，他这套方法成效显著，很多彩民被深深吸引，成为彩票站的常客。方培荣老人就是其中一个，他对王永军的小店赞不绝口。
4: 武汉市呀，是第一流彩票站。因为什么呢？你看，我跟你说，这个东西，这个走势图是独有的。但是这个，我走了6个省市自治区，都去过彩票站。但是这个没有，我今天我需要打，我要挤的号，就从这个图上我就要去看出来。这样呢，我就走了近路了。但是从这儿你要是看了，我就认为这是蒙了，这叫大海捞针。
0: 其实咱们这个就是一种尾合走势，为了我们彩民更方便的杀号。如果我们在这个小走势图上，如果今天看中是个一，那我们今天就考虑到啥了？有一，今天01、11、21、31，这是我们必选号。如果今天是没看中这个3，我们就是能杀掉03、13、23、33，因为咱们双色球是33个号，杀掉了4个号，我们就成了29个号，我们就成了啥了？29选6，我们无形中就把这个难度降低了。
4: 你拿我来讲，我是个退休工人，我也没做到。但是不影响我家庭正常生活，家里边全家人我10几口人都支持我刷这个，每天花个10来块钱刷刷彩票，支援支援这个什么，在残疾人呀、孤儿呀、困难地区，我认为这个挺有意义的，
3: 是吧？
4: 哎，
3: 那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4: 我从海关过来。
3: 怎么过来？
4: 哎，对啊，过来坐公交车，从那到这1个半小时，一天来回得3个小时。一年12个月有10个月的上午的时间都在这儿，这彩票咱们挺可有感情了。今天下雨也来不了啊呀！我今天上午这个好像这个时间比较难很难度过，来了这儿了感觉到挺哎比较是快，情绪跟思想了就不一样了。
3: 资深老彩民，
2: 王永军用心打磨的特色走势图，只是为了帮助彩民简化选号思路，让日常购彩多一份轻松乐趣。彩票开奖本就充满了随机性，并无规律可循，能否收获好运终究要看机缘，所以放松心态，量力而行才是购彩的核心意义。说到机缘，在这间烟火满满的小店中，就曾经发生过一件与28万元奖金遗憾擦肩而过的趣味故事，也恰恰印证了运气的不可捉摸。中奖这件事儿本来就充满巧合，常常会出现一念之差的阴差阳错。这件颇具戏剧性的事儿就发生在来公务宿务工的一对兄弟俩身上。
0: 那天呢，他领着他弟弟、他老婆，他们3个进入彩票站了，买彩票。他买彩票当中，他老婆就不愿意，叨叨，有这些钱干啥不行啊？哎，叨叨的烦了。哎，他弟弟说：“那你哥你给我选一注啊，我买。”他就把他经常买那注号给他弟弟了，那你买吧，我不买了。你猜结果怎么样？当天晚上就中了2等奖，28万，把我高兴的要命。当时领了现金以后，他弟弟给了他哥6万块钱。其实中奖其实就是个机遇而已，靠的是幸运。
2: 中奖插曲尽显运气无常。王永军的小店里暖心的故事时有发生。
0: 一个彩民，他是个包工程的，打完彩票以后他转身就走了，里面的钱包 都落下了。钱包里面有银行卡，现金有9000多块钱的，还有他的一些名片干啥的就落下了。走了以后，我就到处找这个人，找不见我怎么办？正好他那个钱包里面有名片，我就打电话，在哪儿呢？他说那个啥，他在火车站呢。我说你东西是不是丢了？哎呀，他这一摸。
2: 通话后，王永军才得知，这位彩民当晚要乘坐11点多的火车赶往北京谈生意，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而公务宿镇到火车站往返车程至少需要2个多小时。
0: 我打车，我给人送去，感动的。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对人家彩民来说，误车那是一方面事情，如果要谈大工程，那误的事儿就大了。其实我觉得，哎呀，挺光荣的。哎呀，我给人救了一个急。丢手机的，丢钱包的，丢东西的，有的就是每天都有，每天都在发生。但我们是有责任，我们有义务还给人家。这就是窗口行业嘛，有个好的口碑，才有好的买卖。
2: 开彩票站迎来送往，看似买卖，但在与彩民们长久的相处中，这桩买卖渐渐有了温度。
0: 一开始我就认为这是一个买卖，你买我卖，我挣我的佣金，哎，你买完你走人，就这么个简单的买卖关系。卖着卖着卖着，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个买卖关系，我觉得我做的行业就是个公益事业的行业。所以我慢慢慢慢转变我这种概念以后，比如说我有些举措啊，我把我的饮水机呀、好，我有备的雨伞也好，就是有时候夏天天热，我们有时候熬的绿豆汤放在这儿，环卫工想休息可以休息，上岁数的老人坐这儿休息也可以休息，象棋谁想下可以下。原来公诉没有搬迁的时候，这面的老人呀休息有时候就是过来转转，凉快凉快坐一坐休息，聊聊天，买好菜你回家了。其实我就是个爱心驿站，就这么简单。
2: 今年60岁的王永军守着这家福彩小店，一晃就是22年，日复一日打票出票，接待街坊彩民。旁人看着重复乏味的日常，在他眼里却是一份满心热爱、值得骄傲的公益事业。
0: 小小的彩票店可以说是第一个把我的生活改变，因为我要不干这个，我要在工厂打工，我这个车我都买不起，就靠工资，你能买得起车吗？买不起。这一方面事情了，我觉得这做了一项光荣事业。我还带动了好多跟我一样的业主，把他们的思想转化，让他们不要是以这个卖彩票为主挣多少多少钱。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宣传公益的。哎，你要是老王如何这么高尚？其实我本来我就觉得我高尚。因为我这点钱，你们的退休工资就有我的一部分钱了，我给你们赞助的，我相当高兴，就是这样想的。哎，我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双丰收。
2: 一间乡镇福彩小店，22年烟火如常。当年外出闯荡时与福彩偶然结缘，返乡后王永军用心经营，摸索特色服务，凭着一腔热忱，把小小的门店变成了邻里相聚的温情角落。店里呢有推敲号码的轻松闲谈，也有与大奖失之交臂的趣味插曲，更有连夜送还财物的诚信之举，还有贴心便民的细碎暖意等等。对王永军来说，经营站点不只是谋生糊口，更是传递善意、践行公益的光荣事业。关于他扎根基层、深耕公益的所思所为，还有许多暖心故事未曾讲完。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近期呢，我们会继续分享王永军践行福彩公益初心的更多日常故事。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5: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7: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8: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8: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看，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1: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是的。是的。是啊。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市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到这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3: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4: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的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3: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4: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3: 那又怎么样？
4: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啊，

0: 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
1: 师长，邱长官在里说话。
3: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4: 长官，这么多炮火咱再冲上去，那可要收拾队了。
5: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4: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6: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7: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呀，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8: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2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3: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8: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3: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伯韬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8: 谢谢将军。
9: 来，曼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守玉米。
1: 参战，到！
2: 敌人的三班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的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1: 是。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0: 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1: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下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他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
0: 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
1: 拼吧！有什么可说的？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 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的，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泛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 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此人会是谁呢？
1: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0步兵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2: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M3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的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3: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2: 目的是什么？
1: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2: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1: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2: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1: 嗯，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2: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1: 就这么办。

0: 石总，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
1: 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1: 云龙兄，当年的吸血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3: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0: 是。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4: 师座，前沿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1: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4: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0: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1: 是。
0: 哼，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2: 哼，你属猫的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3: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4: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2: 走吧，走吧，走吧。
4: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5: 喂。

0: 这首曲子就是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的那支军乐队的曲子。
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 哦，
2: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2: 司令员，10:31。
1: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2: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
1: 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喽，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2: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1: 开句玩笑吧，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去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3: 是。

0: 代理营长，代理营长，还有几枪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的给我拉出弦来，堆一块儿，过上半身，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1: 快。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啊？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哈哈，四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1: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忽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笑>
2: 啥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
1: 坐坐坐。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吹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2: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1: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呐，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哼，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哼，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笑>
3: 哎，师长。 那后来呢？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的？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呵呵，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
1: 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笑><笑>
3: 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1: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
2: 可惜了，
1: 可惜，可不是嘛。
2: 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呀、啊、鼻涕呀、啊，全都流下来了。<笑>
1: 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2: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
4: 不。
5: 报师长，报我可以现身。
6: 命令前。

0: 制作，制作。
1: 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4: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4: 哦，哎，你呢？
6: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4: 都是好部队啊。
7: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4: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旅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刚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13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6: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4: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

0: 我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 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名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了。闻一多先生和李贡普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古人说：“昼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如难位矣。”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1: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8亩地，还分了1头牛呢。
0: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 有了自家的土地，给一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1: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 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2: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着共产党干。
3: 报告，少爷，您找人。
0: 好，你继续说吧啊。

0: 老林，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走，来，说吧，咱俩谁跟谁啊？
1: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1: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
0: 哎呀。
1: 真的不行，
0: 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 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共教育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1: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1: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
2: 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了吗？是的。你还好意思回来？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3: 拖出去，给我毙了！
2: 师座，师座，
4: 拖出去！
5: 是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6: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吧？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边框的。 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淡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
7: 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6: 所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吭声。
7: 炮兵，好，啊，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叫。
6: 是，所长。
8: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那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笑>
9: 说完了？
8: 说完了。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 这不生抢吗？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9: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
8: 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 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10: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9: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美械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

0: 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
1: 80万人，这回我们发财了。
0: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2: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0: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2: 是。
3: 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
4: 还没有，不过2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骗，不怕伤亡，不怕胆战见识，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之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5: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4: 可以这么理解。
5: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庇护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定点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4: 是啊。
5: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定点去。
6: 师长啊，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5: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向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快！

0: 石总。
1: 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李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0: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1: 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0: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1: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我们走。
0: 是。

老弟，借个火。谢谢。

0: 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师长，你看，三台那边打起来了，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1: 全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
0: 命令各团，只认一副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闪！
2: 快，大家快，动作要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3: 是。
2: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2: 陈少游？
0: 对。
2: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了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2: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2: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2: 好。
4: 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4: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4: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2: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2: 走走走。
5: 站站，
6: 快上，给我冲。
5: 走，即将掩护，走。

把城楼的机关枪给老子拿下来！

0: 子给我。
1: 黄医生
0: 到，
1: 有没有罐头？
0: 报连长，没有，全是些国民党的军服。
1: 军服，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0: 好，
1: 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2: 是。
0: 同志们，给我走。
3: 是。
0: 咱不能让这些小钱都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捞上来了。
2: 捞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团也不慢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
3: 走。

0: 哪个单位的？
1: 我们五四的。
2: 你哪个单位的？
0: 我们二师的。
3: 哪部分的？
4: 封条上写着呢。
3: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5: 哎哎，这可不行。哎，
3: 同志，这可不行。哎。哎哎，同志，哎，
4: 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6: 我们五师的。
3: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下。哎，快！
4: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1: 你们人呢？
4: 我们前面有，后边还有。
3: 去去去！
1: 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
3: 给我扛！
4: 看谁敢！
3: 嘿，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师也不是吃素的。滚呗，快！
0: 哎哎哎，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是我们的！
3: 快点！快！快快！
1: 真的吗？
3: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
1: 魏院长，魏家打的，魏德占领的，抢我们的战利品，
0: 争什么争呢？赶快，赶快，快走！
1: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0: 放下，快点！
1: 抢我们东西，买又不要脸，魏院长打的！
0: 快点，
1: 抢我东西！给我放着点！快点！
0: 快！
1: 给我放着点！
0: 快点！
1: 快点！好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市长，不干不干！市长，市长，市长，
2: 怎么回事？
1: 他们五十年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2: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元胜，谁打了你？
3: 就他。
2: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3: 是。

0: 这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2: 抓起来！别动！
3: 是王让打的，20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3: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2: 是，
3: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2: 是，
3: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十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2: 是，
4: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2: 是。
0: 东西放下，
5: 都给我走。
6: 是。是
7: 从两队，小卡军，小片坤，小座蹲，跑步走。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74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
1: 是少头兄吗？
2: 少头兄，
0: 久违了。
2: 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呢。
1: 少头兄啊，燕园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2: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1: 啊，走。
3: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4: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5: 别打了，
6: 老王，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7: 师长，各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6: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7: 好，跟你师长，跟我打。
8: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9: 有没有带用品？
8: 没有。
9: 都站住！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7: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9: 你是哪部分的？
7: 74军22师的。
9: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7: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9: 赶！都站住！营长，你们74军，跟我80、90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7: 走！
10: 娘的，乱了，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
6: 老王啊，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7: 师长，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6: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7: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坐进缺兵。
6: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7: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6: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7: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1: 你石一拳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我也是职责所系。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4: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5: 不要乱，
4: 不要当你小怪的。抬走，
5: 对，赶快抬走，快！
6: 师长，又抓了个舌头，你审问吧。
7: 姓名？
8: 蒋云明。
7: 部队番号？
8: 对不起，这是军事秘密，我无权透露。
7: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8: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7: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8: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7: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
8: 儿？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楚长就在前面。
7: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8: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7: 压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9: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0: 是国军，其实是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是八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3: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4: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5: 云龙兄，云峰。

0: 快躲开！快点，闪开！闪开！快点，闪开！闪开啊！快点！闪开！闪开！闪开！闪
1: 开！你们找死！
0: 闪开！我抓你！我劝你这说说是真的吗？
1: 放下身上那把手，等你！
0: 脏！你给我承认！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把我先崩死你！承认！
2: 没事，放下。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0: 是我的师长。
2: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0: 谢院长，快，快点，快，快点，
1: 医生，医生，
0: 快点。
3: 重症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0: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2: 干什么？
0: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2: 武田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安学习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帮他把商业抬进去。
4: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5: 这次多亏你。哎，
2: 哪里哪里。
5: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哎，
2: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5: 夏丽，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0: 是。
2: 再见啊。
5: 再见。
2: 再见。
6: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希林送过去。
5: 先送赵主任。
6: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5: 哪个理事长？
6: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O型血，
1: 这可怎么办呢？
2: 什么怎么办？冲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3: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2: 你管他什么血呢？冲我的！
3: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O型的。

0: 院長、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2: 啊，吴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3: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怎么疯了他？
4: 哎，住手！
5: 你干什么？
4: 大鹏，你干什么？你混蛋！
6: 大鹏，
4: 大鹏，
5: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歇会儿检查。别以为赵刚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7: 哎，你这是？
8: 我是同仁，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师向您磕头了。

0: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1: 喂，谁是八十九师楚师长的部下？
2: 我们
3: 都是八十九师的。楚师长怎么样了？
1: 楚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3: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1: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哎呀，
3: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4: 还活着，
3: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了变化，还不知怎么。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 哎，陈飞的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了。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嗯，好，睡吧。
0: 太累。

0: 我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晋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凶，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野战军二三百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 你别走，老李，老李，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0: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两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您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1: 有玲珑的消息吗？
0: 没有。
1: 但愿他还活着。
0: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1: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首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线呢，小心崩了伤口。
1: 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
2: 小田，啊，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现在吗？对呀，什么事儿啊？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3: 行，没问题，
2: 谢谢啊。
4: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人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八十九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2: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啊！哎，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浙江上。
1: 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唉，我等八十九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
2: 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这事谁说得清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
1: 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 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
2: 唉】。““长江以北，共党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目前。 共军正辖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1: 天若灭曹。 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5: 罗主任，
6: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
0: 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

0: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莫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主力师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啊，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0: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0: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构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2: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3: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以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4: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3: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5: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
6: 总裁了。
2: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与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0: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1: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0: 当然。
1: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0: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织上的答复？
1: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0: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1: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0: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1: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0: 小田。

0: 罗主任，
1: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0: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啊，
1: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
0: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1: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波尔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歪锅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0: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0: 谁说不是呢？哎，
1: 来，把东西放桌上。老罗啊，
0: 啊，
1: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让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0: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2: 何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
0: 哎，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1: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是汾酒啊，酒瓶塞儿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画凤。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你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0: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个好搭档呢？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这种事儿可别喊我，喊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合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1: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1: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啊，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1: 哎，田雨，
0: 嗯？
1: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之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
2: 哼，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3: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2: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3: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2: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3: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2: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3: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2: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3: 其目的是什么？
2: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1: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

0: 后果不堪设想。
1: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2: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例。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1: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2: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悍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1: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2: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3: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

0: 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的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阿军。 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始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哎，别哭，慢慢说啊。
3: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师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的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救你，救你的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嗯，真是的。
1: 哎，老罗，你怎么让他走了？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0: 为什么？
1: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0: 换人还不简单？
1: 嗨。
2: 那得看换谁了。有那么严重吗？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我还是不明白。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手放进去，好，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3: 李师长，你好啊！
0: 怪了，小田啊，你怎么就知道？
1: 15分钟以后，
4: 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0: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4: 哦，
0: 我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了。
4: 罗
0: 主任，你还真行啊。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是医院啊，你找谁啊？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俺不和你说了，敬男人开心。
1: 找你们领导说。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长时间了？3个月。哼，
0: 新兵蛋子。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1: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0: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1: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0: 俺叫陈小春，
1: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怎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对我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你个丫头片子！
0: 你说谁丫头片子？
1: 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来给首长当警卫员。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就欺负你怎么了？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2: 你去，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3: 你才是小狗呢！你小狗，
2: 你是小狗，小狗。哎，小天，小天，站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4: 谁叫他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2: 你才是特务呢！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紧回去，去。
3: 你是谁？
1: 俺叫陈小春。哦，陈小春，好了，你跟我来吧。是。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 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裂了，我可承担不起。
5: 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
1: 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
1: 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
0: 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手掌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您好。
2: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到的。
3: 市长好。
1: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がですか？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2: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啊，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2: 不知道。
1: 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2: 哎呀，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1: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
2: 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啊？
1: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
2: 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
1: 首长您真狡猾。

0: 拜托了，求您了。
1: 老师，
2: 中村君，请你放了三号马路的。现在教授体内的病毒感染已经到了第二阶段，他目前的状况非常危险。只有从三号马路达的血液里提取抗毒血清，才能救教授。你如果伤害了三号马路达，教授体内的病毒一旦发作，他就没命了。你明白吗？教授一旦有意外，对帝国造成的损失，那是无法估量的。中村君，我求你，放了三号马路达吧，拜托了。

0: 乔本君，这下你该满意了吧？啊，中村阁下，谢谢你没有伤害我的马鲁达，非常感谢。乔本，你会后悔的。 马上把他送到检查室。
1: 是。
0: 小心一点，别伤着他。
1: 是。

0: 仔细给他检查，不要再出现任何意外了。
1: 是。
0: 高寒小姐，你别怕，在我这里你是非常安全的，我向你保证，中村那个混蛋再也不会伤害你了。

0: 外面没岗哨，咱们分头行动，你们装炸药，我安引线，10分钟之后引爆。
1: 好，就这么办，
0: 快。

0: 哎，火箭，
1: 哎，
0: 你把起爆器放到安全距离之外，我和马云飞最后再检查一遍炸药。
1: 好，火箭，小心点儿。
2: 放心吧。

0: 报告老师，
1: 嗯，
0: 三号马路塔，心率血压正常。
1: 嗯，很好，高寒小姐，你放心，我这就让人把你送回房间，让你好好休息。
2: 你这个变态的禽兽，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1: 高寒小姐，你不要有情绪，只要你好好跟我配合，我们的实验就一定能成功，到时候你将会载入史册。给他检查仔细一点。
3: 是。
1: 嗯，检查完之后把三号马路打带回房间，让他好好休息，一定不要打扰他，另外要给他提供最好的食物。
3: 是。
1: 哎，回来。
0: 老师，
1: 让渡边多派人手对三号马路达的房间严格看管，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否则格杀勿论。

0: 你们这是啥战呢？起搏器接上了吗？
1: 外飞，我看见高寒了。
0: 什么？高寒？
1: 对，
0: 在哪儿看见的？啊，
1: 就在这儿。刚才鬼子压着他往那边走了，高寒没死，高寒还活着。
0: 你真看见高寒了？
1: 真的
0: 啊？

0: 你好好休息吧，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叫门口的警卫。 你们听好了，好好看着这里，一定要提高警惕。等渡边的人来了以后，才能够离开，不许任何人靠近。如果有人敢靠近，格杀勿论。
1: 是。
2: 阿姨，你不在，我好害怕。
3: 二丫不怕。

0: 哎，王云飞，我告诉你，你这样去，不但救不了高寒，把你自己还得搭上。别再跟我这废话，何杰，交给你了。
1: 王云飞，王云飞，一块去。
0: 何杰，你不能放开我，不能去。何杰，我告诉你，我们可能都得死，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死。万幸的儿子们百姓在等着我们，如果我们这么死了，他们都得完蛋。
2: 没想到你会受制这样一个疯子，科学狂人。
3: 对不起，中村君，保护桥本教授是内阁长官的指示。我接到的任务是无条件的服从和配合桥本教授研制细菌弹，一旦有了这种炸弹，我们就会征服整个世界。
4: 征服世界靠这个疯子吗？
3: 内阁长官也太异想天开了吧！我是个军人，只能服从命令。中村君，对不起了，请你离开基地。 中村君，怎么了？
5: 哨兵呢？

0: 我们是看守军火库的哨兵，这是谁干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五号特工组的人已经混入了基地。 他们不光是冲着三号马路的来的，而且还冲着桥本教授。
1: 这，少佐，少佐，少佐，不好了！第二开药区出事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0: 第二砍下去，有三个守卫被杀，他们的衣服也被剥去。另外，刚刚招工回来的三个马路党下落不明。
1: 问题严重了，传我的命令，全基地戒严，拉响警报，任何人不得出入。
2: 是。
1: 渡边，把我的武器还给我。
2: 何进，你必须听我的，
3: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死也要把高安救出来。你躲开，
2: 你要冷静。
3: 在这个时候，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2: 我高于你个屁！走开！
1: 哎呦，快，快点！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如果再不引爆就来不及了。何坚，引爆，
1: 这样会炸死高寒。你还是人吗？

0: 不行，必须引爆！你们来，我来。
1: 何进，何进，
0: 你要是敢引爆，我立刻就杀了你！哎呀，
1: 何进，放开！
0: 告诉你，我研究过这种箭术，我们的爆破只会引起混乱，伤害不到高寒的。我才不相信你呢！我不允许你杀死高寒，不会的。何进，你不能引爆！
1: 二十四万百姓怎么做都是值得的。

0: 老师，老师，
1: 走，下车吧。
0: 老师，老师，老师，
1: 怎么回事啊？
0: 老师，报告老师，实验室下面的化学仓库突然发生爆炸，情况不明啊！
2: 化学仓库发生爆炸？
0: 是。
1: 钢板，
2: 三号马路大就在化学仓库附近，
1: 他现在怎么样？
0: 老师，老师，这里的建筑已经非常危险了，我帮你去找三号马路大，你赶快离开呀！
1: 混蛋！三号马路大是我十几年来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我哪儿都不去。快去找三号马路大！
0: 老师，老师，跟我走，保护教授。
3: 是。

0: 云飞，云飞，云飞，把这帮给，快，云飞，云飞，云飞，没事吧？
1: 怎么样？你没事吧？啊，
0: 没事。哎，老于，你这个王八蛋，炸药是不是你引爆的？
1: 对，
0: 啊，
1: 云飞，我们是在执行任务，
0: 还说什么狗屁任务？我告诉你，高寒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把你们军统这帮王八蛋一个一个都给宰了。
2: 满楼的，满楼的，我的马路的，
3: 老师，这里太危险了，快离开这里吧。老师，
2: 还愣着干什么？快搬啊！
4: 好，老师，来，
2: 三号马路的，来，三号马路的，马路的，
3: 快拿！
2: 马路的，我的马路的，
3: 快点搬，
5: 教授。这里不安全，请马上离开。
2: 马路达，我的马路达，
5: 鲁宾，保护教授，马上离开。乔本教授，这里很不安全，我保护你离开。
2: 没有三号马路达，我哪儿都不去。你滚！
5: 乔本教授，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五号特工组已经混进了基地，请你马上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保护我？笑话！就凭你们两个傻瓜保护得了我吗？我告诉你，三号马路达是我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哪里都不去。你滚蛋。
5: 教授，杜宾，这个人已经疯了，你派几个人在这里守着他，其他的人跟我搜查基地，一定要尽快搜出五号特工组。
6: 是，
2: 走。
0: 等我找到了高寒，我再给你算总账。扶起来。
2: 我的马路达，马路达，
6: 快，在这儿救人！
3: 快点，快，
2: 快，快，快，
3: 快，快，快点！
7: 别动，
5: 乔本东三，终于找到你了，快点把他绑了。
2: 我的三号马路达还活着，三号马路达还活着，
0: 在哪儿啊？
2: 在那儿，快救人！马路达，
0: 躲开你！
5: 别动，
0: 何健，快点，快！
2: 马路达，
0: 高寒，
2: 三号马路达，
5: 闭嘴！
7: 高寒。
2: 马路达，
0: 高寒，
7: 高寒，
0: 高寒，高寒，
7: 你没事？
0: 醒醒，高寒，你醒醒，快把孩子抱走。
7: 来，慢一点。
0: 高寒，高寒，高寒，高寒。高寒。
2: 马路达，你还活着？
5: 闭嘴！
0: 你没事吧？啊，
5: 云飞，啊，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快走，
0: 走，起来。哎，哎，
2: 怎么了？
0: 把防化服穿上。
2: 好。

你跑！

0: 谢了，杨云，跟我走。
1: 高安，快走！马云飞，走！
2: 上车！
1: 走！
2: 高安，快点！快，上车！

0: 火箭，一直往北开，翻过前面两座山，再往南走150公里就到猫耳渡了。到了猫耳渡，咱们就算交差了。
1: 秋瑶到头了。

0: 汽车没油了，赶紧下车吧，接下来咱们得步行了。
1: 什么？
0: 这是什么地方？
1: 我看看。咱们在这儿，赵家坳，往南走100多公里，有个村子叫猫耳渡。我们到了那儿，会有人接应我们。
0: 这道可不近呐，大家收拾一下，咱们赶紧走吧。
2: 二丫，二丫，二丫，你醒醒！
1: 二丫怎么了？
2: 不知道啊，突然就这样了。
3: 这是正常现象，时间到了，给他打一针抗毒血清就好了。

0: 咱们在这儿，赵家坳，往南走100多公里，有个村子叫猫耳渡。我们到了那儿，会有人接应我们。
1: 这道可不近呐，大家收拾一下，咱们赶紧走吧。
2: 二丫，二丫，二丫，你醒醒！
0: 二丫怎么了？
2: 不知道啊，突然就这样了。
3: 这是正常现象，时间到了，给他打一针抗毒血清就好了。

0: 来，你扶着他。看他那外表，很难想象他曾经害过成千上万条人命。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骗，他是个杀人魔王。在他的字典里，既没有救字，也没有人字。万县的百姓就是他害的。
1: 你们不要用那些肤浅的眼光来审视一个伟大的病理学家，我杀人是为了拯救另一些伟大的生命。那些死了的马路的，应该未能参加人类这样的发展，而感到荣幸。
2: 闭嘴！
1: 你这个疯子，我恨不得现在就打死你！
2: 哼，
1: 下去！
2: 给，给，
1: 赶任何行当要取得成就，那都是要付出牺牲的。你们干特工就不杀人吗？你们看看，我不仅给他们，也给我自己，注射了病毒。三号马路的，四号马路的，你们身上有我梦寐以求的抗毒血清，有了它，我不仅可以拯救你们中国人，还可以拯救我自己，甚至全人类。
3: 你简直就不是人，畜生！
4: 你最好把嘴给闭上，赶紧走吧。
5: 伙计，
4: 何健，何健，拉他起来，
5: 起来。
4: 老于，老于，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
5: 前面有村子，快跟上
4: 走。伙计，桥本交给你了，
5: 放心吧。

0: 这么，翻过这座山，再走六七十公里，估计就到猫耳渡了。
1: 走。
2: 别给我耍心眼儿。
3: 不行，我实在走不动了。
2: 走不动也得走。
3: 不行，我走了。
2: 怎么，想耍赖？
3: 我走不动了。
1: 你给我走。
3: 我不想走了。我不走了。
2: 跟
3: 我实在走不动了。
1: 走不走？走不走？走不走？
4: 小心。扛着他走。
2: 什么？你让我扛着他走？扛着他我都嫌晦气。我看一枪把他打死算了。
4: 等到了重庆，你再一枪打死他。
2: 你说的啊，滚，走，走不走？走。

0: 加快速度，追！
1: 玉飞啊，估计鬼子一时半会儿他也追不上了，大伙都累了，歇会儿吧。好，歇会儿吧。老实点啊，
2: 高寒，慢点儿，感觉怎么样？好多了。
1: 哎呦喂！喂，日本疯子，别动什么歪脑筋。
3: 我随时可以一枪打死你。嗯，
0: 你先歇会儿，如果能睡的话就睡一会儿。
3: 嗯，
0: 我给你们站岗去。
3: 你小心点。
0: 何健。
1: 嗯，
0: 一会儿来换我。
1: 好。
0: 嗯，我去了啊。

0: 哎，看什么呢？没什么。看到你没事了，马一飞这小子可开心了。你不开心呢？那还用说吗？我可比他开心多了。让你们担心了。
1: 没有，只要你没事就好了。妹妹，我跟你说句实话，马云飞这小子虽然看上去靠不住，可他心里真的是很在乎你啊。尤其是这次出了事之后，这小子就跟疯了似的，有好几次他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嘿嘿，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为了高寒妹妹你啊，搁谁谁不玩命啊？
0: 如果换我，你是我媳妇儿，我得比那小子玩命一万倍啊！
1: 我知道你们关心我，谢谢。
0: 谢什么呀？咱们什么关系啊？啊！
1: 行了，你赶紧歇会儿吧，一会儿还得赶路呢。
0: 好，你也好好歇着啊。

0: 嗯，哎，你怎么了？不好好歇着，跑这儿干嘛来啊？啊？
1: 我怕你渴，给你送点水来。
0: 还是你知道心疼我。
1: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还能和你坐在一起。
0: 瞎说什么呢？咱们不是在一起的吗？
1: 我刚才听何坚说，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丢了。
0: 还用何坚说呀？你自己想不到啊。再说了，除了你之外，谁还能要我的命？
1: 嗯，这我知道。云飞，你是我的好男人，是我的大英雄。
0: 高寒，你记着，我不是什么英雄，但是就算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0: 走。快点走。走。
1: 这边追，快
2: 追，
3: 快！
1: 走那边，
0: 对，这边。
2: 我不想走了，哎呀！
0: 快点！
2: 哎呀！哎呀！我走不动了，我想休息。
0: 走不动也得走，别装蒜。走！
2: 哎呀，你们是职业特工，受过专门训练。我是个学者，体力没你们那么好。
0: 你那些体力都用来杀人了吧？啊！别想打什么小算盘。我知道，你想拖时间，等着你的同伙来救你。走！
2: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不走了。我要休息。
0: 哎呀，你不走我就打死你！
2: 休息。哎呀。
1: 乔本起来，赶紧走，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听见没有？
4: 岳飞，冷静冷静。
2: 毙了我？你不敢开枪？你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不就是想把我抓回去替你们卖命吗？把我打死了，你们任务不就失败了吗？
1: 少在这废话，赶紧起来走。

0: 不对，鬼子追上来了，快点起来，走，快走，
1: 可见
0: 志鹏，你们两个蹲后，我在山脚底下等你们，快！

快走！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们，
1: 没问题，赶紧走。抓活的，
2: 二丫，二丫，
3: 怎么了？
2: 他好像发烧了。
3: 嗯，
2: 先放下来吧。松手。真的发烧了。
3: 那怎么办？
4: 你干什么？你怎么了？发烧了？
5: 怎么样？
3: 哎，
4: 高寒，你怎么了？
3: 哎，你也发烧了？
4: 啊？
6: 人体的体温一升高后迅速降低抵抗力，不能再走了，得赶快休息。
3: 那也不能在这儿休息啊，得赶紧找个地方。何坚，走。

0: 我们现在不能点火，大家呀先吃点干粮增加热量吧。啊，嗯，
1: 来，
0: 这个地方还算比较隐蔽，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休息了，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再接着走。何健，
2: 嗯，
0: 你呀站第一半岗，两个小时之后把我叫醒。
2: 行，放心吧。
0: 哎，大家赶紧吃，吃完了抓紧时间睡觉。

0: 报告。
1: 怎么样？
2: 还是没有发现桥本教授的踪影。
1: 废物。
0: 是。
1: 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到国民党的控制区。继续搜索。

0: 哦，
1: 不许把别人吵醒，有我在，你根本跑不了。没多长时间可以睡了，赶紧抓紧时间睡，明天还得赶路呢。

0: 马云飞，快，鬼子追上来了，快，好，
1: 快走，
0: 博士，离开这儿，
1: 快点，
0: 快，二丫，
1: 老实点，
0: 快，走。

0: 歇会儿吧，原地休息。
1: 坐下。
0: 高寒，二幺交给你了啊。志博，老于，咱们到前面去看看路。走。
2: 好。
0: 何坚，
1: 放心吧。
0: 老于，把地图拿出来。我们现在在哪儿？
3: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再往前走，走出这片林子，翻过前面那个山梁，路就应该好走了。
4: 干什么你？起来！怪不得我们走到哪儿，小鬼子跟到哪儿，原来是你给留的暗号啊！我。你这个疯子，我管他认不认我，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你信不信？
5: 何进，
4: 信不信？
5: 何进，哎，不许乱来！
0: 怎么回事？
4: 这个王八蛋一直给后面的小鬼子留信号。
0: 留信号？
4: 你看，
0: 小本，看来你不光会制造病毒害人了，你会的还真不少。
3: 哎。云飞，云飞，冷静点，我们现在跟湘湘怎么办？
0: 能怎么办啊？他一直给鬼子留信号，这鬼子呀肯定一会儿就追上来了，大家不能休息了，赶紧走。
6: 云飞啊，昨天大家折腾一夜，再这么跑下去肯定撑不住了，得想个办法。
0: 这样，既然他会做记号，咱们也留记号，按照他的方法咱们将计就计。
4: 马云飞，你什么意思啊？
0: 老于，你带着大家伙按原定的路线继续往前走，到前面的山脚下等我们。何坚，咱们两个现在马上返回去，按照他的方法给鬼子留信号，把小鬼子给引开。
4: 明白。
0: 一个小时之后咱们会合，明白了吗？
3: 好的，就这样。
0: 赶紧起来。
3: 起来。老实点。
4: 拿着你的破箱子，老实点。
3: 走。
0: 高寒，小心点，
3: 走啊。
0: 那边

0: 就这个，走。报告少佐，前方发现记号。
1: 全速追击，给我追！快！

0: 哎呀，
1: 快走！
0: 哎呀，
2: 怎么了？发烧了？
0: 摸着的烫手。
2: 那咱们歇一会儿，给他口水喝吧。
0: 好，来，小心点。
3: 哎呀，舍不得我啊！哎呀。

0: 哎，高寒，把水给我。你喝两口。就这么点水，还再不够喝呢？你别瞎糟蹋。哎，高寒，他对我们也很重要，万县的几十万百姓还等着他呢。
1: 哎，云飞他们回来了。云飞，
2: 啊，
0: 怎么样？
1: 没问题。何坚干活你还不放心啊？这次啊，
0: 这就好，
1: 肯定够小鬼子喝上一壶了。他们一时半会儿呢是追不上来了。不过咱们也别大意，休息一会儿，咱们就赶紧走啊。
0: 走。嗯

0: 不要慌，继续搜，继续搜。
1: 是。

0: 快！救我！快救他！快！媳妇儿！
1: 想把我们引开，这帮狡猾的中国人，渡边，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在这里。 渡边、佐藤，你们各带一支小队，从那两个方向分头搜索，一定要给我抓到他们。
2: 是，少佐阁下，刚收到的急电。

0: 中国军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桥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域。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里。
1: 什么？这执行命令？是。

0: 小云，
1: 小云。
2: 云飞，危险！我们从那边绕下去，
1: 接着，
3: 小心！
4: 小文，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哎呀，小文，小文，你回来！小文，
0: 老云，老云。老于，老于，
2: 你醒醒！
0: 老于，哎呀，
2: 怎么样？
0: 没事吧，老于？啊，
2: 没事。云飞，快，快去抓小本。
0: 往哪儿跑了？
2: 小本呢？
0: 啊，
1: 那边。啊，往那边跑了。
0: 追！
2: 你没事吧？
1: 别管我，
2: 我也去了。

0: 老师，乔本教授，我号特工组的。
1: 被我甩掉了，乔本教授，你马上跟我走吧，咱们到安全的地方去。
0: 不行，冈本，我们去找到三号马路的。
2: 教授，你放心，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搜索，一定能找到他。来，带乔本教授去安全的地方。
0: 不行，我必须要找到三号马路的。
1: 走，
0: 我不能没有他，三号马路的。
1: 哎呀，不行！啊，好，坚持住！快，快点，跟上！等等，渡边君，啊，乔本老师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吧。好，休息5分钟。 来，坚持住，坚持住，来，慢点，老师，你坚持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腿。

0: 啊！啊！哦！呀！嗯。
1: 他的伤势怎么样？
2: 情况不太好，左小腿可能骨折了。
1: 那他还能走吗？
2: 按目前的情况，应该是不可能了。
1: 这……
2: 不过，我不会丢下老师的，我可以背着他走。

0: 杜斌少佐，你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再往前走就进入游击队活跃的黑区了。这一带很不安全，我们必须马上回去。可桥本教授的伤很重，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很难把他安全地带回基地。
1: 陆军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桥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中。老师，老师，来，先喝点水。
2: 慢点啊，老师，你稍等一会儿，我去找些树枝，想办法做副担架。别管我，去找三号马路的。
3: 老师，你的腿伤得很重，再说附近还有敌人。
4: 桥本教授，三号马路大对你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0: 你什么意思？
2: 因为我要处决了你。
0: 杜斌，你要干什么？
4: 为什么？
0: 这是总部的命令。
2: 我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吗？所以，你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我绝不会让教授落到敌人的手里。我可以把他背回基地去。
3: 基地那么远，背他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碰上了游击队就完了。所以，桥本教授，我只能对不起了。
0: 知不知道我对帝国很重要？
2: 哼，桥本教授，你别愚蠢了。在大日本帝国利益面前，任何人都是微不足道的。
0: 你死，你的工作自然会有人来接替。想不到，我为之奉献一生的帝国，居然要像扔垃圾一样抛弃我。 是一名帝国军人，请让我体面的死，让我自行了断。拜托了。

0: 老师，你不能死！老师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帝国需要他。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老师！冈本，冈本，冈本，冈本！
1: 老师，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你，帝国是。

0: 哎，腿可能断了，去找两根树枝，把他腿给固定上。忍着点，志博，你在这守着，我去找根绳子来。
1: 嗯。为什么要杀我？

0: 我不行了，快放我下来！你够了没有？有完没完？
1: 救救我！你一定要救救我！放我下来！我冷，我冷，放我下来！
0: 马云飞，
2: 啊，
0: 他好像真不行了。走，
1: 何金，把他放下。
0: 慢一点，马云飞，他好像烧得很厉害，快给我打一针！
3: 快，药箱。完了，没有血清了，我活不过今晚了。
4: 报应！因为你害死的人太多了，阎王来收你了。<笑>
5: 不行，我们必须想办法救他。<笑>
6: 我有办法。
5: 啊？什么办法？
6: 我体内有抗体，把我的血输给他，应该能救他。
5: 哎，跟你说不行啊！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如果再输血给他的话。 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6: 这是唯一的办法。
5: 什么唯一的办法？我不同意。
6: 云飞，一定要救他，万县的百姓需要他。
5: 少废话，你怎么不让你媳妇输血给他呀？
6: 你，
5: 云
6: 飞，啊，你不能这么自私。我必须救他，只有让他活着到重庆，万县的几十万老百姓才有救。 博士，哎，
5: 赶快抽血吧。

0: 啊？哎，高寒，
1: 高寒，
2: 高寒，
0: 高寒，
3: 高寒，
0: 高寒，高寒，你醒醒！高寒，
2: 高寒，
0: 高寒，高寒，你醒醒！高寒，
4: 谢谢，谢谢。
0: 别碰他，你也不用谢他。乔本，你听着，他不是为了救你，他是为了救万县的24万老百姓。乔本，你也是，你也有同胞。我想问问你，如果你也有24万同胞都被病毒给感染了，你会怎么做？你曾经说过什么？低级的生命能为高级的生命做出牺牲，应该感到光荣。我告诉你，在生命。

0: 在你面前，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乔本多森，你听着，你也算是个科学家，你跟军人是不一样的，那你应该是一个有文化、有良知的人。但是现在看起来，你所做的一切。 还远远不如一个女人，甚至连人都不是。志博，帮我一把，来，高寒，起来。背着他走。
1: 起来，
2: 朋友，我自己能走。
1: 少废话，起来，记着。
0: 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救了你，上来。何姐，小心点。高寒，以后可不许再埋命了。
3: 嗯，知道了。
0: 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你还记得小时候吗？我长得高，儿媳妇打仗的时候啊，我表妹都让我背着，我不愿意。我大姨就说呀。 说，你不背表妹，是不是等着背以后自己的媳妇儿呢？哼，我妈听见了就说，她要能给我背个媳妇儿回来，我非得乐死。现在她要知道我背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肯定会高兴的。
4: 就知道拼。
5: 老于，离猫二渡不远了吧？
1: 啊，快了。
5: 天黑之前我们能赶到。
1: 全都安排好了？
5: 嗯，安排好了。 今晚我们就过家，明天一早就到重庆了。嗯，
1: 那就好啊，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3: 云飞，这种感觉真好。我要是能一辈子这么靠着你就好了。
0: 只要你愿意，我就让你这么靠我一辈子。

0: 我们二路村了，牵引我们的人肯定已经到了，大家快点！哎，老于，
1: 他们来！
0: 老张，哎呀，哎呀，老张啊，
2: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0: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1: 一早就到了，在这儿等你们多时了。
0: 几位就是五号特工组吧？
1: 各位辛苦了，就怨各位大名啊！行了，不用客套了，桥本给你们带来了。
0: 我们也算交差了吧，你们能装到桥本，万县的老百姓也救了，各位这次又立大功了。
3: 是啊，委员长和戴老板一定非常高兴啊，会嘉奖你们的。
0: 行了，别来那些虚的了，给我们来点实的。
1: 会的，会的。
0: 各位一路辛苦了，赶紧进屋休息一下。
1: 走啊，
0: 请，
1: 走。
0: 来，请。
4: 张队长。
0: 今天晚上渡江的船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妥了，凌晨3点钟，你们准时在渡口上船。江面上日本的警戒情况怎么样？哦，小鬼子那儿盯得很紧，一共出动了2条巡逻艇，分成2班，轮流在江上巡逻。据我们观察呢，鬼子一般在夜间3点到4点之间进行换岗，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警戒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尽快的上船渡江。
1: 只要过了江，那边就是咱们的地盘。好，现在是8点，夜里2点半，我们准时上船。
5: 好，我看可以。
6: 马云飞，
5: 怎么了？
6: 高寒晕倒了。
5: 走，看看去。
1: 高寒，
5: 醒醒！
1: 哎呦！
5: 烧得很厉害，直播水。怎么办呀？这荒山野岭的，得想想办法。
1: 快去把桥本给带过来。
5: 桥本？
1: 去呀，桥本，带过来。
5: 起来，站起来！
7: 干什么？干什么？啊！
1: 别问他干什么，
5: 跟我走。
1: 走，
7: 你要带我去哪儿？快！
5: 高寒，我
1: 进去。
5: 哎，这要强。

0: 来，他到底怎么样了？说呀！
1: 你放心，他没事，这是他体内的抗体和病毒对抗的正常反应，过几个小时症状自然会消失，到那个时候他的体温就会降下来，你们不必为他担心。关键是现在要让三号马路大好好休息。
2: 记住，
3: 这儿没有马路大，你给我看清楚了，他是人，不是马路大，他就高寒。
4: 何杰，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0: 哎，
3: 他要出了什么事儿，
2: 我剥了你的皮。
0: 何杰，去，把他给带回去。啊，
2: 走。
4: 云飞
0: 啊，
4: 你先陪着高寒，到时间我来叫你。
0: 啊，我知道。
4: 看来高寒病得不轻啊。
5: 不管怎么样，计划不能变。有乔本在我们手里，高寒不会有事的。
4: 也只能这样了。
5: 先睡会儿吧。啊，夜里2点半准时出发。

0: 先生，
1: 你老实告诉我，高寒情况到底怎么样？会不会死？
0: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高寒没事。
1: 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
0: 高寒的症状是正常现象，我没有骗你。不过我要给你们个建议。
1: 什么？
0: 今天晚上一定要让他好好休息，千万不要打扰他。明天一早他一定会好起来。
1: 明天一早他要是好不起来的话，我一定会要你的命。
0: 马先生，高寒小姐是我重要的试验品，我比你更在乎她。
1: 乔本，你听着，她不是试验品，没有任何人是试验品，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当试验品。

0: 志博，怎么了？睡不着啊？是啊，高寒怎么样了？
1: 烧得很厉害，一直在昏睡。志博，你说高寒应该没事吧？
0: 岳飞，现在也别多想了，只要到了重庆，应该会有办法。
1: 嗯，
0: 还有几个小时，睡会儿吧。
1: 我也睡不着。
0: 那出去走走。

0: 应小组顺利会合，计划今晚渡江，明天即可到达重庆。目前一切顺利，请委员长和戴老板放心。
1: 于主任，电报发完了。
2: 嗯，好。嗯，哈哈哈哈，老于啊，这次你亲自杀入敌人基地。 抓获桥本，兄弟们都佩服得很呐。没什么，不过是件分内的事情。哎，于兄啊，不用太过谦了，这次能够抓获桥本，你是功不可没呀。回到重庆以后啊，还望于兄能够在戴老板面前多替兄弟美言几句啊。
3: 好说好说，都是自家兄弟吧。张队长，队长，不好了！
4: 怎么了？桥本他跑了。
3: 什么？走！啊！哎，怎么回事？
4: 桥本跑了，还打伤了哨兵。
3: 啊！ 绳子是被磨断的，
5: 不好了！
3: 啊，
5: 高寒他不见了，
2: 肯定让桥本给劫走了。
3: 追！
2: 快走，
3: 帮我一下啊！

0: 这么追也不是办法。老于，你从那边追。老张，哎，你从那边追。
1: 好，走，走。
0: 何坚，这边。

0: 白飞，你看，这像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1: 没错，这就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0: 布条挂在这儿，应该是朝着那个方向走的。
1: 不对，你自己看，这么软的树枝，能刮得下这么长的布条吗？
2: 那就是说，这是桥本故意放在这儿，他想引我们往那边走，而他是往这边走的。
1: 追。

0: 小板，你胆子不小啊！看来你真的是不想活了，是吧？
1: 在那儿，快！何进，快点把高寒给扶下来。来，高寒，
0: 说，
1: 这么晚了，到底想去哪儿啊？嗯，高寒，马云飞。
0: 高寒不行了，高寒，高寒，
2: 马云飞，高寒不行了，高寒，高寒，
0: 马云飞，
2: 快点，想办法让他好起来，快点！
1: 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没办法救他。
0: 那我现在就毙了你，信不信？哎呀，
2: 你毙了我，我也救不了他。马先生，他是我的实验品，相比你来说，我更关心他的状态。
0: 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带他走，就是要救他。
1: 救他，小白，你什么意思？他现在需要注射抗毒血清，只有血清才能够救他。可是我带的抗毒血清全部被打碎了。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快想办法！
0: 何先生，请你闭嘴。
2: 你少废话，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才能把他给治好了？
0: 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快说！
2: 回夏家良基地。
0: 回那儿干什么？抗毒血清只有夏家良基地有，像他这样感染病毒的人，需要注射三次抗毒血清，他已经注射过两次了，还剩一次。如果不注射的话，他必死无疑，所以必须回基地。
2: 马先生，
0: 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2: 云飞，高寒不行了，快点决定吧。云飞，不能相信他的话，只有回重庆才能救高寒。
0: 云飞，从病理学的角度说，乔本的话很可信。
1: 何谦，
0: 准备一副担架，马上送高寒去夏家良细菌基地。
1: 云飞，不能去，你叫我跟戴老板怎么交代？
0: 让戴笠来找我。
2: 于主任，那我们怎么办？哎，张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跟他们去。好，走。哎呀，走快点，走快一点呐！太慢了，太慢了，快点！走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基地啊？
0: 我跟你说话吧，听见没有？
3: 闭嘴，日本疯子！你以为这是走平地呢？
0: 我不管什么山地平地，天黑之前赶不到基地，他的生命就有危险。
3: 小文，没你说话的份儿。
2: 他的事情我说了算，闭嘴！
0: 小心我毙了你！
1: 来啊！
0: 老于，把枪给放下。咱们这么走下去肯定不行，天黑都到不了，得想个别的办法。
4: 有什么办法？想办法弄辆车。弄车？上哪弄去？就是从小鬼子手里抢，人手也不够啊。
0: 咱们不用抢，管小鬼子借。啊？你就在这儿等我，照顾好高寒。何军，嗯，咱们走。
1: 哎，
0: 太君，
1: 站住！太君，
0: 什么人？太君，
1: 哎，我们是良民。
0: 良民？
1: 良民？
0: 良民证呢？
1: 哦。
0: 哦，这儿有，
1: 太君，
0: 给你。哎，太君，嗯，我们呀是给皇军送军粮的，我们刚才呀在那条路上碰到游击队了，把军粮给抢了，商了我们两个人把粮食全都抢跑了。
2: 游击队？
0: 对对对，
1: 有多少人？
0: 有很多人，
1: 好多好多
0: 很多很多。我们也没数，
2: 那边
0: 啊，对那边，就在那边。 哎，宝剑，把高寒他们接过来。喂，我们这是33号公路第15号哨卡，我们遭遇了游击队的袭击。对，我们这儿有两个伤员，你们必须马。

0: 上派一辆救护车过来。对，救护车。什么？一个小时？不行，半个小时必须赶到。
1: 马云飞，你小子鬼点子可真够多的啊！
2: 可一会儿到了基地，桥本要是不配合怎么办？
3: 我相信他不敢随便跟咱们耍花招。桥本这小子比谁都怕死。前面马上就要到了，叫大家准备好。
1: 好嘞。
4: 做好准备，马上就到了。别动！告诉你啊，一会儿按刚才说的做，别耍花招。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车上有两个马路的，他们发病了，急需要到这里来抢救，赶紧让我们进去。
0: 你是这里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
1: 我是从汉口刚调过来的，原汉口研究所的山木少佐，是来协助桥本教授的。
0: 请出示你的证件。
1: 哎，什么时候了还要证件啊？马路大要真死了，你负得了这责任吗？
0: 请配合我的工作，出示证件。
2: 桥本，该你上了，按刚才说的做。
3: 混蛋，知道我是谁吗？
0: 桥本教授。
3: 知道我是桥本教授，为什么不放行？车上装了三号、四号马路的，是我重要研究对象，必须在短时间内抢救过来，赶紧放行。
0: 是，放行。
3: 集合！慢点，慢点。那边，那边，快！

0: 志博，把孩子放在这儿。怎么样，雪晴还在吗？
1: 都在。
0: 太好了，你快点。
1: 放心吧，

0: 我还有点累，那就再睡会儿，啊。嗯。桥本多三，不管怎么说，你这次呢，算做了一件人事儿。
1: 你还真别说，桥本这疯子还真有点用，幸亏没宰了他。是啊，
2: 马先生，
1: 嗯，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什么？我这次回基地救高小姐，你以为就是为她吗？她可是我最重要的实验成果。 我怎能让我的实验成果就这么付诸东流呢？
0: 你这些话，我倒是相信。畜生终归是畜生，永远变不成人。

0: 慢点。哎，怎么样？
1: 没事。
0: 没事就好。
2: 哎呀，总算是到了。这一路走的。哎，老于，
3: 嗯，
2: 回去你可得跟姓戴的说啊，这一人一千大洋绝对不够，怎么也得翻十倍，一人一万。
4: 哎，这次抓获了桥本多三，你们几位都劳苦功高，我一定跟戴老板说，让他好好的奖励你们。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到时候别见了姓戴的，把功劳全弄到你自己身上了。
4: 不会的。
2: 哎，高寒妹妹，回去我还得吃你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菜。
1: 行，回去给你做，到时候你可别嫌难吃啊。
2: 难吃我也得忍着，就怕我们马大少爷他太挑食。哎，看什么呢？
0: 有点不对。
4: 怎么了？
0: 这地方太安静了。
4: 啊？
0: 不对，有埋伏。快，赶快进院，快，快点！
2: 快，
0: 快点，快，快
2: 点，快点！
0: 老于，你跟志波守住围墙。
3: 好，
0: 高寒，保护好二丫。何坚，守住大门，快点！快点，隐蔽。

抓活的。

0: 开炮！
1: 小满，
2: 龙之魂大境界向我开炮！

0: 何建志博，没事吧？高寒，高寒，马先生，谢谢。高寒，高寒，没事吧？
1: 没事。
0: 看来今天想过这关，难了。我不怕，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高寒，有我在，今天谁都不会死，相信我。
2: 进去看看。

0: 别开枪！我是乔本教授。别开枪！中村君，是我，是我。
1: 乔本。
2: 乔本教授，我终于找到你了。
3: 中村君，谢谢你救了我，辛苦了。
4: 教授，中村这次只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谢我。这次因为你本人的一意孤行，使我们的基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全都是你的过错。五号特工组呢？
3: 他们应该都被炸死了吧？
2: 是吗？
5: 传我的命令，把这里都给烧了！
0: 等一等，周翠君，等一等。
3: 周翠君，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1: 什么事情？你说吧。
4: 据我所知，你曾经下命令杀我吧？轮到你了。
0: 乔本，

0: 于主任，戴老板见你们迟迟没有消息，非常着急，特派我们特勤小队前来接应。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都危险了。
2: 这地方不能久留，鬼子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赶到。
0: 嗯，
2: 请稍事休整，我马上护送你们渡江。
0: 好的。

0: 运动啊，这次万县的麻烦事情终于算是过去了，多亏了你啊。
1: 校长您夸奖了，全是您安排有方啊。
0: 老实说，这些天来被记者们逼得寝食难安呐。
2: 校长，舆论方面的事情我会再下去下些功夫，一定让他们配合。
0: 你说的不错，好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安排记者采访的时候，五号特工组还是要少提为妙。
2: 校长的意思我全明白了，五号特工组毕竟不是我们的人。
0: 你记住，五号的人用归用，还是要盯住他们呐。
1: 校长说的是。
0: 武特这几个人和共党那边走得很近，该利用的时候还是要利用的。所以这一次你可以考虑适当嘉奖他们一下。
1: 好，学生马上去安排。
3: 嗯。
1: 对了，校长，桥本带回来的病毒资料我已经派人去拿了，我要马上组织人员研究。我们要以牙还牙，让日本鬼子也尝尝瘟疫的味道。
4: 二丫，是不是饿了？
5: 嗯。
4: 哎呀，瞧你吃的这小脏样。洗手了没有啊？走，带你洗手去。
2: 马先生您看，这些是我根据你们的要求写出的全部研究资料。
6: 搞这个研究当时害了不少马路的吧？
2: 哦，是，这些有关病毒的资料分为两部分。第一份是我多年研究细菌病毒的资料，第二份是病毒感染的处理方法。
7: 这么说来，一份是害人的，一份是救人的。嗯，

0: 빵구 울죠 이러대요 응구도 맞다고 싸우면 웃고 싶죠
1: 接到护边员上报的火情信息，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所长呼布齐第一时间联系英巡无人机警航队，调度无人机升空，利用高空巡航和多光谱技术，快速勘察火情、反馈信息，调度边境管控力量进行快速处置。摸清火情后，呼布齐和战友们一起迅速赶赴火灾现场。
2: 位于中蒙边境的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辖区面积3500平方公里，守护着约90公里的边境线。
3: 闻见了吗？快到了。
4: 我们这边今年是这个过境的火是第一次。
1: 火情就是命令，草原火灾突发之际，牧民的生命安全始终被放在首位。民警的首要工作是搜救被困群众，引导大家安全转移。
3: 반대 도시 성공모 어머 시험이

0: 中蒙边境地带干旱少雨，草木枯黄，极易引燃野火。特别是强劲的西北风成为火势移动的主要推手，一旦境外起火，火线很容易借着大风顺势南下，跨过边境线向我国境内蔓延，威胁牧区草场和牧民生命财产安全。春季草原防火灭火是内蒙古8000里边境线上的一项重要工作。党政军警民携手并肩，共同作战，现场明火已基本得到控制。危急时刻，边境线上的牧民们也主动加入防火灭火队伍，守护边疆，守护家园。每一份守护都是对祖国的告白。在辖区，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建设了33座护边驿站，聘任了169名护边员。每隔半个月，所长护布齐都会来到护边驿站，召集护边员，安排部署巡边防控工作。
1: 今天召集大家部署一下近期的咱们护边员的工作。边境线上的马路比较多，怕这个边境铁丝网这个损坏的程度多一些，大家就是来回巡逻的时候多看一下坏的地方，能维修的帮着好好的修一下。
0: 警民联动，共同守护边疆安宁。这份安宁也为马路营造了悠闲而平和的生活环境。我们常说边疆稳则国家安，自由穿行在边境线上的马路正是这句话生动的写照。日常下乡巡边走访，轮胎被扎是常有的事儿。这已经是今天第二次扎胎了，没办法继续前行，呼不起只能原地等待救援。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平均年龄33岁，他们常年驻守边疆，常常几个月才能和家人见上一面。
1: 我在边境线服役20年，在孩子的成长中的重要的节点参与的较少，但是我也希望孩子们长大之后能懂得我们这样坚守的意义。
0: 坚守边疆是对祖国最深情的热爱。在内蒙古8000里边境线上，有无数个护布旗一样的民警，他们骑上马背，护卫着国旗，将维护边境平安稳定的触角延伸到基层。在内蒙古118.3万平方公里的热土上，也有无数个守边的农牧民，他们构筑起人人是哨兵，家家是哨所的红色边境线。四季更迭，初心永恒，内蒙古党政军警民无为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把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构筑得坚不可摧。

你过去人活七十不就古来稀吗？你现在人均寿命是延长的，在我们身边八九十岁的老人确实很多很多，你这个跟医疗条件是有直接关系的。

0: 这疼吗？
1: 腰空空的疼。
0: 腰空空疼啊，你这直接坐在地下了是吧？
1: 是是。
0: 来拉个心电图，拉个心电图再坐，放松深呼吸。你有点紧张啊，深呼吸啊。来我看。
2: 2026年的一天，多伦县一位农民在自家牛棚干活时不慎摔落，腰部剧痛，家人第一时间拨通了村卫生室的电话，这通电话启动了一条为生命铺设的快速路。
0: 咱们上了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就是院前120的一个绿道系统，接到报警第一时间啊，就5分钟之内马上出车，等到医护人员到场后对患者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咱们急诊科收到了，然后相关科室还能收到。
3: 这压缩性骨折吗？哎呀，骨盆也骨折了。哎呀，这骨盆也骨折了。请骨科会诊吧，我给你打电话。
2: 从村到县50多公里，不到50分钟完成就诊。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初，基本的医药条件都不具备，缺医少药现象普遍存在。牧民看病要骑马走一天，农民摔伤只能靠马车往县城送。而现在，智慧医疗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4: 砸哪儿了？就砸这地方吗？
5: 蹲呢，
6: 坐地下，
4: 他坐地下蹲的，
6: 多高摔伤？
4: 自己往起抬抬腿，我看看。
1: 这腿怎么抬？
6: 他腿不能动。
4: 你动一动，我看看。哎，这不能动吗？好，行。他这个髂骨，就咱们说砸到在下边这个位置上，那个骨头他从掉了摔的，腰椎也有压缩骨折，就腰椎这块可以保守治疗。骨盆这块的骨折也是两个方案，一个是啥呢？就是卧床养着，你就说不做手术了，但是骨折的位置就那样了。再一个就是做手术，明白这意思了吧？
1: 明白了。
4: 一会儿办住院啊，住了院之后咱们再进一步检查再看。
7: 这几年通过紧密性县医工体建设，紧跟这个改革的步伐，目前呢咱们这个急诊急救能力啊，覆盖全县啊，15分钟这个急救圈我们已经都打造完成。
2: 如果说多伦县总医院的故事是让基层接得住，那么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故事就是让顶尖够得着。2020年，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正式落户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草原医疗从此步入微创时代。
8: 哎，好，有空调，没事，我觉得还行，还可以。咱们走这边，空调有点热，帮我转一下这个秤，牵着转一下。好，好好。
9: 对我们外科来说，外科大夫来说，多了一种治疗手段。多了一只手，说白了就是你以前够不着的地方，现在通过它机械臂灵活的机械臂的操作以后，你可以够得着了。也就是说你以前治疗的不是特别精准，它现在放大10到15倍了以后，三维立体，你的视觉上面看得更清楚了，治疗起来更精细化了。尤其现在肿瘤的患者来说，这时候你去剥离的时候更精准，对吧？副损伤肯定越少了，你的副损伤少了以后，患者恢复的肯定就好。
2: 2025年，李军和5位同事南下深圳，去那里的国家级机器人手术培训基地接受最严格的训练。从生疏到精准，他们带回来的不是一张证书，而是内蒙古患者不再需要远赴他乡就能做机器人微创手术的可能。如今，这些外科医生用曾经握了10几年手术刀的手，握住了一双更精准的手。
9: 现在你看，我们做完手术发生肺感染的患者很少，以前有呀，肺感染，对吧？躺时间太长了，痰多的出不来，抢救的去 ICU 的，插管的，一口痰堵住了以后，痰液粘稠堵住了以后，坠积性肺炎发生了，或者双下肢静脉血栓引起了肺梗了，这些都是问题啊，都是问题。但是随着微创时代的到来以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啊，迎刃而解。都歇着，没事。
10: 今天不打针了，今天就吃药就行了。
9: 正常来说，我们一般头天做完，第二天就出院了。该干啥干啥，对，吃喝拉撒也正常，因为第二天都是正常吃喝的。
2: 科技让健康触手可及，每月

0: 县域医共体的医生都会到村里来，给村民们讲讲健康知识，从治已病到防胃病，基层医疗的关口正在一步步前移。
1: 这老朱，
2: 你好，老哥，
1: 咋样最近？
3: 高压一百三。
2: 啊，那控制的还行。
3: 压一般就九十。
2: 这个叫青囊这么个软件，可以帮助咱们，进行这个健康指导。日常监测呢，一定要把这个血压监测好，血压和血糖的监测让它平稳，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预防并发症，咱们在随访当中呢有一些问题，就从这顶上去问一问，能更好的给这个患者啊进行个指导。
3: 我说这就是党的政策好，有你们大家伙儿就是这惦记我们，挺我们挺感谢你。
0: 从马背行医到县域医共体建设，从听诊器、血压计到手术机器人，变的是日新月异的诊疗手段，不变的是那份护有生命的医者仁心。内蒙古医疗事业正坚定地从以治病为中心迈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通过构建防、治、康、管全链条一体化服务体系，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这份跨越是党领导边疆民族地区走向繁荣的生动写照，更是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内蒙古在卫生健康领域最有力的证明。一路走来，人心不改，面向未来，步履不停。

0: 这里是内蒙古，幅员辽阔，资源富集，在118.3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蕴藏着事关大国安全的稀世之珍，有被誉为核工业粮食的油，还有被誉为工业黄金的稀土。这些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呢？
1: 所以说鄂多斯盆地的走出路，这就看它的氧化距离了。因为你像越老它越靠底，越靠底盆地的静压力越高。
0: 35年前，一个年轻人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背起行囊走进了内蒙古中西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他叫彭云彪，寻找核工业原料油矿。
1: 油矿勘察难度是最大的，我刚才说了，它就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地表有没有反应全靠你的认识上的提高和这个预测的这种准确性才能找到它。
0: 从此一年中7-8个月时间，它都与荒漠为伴。
1: 人家那个国外它有国外的这种找矿理论，但是搬到我们国家来说不完全适用，所以他们的理论并不能完全指导我们的勘察实践。
0: 没有可借鉴学习的，就只能自己摸索想办法。35年，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古层间氧化带形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油矿理论，在鄂尔多斯、二连浩特和巴音戈壁盆地发现了3个万吨级以上的砂岩型油矿床。中国从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2025年12月，在北京，彭云彪走上第19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领奖台，这是面向全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层次地质科学奖，属于终身荣誉。从贫油国到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彭云彪带领团队深耕内蒙古大地。

0: 地，改写了中国油资源的历史格局。这里是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上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丁道恒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何作霖在显微镜下探明稀土宝藏，中国稀土工业的序章在内蒙古正式拉开。近百年后的今天，曹鸿章接续奋斗，精进稀土产业研发。
1: 因为高分子功能材料铸剂这一块，一个是就是进口铸剂价格高啊，然后当时呢，国产铸剂很多还是有那个就是有对有害的大那个铸剂还在大量使用。这一块尤其开发一个新的应用领域确实很难，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因为从研发的装备啊、检测的装备啊这一块，包括一些检测的方法呀、手段呀，这些都是通过研究不断去摸索啊。
0: 20年前，针对我国 PVC 热稳定剂行业面临含铅不环保、技术靠进口的卡脖子困局，曹鸿章迎难而上，从实验室样品到中式产品，再到产业化商品，带领团队打通了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他们研发的环保稀土 PVC 稳定剂突破欧盟标准，研发的稀土复合阻燃剂从实验室走向了大市场。
1: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了高分子材料用的一些稀土功能铸剂，目前已经产业化的主要是稀土稳定剂、稀土阻燃剂，包括那个稀土改性，就是生物基可降解材料，就是聚乳酸这一块的一些改性剂啊。
0: 从跟随到领跑，曹鸿章带领团队把国家战略资源变成国家竞争实力。包头稀土储量和冶炼分离产能均居世界第一，形成了从采选、冶炼、功能材料到终端应用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严宏伟，包头稀土研究院主任研究员，20多年专注于室温磁制冷技术研究。
2: 你比如我刚工作是就开始做这个室温磁制冷技术这样一个技术，那个时候这个技术究竟行不行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发现美国人在干，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也得跟上。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第一个要对标国外的，搞磁冷机就是为了想看看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用到这个制冷领域，来取代我们现在常规的这个压缩机。
0: 经过严宏伟团队的多年努力，研发出近20台磁制冷机，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2: 放到 Agent
3: 也有 Agent 的情况，
2: 是 Scale， 我觉得 Scale 可以放到 Agent 的系统里面，来做。
3: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概念是否能跟外部对接，就是说你讲题大家懂不懂？
2: 问答理论上讲，这个问答它是有信息源的，对吧？一方面是本身模型的。
0: 创新永无止境，严宏伟率先将人工智能引入稀土新材料研发。
2: 材料是制约这个制冷机性能的根本。那么我虽然做了那么多机械，所以说那会儿就在想，我们还是要更快的、更好的发现一些新的磁冷材料。人工智能推动稀土新材料的发现，迎来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我大概是前年啊，就全身心的就开始做这个方向。
0: 他搭建稀土新材料数据集，构建材料预测模型，创建国内首个稀土资本市场指数 CRE 指数。从贫油国到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从被卡脖子到制定国际标准，从传统研发到稀土加 AI， 这不仅是内蒙古在战略资源领域的技术和应用的突破，更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责任和担当。丹心利剑，为国铸盾，稀世之珍藏于大地，更铸于心间。

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过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俯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都会为眼前的景象怦然心动。在这片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原野上，无边绿浪翻滚，河流百转千回，绿水青山万物长，碧草毡房牛羊壮。这个横贯东西、雄跨三北的地方，就是中国内蒙古。

0: 从小出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米吉格道尔吉，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这几年，他欣喜地发现，曾经的美景又回到了这里。草原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分布最广泛的植被类型。内蒙古草原地处世界最大的温带草原，欧亚草原的东部，是我国面积最大、系列最完整、类型最多样的天然草原，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米吉格道尔吉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三大草原之一，被称作北疆净土。
1: 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土地已经可以看到裸露的表皮。
2: 过去基本每家草场都拉上了网围栏，草场固化，那些牛羊一不小心就会被网围栏刮到，如果没及时发现就会死掉，也是一种损失。
0: 2006年学成归乡后，米吉格道尔吉便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基层建设工作中。芒来嘎查是呼伦贝尔草原众多的牧业嘎查之一，100多户人家分布在近100000亩草场上，平均每户人家有10000亩草场。然而在网围栏的分割下，广阔的草场呈现出细条状碎片化，同时牛羊长时间在一块草场放牧，

0: 草原得不到休养生息。到20世纪末，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年轻的米吉格道尔吉看到家乡的状况，心急如焚，于是他想到了以草场和牲畜作价入股的方式，带领牧民们成立专业畜牧合作社，走规模养殖路线。
1: 传统的畜牧方式成本高，支出大，牧民收入始终上不来。想要发展就要做出改变，否则会越来越难。
0: 草畜双承包政策释放了生产力，村民们逐渐认识到一家一户画地为牢的网围栏严重影响了草场的健康生长，也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芒莱嘎查陆续拆除了绵延9万多米的草原网围栏。他们顺应自然规律，采取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模式，设立了集中养殖放牧点，并精心划分了牲畜轮牧区域。
1: 四季轮牧是我们祖辈留下的传统，体现了对草原生态的保护理念。这些对生态、生产生活有利的这个文化，我们要传承和发扬。
0: 养育了无数生命的草原，是大自然花费上千年的心力编织的一张绿毯。然而它的厚度仅有大约50厘米，在此之下是植物根系无法穿透的钙化岩石和黄沙。看似富饶的草原，实则地表土壤非常孱弱。草原的兴衰关系到牧民的生活，更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保护修复治理好草原，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内蒙古从严格保护草原方面，科学划定禁牧和草畜平衡区，全面推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认真组织实施国家草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聚焦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力保护草原生态，草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原生态功能和生产能力明显恢复。
1: 以前牧民都只在自家有限的草场上放牧，冬季如果遭受雪灾，没有别的草场可以轮牧，牛羊就会损失。现在草场整合了，这片草场如果受灾，大家可以搬到其他草场放牧。成立合作社，打通网围栏后，我们放牧的草场变大了，草场越来越美，羊群越来越大，我们收入也越来越多。
0: 打开封闭多年的牧场网围栏，草原恢复了四季轮牧的方式，不但让牧民们节约了放牧成本，通过大数据平台提供的草场信息，也能够让大家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利用牧场资源。
2: 现在我们家的羊也增多了，另外呢，工资也涨了，春收入也越来越多了。
0: 芒莱嘎查的成功只是众多草原保护措施的其中一项，越来越多的嘎查也开始实施了按季节草场轮牧的方式，呼伦贝尔2.24亿亩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
3: 草原围栏呢，现在感觉就是它的分割程度太高，如果能围栏呢能够这个建得大一些，还有呢，就是如果在局部区域能够去掉围栏，那么围栏呢，对于牧民来说呢，就是一家一户的这个，草场的一个分界线，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种物理隔离，在现代技术能够替代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能够减少

0: 越少越好。
1: 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天高云淡，骏马昂首驰骋，黄鹂自由飞跃，雪白的羊群不断变换队形。广阔而又宁静的草原带给牧民满眼收获。

0: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草原的毛登牧场，一年一度的秋收盛世即将开启。与其他牧场不同，这里的秋收总要推迟半月有余，而这背后正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文明理念。秋收的忙碌使这片草原热闹起来，同时也增加了火灾的风险，这让园区管护队员心弦紧绷。作为园区负责人，陈亮又是最忙碌的一天。
1: 最忙的时候应该是春季和秋季吧，因为春季和秋季啊，生态园区这个植被非常好，防火任务就是这个重中之重。不论在什么时候啊，安全是第一的，只有安全了才能谈生产嘛。
0: 陈亮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5个年头，他用青春与汗水书写着对这片草原的深情与坚守。
1: 2000年开始围封的，生态园区的面积可打面积是36万亩，实行全部围封，围封的围栏长度约100公里，巡逻一次得5-6个小时吧。
0: 将草场围封起来，禁止人员及牲畜进入，让牧草彻底进入放假休养状态，这是改善草原生态的重要举措之一。虽然效果很好，但也带来了诸多难题。自然道路被堵，牧民出行不便，时常引发冲突。
2: 咱们羊不能进这保护区啊，咱们生态保护区进不去，所以牧羊不能随便进入保护区，一定要把牛羊看好啊。

0: 改善草原生态，不仅要把草原围起来护起来，还要给草原添把劲儿，让草长起来。这是毛登牧场联合多个科研院所共同攻关总结出的草原修复方法。在机器拾过的地方，刀片切开草根的同时添加肥料，于是一棵草变成两棵，草原植被数量成倍增加，快速修复草原变成了现实。如今的毛登牧场焕然一新，植被覆盖度大幅提高，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在逐年递增，生态多样性显著改善。
1: 总书记在COP15的大会上向全球推介的18个中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成功的案例中，唯一的一个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案例，就是我们在新罗特市毛登牧场和飞机场的西边完成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的效果越来越明显。
0: 吃肉吧，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快点好起来。等你好了，就把你放回大自然了。大自然的生活多自由呀，快点好起来吧。
2: 今年62岁的奥特根从小就听着长辈们讲述草原的故事长大，那些关于草原的传说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如同种子一般

0: 在他心底生了根。
1: 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草原上，从小就听长辈们给我们讲这些故事，要爱护大自然，不能破坏鸟蛋。我们也要把这个传统经常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知道自然的故事。
0: 在奥特根眼中，草原不只是放牧生活的地方，更是承载着无数生命与美好记忆的神圣家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用相机记录下草原的美，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草原的热爱与向往。从此，奥特根劳作之余，开始用镜头捕捉草原美丽的瞬间。
1: 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他们在这里繁衍后代，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这里有很多夏天拍的照片，你的照片也很多。动物们也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姥姥经常告诉你们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
0: 有一次，奥特根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鹰。
1: 今年秋天和弟弟去县城，回来的路上看见了鹰，因为受伤了无法飞起，下车把鹰抓回来拿到家里喂养了。
0: 他小心翼翼地将鹰抱回家，每天细心地照顾它，给它喂新鲜的肉，为它处理伤口。在奥特根的悉心照料下，鹰渐渐恢复了生机。

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抉择，每一个生灵都有存在的理由。唯有与万物同生共息，才是生存的法则。

0: 每到春天，东乌珠穆沁草原便迎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自南向北逐春而行的天鹅会在这片水域稍作停留。对身处内陆的草原而言，这些翩翩起舞的美丽生灵为宁静的大地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1: 这种菜叶子天鹅最愿意吃，特别嫩，菜叶子干净，它没有腐烂，特别干净。
0: 每到这个季节是张新华最忙碌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五六十公里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天鹅。本世纪初，由于气候变暖，蒸发量增大，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草原上的这片湿地曾一度消失，变为干涸之地。
1: 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次来到这里，发现天鹅又回来了，当时非常激动。
0: 从此，张新华踏上了一条守护天鹅的征途。他希望每年都能与这些优雅的生灵不期而遇。伴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环境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列。这几天气温骤降，东乌珠穆沁草原上超过2000只天鹅遭遇了数十年未见的严酷气候，湖面冰封，觅食变得异常艰难。

0: 在这关键时刻，众多热心人纷纷向张新华伸出援手，送来玉米，齐心协力前往天鹅湖，为这些生灵提供救援。
1: 每年都在增加，鸟类的品种也在增加，逐年的递增。为啥呢？因为这个生态好了，人们注重环保了。
0: 天鹅翩翩而至，预示着湿地重获生机。这片被誉为地球之肺的宝地，在草原生态系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草原的兴衰也维系着湿地的命运与未来。内蒙古自治区始终将草原生态的修复视为重任，实行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如退耕还草、退牧还草、划区轮牧等，致力于让这片广袤的土地重现昔日的壮美景色，让草原如碧波荡漾，牛羊如星辰点缀，呈现出一幅充满活力的自然画卷。阴绿而美，竹绿而新，草原上的人们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希望之路。

0: 田野相接，阴山巍峨，草原辽阔，牛羊成群。这首出自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的《敕勒歌》，为我们描绘了1500年前北方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如今阴山脚下的茫茫四野，也是今天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屏障所在。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意为青色之城，它的北边就是蜿蜒绵长的阴山山脉。阴山脚下绿野茫茫，一碧万顷，这里就是青城后花园敕勒川草原。行齐从青葱年少到如今满头华发，大半生的时间扎根草原，几乎走遍内蒙古大草原的各个角落，把保护草原、建设草原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1: 这个刚才那个样地一共有多少种植物啊？这个地方这个草场应该有60多种植物，就是按道理过去这是一个草甸草原，应该植物比较丰富，今年可能比较旱，再加上可能周边人为干扰比较多，草场还是有一些退化。
2: 这么快呀，小姐，
3: 我那个刚毕业的时候76年在呼伦贝尔工作，我在那时候木卫四旗啊，那个草真的特别好，还有野生动物也很多。
0: 上个世纪末，草原开始逐渐呈现出退化状态，行齐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状况，忧心忡忡。
3: 可是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我就觉得这个草原就退化了，因为那时候一看有一些那个裸露的沙地就比较多。
0: 面对如此状况，行齐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草原保护和治理。通过对草原畜牧业开展长期科研工作，行齐与同事们不断研发出多项具有开创性与实用性的草原生态保护创新技术成果。
3: 找一些就是家庭牧场，有一些就是牧户的家，开始就是做一些就是捕捉呀、施肥的一些实验，就是跟我们配合以后呢，2-3年以后它就开始恢复了。
0: 针对沙化草地、盐渍化草地等问题。

0: 他们在多年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因地制宜的草原修复办法和技术，并建立了首个草原地理信息管理数字系统。从野生植物驯化、繁育、制种，到节水抗旱、园林绿化、生态修复集成，一项项核心草原生态保护技术，让草原一天天恢复繁茂。今天的敕勒川草原，绿草翻滚，骏马好似彩云朵，彩蝶纷飞，牛羊好似珍珠撒。一幅黛青荷兰、山清水秀的生态画卷，在内蒙古这片绿意盎然的草原上徐徐展开。
1: 后面没东西，那你这个就往后靠着放点呗。占这么大地方，
2: 这个都剪开了以后，让他们最后做成这个，最后能做成一个头饰，能戴的。
0: 白金是锡林郭勒盟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创始人，他用自己的行动为草原的生态环保事业默默耕耘，成为了草原上的绿色守护者。
3: 在我们这个前面这个锡林河，在那个河边呢，我们去游玩的时候发现那个河水污染很厉害，去这个游客很多，这两边垃圾什么很多。
0: 于是白金和朋友沿着河道开始清理垃圾。这次行动后，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有限，还是要发动更多的人投入环保事业中来，于是成立了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最初只有三位朋友与他并肩作战，但他们毫不气馁。
3: 但是随着我们这协会发展慢慢做呢，我们发现那个这个垃圾啊并不是我们能捡完的。你这个去这个捡垃圾啊，不如要做一些更多的是宣传，而且宣传更多的公众他不去扔垃圾，自觉的来这个有这种的环保的意识。
0: 为了唤起更多人内心深处的环保意识，白金带领团队经常组织开展公益环保宣传活动，而关于候鸟与湿地的保护就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3: 通过这十多年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又成立了19支志愿服务队啊，在全蒙的各个旗县，在这个呼伦贝尔、兴安盟、阿拉善都有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组织。我们现在注册的会员有5000多个人。
0: 如今内蒙古辽阔的土地上，环保组织如同雨后春笋的嫩芽，竞相萌发，迅速铺展。许多人士纷纷投身于这些绿色卫士的行列，他们以行动为笔，净化草原之美，绘就心灵的画卷。从历史的长河回溯，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的生态记忆。从时代的浪潮展望，内蒙古的绿色变革正开启全新的篇章。从普通人的默默守护到环保组织的公益之路，从生产模式的创新到科研力量的助推，内蒙古形成了从政府到个人、从科技力量到民间组织全员参与的草原保护行动。一代又一代，无数人用汗水与心血滋养着这片广袤草原。站在新的起点，内蒙古将继续秉承生态优先的理念，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守护好这片绿色家园。这片草原的生态奇迹也会持续书写，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征程中，成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永恒灯塔。

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春节刚刚结束，内蒙古阿拉善盟就打响了抗衡三大沙漠交汇的临漕索边合龙战。这一次防沙治沙的策略已不再是单纯依靠人力，而是迈入了机械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千里绿色锁住万里沙海的奇迹正在内蒙古大地上演。

0: 这几天正是阿拉善左旗的起苗季，刘弘毅一早就来到了苗圃基地，看到长势良好的苗木，刘弘毅很欣慰。
1: 这个就是花茂苗，它的根系特别发达，地上部分呢达到40公分以上，就是我们达到二级标准苗的这个要求。
0: 位于内蒙古最西边的阿拉善，以其雄浑的大漠风光著称于世。自北而南，分布着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与乌兰布和沙漠。在这片27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土地上，沙漠面积占据了总面积的73%。面对沙漠的侵袭，阿拉善人执着坚守，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默默抗争，已在三大沙漠的边缘铸就了一道绿色防线。2025年，阿拉善将继续完成431公里的锁边林草带建设，要把三大沙漠牢牢锁住。到那时，一条绵延1856公里的绿色长龙将会在中国西北方傲然挺立。这里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清晨太阳还没有

升起，吉日嘎拉图夫妻俩就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他们要在太阳升起之前把牛喂完，因为今天上午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

0: 同一时间，李秀辉的苗木基地，一场特别的现场会开始了。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站长朝克图正在为大家讲授一项新的治沙养殖技术。
1: 种的时候，这是啥规格？玉米啊，这是？
2: 这是玉米。
1: 玉米乘玉米是吧？
2: 玉米乘玉米，这将来你一传，明年就进不来人了，这地方了。这是后期的阳光上来的时候打包，现在都不打包了。
1: 那必须得咱们时间得够。
0: 这次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怎样在沙地种蒿柳，然后用蒿柳养蚕，从而达到既能治沙又能增加经济收入的效果。在科左后旗，像这样的培训会经常举行，一些好的治沙经验和做法很快就会被推广到全旗各地。内蒙古这片横亘在祖国北部边疆的辽阔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跨越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地域，这里汇聚了中国四大沙漠与四大沙地，荒漠与沙化的土地面积占比高达全国的20%与28%。内蒙古的生态环境如何，不仅关乎全区各族人民的生存与未来，更是牵动着华北、东北、西北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之脉。
3: 内蒙古是我们中国连接蒙古、俄罗斯甚至是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说无论是从国际上我们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方面，还有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内蒙古在我们国家这个整体的框架里头呢，确实是有一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
0: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伟大号召。内蒙古闻令而动，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奋力战沙。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包括黄河几字湾的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漠的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等三大标志性战役，是新时代三北工程的重中之重。内蒙古作为主战场，三大标志性战役有两个半在内蒙古，60%以上的工作量也在内蒙古。1991年，毕业于内蒙古林业大学的朝克图被分配到当时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从那时起，科左后旗就开始了大面积治沙行动。朝克图这一干就是30多年。
1: 刚参加工作那时候，那个沙化特别严重，能达到这个70%以上的这个沙地基本上都是一个沙化状态，森林覆盖率才7%。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腹地，是京津冀地区风沙侵袭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一块生态尤为脆弱的土地。1978年，我国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工程，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世纪工程。进入21世纪，

内蒙古再次扛起防沙治沙的使命责任，全力打响了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在科佐后旗，75岁的百顺老人像往常一样早早就出发。今天，他给自己设定了种100棵树的任务。这条每

0: 由于风沙太大，土地贫瘠，地里的庄稼十年久不收。
1: 这个西南坨子刮起西南风，道路堵塞，房屋难买。
0: 百顺老人幼年时听老辈人说过，科尔沁沙地曾经也是富饶美丽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成群。为了恢复往日时光，百顺老人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种树。他下定决心投身于大自然的修复。
1: 当年我造日时跟我一块的说过，你到那嘎达多少的享受啊，就没人干的玩，一棵草都不长。刚开始小窝蜂，小窝蜂里头啊，那冬天呢冷，夏天热，哪有树啊，一个树苗没有。车也走不了，那就搁广桥一锹一锹的挖，一锹一锹，没有机械化，没有水，那时候就说实在话，就靠老天爷了。老天爷下雨的话能活，老天爷不下雨的一棵也不活，刮起西南风连根就刮跑了。
0: 他们在沙丘之上播撒了希望的种子，然而到第二年春天时，成活率不到一半。几场风沙过后，活下来的已经不到两成。
1: 就这样的环境下，你死一棵我造十棵，你死十棵我造一百棵，你死一百棵我造一千，我就这么干，今天不行明天行，明天不行后天行。
0: 百顺老人无论走到哪里种树，总有一面国旗相伴。有国旗在，他就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从此，白茫茫的沙丘上便多了一道坚定的身影，以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
1: 我二儿子有点那个偷懒造林的，他造林那个偷懒的话，我是比他多造几棵树，这样一个跟他比，比完了以后，我就那个就倒在山上了。后来就是有瘤子，动手术，说结肠癌。但是呢，我在手术台上，我跟那三号小说了，我死倒不怕，我死了以后，你想一切办法把这个西南坨子必须给绿化。
0: 但是，在医院里只待了七天，百顺老人就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治沙现场。
2: 不要到门那就就门那就五，我姐姐就五六级。
3: 刚接到我们忙的，也得去运气，多少运气上的没事运气，头上万个，伢子也得你们也得照顾他那去。毕竟到有咱俩就五六年外，有五年级，比我们都好些多了，比那还开嘛有五六级，你们也得照顾他这个。
0: 百顺老人的遭遇深深触动了曹克图，他觉得自己是治沙技术员，又是共产党员，不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汗水白流，一定要带领大家走科学治沙之路。
4: 你这个搞技术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栽的树能不能成活？我的理想就是恨不得把整个后街的沙子都给它吞掉。
0: 曹克图开始潜心钻研沙地的独特属性和研究造林成活的难点，经常深入沙地深处，向当地的农民虚心求教树木栽植的宝贵经验。于是一个头戴草帽穿梭在沙漠深处的身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帽哥”。
5: 这个深度还不够，再挖点啊！
6: 哎，
5: 一面是二十，原来不八六十嘛，两侧加在一起正好是一米的大坑。这个大的为啥我们留这么大的坑呢？以后下雨的话，把这个雨水都集中到它的根上。
0: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曹克图没有退缩，他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沙地种树的方法，
5: 节省水

0: 资源，这是很重要。那我们这个在地技术上能不能把这个水能高标准能利用这个水，这是很重要。
1: 深坑投苗，浅层覆土，深栽浅埋技术使造林成活率由过去的不足一半一下子就提高到了90%以上。这之后，朝科图继续深入钻研沙地造林技术。这些新技术把造林后苗木的成活率和保存率均提高到了90%以上，不仅为科尔沁沙地治理节省近一半的造林成本和水资源，也为全国四大沙地的治沙事业提供了节约型可复制的样本。
2: 它的那个深挖浅埋法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它能够深挖浅埋。深挖呢，第一是松土，第二呢，特别是那个啥，如果是这个风吹以后，它会一些表层的一些肥相对肥沃的那个土壤或者是有机质呢，就会落到这个坑里去。
1: 沙地有了种树的法宝，让更多人采用这种方法才是关键。于是朝科图开始了挨家挨户走村串巷的去指导帮助每一个人。他用10年时间走遍了科尔沁沙地580多个自然村。在朝科图造林技术的帮助下，像百顺老人一样的治沙人看到了希望，曾经贫瘠的科尔沁沙地披上了久违的绿装。那1200亩的白沙梁已经蜕变，化身为一片生机勃勃的森林之地。同样受益的还有李秀辉。
3: 我这片地就是原来的沙坨子推平的。蒿柳养蚕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树叶子营养成分特别高，蚕长得太快，23-24天就有做茧的，但是少，定到31-32天、27-28天就开始陆续全都做茧，到秋天一嘎条卫生区做饲料，双用了，双丰收。
1: 如今李秀辉的注意力已经由单纯的防沙治沙转变为发展沙产业。在朝科图的帮助下，他正尝试着以蒿柳饲养蚕宝宝，实现生态与产业共荣的局面，从而引领防沙治沙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4: 要做鸡王地中国设计吗？好吗？
5: 아빠만여내게대학부다
4: 어떤마와태도지켜육체지켜육체만
5: 엔더터태처
6: 아타쿠
5: 오산알다쿠아타쿠
1: 多年的治沙经历使吉日嘎拉图倍加珍惜苗木，这个地窖就是他专门为苗木准备的。
5: 이때떠난내가나라스태스내떠난강타에는오르고선노르면어떤뭐들으시하태네그때이
4: 나
5: 이나코이나어머어머어따이는모두테레슨바카올다르타르지조금늦사한보람지야
1: 驼绒梨树苗，一种耐旱成活率较高的树种。吉日嘎拉图想在自家的草场上试种这种新品种，希望能有好的收益。
7: 驼绒梨的那是14.9蛋白，一个说起来这个蛋白高，二一个说起来就是这个产量高。还有一个水用的少，一年就是2-3回浇水了就行了。
1: 上世纪50年代，牧区大寨乌审昭、治沙带头人保日乐代在茅屋组

0: 流沙海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十万亩流动沙丘被封固，近六万亩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了林草葱郁的牧场，造就了闻名全国的牧区大寨精神。
1: 把我们推动的就是他的那思想，把他赖以的那思想把我们给推动了。他那思想就是一辈子想的就是这个沙漠里头就是绿化，绿化生活提起来，这个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也想的就是这个。
0: 从小就耳闻保日乐代事迹的吉日嘎拉图也萌生了改变自家草场的想法，于是夫妻俩承包了10000多亩荒沙，开始了植树造林活动。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长达40余载，吉日嘎拉图和家人一起在毛乌素沙漠之中，凭借双手用心描绘出一片片绿意。岁月如梭，他们不懈奋斗，不计成本，经年累月地增加着草场数量，减少着沙地面积。万亩沙地的植被覆盖率已从不足15%增加到80%。

沙地是个聚宝盆，科学利用就能爆发出无限潜力。是与沙相搏，还是与沙为友，是内蒙古着眼长远的考量。在多年的治沙实践中，当地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实现人进沙退的同时，大力发展沙生经济林、风电光伏、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

库布齐沙漠，中国第七大沙漠，以绵延249公里的雄浑姿态与黄河相依相伴，曾是黄河波涛中泥沙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今随着流零期的黄河水被逆向引入沙漠，这片沙海之中奇迹般地绽放出星星点点的绿洲。从小就生活在黄河岸边的纳人满都呼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可以在沙漠里种荷花。每年春季，黄河裹挟着冰凌一泻而下，给生活在库布齐沙漠的百姓带来极大的困扰。怎样利用黄河水造福一方百姓，又能保证黄河安澜，一直是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他们开创性地将黄河陵水引入到了库布齐沙漠腹地，真正实现变水患为水利。引黄入沙工程实施以来，共治理库布齐沙漠18万亩，形成湿地面积15万亩，水域面积3万亩。昔日的黄沙变成了一片片绿洲，鱼翔湖底，鸟跃长空，一幅沙水共生、生态交融的和谐画卷，引人入胜。

0: 除了栽种荷花，那人满都户一家适时地在沙漠里搞起了螃蟹养殖。美丽的风景吸引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水境来一个这个生态，草也一个，水也一个，这个树也一个，人也来也人多，蒙古包的客人来也多。
0: 科技赋能为内蒙古防沙治沙

0: 加上腾飞的翅膀。内蒙古积极探索和实践新时代防沙治沙新方法新途径，机械化装备技术、植被建植技术、沙障建植技术，现代化智能装备代替了传统的人力，让防沙治沙有了事半功倍的可喜收获。
1: 对咱们内蒙古的黄漠化治理这方面呢，无论是研究、定位监测、视野视法这方面呢，还是很不错的。基于水资源可持续性的这种条件下，建立稳定的这个湿地、湿树，特别是利用乡土树种这一块造林和那治沙呢，是非常好的。
0: 湿地、湿树、桥灌草结合、造蜂飞病菌、水生态治沙，这些土办法和黑科技是治沙人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密码。前有牧区大寨乌沈昭，后有北疆楷模杭锦旗治沙群体。从阿拉善治沙英雄苏和老人，到治沙标兵殷玉珍，一代代内蒙古人用持而不息、久久为功的苦干实干精神，与干旱缺水斗，与风沙漫天斗，创造了沙漠变绿洲的世界奇迹。

0: 进入新时代，内蒙古立足风光资源优势，将三北工程与新能源开发有机结合，在内蒙古八个盟市全面推开风电光伏一体化防沙治沙工程。高毛湖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农民，绿化沙漠是他从儿时就深植在心中的梦想，如今大面积光伏板使他看到了沙漠的美好前景。
1: 你看现在把这沙也护好了，这边也起来了，又弄这板上发电，板下种着，这里面还可以养牧，所以这个农牧民的生活是大大的提高啊，我们一年也收入个20-30万块钱啊。
0: 光伏板上发电，光伏板下梭梭、凝条等低耗水、低成本的优质防风固沙植物将沙漠牢牢锁住，在改善生态的同时产生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光伏板间通过养殖带动现代农牧业发展，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立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了增绿、增能、增收的多赢。
2: 从我们这个几次荒漠化监测的结果可以看出来，我们内蒙的整体上的荒漠化的总体的面积是在减少的，荒漠化的强度也在呈一个减弱的一个趋势，实际上也就是表明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呢，通过我们这个近几十年的治理啊，生态环境是持续向好发展的，沙化土地的面积实现了一个减少，整个沙化的趋势也得到了一个控制。
0: 联合国对于中国的沙漠治理有一个评价，叫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治沙看内蒙古。科技支撑绿进沙退，点沙成金，内蒙古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创造了邓口模式、库布齐沙漠模式、以路治沙、光伏治沙，为中国乃至世界荒漠化防治提供了方案和样本。70多年来，人与沙的鏖战，黄与绿的交锋。

是内蒙古大地上最生动的图景。从漫天飞舞的黄沙到一望无际的原野，伴随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的不断推进，一代又一代人从理念到行动，从制度到实践，书写着内蒙古的生态奇迹。持而不息的绿色征程中，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正以从未停下的脚步，用生态底色不断绘就内蒙古的绿色发展蓝图。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胡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朵朵读了那斯特就开始那种了，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骑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3: 大黑，
2: 那是个耳马子，但是可老实了。
3: 耳马子，
2: 那自己骑。
3: 能骑来了。
2: 骑了，那耳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完了9岁的是，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那拉木啊。
1: 那达慕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0: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4: 那你妈给你找一下，对，搓搓手。
1: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于她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0: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5: 这一代，
1: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3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哈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6: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

0: 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十岁的小姑娘能在边境线骑马巡边，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1: 这个马鞍子是我们最早先巡边用的，然后后来就到二八大杠，然后摩托车。
2: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百公里的路，他从未喊过一声累。
3: 因为有因为我们大水嘛，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得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
4: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水不深，快慢点走。哎，太棒了，姑娘。
1: 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骑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2: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边境线上，总有一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飘。

0: 多年以来，福彩宫已经持续深耕内蒙古自治区孤残儿童福利事业，全区每年数百名脑瘫、孤独症、先心病、听障孤残儿童通过福彩资金支持的明天计划项目完成手术与长期康复，大量重度残障儿童经系统康复，实现自主行走、语言沟通正常入校。每一笔福彩公益金都源自大众善意，每一份温暖帮扶都点亮孩子们的未来。福彩助力，守护明天。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公乌素，蒙古语意为有深井的地方，坐落于乌海市海南区。这里早年依托工矿产业建镇发展，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成为了西北地区重要的能源外运枢纽。曾经市井热闹，人流汇聚，常住人口一度达到了3万多人。随着城镇化布局调整，人口逐步向城区集中，如今呢，小镇常住人口仅剩3000余人。褪去往日的喧嚣，多了一份冷清。可就在这份静谧之中，镇上唯一的一家彩票门店依旧客流不断，烟火不息。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间热闹的小店，结识扎根小镇的福彩业主王永军。
1: 你看了，我问你为什么偶偶极偶，偶偶偶极偶极偶极，是绝对是个极偶的号召，这就是。
2: 按理说今天应该有个酒了，如果要有酒就一注。149，
1: 没14，你倒小了，14同号。
2: 你咋这么别呢？
1: 根本是本位没一路好了，你不要讲了。
2: 我打149。
1: 中区这个单数，单数，单数，单数啊，听见吗？
2: 碰见这样的烧脑筋的也没办法，骂也就骂了，恼也就恼了，有什么办法了？只要你能中奖，你把我撤了都行了。我们其实在畅游在数字的海洋当中，我们这是一种乐趣。知道吧？
0: 经营彩。

0: 挑战多年，王永军早已和彩民打成一片，乐于和大家沉浸在数字排布里，推敲号码，探索中奖奥秘，却也不忘适时地劝导彩民理性购彩。
1: 打得差不多了吧？还打呀？啊？你是不是把这个那个啥这个机器先打光呀你？差不多就行了吧？量力而行。老婆回来又瞅你啊。啊？差不多就行了，已经打了1600多块钱了。
2: 说实话啊，你是不要做这
1: 个。不刺激你心里不舒服啊。哎，这人没拿票，
3: 啊、哦，那个人忘拿票了，这
1: 哪去了？从哪走了？
4: 是，
1: 刚才那个人，车上了。
5: 这好，我再配合你一下。
1: 好，好了啊、哦。行，慢走啊，要不然你500万又掉下了。啊、哦，慢走啊。
0: 土生土长的王永军扎根小镇经营福彩店已有22年，往来顾客多是街坊邻里、厂区工友。平日里他待人热忱，谈吐风趣，总爱用轻松幽默的闲谈拉近彼此距离，把小小的门店变成了大伙儿歇脚谈心的暖心去处。
1: 啊，
6: 行，谢谢啊。
1: 哦，不用，明天中奖再谢。
6: 行，更好。
2: 谢
6: 你的吉言。
2: 隔壁老王这会说，
1: 哎呀，我恨不得劝你了吧？哎，要你赶快测一个啊，不测不中奖。
2: 哎，对对对，
1: 咱们老古人说，好言一句山东暖嘛。咱们彩民来了，还需要听到咱们一句吉祥话，对不对？我买了彩票以后，哎，希望你明天中奖啊！希望你明天不要来我这儿兑奖。他问为啥？我是希望你去呼市兑奖。那大的吧，那人家高高兴兴就不中，人家也高兴，对不对？哎，这老板会说，今天没中，明天我再试试去。哎，
7: 就跟我说的少，
8: 那把好话
7: 留给他们了，都跟他们说，开了那么长时间了，这些来了以后都惯了，都你想都是这些老顾客，全是老顾客，都也熟悉了，反正是来了也就是跟兄弟姊妹差不多。
0: 王永军是彩票站业主，平时也喜欢打几注彩票碰碰运气。
1: 我没跟人发，
7: 这是你的？
1: 嗯，来我念你打就行了。9141，51，后面是59，啊，两倍。好了，两倍，一倍是10万，两倍是20万。
7: 支持，因为我也打的了。
8: 你也打？
7: 打，你看我打的，我今天打的是。打了14块钱的副食票打的，我也打，他也打，他打他的，我打我的，这不是
8: 两
7: 个打的，打了，他打的也不多嘛，打的玩嘛，对吧？说不上哪天能中大奖了，能挣点又能玩又能做善事嘛，对吧？你现在你就是你想去捐款了，你们出捐吧，打彩票等于也捐款了，对吧？
1: 撩起来。
0: 这份松弛的购彩心态并非凭空而来，早在30多年前。一次意外中奖经历悄然改变了王永军夫妇之后的人生轨迹。1994年，彼时还是矿场车工的王永军因企业不景气萌生了外出闯荡的念头。
1: 咱们这个普通家庭，你靠那个工资生活，你没有工资拿啥养活家呢？我就想着那南方人农民工啥都不会，人都能打出一片天地来，那我有一身技术，我为啥不去那儿试试呢？
0: 凭借扎实的手艺，王永军很快在宁波一家中英合资企业站稳脚跟。安稳之后，便将妻子和女儿接来团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妻子去买彩票，没想到竟幸运地收获11400元的奖金。
1: 在当时的98年。当时在那个1万多块钱也挺轰动的，其实那张票挺可惜的，大奖是96979983，我们是96979938，倒了下个，要不然是500万。从那以后 对这个。

0: 彩票，哎呀，我说这个东西还真能中，不中就顶多那个啥，做善事，中了对自己更好吧。
1: 那次意外之喜让王永军对彩票有了全新的看法。在外打拼八年后，因父母年迈需要照顾，王永军又带着妻女回到公乌苏镇，机缘巧合下接手了一家彩票站。
0: 我就来到一家这个我们当地彩票站，他呢经常不开门也不开机，我就说你摆的这个摊为啥不开机呢？他说也没人打，我们懒得也操作这个。我说你那你开的干啥？你还不开？哎，你要不行你干。我说我干就我干，结果问要什么手续，没手续，去中心那个啥变更一下名字就行了。哎，这一开始是做了一台体彩机，办完手续以后，我说光这一家体彩不行，人家热衷于福彩的多，福彩的名头比咱们小，哎，我就去乌海福彩中心申请福彩。
1: 2004年，王永军正式开设双彩经营站点。虽说自己经常买彩票，但运营门店完全是从零起步。不甘局限于小镇固有经营模式的他，开始沉下心四处走访学习。
0: 活到老学到老，等你给彩民解释不清楚的时候，那才丢人呢。我越来越觉得我的这个局限性太低，想到人其他省市搞那么火，他们是怎么搞的，我自费，我走到宁夏，我又再去咱们呼和浩特，我又走到山东济南，我又到天津，又到北京，我都去，我只赚彩票站，我把他们的优点我抄袭下来，所以慢慢形成了我现在我的走势图跟其他彩票站走势图别具一格，不同。你看他这儿4545上面顶了个三，
2: 那个一共七把这三这两号能看单号了，
0: 七可以考虑啊，是吧？九十四，哎呀，走13好，啊，走13好，13还是咱们出山于一的，
2: 哎呀，但三套我今天杀了，
0: 那你这个要了吗？
2: 25做单了，20要了，
0: 21，
2: 21没要，我要20没要21。
1: 王永军外出取经，慢慢摸索，用心琢磨出一套自己的特色经营方法。
0: 咱们就是，因为咱毕竟是个小白，白手起家，啥也不懂，怎么才能懂？没办法，我说我如果是个彩民，我进去缺啥，我就应该补啥。我是站在彩民的角度来开这个彩票站。哎，结果呢，我首先推出的跨度也好，一进去小白能看懂的一种走势图来那个啥，结果挺火。原来公诉也有一家，自我开了以后，人都来到我这面了。
1: 从王永军傲娇的表情中不难看出，他这套方法成效显著，很多彩民被深深吸引，成为彩票站的常客。方培荣老人就是其中一个，他对王永军的小店赞不绝口。
2: 乌海市呀，是第一流彩票站，因为什么呢？你看我跟你说，这个东西，这个走势图是独有的。但是这个，我走了6个省市自治区，都去过彩票站，但是这个没有。我今天我需要打我要几的号，就从这个图上我就要去看出来。这样呢，我就走了近路了。但是从这儿你要是看了，我就认为这是蒙了。这叫大海捞针。
0: 其实咱们这个就是一种尾合走势，为了我们彩民更方便的杀号。如果我们在这个小走势图上，如果今天看中是个一，那我们今天就考虑到啥了？有一，今天01、11、21、31，这是我们必选号。如果今天是没看中这个三，我们就是能杀掉03、13、23、33，因为咱们双色球是33个号，杀掉了4个号，我们就成了29个号，我们就成了啥了？29选6，我们无形中就把这个难度降低了。
2: 你拿我来讲，我是个退休工人，我也没做到，但是不影响我家庭正常生活，家里边全家人我10几口人都支持我刷这个，每天花个10来块钱刷刷彩票，支援支援这个什么，在残疾人呀、孤儿呀、困难地区，我认为这个挺有意义的，
3: 是吧？
2: 哎，
3: 那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2: 我从海关过来。
3: 怎么过来？
2: 哎，对，过来坐公交车，从那到这。

0: 一个半小时，一天来回得三个小时，一年12个月有10个月的上午的时间都在这儿，这彩票咱们挺可有感情了。今天下雨来不了啊呀，我今天上午这个好像这个时间比较难很难度过，来了这儿了感觉到挺哎比较是快，情绪跟思想呢就不一样了。
1: 资深老彩民。
2: 王永军用心打磨的特色走势图，只是为了帮助彩民简化选号思路，让日常购彩多一份轻松乐趣。彩票开奖本就充满了随机性，并无规律可循，能否收获好运终究要看机缘，所以放松心态量力而行才是购彩的核心意义。说到机缘，在这间烟火满满的小店中，就曾经发生过一件与28万元奖金遗憾擦肩而过的趣味故事，也恰恰印证了运气的不可捉摸。中奖这件事儿本来就充满巧合，常常会出现一念之差的阴差阳错。这件颇具戏剧性的事儿就发生在来公务宿务工的一对兄弟俩身上。
3: 那天呢，他领着他弟弟、他老婆，他们三个进入彩票站了，买彩票。他买彩票当中，他老婆就不愿意，叨叨，有这些钱干啥不行啊？哎，叨叨的烦了。哎，他弟弟说：“那你哥你给我选一注啊，我买。”他就把他经常买那注号啊给他弟弟了。那你买吧，我不买了。你猜结果怎么样？当天晚上就中了2等奖，28万，把我高兴的要命。当时领了现金以后，他弟弟给了他哥6万块钱。其实中奖其实就是个机遇而已，靠的是幸运。
2: 中奖插曲尽显运气无常，王永军的小店里暖心的故事时有发生。
3: 一个彩民，他是个包工程嘛，打完彩票以后他转身就走了，里面的钱包都落下了，钱包里面有银行卡，现金有9000多块钱的，还有他的一些名片干啥的就落下了。走了以后我就到处找这个人，找不见我怎么办，正好他那个钱包里面有名片，我就打电话，在哪儿呢？他说那个啥，他在火车站呢。我说你东西是不是丢了？哎呀，他这一摸。
2: 通话后，王永军才得知，这位彩民当晚要乘坐11点多的火车赶往北京谈生意，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而公务宿镇到火车站往返车程至少需要2个多小时。
3: 我打车，我给人送去，感动的。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对人家彩民来说，误车那是一方面事情，如果要谈大工程，那误的事儿就大了。其实我觉得，哎呀，挺光荣的。哎呀，我给人救了一个急。丢手机的、丢钱包的、丢东西的，有的就是每天都有，每天都在发生。但我们是有责任，我们有义务还给人家。这就是窗口行业嘛，有个好的口碑，才有好的买卖。
2: 开彩票站迎来送往，看似买卖，但在与彩民们长久的相处中，这桩买卖渐渐有了温度。
3: 一开始我就认为这是一个买卖，你买我卖，我挣我的佣金，哎，你买完你走人，就这么个简单的买卖关系。卖着，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个买卖关系，我觉得我做的行业就是个公益事业的行业。所以我慢慢转变我这种概念以后，比如说我有些举措啊，我把我的饮水机呀、好，我有备的雨伞也好，就是有时候夏天天热，我们有时候熬的绿豆汤放在这儿，环卫工人想休息可以休息，上岁数的老人坐这儿休息也可以休息，象棋谁想下可以下。原来公宿没有搬迁的时候，这面的老人呀休息有时候就是过来转转，凉快坐一坐，休息聊聊天，买好菜你回家了。其实我就是个爱心驿站，就这么简单。
2: 今年60岁的王永军守着这家福彩小店，一晃就是22年，日复一日打票出票，接待街坊彩民。旁人看着重复乏味的日常，在他眼里却是一份满心热爱、值得骄傲的公益事业。
3: 小小的彩票店可以说是第一个 把我的生活改

0: 变，因为我要不干这个，我要在工厂打工，我这个车我都买不起，就靠我的工资，你能买得起车吗？买不起。这一方面事情了，我觉得做了一项光荣事业，我还带动了好多跟我一样的业主，把他们的思想转化，让他们不要是以这个卖彩票为主，挣多少多少钱，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宣传公益的。哎，你要是而老王如何这么高尚，我其实我本来我就觉得我高尚，因为我这点钱，你们的退休工资就有我的一部分钱了，我给你们赞助的，我相当高兴，就是这样想的。哎，我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双丰收。
1: 一间乡镇福彩小店22年烟火如常，当年外出闯荡时与福彩偶然结缘，返乡后王永军用心经营，摸索特色服务，凭着一腔热忱把小小的门店变成了邻里相聚的温情角落。店里呢有推敲号码的轻松闲谈，也有与大奖失之交臂的趣味插曲，更有连夜送还财物的诚信之举，还有贴心便民的细碎暖意等等。对王永军来说，经营站点不只是谋生糊口，更是传递善意、践行公益的光荣事业。关于他扎根基层、深耕公益的所思所为，还有许多暖心故事未曾讲完。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近期呢，我们会继续分享王永军践行福彩公益初心的更多日常故事。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卫生，小玉，有事吗？卫生，我在我家附近发现了一个人受了重伤。
1: 受伤了？
0: 啊，
1: 你认识他吗？
0: 我不认识啊，我没见过。他很年轻，浑身是血，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喊他也不答应，但身子是热的，还有气儿，可我也看不出到底是烧哪儿了。我不知道咋办，就来找您了。别害怕。
2: 我跟你过去看看，走。那患是坏人吗？土匪啥的？
3: 那更应该过去看看了。救醒了不就知道了吗？你等会儿我把急救包拿上啊。
0: 好。
2: 走。站住！
1: 大晚上的干嘛去？
2: 救人啊。
3: 什么人？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什么人，你们赶去救人家，
1: 救醒了不就知道了吗？
3: 那行，我跟我们一起去。
1: 你也去啊？
3: 啊！你不怕土匪啊？
2: 我王爷怕什么？我有枪。
1: 带路吧。
0: 走。

没事，没事，你看。

0: 一看就是爬了很远的距离。
1: 枪伤啊，万一是土匪怎么办？不过也有可能是让土匪打伤的，
0: 救醒了不就知道了？
1: 但事先咱说好啊，人是你要救的，万一真要土匪，我可不担什么责任。小玉，帮我作证啊。
0: 好，没问题，王科长。如果他真的是土匪，我来承担责任。小玉，你们家有什么备用的门板吗？
2: 有。
0: 咱们去取一块，把他带回去。走
2: 走。

0: 对我的任命，周某一定不辱使命。
1: 这是赣州办主任我方景，此次叛逆会查证，与其说是党国对你的选择，不如说是历史对你的选择。所谓忘狂澜与激动，负大责是将轻啊。
0: 不成功则成人，
1: 此次委屈真度艰辛啊。我送你两句话：一，囤积一气可以囤积个力量；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两句话不是我说的啊，是对面那个将我们逼到这个小道场的人说的啊。

0: 事情意味着什么吗？必须返航，我们能不能回去？阿亮说的。
1: 怎么开飞机是你的事情？我今天只知道，就算坠毁也得到茶城，这关乎到党国的命运，成功则成仁。
0: 是。
2: 九级棉，蝙蝠。

0: 怎么样了？
1: 手术做完了，但伤得很严重，需要给他打一针吗啡。
2: 什么人什么身份都不知道，就给用吗啡，这玩意儿多金贵啊！败家子。
3: 嘿嘿嘿，乔队长，工人大会都准备好了。啊。哎，铜头螺也开好了。
2: 咋的呀？你还不相信我呀？
3: 不是，那怎么可能呢？
2: 我今天困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罗主席，哎，今天晚上我住哪儿？
4: 一会儿我给你安排。
2: 好。
1: 等等，陶排长，你能不能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铜锣寨的？
0: 看这打扮，不像。铜锣寨的土匪有自己的一套装束。
2: 听我说啊，吗啡该用得用。
5: 那罗主席，你带我去睡觉的地方。
4: 好，咱们走。
5: 哎，省着点用啊，那边还金贵。

0: 睡不着啊？
1: 早知道就不喝你那杯咖啡了。
0: 早知道你睡不着的话，我就不给你喝我磨的咖啡了。
1: 我以前经常喝，这是第一次喝了睡不着。
0: 那是有心事喽？

0: 你怎么不睡啊？你也有心事？
1: 今天经历的有点多，我得消化消化。
0: 对陶排长有意见？
1: 嗯。
0: 切，虚伪。
1: 好吧，我承认，有那么一点点委屈。
0: 其实，在药品的问题上，我还真觉得陶排长有资格说你两句。当初大军在攻打龙虎关的时候，陶排长肋部受伤，他为了节省药品给更需要的战友，硬是没有任何麻醉剂就动了手术。不信你去问问，部队上的人都知道。
1: 我听说了，我也相信。谢书记当年受伤，也是因为坚决不用盘尼西林，他差点送了命。别看他们平时对自己舍不得，当初接受我们这些起义官兵的时候，谢书记他们给我们这些原国民党伤员用的，都是解放军最好的药。
0: 信就行。哎，听说你是在美国念的大学？
1: 杜克大学。不过我没有念完。
0: 那你为什么起义？为什么这么晚才起义？
1: 我怀疑你睡不着觉不是因为我给你喝的咖啡。
0: 那是因为什么？
1: 你是因为不相信我穆剑臣才睡不着觉吧？这么跟你说吧，但凡有良知、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最简单一点，就像你刚才说，陶排长受了伤，坚持不用麻醉药；还有谢书记受了伤，坚持不用盘尼西林，这些在国民党的军队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但偏偏这些，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比比皆是，当然这只是很小的一面，但是以小见大让我感动。我很庆幸自己走上了起义这条路。至于为什么这么晚才起义，因为我是桂英。说实话，我对桂系曾经还抱有一丝幻想，直到他们撤出了武汉，我才真正考虑民族的出路，还有个人出路的问题。那你呢？你为什么要和家里断绝关系？
0: 我？因为我有良知，有头脑呀。
1: 现学现卖，我觉得伯父挺好的，他积极要求进步，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有这么一个爱你的爸爸，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0: 自查征解放以来，他的表现确实很不错，不过我还要看他进一步的表现才行。
1: 小龙同志，我发现一个问题，从你今天的表现来看，我发现你不单单是对自己的要求高，对身边的战友，对身边的好朋友，包括对你的家人，要求都是很高的嘛。
0: 今天我就是故意的，实话告诉你吧，陶排长也是故意的。其实他在走过去看对方枪支型号的时候，就发现对方的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是虚张声势，所以才开枪吓唬他。不管怎么说，粮食是到手了。
1: 哦，弄了半天，陶排长是吓唬他们的，那赵贵叔不就惨了吗？你们家大黄可真聪明。不过我还是不同意你的这种方式。你看，到了最后，你还得把这些粮食给送回去，而且之前你爸爸就答应捐给县政府100担粮食了。
0: 你又没有通知我。再说了，周家那么

0: 多田地，应该捐1000担、10000担才对。
1: 这是两码事。
0: 行行行行，就是我就是看你没睡着，怕你有情绪才来陪陪你。现在我的话说完了。
1: 好吧，谢谢你的好意。跟你聊完之后，我的情绪恢复正常了。
0: 其实我。

0: 啊，我说穆医生，你这手老这么洗，不怕洗秃噜皮了呀？你不心疼你的手，我还心疼老乡的水呢。
1: 是是是，那穆医生的手可是美国上过医科大学的手，全凭着这双手看病救人呢。再说了，病从口入，不动。
0: 你俩什么时候一伙的？
2: 开酒。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行军打仗哪有那么多功夫洗？
3: 哎，曹科长，行军打仗更要讲究个人卫生了。饭前便后要洗手是卫生常识，如果生了病，反倒影响战斗力。
2: 我看你呀，功夫全都耽误在整理头型、洗手上面了，哪还有时间征粮干革命啊？
3: 好了，曹科长，我洗漱完毕了，可以出发了。
2: 呀，今天那自然阶级皮夹克不穿了。
4: 穆医生，这是你的皮夹克，穿上。
5: 老罗叔，哎，这皮夹克送给您了。
4: 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我？
5: 对啊，送给您了。
4: 那你穿啥呀？
5: 解放军穿啥我穿啥呀。
4: 哎呦，谢谢啊。
5: 能帮个忙吗？
1: 哎，
5: 好了，曹班长，我不等你们了，我先去会场看看。
6: 昨晚打雷了？
5: 没有啊，没听见啊。
2: 那没打雷，没震着他，他怎么突然明白了呢？你这干啥？拿簸箕搓土？
5: 行。
7: 乡的乡亲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危害茶商多年的反动土匪头子铜头罗昨天被我大军抓获了。
1: 好，解放军万岁！
8: 解放军万岁！
1: 打倒土匪恶霸！
8: 打倒土匪恶霸！
7: 下面把反动土匪头子铜头罗带上来。
9: 罗带
10: 打死他！打死
7: 乡的乡亲们，随着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茶商的革命形势也是一天比一天好，广大群众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对县党委县政府的工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像咱们莲花乡的周培龙老先生，不仅向县里捐了100担粮食，而且还及时提供了情报，帮助我们顺利地抓获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反动土匪头子铜头罗。既支持了政府的征粮工作，又帮助我们打开了清匪反霸的工作局面。清匪反霸目的就是为了保住我们的胜利果实，保住我们的红色江山不被反动分子颠覆。

县政府号召广大群众向周培龙老先生学习，继续帮助政府完成征粮工作，把经费反罢工作引向深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是茶城里面最有威望的人，跟冉云州府是一条心呐、啊。

0: 的地到了，准备跳伞。
1: 组长，天已经亮了，这个时候跳伞肯定会被共军发现，有去无回，不如先回去，改日再来。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你知不知道飞机这样飞一趟要走多少程序，要花多少美元？你知不知道海南岛100,000国军命悬一线，党国的命运就在此一举？
1: 我明白，可要是被发现了，咱们的任务同样无法完成。
0: 你可以选择跟我跳下去，或者我现在就毙了你。
1: 好，听你的。

下面我宣读：茶生县人民政府布告，布告，反动土匪头子罗胜坤，绰号铜头罗，利木鸭子宗乡人士罗胜坤及其反动同伙长期盘踞在铜锣寨，肆意杀害无辜百姓，抢夺人民财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 茶生县人民政府决定，判处反动土匪头子罗胜坤死刑，以验明正身，立即执行。Okay.

0: 捉骗我那个老狗，
1: 抓起！
2: 走，
1: 夫君，
2: 走，
1: 夫君，
2: 走。
1: 班长，有没有看到一会儿拿枪的土匪？

0: 受伤了没有？
1: 没有。
0: 追！
1: 追！追！追！

0: 大壮他的是肩膀，怎么人死了呢？
1: 打肩膀也能把人打死？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2: 第七颈椎棘突断裂。
0: 铜陀螺是被小龙同志的手榴弹砸死的。
1: 啥？这手榴弹也能把人砸死呀？越说越玄乎了。
3: 一点都不玄乎，这个地方的骨骼非常脆弱，稍微受到重创就有可能让人没命。要不要试试？
1: 哎，别，小龙同志，
4: 干嘛？
1: 向你致敬。你说你这手榴弹没拉弦就能把人砸死，这样拉了弦，汉南岛不让你给解放了吗？
5: 小龙同志很镇定，而且还很勇敢。好的时候，我们男同志不一定还能比得上你。
4: 我爸爸呢？
6: 周公，哎，你没事吧？
7: 没事，没事。哎，他们都在那儿。
6: 大哥，嗯，军座，我们来晚了。
7: 别叫军座。
5: 少爷，没事。
4: 爸爸，嗯，你的心脏还好吧？
7: 爸爸很开心，要没有你，爸爸就完了啊。
4: 换成任何一个革命战士，我都会救的。
7: 一定的，一定的。哎呀，感谢你，这位小同志，幸亏你们出手相救，哪天一定到舍下，让老朽好好的报答一下，请务必赏光啊。
5: 伯父，您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穆医生，
8: 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特务昏过去了，甘副县长让你跑步到农会救人。
5: 好，伯父，那您先回家休息，咱们后会有期。
7: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4: 我也去了。
7: 哎，好，小心点。
4: 穆医生，刚才农委会的那个年轻人不见了。
5: 不见了？
9: 他应该走不远，周围找了没有？
10: 我跟老刘叔带着人把这周边都找遍了，也没找着。
5: 他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我担心会感染。跑了就跑了吧，先看看特务。
11: 干部县长，
5: 干部县长，
12: 魏少，过来看看他，这个特务情况很危险。
9: 他的身份确认，
12: 你来看。黄金手枪发报机一样都不少，
13: 还有蓝色的派丝。
5: 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的话眨一下眼睛。
9: 王妹妹，你跟那凑什么热闹？你啥时候学会看病了？
1: 嘘，小声点，好像在说什么街头暗号。
9: 哼，街头暗号，那意思你就是这街头特务呗。
12: 严肃点，都什么时候了？
5: 疼的话眨一下眼睛，这里疼吗？
12: 手中不痛。
5: 甘副县长，是创伤性气胸，由高空跌落导致。小玉，你去给我打盆清水。老罗叔，你去烧盆热水。小龙，把我的急救包拿来。
1: 好。康县长，听清楚了，应该是两句诗。第一句是“铁人无泪什么什么”，第二句是“守住什么什么”。这应该是一个重要信息或者接头暗号。你想啊，这人都已经摔成那样了，哪还有心情在朗诵诗啊？
9: 你还能听出来是唐诗呢？
1: 那是当然，我跟你说过，哎，我书香世家。

0: 既然是特务，那就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
1: 应该没有问题，放心吧。

0: 穆医生，谁打来了？
1: 大家先都回避一下，不要影响穆医生治疗。
2: 好。

0: 特务应该是降落的时候摔断了肋骨，因为肋骨的断裂刺穿了肺部，所以造成了创伤性的气胸。我用针管和鼻管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氧气进入胸腔，保持心脏的跳动。你说了这么半天。
1: 可是那特务的心跳不是还是不跳了吗？对，但是从特务最后的死因状况来看，不像是窒息性死亡。怎么说呢？更像是中毒。
2: 中毒？
3: 穆医生，这里边救你是大夫，你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
2: 当然，所以我需要把尸体带回县城，或者送到军分区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有了最终的结果，我就可以断定。穆医生，你这可是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呢！啊，照他这么一说，他是没有嫌疑了。哎，可是咱这屋子里所有人都有嫌疑了。哎，我可事先声明，我没通过特务啊。
4: 那可未必。
2: 这个屋子里所有人，除了穆医生，还就你近距离接触过特务呢。哎，我说龙主啊，你这话可是好说不好听啊！啊，我是碰过特务啊，我是干嘛去了？我侦查去了，我听他嘴里的情报去了。我那是我怀疑穆建臣，穆建臣他是个特务啊，他怕特务跟他接头，所以哎。 他先把特务给杀了，就叫杀人灭口，杀人！
5: 王妹妹同志，不要轻易乱下结论。
2: 王妹妹同志，我再声明一点，把鼻管插进脖子是为了治疗气胸的一种非常规方法，这种方法可能不好用，但是绝对不会因此而让人死亡，明白吗？
5: 反正你说这些我不懂，我就看见你在特务身上忙来忙去的，一会儿又是针管，又是鼻管的。
0: 然后特务就死了。王妹妹，我说过，特务的死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在，还有，你可以怀疑我的医术，但是你不能怀疑我的人品。
2: 行了吧，说能拿鼻管插人脖子里，心得有多狠？

0: 好了好了，这件事仅靠我们几个也未必说得清楚，就按穆医生的办，把尸体带回县城，有必要送到军分区鉴定个水落石出。陶队长，你带着你们工作队这就护送尸体回县城，针管和笔管你也带着，回头送到我办公室。
1: 是。
0: 穆医生，不好意思。

0: 回去路上还有委屈，
1: 以防万一。吴县长，现在你的嫌疑最大，赶紧
2: 到。
1: 把人绑了，报警。出发时再说。
3: 其实吧，我觉得穆医生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是吧？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他就敢把特务给杀了。你说那他智商的？
2: 正也是你，反也是你，
3: 贬了原来都是你，你到底有没有立场啊？
1: 所以他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嘛。
0: 不是我，你看，这不说要绑的是穆医生，又不是我，你们这针对我干嘛？咱们也就是内部矛盾啊。

0: 回去路上还有委屈，
1: 以防万一。吴念真，现在你的嫌疑最大，安心。
2: 到，
1: 把人绑了。不急，出发时再说。
2: 其实吧，我觉得穆医生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是吧？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他就敢把特务给杀了。你说那他智商的？
3: 正也是你，反也是你，贬了原来都是你，你到底有没有立场啊？所以他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嘛？
1: 不是，你看，那不说要绑的是穆医生，又不是我，你们这针对我干嘛？咱们也就是内部矛盾啊。

0: 王妹妹，过来搭把手，把门板卸了，拿这个抬尸体。抬完了之后再给农会送回来，好吗，小玉同志？
1: 陶排长，您用吧，不用还。
2: 我不抬，谁杀谁抬。
3: 废话，这不是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杀的吗？
4: 你们都不用管，我来抬。

0: 穆剑臣，你较劲呢吗？这不是，一个人怎么抬啊？
1: 不需要他，我自己可以把他背回去。你们抬我还不放心呢？从现在开始，你们都不允许碰尸体。
0: 行，穆剑臣，你有种！大伙都听好了，从现在开始，谁也别碰这尸体，谁碰我跟谁急。让他一个人背。罗志杰，给他找个筐，结实点，让他背上。
2: 这个，哎，陶排长，我想就别给他捆起来了，要不然这背起来这不方便是吧？
3: 你不提醒我还忘了，必须捆上，这是甘副县长的命令。
0: 哎，
2: 哎，这穆医生怎么会有你这个同志？
0: 我其实我不是那意思，我
3: 水深则缓，贵人语迟嘛。
0: 啥意思？
4: 什么意思？

0: 中途长。
1: 正是在下。
0: 就一个人来了？
1: 请问您是哪位？
0: 黄少立，71军210师。
1: 幸会啊，原来是黄副师长。
0: 你认识我？
2: 不认识，但是贵系少将以上将领的个人信息我都很清楚。
3: 忘了你是保密局的。就你一个人来？
1: 两个，还有一个走散了。
0: 带没带电台黄金一类的东西来？
1: 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0: 在哪儿接头？
1: 我们跳伞的时候他被乱流吹走，现在是死是活还都不知道。
0: 耍滑头，台湾方面净搞这一套，老子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全都是被你们给骗的。
1: 黄副师长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恐怕跟台湾方面没有任何关系。据我所知，你17军团和71军都已经过了镇南关了。
0: 老子是按建功总体作战安排留下来打游击的，说好了要给我空投物资和经费，这等了大半天光来了个大活人，黄金和物资一样也没看着。
1: 请问你现在手里有多少人马？
0: 只要台湾给黄金，要多少人马就有多少人马。
1: 好，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那不如把我先放了再说。
0: 先别急，你告诉我你跟另外一个兄弟准备在哪儿接头？
1: 今晚大茶山仙人洞。
0: 好，晚上我们就和你一起与你那个兄弟接上头再说。这好不容易盼着台湾来人，别回头又把我们给抛弃了。
1: 也好，
0: 等你们接上了头再给你们二位好好的接风。别小看了这个地方，这儿可是有吃有喝还有女人呢。这个东西就先存我这儿吧。晚上如果拿到了黄金和发报机，就把另一位给干掉，带上这位走水路继续奔婺州。要是万一遇上了解放军，实在逃不掉就把他交出去，咱们也算是主动投诚。
4: 是。

0: 树根，你先出去一下，一会儿我叫你。
1: 是，老婆子。
2: 谢谢您，花姐。
0: 不谢，我喜欢兰花，希望你也喜欢。
2: 空谷幽兰。花姐不是解放军吗？怎么还喜欢这小情小调的花？哎呀，
0: 解放军也是人啊。
2: 不用了，感觉好多了。
0: 烧柴刚退，别大意了，测一下吧。
2: 嗯。

0: 谢谢黄小姐的悉心照顾。乔安姐说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真要谢啊，就好好谢谢穆医生吧。幸好他及时赶到了，也幸好他带了药，要不然你这条小腿啊，怕是真保不住了。
1: 是啊，一夜之间，恍如隔世。我一定要好些坚持。

0: 哎，去看看。
1: 是。报告失踪，没事。
2: 上去吧。
1: 是。
3: 人呢？几个月前我们同为国军，没想到几个月后，他成了你们的座上宾，我却成了你们的阶下囚。你说这人的命运是有多么奇妙啊！
4: 陈先生，你思想负担太重了，你好好改造，改造好了一样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到时候你也会是我们的座上宾的。
3: 黄小姐不用安慰我。我知道，投降和起义完全是两种性质，何况我们差点哗变。还是建臣有头脑啊，有先见之明。
4: 你很了解穆医生吗？
3: 倒也谈不上吧，他是我们撤离武汉时被强征入伍的，我们在一个师，所以才认识。他医术很好，为人也很随和。清树平战役后，我和我们师在祁阳北被共军包了饺子。哦不，被你们解放军。他和他们团三营一起临阵倒戈，投奔了你们。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没想到。

0: 放心吧，伤口按时换药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太好了，谢谢，谢谢黄小姐。等我好了，黄小姐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我定效犬马之劳。
0: 解放军里都是阶级弟兄，你呀，好好养病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行了，我还要下乡去巡诊给老乡们看病，你再有事儿就找赵大夫啊。
1: 明白。黄小姐，等我好了以后，我能跟你一起去下乡巡诊给老乡看病吗？
0: 当然可以啊，欢迎啊。好了，我先走了，好好养病。

0: 董事长，同为党国志士，何苦如此相逼呢？
1: 党国志士，在国防部最新的勘乱汇编中，第十骑兵团71军211师副师长黄绍立私吞军饷，私卖军火，一个月前在永江已经就地正法了。那请问这位黄副师长，你又是谁呢？既然不是真的党国志士。
2: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别，董事长，我就是黄少立，就是我，就是我。
3: 胡说！
2: 有假包换，我卖通了军需处的老乡，他把我放了，枪毙了另外一个人。
3: 这就是你所谓的党国志士是吗？党国就是毁在你这种败类手里吗？
2: 别，董事长，饶命！我这里保全基地，这里有吃有喝的，还有银元。
3: 哦，对了。 上面还有女人呢，我可以帮助你，可以帮助你，光复党国，一起效劳。
1: 光复党国，可惜啊，党国并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老乡们，我已经把他们都杀了，你们可以回家了。这儿的东西，你们随便拿，回去好好生活。

0: 不见人松绑了，这样走太行了。
1: 行了，松去吧。哎，不过我告诉你啊，到时候该问县长问去，你可得承认是你松的啊。
0: 那你倒没说呢。哎，不过你觉得他会是特务？
1: 我肯定说他是特务，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0: 我是这么觉得的。你看他刚来的时候，那个打扮，那个做派，那全是剥削阶级的打扮。你说他还喝什么咖啡？咱劳动人民哪有时间，哪有金钱，哪有那心情去喝咖啡，对不对？你说这种人是怎么混进咱们人民队伍里的？
2: 那你说你这种絮絮叨叨、嘴碎了吧唧的这种做派，是怎么混到我们男人的队伍里来的？
0: 我本来就是个男人呢。别笑。

怀疑他是特务，不光是因为他不学阶级的作派啊。你想，他是刚从广场那边投诚过来的吧？哎，他投诚过来以后，还主动要求来到了茶商，对吧？他刚到茶商，在天上就掉下了特务。这特务刚掉下来，就让他给治死了。哎，那个鼻孔插到脖子里，是咱亲眼看见的吧？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吗？

0: 看审判结果吧。如果他不是特务，那就还是咱们的好同志；如果人要是他杀的，我就亲手崩了这个狗头。
1: 哎，那当然啊，我也就是分析分析，解释分析分析。

0: 惊蛰。
1: 玉林，
0: 韵涵。

0: 你到底是不是痛？
1: 我不是，我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也可能还没有真正改造成一名解放军，但我不是特务。
0: 那特务怎么会死在你手里的？
1: 反正我没有杀人，我只是用了我认为合适的方式救他。之前我也说了，特务有中毒致死的症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特务有可能是你杀的，也有可能是他们几个人杀的。
0: 反正我没有杀人。
1: 这话我刚才说过了，但你我说了不算，对吧？
0: 难道咱们这些人里真的有狗特务吗？

0: 并肩作战，没事吧？
1: 没事，你呢？

0: 陆建臣回去的就有。陶排长，人从四平大门渡过。
1: 别废话了，快点走。
0: 是。是建臣了，把他放下吧。
2: 不行，你绝对不能扔下，不然大家都危险。都怪你。
3: 尸体搞定了，我听说你就是他。
0: 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了，走。这。

0: 整个茶城地区现在正规部队有两个排，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敌方为了攻打海南岛而去征粮，所以两个排里已经有一个多排都基本化整为零了，分到各武装征粮工作队下到各乡去征粮了。
1: 两个排怎么那么少？
0: 军分区的主力都已经集中到了柳州一带去作战，还有一些去维护桂柳县的交通了，所以只剩下两个营驻防在辖区内的十个县，每个县分到的兵力都不多，而且桂系的主力军已经被围灭殆尽了，所以现在共产党内部有人认为已经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他们并不觉得兵力少。
1: 好事儿啊，他们越麻痹大意，形势对我们越有利。
0: 你这次来的任务是什么？
1: 上峰让我在桂北尽快打响广西防攻的第一枪，夺取茶城，建立广西省政府。怎么了？
0: 你不该来。
1: 为什么？
0: 你来这儿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1: 就算是飞蛾扑火，我现在能见到你也觉得值。
0: 玉林，我是认真的。
1: 我也是认真的。
0: 你不明白，这桂北地区跟其他地方不一样，铜锣寨已经被共军灭了，铜头锣都已经死了，这整个茶城反共力量就只剩下银殿山的陈癫子了。
1: 我知道他。
0: 这个陈癫子是个有奶便是娘翻脸不认人的惯匪，他今天可能投奔你，明天就可能吃了你。
1: 土匪终究成不了大器，真要想打共党，指望不上他。
0: 那还能指望谁呢？
1: 你跟我。
0: 玉林，听我一句劝，咱们走吧，带我一起走，带我离开这。
1: 会的，我们会走，我们会一起回去，但是不是现在。以现在茶城的形势来说，有一个人比这些土匪加起来都重要。
0: 谁啊？
1: 桂系的看家部队第七军的袁副军长。

0: 除了左家小青，其他人格杀无论。
1: 是。小龙，你绳子有血带，不行，小龙，不能接，他们是来救穆医生的。妹妹，你怎么那么固执啊？
0: 都什么时候了，多一个人多费力量。
1: 不行，不能接，小龙，
0: 你的腿受伤了，铁峰老师没给你看看伤啊。
1: 我用不着。
0: 小龙，别跟他们，把绳子都解开。
2: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把周家那个小贱人给我交出来，我饶你们其他人不死。
0: 他们是来抓我的，我引开他们，你们在这儿等陶排长。
3: 小龙，快回来！
4: 小龙，
0: 走。
2: 小龙，快回来！
3: 山峰这次派我来，主要是要做周培龙的工作。

0: 这个人是国军的前辈，在茶城一带已经经营了多年，根深叶茂。策反他将是桂北暴动成功的关键。我相信，如果他能振臂一呼，那当地的地主武装和那些已经回家当农民的桂系的官兵，一定会一呼百应。再联合了陈癫子这些土匪，到那个时候。
1: 我们在茶城的革命形势就不一样了。茶城一旦拿下来，白建功部署在整个八桂大地的所有的部队都会揭竿而起。到那个时候，那上峰有没有告诉你，就是这个钟佩荣，刚刚把前来投奔他的国民党官兵都送给共产党。他现在可是共产党面前的红人啊，他的那个宝贝女儿。 就是茶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骨干。你想跟他联合反共，那就等于是与虎谋皮，以身自毁。我在来之前就觉得，如果这还不行，我宁可杀了他，也不能让他为共产党所用。
2: 小月，听我说，把绳子给我解开。
3: 让我来看看妹妹的伤口吧。
2: 不行，小月，你解开，他就好了，他再也不回来了。妹妹，你还没看清楚，我为什么要跑？韩桂英要抓的是勇者，他根本不是来接应我们的。那也不行，小月，等逃跑者回来再说。
3: 小月，你听我说，他中了枪，现在流血很多，如果不马上跟他治疗，他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加上龙之门，两条人命。
2: 你好好想想，小月，不行，绝对不行，小月，相信我，小月，哎呀，放虎归山呐，放虎归山呐，谢谢你，小月，哎。
4: 要干嘛？
5: 要干嘛？这是什么？啊？
4: 要干嘛？
5: 穆医生，你不能这样，你丧尽天良啊！你这是。
6: 穆医生，穆医生，你放开他！你放开他！

0: 小玉，罗主席，别害怕，我刚才给他用的是麻醉药，能够减轻他的痛苦，方便手术而已。
1: 麻醉？
0: 小玉，过来搭把手。
1: 来啊！
2: 周佩龙是在茶城经营多年，但是他多次帮着官府剿匪，沉甸子这些土匪跟他都是势不两立。即便他真的答应帮你，沉甸子他们也会因为这个而跟你反目成仇的，你明白吗？
3: 别喊了，我知道你一个人在顶后三年，一定有很强的挫败感。
2: 对不起，你才刚一来我就忍着泼你冷水，但是就是因为我在这待了三年，比你更了解共产党。
3: 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要我说，不败才怪。上下失和，政令不通，贪污腐败，民不聊生，这样的党国怎么能不败？但就因为败了，而且败得很惨，才能让这些人痛定思痛，我们才能东山再起。一定要有信心，星星之火可以。

0: 共产党起事的时候，条件比咱们现在还差。你知道这些话是谁告诉我的吗？
1: 谁？
0: 建锋同志。建锋同志已经逐步掌控了军政，主持反攻大计。这次我来之前，他特地接见我，他告诉我，让我来查查。

0: 那周培龙不管他吗？周培龙总是收拾那些小伙子，却从来不舍得收拾他。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1: 走，咱们去看看。
0: 哎，这种苟且的勾当，有什么可看的？
1: 对这种苟且的事情，我当然没兴趣。但这是老天给咱们一个绝好的机会，一个让我接近主。

0: 老罗叔，让我看看您的伤。子弹打穿了，但是还好没有伤到骨头。
1: 好，
2: 小玉，按照我的方法给老罗叔来包扎，记住了，胳膊的根部一定要扎紧了，防止流血过多，明白吗？
3: 纱布你拿着，给老罗叔包扎伤口，一定要等到陶排长过来。还有，把特务的尸体要带上，千万不要忘了啊！
4: 好，我知道了。
3: 我去找小龙了。
4: 穆医生，你小心一点。

0: 给我绑上。
1: 是。放开我。
0: 叫什么呀？
1: 龙指纹，怎么了？
0: 怎么了？杀了你这个小贱人，替我夫君报仇。带走。
1: 起来。

0: 我们追不追？不追。
1: 我们现在不知道敌人的具体情况，咱们先去找自己人。走。
2: 你是谁啊？
3: 周军长的朋友。

0: 你想要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想跟三姨太你谈谈，就只是谈谈。
1: 那你就谈吧，郝排长。
2: 郝排长，
1: 你咋才来
3: 啊？孟建臣呢？龙志文呢？
1: 小龙同志把土匪引走了。

0: 穆剑臣是萧玉放的，
1: 小玉，谁让你这么干的？
2: 穆医生得救王妹妹，老罗叔还要去救小龙，所有把他放了。
3: 我没让他救，是他非要救，还给我下迷药。
1: 迷药？
2: 穆医生那是麻醉你。
1: 小玉说的对啊，我和王科长我们俩受了伤，穆大夫要救我们。后来呢，小玉就把他绳子给解开了，解开了，把这腿呢，子弹取出来之后。
0: 穆大夫马上就追小龙，追土匪去了。人家救了你，狗咬吕洞宾。我不就是想着，这一切太巧合了吗？
4: 陆主席，你看见他们往哪儿跑了吗？
2: 奔那边跑了。小龙也奔那边去了。
0: 大哥，
4: 好，
0: 我去追穆剑臣，你负责护送他们回去。
4: 是。哎，陶排长，你要走了，土匪再回来咋办呢？哎。
5: 土匪要是再回来，就把你绑了点天灯。跟你说着玩呢，这土匪啊，肯定就是来劫龙之人的。现在我就追他们，你们马上离开这儿。
0: 同志们，我们有伤员，所以要克服一下。现在马上出发，到了下一个村子，让农会帮助你们。
6: 陶排长，穆医生说让您把特务的尸体给他带回去。
0: 活人都管不了，还得管尸体。
7: 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交给我吧，我把它藏起来，回头我来取。现在出发，
8: 快点！
7: 这茶城最大户人家的三姨太过得并不开心，想要找点乐子，还得跑到这荒郊野外。
8: 茶城是什么破地方？我早就待腻了，我就愿意在这荒郊野外敞亮。既然待腻了，为什么不走？以周军长的实力，香港、台湾、美国、欧洲，你还不是想去哪儿都行？
9: 还不是因为他哪儿都不去，
8: 所以还才让我陪着这个老棺材瓤子在这儿浪费青春。走的时候。 哄得是天花乱坠，现在呢？想走也走不了了。
7: 他为什么不想走？
8: 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些大男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到底是谁？你想要干什么？
6: 我是来帮助周军长实现你的愿望的人。
8: 你是那边的人。

0: 海底小纵队与巨鲨中。
1: 水文日志，新西兰塔斯曼湖。我来到这里想测出这个湖的面积，多亏了高科技章鱼手表，我已经得知这个湖的面积的确非常的大。由于全球变暖的原因，所以导致冰川开始融化。
2: 你看到了吗？这个地方已经崩塌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2: 全球气温上升导致冰川融化，湖泊变得更大了。我刚看到一只鲨鲟有麻烦了，还要被啊！
1: 在哪里？等等，什么？一只鲨鲟有麻烦了？鲨鲟可能在任何地方，我该怎么做才能找到它？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哦，你好，巴克队长，我现在正在新西兰的塔斯曼湖，我刚刚得知有一只鲨鲟需要救援。
4: 鲨鲟是什么？
5: 鲨鲟是一种昆虫，它们只生活在新西兰。鲨鲟是世界上最大的昆虫之一。
4: 哟，果然是一种超级大的昆虫啊！
5: 但是鲨鲟的数量比以前减少了很多，所以保护它们免受伤害非常重要。
0: 我明白了，帕尼。那只需要救援的鲨鲟到底在哪里啊？
3: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需要有人帮我找到它。
4: 哈哈，我会找到那只鲨鲟的，快到兔兔兔都来不及说完拔萝卜呀拔呀怎么说的来着。没关系，去新西兰吧，伙计们。
0: 谢灵兔，可能你得协助呱唧一起找鲨鲟了。
5: 遵命，队长。
1: 嗨，伙计们，目前我所知道的是有只鲨鲟在某处遇到麻烦，而且正在被什么追赶着。
4: 好吧，所以你有什么计划？
1: 我们要去搜索任何地方，我们得去很多很多的地方，因为新西兰由森林、岛屿和洞穴组成，可能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0: 天才能。
1: 我回来
0: 了。你还好吗？
2: 并不是特别好。
0: 有什么在追赶你吗？
2: 没有，不过你们挡住我晒太阳了，兄弟。
0: 对不起，
3: 请原谅我。
4: 抱歉，伙计。
2: 伙计们，没关系。
0: 好吧，很显然他不是我们要找的那只沙中。
1: 你知不知道附近有一只沙中遇上麻烦了？
2: 那是的，我有个表妹，她住在这座岛另一边的森林里。她是一只树沙中，她总喜欢在那些大树枝上惹麻烦。如果有人需要救援的话，那可能就是她了。
4: 分头行动，这样我们就能更快地找到那只沙中了。
0: 呱唧，如果你跑得太快，会漏掉一些地方。我们要仔细翻看每一片树叶和落下的木头。森林里有太多太多可以藏身的地方。
1: 我找到了。
4: 扑打扑打沙中，扑打扑打什么？
1: 不是扑打扑打沙中，意思是有很多沙中的树，因为沙中很喜欢躲在这种树上面。
0: 哦，完美。那我们开始工作吧。
5: 嘘，声音少一点好吗？
0: 我很抱歉，你遇到麻烦了吗？
5: 我唯一遇到的麻烦就是今天没有睡够，就因为你们大喊大叫什么扑打扑打沙中。
0: 我们在寻找一只沙中，它可能在附近需要我们的帮忙。
5: 好吧，真抱歉，我刚睡醒的时候脾气会有点暴躁。我建议你们在洞穴里找找，我有个表弟住在树下黑暗的地方。
4: 我以为沙中都喜欢晒太阳。
1: 并不是这样的，有些喜欢黑暗，
0: 但是洞穴也可能十分危险，里面有各种各样可能在追赶它的动物。
5: 是的，所以我绝对不会去下面。如果有沙中需要帮助，很可能会是它。晚安了。
0: 好吧，海底小纵队
4: 到洞穴去。抱歉，到洞穴去。我的老天爷呀，这里也太黑了吧。
0: 我肚子饿了，来点帕尼零食。
4: 我留着以后再吃吧。
1: 我们应该走哪边？
0: 我建议跟着水流走，如果沙中不在这边，就回来试试另一条路。
4: 不不不，伙计，用勇士的方法来决定吧。勇士会在海图上标出航线，然后直奔。
1: 走这边。
0: 看来已经决定了，你和我走这条隧道。
4: 勇士来带路。
0: 我们知道这只沙中生活在黑暗中，所以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6: 呱唧，帕尼，我忘记跟你们说关于洞穴沙中的事情，千万别吓着他们。如果吓着他们的话，就
0: 气灵通。
4: 我们在这么深的地下，章鱼手表的无线电没法工作。
0: 你看到了吗？
4: 看到什么？
0: 我也不确定，可能是沙中，也可能是蜘蛛吧。
4: 蜘蛛？计划有变，从现在起你来带路。
0: 呱唧，你害怕蜘蛛吗？
4: 我怎么会害怕蜘蛛呢？
0: 你好，你该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7: 你的意思是在岩架上摇摇晃晃的挂着？不，我不这么认为。
4: 抓住你了，伙计！
7: 得救了，真是千钧一发。
1: 你们在这儿，我忘记说了，洞穴沙中会跳到让他们受到惊吓的人身上去的。
7: 是的，抱歉，朋友，我们这种沙中会先跳到别人身上再问问题。
4: 这样也没问题，伙计，有些勇士也会这么做。
7: 好的，我要回到黑暗的洞穴里了，再见。
4: 好吧。看来我们的沙中追逐战还得继续进行下去。目前找到的沙中们都生活得好好的。
0: 但是那只鸟很明确地告诉我，它看见一只沙中遇到麻烦。
1: 等一等，你还记得那只鸟的样子吗？
0: 我想想，粉色的腿，黑色的翅膀，还有细长的喙。
1: 是黑翅长脚鹬吗？
0: 就是这个。
1: 黑翅长脚鹬只生活在塔斯曼湖地区附近，那么也就是说
0: 得回到最开始发现这只鸟的地方。我认为那只沙中一定就在附近，我想我们得
4: 分头行动。好主意，伙计。
0: 出来吧，沙中，你在哪里呢？
8: 麻烦你小声一点。
0: 你应该对着我的耳朵说话呀。
8: 抱歉，我的耳朵在腿上。
0: 真的吗？太神奇了。请问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8: 是的，有人想把我当成晚餐吃掉，所以我认为我遇到麻烦了。
0: 谁会想吃沙中呢？
9: 当然是我们了。你知

0: 到老鼠什么东西都吃。
1: 啊，老鼠，
2: 抓紧了！呱唧，线雷通，我找到那只沙洲了，我们正在被三只老鼠追赶。哦不，我们被困住了。
3: 现在说这个可能不是时候，但是我不会游泳。
0: 真是太好了，买一送一很划算。
2: 你能跳上去吗？
3: 并不能，伙计，巨鲨中并不擅长跳跃，其他鲨中可以，但我们不行，因为我们太重了。
2: 我带着你一起跳。
3: 好样的，伙计，你救了我一命。
2: 尽管我们已经站在湖中央的一块浮冰上面，但是和你们巨鲨中不一样，老鼠可是游泳健将啊。
4: 巨鲨中是我的。
0: 哎，不是，我先看到的。
3: 你先走吧，别管我了。
5: 嘿，各位老鼠伙计们，有没有谁想吃帕尼零食啊？美味又酥脆的帕尼零食，
0: 先让我尝尝吧。
4: 真好吃，
5: 从不丢下任何一个伙伴，这也是勇士之道。
3: 谢谢伙计，我欠你们一个人情。巨鲨中现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因为那些老鼠常常追着我们。现在这里一直这么暖和，他们无处不在，可真讨厌。
6: 哦，是的，老鼠喜欢温暖的气候，他们觉得这里很舒服，于是就搬进了你们的领地里。
2: 这个地方对巨鲨中来说似乎不再安全了。
3: 是的，巨鲨中对老鼠无能为力。我们虽然很大，但却不能飞，不能跳，也不会游泳，而且我们的行动非常缓慢。
5: 有没有老鼠少一点的地方可以搬过去？
6: 我想我刚好知道一个地方。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小岛。
5: 哟，看来这里是巨鲨中的风水宝地呀。
6: 有很多很多植物可以吃，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老鼠。
3: 真棒。
4: 哦，伙计你好吗？
7: 我好久没见到你了。
2: 好了，我们救了这只巨鲨中，还给它找到了新家。虽然我们探索了半个新西兰才完成了这次救援任务。
5: 探险、拯救、保护，伙计们，这就是海底小纵队。
8: 海底小纵队与寒松洞。
6: 这个洞穴真是太神奇了，瑞拉，很幸运有你这样的专家带我们来这里考察。
5: 谢谢你邀请我们一起来，
4: 这是我的荣幸。呱唧，我应该谢谢你们邀请我担任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5: 我已经等不及要探索这个地方了。我听过很多关于洞穴珍珠的传闻，听说有拳头那么大。
4: 洞穴珍珠并不是真的珍珠，它们只是一种岩石，在水流冲刷的作用下形成的球状颗粒。
6: 是的，真正的珍珠来自牡蛎或者其他的贝类。不过我觉得这个洞穴里可能还有其他的宝藏，比如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生物。瑞拉，我听说雨季的时候这里会完全被水淹没，是真的吗？
4: 是真的。所以我们挑旱季来考察，旱季不下雨，河水也很浅，必须要在合适的时间探索洞穴，否则会很危险。
6: 那是什么声音啊？
5: 很有可能是洞穴里的守护者。
4: 听起来更像是外面风暴的声音。
6: 可你不是说现在是旱季吗？
4: 是的，应该是，但是雨季开始的时间越来越难预测了。
5: 看来雨季现在已经开始了，
4: 我们最好快点到高地去。
6: 我真是好险，
4: 如果现在原路返回的话太危险了，因为出口被水淹没了。
6: 我们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8: 小纵队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9: 巴克队长，寒松洞出口被淹没了。
8: 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信号中断了。
10: 他们的位置很可能离地面太远了，队长。我们知道瑞拉正在越南的寒松洞内进行考察。

0: 那个地方非常有名。
1: 那是世界上较大的洞穴，在200多万年前，一条地下河穿过大山下的石灰岩，形成了这个洞穴。
0: 他们可能被困在地下了，但是可以看到这里刚好有一个洞，可能是个落水洞。
1: 啊，是的。落水洞指的是洞穴中岩石崩塌后在岩壁顶端形成的大洞。
0: 我相信瑞拉，他一定可以找到这个洞并从那里脱身的。
2: 达西西，你马上开飞鱼艇过去支援他们。
3: 完美，我们可以放下一个平台把他们拉上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我也跟你一起去，以防有人在洞穴里受伤。
2: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章鱼手表没信号，这样我们就看不了洞穴地图了。
6: 就像我经常说的，每个探险家都是有备而来，这个指南针能为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啊，
7: 你们看，是爪印。
6: 也许这就是你要寻找的新物种，谢灵通。
5: 也可能是这个山洞的守护者，一只凶猛的野兽，守卫着洞穴里的珍珠宝藏，并且强迫每一个踏入这里的勇士猜一个谜语，或者解一道数学题，或者提供附属布丁的配方。如果你答错了的话，
7: 哼，我觉得这些爪印像是猫科动物的。
5: 我也是猫科动物，谢灵通。但是你们看，这些爪印比我的爪子大太多了。
6: 既然有东西能从那个方向进来，这就说明我们可以从那里出去。
5: 山洞守护者。
6: 呱唧，在我多年的洞穴探险中从没见过山洞守护者。
5: 为什么我一直感觉有东西在跟踪我们？现在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因为我们发现了他洞穴里的珍珠宝藏。
7: 呱唧，我觉得那里可能有危险。
5: 什么？我可不觉得这些珍珠宝藏有什么危险。
7: 不行，我们现在得走了。
6: 快点跳进河里，我们的章鱼背包可以当作漂浮设备。坚持住，水流会很湍急。各位，我有个好消息，可以肯定我们已经回到主洞穴了。
7: 那坏消息呢？
6: 我在急流中弄丢了指南针。
5: 哎，别担心，伙计们，我相信队员们会找到我们的。
7: 我只希望那只动物不要先找到我们。该走哪条路呢？
5: 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勇士之路，因为勇士从来不会走错路。好吧，换一条，此路不通。
7: 啊，我找到了，
6: 是出口吗？
7: 不是，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新品种牧师。地面上的牧师通常是深色的，但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通常是白色或者根本没有颜色。
8: 你说的对，但是能不能麻烦你把灯光照在别的地方？你把我眼睛弄疼了。
7: 哦，抱歉。
5: 你好啊，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谢灵通，还有瑞拉。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吗？
8: 朋友，我不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因为我一直生活在黑暗中，视力不是很好。但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一条路潮湿又寒冷，而那一条路温暖又干燥。
6: 温暖又干燥意味着有阳光，而阳光意味着出口。你能帮我们带路吗？哦，
8: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我感觉这条路更温暖也更干燥，快跟上。
5: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不是的，那边有光。我们成功了，终于平安地逃过了一劫。什么？我的老天爷呀，我们居然还在洞穴里。
6: 没有错，呱唧，我们现在在一个落水洞里，这里的洞穴顶端坍塌了。
7: 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阳光能照进洞穴，动物和植物恰好可以在洞穴中茁壮成长。
8: 哎，朋友，我不适合这里，我得回到舒适又凉爽的黑暗中。
7: 等等，在你离开之前我能拍张照片吗？哦，这可是个全新的物种，但我都来不及做记录了。
6: 我觉得我们遇到大麻烦了，某种动物在这棵树上留下了爪印，
5: 肯定是山洞守护者的。我说的绝对没错。
7: 我不这么认

0: 没挂机。是的，老虎以这种方式标记领地，用来警告其他老虎不要靠近。
1: 警告其他老虎不要靠近这里的什么？
0: 这里的食物。啊！
1: 咆哮声从哪儿来的？
0: 不知道，我也想弄清楚。
2: 我可不想成为老虎肚子里的食物。来吧，我们往上爬。
0: 老天爷呀，那是一只科比特虎，还是濒危物种，现在它们的数量已经很稀少了。
2: 但是它为什么会在洞穴里啊？
1: 我不知道，但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
0: 看啊，
2: 吉医生，能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伙计。
3: 我也是，呱唧，很高兴能在这里找到你们。
1: 那很不凑巧，还有其他人也在这里找到了我们。
3: 达西西，
4: 把我们升上去，快点。
5: 等等，我的脚。
3: 达西西，把我放下去吧，我得去帮帮那只老虎，它受伤了。
0: 你确定吗，伙计？它可是濒危物种，我们必须得下去确认它的情况。
3: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2: 所以请不要吃我们。
5: 吃你们？不，我早晨已经吃过东西了，我迷路了，我想让你们帮助我离开这个洞穴。
6: 好了，完好如初。
5: 哦，谢谢你。我能麻烦你们带我从这儿出去吗？
0: 当然可以，我们带你回到地面的栖息地。
5: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而且时间也刚刚好，因为我马上就要饿了。
0: 再见，朋友。
7: 看来你们三个今天的探险故事很精彩啊。
0: 是的，而且我还在洞穴里发现了新物种呢。
2: 我还找到了这个亮晶晶的珍珠宝藏。
0: 我的老天爷呀，我的宝藏怎么了？
1: 我得提一下，洞穴珍珠脱离水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就会失去它的光泽。
0: 我想有些宝藏就应该留在它原本的地方，
1: 但你对宝藏的记忆会永远存在脑海里。
8: 海底小纵队欲与长鳍鳗鱼。
7: 嘿，卡西西，时间不早了，我们该睡觉喽。
9: 你先睡吧。天空比蓝色的新蜡笔还要蓝，暖暖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海面。正当我们要探索水域时，却发现这里藏着许多谜团，我们需要揭开那些谜团的神秘面纱。
10: 他们来了吗，妈妈？
7: 还没有，别着急，你的新堂弟们随时会来。
11: 我也等不及了。在新西兰，长鳍鳗鱼一直生活在淡水河里，但它们却出生在大洋彼岸，而且需要花15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到家。
9: 哇哦，都超过一年了。
11: 没错，我得把这些全都记录下来。
1: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10: 是他们吗？是他们吗？
7: 肯定是的。
12: 哦，原来只是一块浮木啊。
9: 看来是虚惊一场，我们继续等待，一直等待，不停的等待，但大家还是没有等来新的鳗鱼。
1: 哦，可怜的小家伙，不会出事了吧？难道他们迷路了？
7: 别担心，我们应该能帮得上忙。
9: 是的，而且也很适合当神秘姐妹的故事素材。
11: 别把我给忘了。
7: 还有谢灵通，
9: 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吗？
7: 启动吧，卡西西。
8: 小纵队预备队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13: 你好，巴克队长，我们在新西兰，然后
11: 发现有一群小鳗鱼们离奇失踪了。
8: 明白了，小鳗鱼们最后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7: 出现在汤加和新西兰之间的某个海域。
8: 需要搜索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
14: 我记得以前读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小鳗鱼会随着洋流漂浮，
7: 但是今年感觉特别的热，我觉得海水变暖可能会影响洋流的方向。
14: 也许你说对了，大西西。一般情况下，洋流是这样流向新西兰，但是今年由于海水变暖，洋流已经偏移方向了。
9: 这意味着小鳗鱼们偏离了原来的路线。如果我们顺着新洋流寻找，说不定能找到他们失踪的线索。
15: 这个方法不错，卡西西，通话完毕。
7: 神秘姐妹强强联手，
11: 还有谢灵通，
16: 一起解开谜团。
9: 我们一路开往公海，想寻找答案，结果只找到了麻烦。一路上似乎没有人见到过这些小鳗鱼，大家都无可奉告，他们好像在害怕些什么。也许是这些虎鲸，虎鲸的尖叫声都会把所有人都吓跑。我们要潜入更深处去发掘线索，但是我们问的越多就越摸不清头脑了。
11: 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7: 也许我们得换个角度来看待问题，说不定能在空中找到线索。不好意思，能请教几个问题吗？
17: 问题吗？我可不是什么空中线人。
11: 我知道，但你是信天翁啊。
17: 没错，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7: 我们不会白白请教的。用这些美味的鱼饼干跟你交换情报，你觉得怎么样啊？
17: 美味的鱼饼干是吗？你们怎么不早点说？想问什么呢？
9: 我们在寻找一群小鳗鱼，你见过吗？
17: 一群小鳗鱼是吗？听起来就非常美味，但是呢，我没有见过。你们可以问问布里奇特，它是一只变色探子章鱼，它在这里生活了很久，所以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11: 请问在哪能找到它？
17: 它一直生活得很低调，但是呢，如果顺着洋流走，运气好就能遇到它。现在快把美味的鱼饼干给我吧。
7: 当然没问题，谢谢你。
9: 这一次我们运气还不错，找到了那只变色毯子章鱼。它真是太美了，全身的颜色似乎永远都在不停地变化着。它似乎是个大麻烦，但谢灵通的好奇心已经让它蠢蠢欲动。
11: 打扰一下女士，一只叫艾迪的信天翁说你可能有失踪小鳗鱼的线索。
18: 小鳗鱼嘛，不，我没见过，但它们听起来好像非常美味。
11: 艾迪刚刚也这么说过。
18: 如果艾迪没有见过，也许你得去问问兰迪。
11: 啊，兰迪？
18: 它是一条在珊瑚礁上来回游荡的灰礁鲨，它的嗅觉能够帮它找到不少美味佳肴呢。一聊到食物，我肚子好像有点饿了，一起吃点东西吧，怎么样啊？
7: 还是改天吧，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18: 你居然有帮手，那我先告辞了。
9: 他不见了，但是却留下了这个东西，或许是条线索。
11: 这不是线索，只是漂亮的毯子。变色毯子章鱼在逃跑时会丢弃身上的毯子来迷惑对方。
9: 洋流速度在加快，但我们至今还是一无所获。也许在这儿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7: 不好意思，我们在找叫做兰迪的鲨鱼。
11: 看来兰迪在这儿不太受大家欢迎啊。
14: 各位好啊，听说你们一直在这儿找我。我不太喜欢别人来打探我的事情，这会让我变得很暴躁。
7: 我们不是故意来打扰的，只是希望你能提供一些有关失踪小鳗鱼的线索而已。
14: 小鳗鱼吗？没，我没见过他们。
9: 你确定吗？
14: 我发誓我从来不说谎，这片珊瑚礁里所有动物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得很清楚。
11: 是真的，因为鲨鱼的感官特别的敏锐。
9: 那么他应该知道。
14: 所以你认为我是个大骗子？
9: 不是，我只是觉得洋流本来能够把他们送到这儿来的，也许是你没有注意到他们。
14: 请你把刚才的话收回去，不然我就要把你吃掉。
11: 不如吃一点美味的鱼饼干消消气吧。
14: 两个我都要，这里可是我的地盘。
19: Yeah.

0: 出来出来，不论你们藏在哪儿。
1: 是杨凌。
0: 找到了。
1: 糟了，我得游快点。
2: 快，小心。快看这里。不好了，卡西西被那股强劲的洋流卷走了，我们得去救他。
3: 我同意，但谁能来救救我们呢？
1: 好了，现在我怎么出去呢？喂，怎么办？
0: 你们不可能一直逃下去的。
2: 他说的对，我们也没有时间求救了。
3: 我想到一个办法。
0: 是什么声音？
4: 虎将群响应呼叫。
0: 是讨厌的虎鲸，他们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呀？不能被他们抓住，还是走为上策。
2: 你的办法真是管用啊，只有比鲨鱼更大的鱼才能吓得它落荒而逃。
3: 但是达西西，严格来说虎鲸是一种海豚，它们不是鱼。
0: 哥们儿，有条鲨鱼我们要追吗？
4: 放弃吧，那里是珊瑚礁，我们找不到它的。
1: 把我带到这儿的洋流太强了，我想明白了，如果小鳗鱼也被那股洋流卷了进来，那么它们肯定就在附近。
5: 请注意你的脚下。
1: 是谁在说话？
5: 是我呀。
1: 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几乎是透明的，跟海水融为了一体，难怪没有人发现你们的踪迹。
2: 卡西西，你还好吗？
1: 是的，而且我找到了失踪的小鳗鱼们。
5: 嗨，因为小时候透明的身体让我们很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
3: 太神奇了，不过你们的家人一直很担心。
6: 我们也很想回家。
2: 我想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回家。你们找到他们了，我们该怎么感谢你们？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不如来拍一张全家福吧，大家一起说茄子
7: 茄子。
1: 这就是神秘姐妹，还有谢灵通联手揭开了长崎鳗鱼之谜的神奇冒险故事。
8: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9: 歌从草原来啊，在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10: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11: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12: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13: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8: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四场唱响苏尼特坐骑，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蓝野乐队，齐齐格带领战团激情开唱。8月10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四期，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坐骑，让我们并肩而坐，在民歌的乐章里共同捕捉那份直抵心底的感动。
14: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8月7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8月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来我区参加学术活动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杰、常进、赵刚、崔向群、韩占文、史生才、张学军、戴子高等专家学者。8月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铁祥、总经理屈光吉，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中航集团总经理屈光吉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8月6号，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首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后，为月球研究立下属于中国的新坐标。全球知名模型官方平台 OpenRouter 的最新统计显示，上周杭州深度求索公司的最新模型 DeepSeek V4 Flash 以7.22万亿 token 的周调用量排名全球第一。在这份榜单中，第二到第五名也都是国产大模型，这也是国产大模型调用量连续14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看创新展会方面的消息。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号到23号在广州举办，现场将集中亮相3700多项创新成果，各类新技术、新发明集中展出，为行业交流、成果转化搭建起重要平台。好，那看完外地的科创展会，再来关注内蒙古本地的文化盛事。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定在8月27号至31号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文博会设置了8大主题展区，搭建起了连通全国、链接全球的文化展示交流合作平台。市民呢也可以到达现场，感受内蒙古文化产业的活力。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人才安居保障也在持续跟进。包头市发布人才公寓申请通告，拿出19套

0: 治本级人才公寓，面向符合条件的人才实物配租，本科及以上的学历，满足社保、住房等相关条件就可以申报。博士、硕士可以享受2年免租，本科1年免租。申请受理从8月6号持续到9月1号，有需求的人才可以备好材料前去办理。民生政策之外，我们呢把目光转向体育赛场。U17国足在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当中三战全胜，拿下小组头名，顺利晋级。那在最后一轮对阵勒沃库森 U17的比赛当中呢，球队半场落后，下半场抓住对手减员的机会，1分钟之内连进2球，完成逆转。那我们也期待小伙子们继续打出精彩的表现。赛场比拼让人热血沸腾，而东南沿海呢却要严阵以待，防范台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升级为强台风级，逐步呢向华东沿海靠近，那有可能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一带登陆。目前呢多地已经启动了防范工作，部分水域封航，景区关闭，演唱会延期，绍兴的公务员遴选笔试呢也做出时间的调整。当地群众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避险。自然灾害牵动人心，我们再来看看汽车产业的一则市场数据。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发布了统计，今年上半年韩国新注册电动汽车接近20万辆，其中呢，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占到了6.95万辆，相当于韩国每3台新上牌的电动车就有1台来自中国。不难看出，国产新能源汽车出海势头越来越猛。好，最后呢来看交通出行的利好消息。哈一高铁开启按图运行试验。哈一高铁开通之后呢，哈尔滨到伊春通行时间将从原来的大约7小时压缩到2小时左右。这条高铁投用将极大的便利黑龙江沿线群众出行，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铁网络，带动沿线地区的交流与发展。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现在呢，线上办公啊越来越普遍，不少企业日常事务依靠邮件沟通，可诈骗分子呢也盯上了办公渠道，伺机作案。北京啊，有人就收到了冒充老板的邮件，短短半小时就被骗走数10万元。
1: 那这类依托工作场景的骗局隐蔽性极强，危害性不容小觑。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案例详情。
2: 近日，北京某公司的出纳人员马女士突然接到自称公司老板发来的电子邮件，让她尽快处理。邮件包含了一封税务部门的稽查通知，通知中称，税务机关要开展抽查，需要下载一款会议软件，添加税务专员的账号，以配合完成抽查工作。
3: 添加了对方的会议软件好友以后，对方组建了一个群聊，在这个群聊里边也有对应的老板、副总及税务专员。税务专员在群里边说，经过筛查，该公司确实在第一季度的报税格式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可能面临大额罚款。
2: 在这个由所谓税务专员组成的聊天群，公司老板和副总都在群里。老板让马女士按税务专员的要求配合填写自查表格，之后便询问马女士公司账上还有多少可用资金，并给了马女士一个账户，让她尽快汇款。
3: 马女士以为公司可能报税确实出现了相关的问题，便按照老板的要求将公司的流动账户打入指定的保护账户里边。
4: 按照该公司的财务流程，任何财务支出都需要付款发起人填写支出凭证，老板或副总签字后才能执行。但是马女士说，当时老板在出差，副总就在办公室，我看他俩都在群里，以为是真人，就没有去当面核实。
2: 将公司账上数10万元钱款转入指定账户后，群里的老板又要求马女士将公司账上的理财产品立刻兑成现金，也转入到对应的账户。这时马女士感觉不太对劲，于是给老板打电话询问，这才发现老板根本没有给她发过任何关于所谓税务核查的邮件，也没有注册过任何新的会议软件。马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立即向警方报案。
0: 随着数字化办公不断普及，骗子的作案手法呢也跟着升级。如今啊，他们专门紧盯各家公司财务人员，靠着伪造邮箱冒充领导熟人实施诈骗。
1: 这类骗局瞄准企业资金下手，一旦疏忽大意，往往会造成高额财产损失。我们继续来看这类新

0: 式骗局的作案套路。
1: 财务人员孙女士任职的公司从事的是外贸业务，去年年底，公司和海外一家服务公司谈成合作，需要付给对方佣金。在沟通过程中，孙女士一直和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箱保持联系。
2: 今年的二月底，孙女士的工作邮箱收到了一封合作伙伴发来的电子邮件，然后说今年年初的这笔交易三月初应当结尾款了，但是他们公司的收款公库有一些注册银行的业务问题，现在不能接收大额的转账，然后现在申请更换一个新的账户。然后孙女士在电子邮件里与对方沟通了几次以后，然后便把这笔本应转到原先账户的这个业务尾款转到了对方提供的新账户里。
1: 今年七月，孙女士接到这家服务公司的催讨佣金邮件，这时候她才察觉到不对劲，于是赶紧回头查看第一封邮件。孙女士诧异地发现，当时给她发邮件说改账户的邮箱根本就不是对方的真实邮件，自己被仿冒的对接人邮箱迷惑，给诈骗分子账户先后五次汇入了数十万元，随后立即报警。
2: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事主收到的假邮件，嫌疑人使用的邮箱是 GroundsNet Service， 而实际上这个对方的公司经常与事主进行沟通的真邮箱，它这个 Ground 后边是没有 S 的，也就是说嫌疑人通过注册邮箱的时候就仿冒这个真实的邮箱，只加了一个 S， 然后与事主进行通联。事主如果当时看的时候没有仔细看，很难看出来这个假邮箱与真邮箱的区别。
3: 警方复盘案件后发现，行骗者呢事先摸清企业的人事架构，甚至涉外业务细节，刻意制造事情紧急的氛围，催促财务人员快速转账，精准度越来越高。
0: 即便骗子的圈套设计的愈发周密，依旧有对应的防范妙招。警方呢也给到了十分实用的提醒，一起来了解。
1: 警方提示，凡是线上包括邮件、群聊、陌生 APP 等发来的转账、付款、资金核查指令，必须单独打电话或当面找负责人核实。群内邮件里的领导、合作方全部不能作数。
2: 所有公司的资金的往来一定要经过多方的核实，公司的出纳可以和会计办公室的主任或者说其他的领导进行核实，同时也跟公司的总裁以及副总，然后对这笔资金的往来，然后理由以及时间和出纳的账户，进行多方面的核实，确保这条转账的指令是真实有效没有错误的，再进行转账。
1: 涉及收款账户变更、对接人离职、海外付款、税务核查四类场景是诈骗最高发突破口，无论对方说辞多紧急，都应暂停操作，先核验信息。收到陌生附件、陌生办公软件下载要求，一律拒绝。正规税务企业业务沟通不会要求使用小众未备案 APP， 在核对往来邮箱的时候，务必逐字母比对，只差一个字符多一个符号的高仿邮箱，100%存在诈骗风险，不要粗略扫一眼就相信。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暂停转账，切勿抱有先完成工作心态。万一已经转账，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邮件截图、账户信息，拨打110报警，同时联系银行紧急止付。
3: 不光是职场邮件要多留个心眼啊，日常的消费购票这类的小事里呢，也藏着诈骗陷阱。
0: 那最近呢，就有人为了买票找黄牛走捷径，结果一下损失了25万元。我们一起来看。
4: 事发当天，广东中山的一名女子因没有抢到演唱会门票，于是就想到买黄牛票，
5: 就想买黄牛票吧。然后呢，我就搜索演唱会当抢票，然后他就要求我要支付宝加好友，然后就跟他联系。
4: 这名女子在支付宝上加对方好友后，对方要求先支付票款，并发来了一些抢票信息的相关截图。随后，对方以未备注姓名、订单对不上为由，要求该女子再次付款，并发来了第一笔票款的退款截图。该女子表示并没有收到退款，对方表示该女子的支付宝账户存在高风险，要先解除风险才能到账。随后，该女子听信了诈骗人员的话术，下载了共享屏幕的软件，在对方的远程操作下被转走了25万元。该女子发现情况不对，随即报警求助。警方接警后迅速开展追查，发现这25万元转入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警方意识到诈骗人员是想通过购买冻肉的方式洗钱，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被骗的25万元追回。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
3: 给大家

0: 那提完醒，收好钱袋子，咱们再来说说大伙儿都关心的天气。
1: 好消息来了，期盼已久的冷空气正式上线，我区东部连日的高温天气终于要得到缓解了。
2: 在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减弱的共同作用下，乌兰察布市以东地区7至8号白天最高气温普遍降至30摄氏度以下，闷热感明显缓解，通辽变化最为。

0: 州里、通辽等地将重回32到34摄氏度，闷热感再度回归，防暑降温用品别着急收。值得注意的是，冷空气东移过程中将带来一波雨水，锡林郭勒东部、呼伦贝尔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后天雨势减弱，冷空气对西部地区影响有限。未来三天，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仍将出现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当地公众仍需持续做好防暑补水。需要提醒的是，虽已立秋，但暑热还未结束，立秋后还有7天才进入末伏，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此次冷空气带来的清凉只是短暂插曲，防暑降温仍不能放松。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呢，我们先来聊点新鲜事儿。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家酒店最近因为内部的交通工具火了，客人办完入住就可以坐着小火车直达房门口。
2: 我们这个环廊小火车呢是最近才推出的，目前呢据我所知，在酒店客房区域跑小火车呢，我们是国内的唯一一家。因为咱们莲花酒店呢是环形建筑，环廊的跨度比较大，部分客房呢距离电梯口比较远，所以呢我们为了方便，尤其是带老人孩子的度假客人，方便的回到房间，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增设一个内部的接驳工具，绕一圈的话需要7到8分钟，每天的话人员是爆满的。
1: 出门旅游拖着箱子确实挺累人的，坐着小火车去房间，这一波操作不仅贴心，还带着点童趣。接下来我们走进草原，一匹刚出生7个小时的小马竟然开始跟着马群开启了长途跋涉。
3: 小马驹是8月5号凌晨3点左右出生，马群需要到80里开外的夏季牧场，小马一直跟着马群在跑，中途也没有吃奶，就心里挺震撼的，这就是蒙古马精神。
1: 小马来到这个世界，马上面临80里的生存考验，它没有时间慢慢长大，出生后的第一刻就是一步都不能落后，这就是蒙古马。同样关乎新生，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冲刺正在城市晚高峰上演。一名孕妇赶往医院途中遭遇拥堵，情急之下家属紧急报警求助。
4: 你好，东莞110。
5: 你好，有个孕妇在车上要生孩子了，我们现在正在去凤岗医院的路上，然后这路太堵了，你能不能派一个点击过来帮我疏通一下这个路道啊？
4: 好的好的。
6: 靠边靠边靠边，快点，这救护车过来！
5: 啊，
6: 一个孕妇，一个孕妇，快快点！来来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行行，
7: 谢谢你们啊！
6: 要不然
7: 应该的。
1: 平时堵车大不了就是多等一会儿，可遇上孕妇即将临盆，每一秒都是煎熬。好在交警接到求助之后迅速开道，在车流当中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去看温暖一幕，工人在外墙高温作业，屋内小朋友用自己的方式送出了一份清凉。

0: 同样是孩子的小脑袋瓜里想出来的想法，一个温柔贴心，一个果断直接。弟弟总喜欢去扒门缝，姐姐决定给他上一课。
1: 弟弟，你看啊，看到没有？来，行，来试试，来，弟弟拿开，来。
0: 一根黄瓜瞬间被夹碎，弟弟在旁边直接看懵了，估计啊这辈子都不敢再去碰那个门缝了。姐姐的教育方式虽然说看着简单粗暴，但绝对比磨嘴皮子管用。姐姐用硬核教育守护弟弟，而下面这俩小伙用奔跑守护着奶奶。

0: 奶奶学电动车骑得慢，孙子跑得稳，没有一句催促和抱怨，只有紧跟在身后的守护。你养我小，我护你老，在这条马路上被具象化了。接下来呢，我们换个频道，一位手艺人用大漆工艺进行创作，这成品出现的那一刻太惊艳了。
1: 我接触漂漆创作到现在应该差不多有4年时间了，一直在不断打磨材料和创作手法。
2: 漂漆的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它就是一个水油不相容，调配过后的漆料不溶于水，漂浮在水面之上。我们做的就是这种意境感，每一件漂漆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水温度漆的状态时刻都在变化，几乎做不出来两件一模一样的作品，每一件都带有独特的纹理，这就是大漆的魅力。
0: 这就是大漆的魅力，一半靠手艺，一半靠缘分，每一次出水都是绝版。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3: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立秋已至，暑气却并未消散。那今天东部地区暂时告别暑热，而西部依旧受到高温的炙烤。阿拉善盟的北部拜亚淖尔市西北部仍有37度以上的高温，目前仍处于三伏天，高温天气还将维持一段时间。那与此同时，冷空气逐步渗透至中部地区，带来分散性的降雨。今天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会出现中雨，伴随对流活动，易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下周初降雨较为频繁，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盟的北部还有呼伦贝尔市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对缓解当前的旱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经过几天连续的降雨之后，下周三气温明显下降，暑热将会得到缓解。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0到2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0到21度。乌海多云，33到23度；临河多云，35到24度；包头晴转多云，32到22度；康巴什多云，29到19度；吉宁小雨转多云，27到16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33到21度。锡林浩特晴，28到16度；松山多云转晴，25到13度；科尔沁晴，23到13度；乌兰浩特晴，22到13度；海拉尔晴，23到14度；满洲里晴，23到15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4: 新闻踏破晨光路，暮鼓悠扬暖万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草原迎宾曲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

0: 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包刚会见来我区参加学术活动的院士专家。
0: 王伟忠、包刚会见刘铁祥、屈光吉，并共同见证签约。
1: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解读今天播出，稳基固本，推动一二三次产业协同增效。
0: 全球最大 AI 算力超级单体在内蒙古落地投产。
1: 自治区十六运开幕式有哪些新看点？记者带您先睹为快。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八月七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七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更高标准，拿出更实举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研究落实落细中央宏观政策，加快推进六张网、算力、沙格荒大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着力培育壮大生物制造、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等新兴产业，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引导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多做增信心、稳预期和解疑惑、鼓干劲儿的工作，在凝心聚力服务经济建设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抓实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落实好拥军优属各项政策，广泛开展国防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加强思想引领，积极主动做好凝聚侨心、发挥侨力、维护侨意、为侨服务等工作，推动我区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一鼓作气，接续攻坚，决战决胜，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果。要把责任再压紧压实，尤其盟誓旗县党政一把手要亲自盯、亲自抓，加强力量统筹，强化工作措施，加压加力推进集中整治。自治区纪委监委要加强督促检查，对进度慢、效果差的予以全区通报，敷衍应付、问题严重的严肃追责问责。要集中攻坚、啃硬骨头，强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严惩营滩疑腐。要巩固拓展整治成果，把集中整治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依法严厉打击六霸等黑恶犯罪，让广大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0: 八月六日，自治区

0: 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来我区参加学术活动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杰、常进、赵刚、崔向群、韩占文、史生才、张学军、戴子高等专家学者。
1: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位院士专家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大家对内蒙古科技创新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科技创新工作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奶业、草业、算力、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优势特色领域，持续加大科技投入，着力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希望各位院士专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发展，进一步深化同内蒙古的务实合作，在科研项目咨询论证和组织实施科技人才引育留用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助力内蒙古科技创新水平迈上新台阶。我们一定倾心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倾力营造一流科研环境，为各位院士专家及广大科研工作者在内蒙古创新创业提供良好条件。院士专家一致表示，近年来自治区在科技创新领域成果丰硕，创新创造氛围日益浓厚，内蒙古地域辽阔，资源禀赋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潜力巨大。下一步将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与技术特长，紧密对接内蒙古发展所需，深化交流合作，积极建言献策。特别是依托内蒙古在光学天能观测领域得天独厚的条件，全力支持自治区加强学科建设，强化人才培养，提升科研能力，通过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引聚更多优秀学者参与内蒙古天文学研究工作，为我国天文事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铁祥、总经理屈光吉，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中航集团总经理屈光吉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3: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铁祥和屈光吉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航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民航事业的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打造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区域性航空枢纽，不断优化区内航线布局，加快推进运输机场及通用机场新建项目建设，大力发展零空经济、低空经济等相关产业。内蒙古地域辽阔，东西跨度大，机场数量多，布局广，发展航空业有需求、有市场、有支撑。中航集团实力雄厚，技术先进，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中航集团进一步完善在内蒙古的航线网络，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拓展航空物流、机务维修、人才培养等业务布局，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内蒙古文旅资源得天独厚，多姿多彩，希望中航集团与我们共同推进航文旅融合发展，加强对内蒙古优质文旅资源的宣传展示推广，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中航集团实现更好发展。刘铁祥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航集团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集团在内蒙古的发展情况。他表示，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是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

0: 化，重要指示精神，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谱写交通强国建设民航新篇章的具体实践，也是开创双方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局面的重要里程碑。期待双方未来继续紧密携手，全力助推圣乐国际机场枢纽能级跃升，深化国产民机应用与航线网络协同，高标准建设集团在自治区的主运行基地配套保障体系，共同推动内蒙古民航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上半年，内蒙古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工业生产持续加快，新产业新动能增势良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提出，要推动一二三次产业协同增效。下半年三次产业如何各展所长，相互支撑？来看今天的全会精神解读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展销中心。那么近2800平方米的展区内啊，汇集了12个盟市，近3000款牛羊肉、奶制品、米面粮油等特色产品。那么像我手上拿的这款牛肉干呢，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内就能够从通辽市的一家工厂运到线下的展销区内。从田间地头种养生产到精深加工提质升级，再到线下展示展销拓宽销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内蒙古已经串联起种养、加工、销售全链条的完整布局，有力助推农牧业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3: 现在展销中心总共对接的是咱们全区大概200多家农业企业以及合作社的产品，精准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接下来我们将依托自治区北牛南运以及京蒙协作，将我们内蒙优质农畜产品销售得更好。
4: 农畜产品折射出内蒙古一二三产融合的现代化农牧业转型逻辑。上半年全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 4.4%， 排全国第六位。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97元，增速 7%。这是种养加销全链条协同发力的结果。
5: 三次产业呢各有亮点，相互支撑。其中呢，一产呢稳产保供，筑牢我们的底盘；二产呢调优结构，增加动能；三产呢扩容提质，激活了我们发展的活力。三次产业呢各有所长，相互支撑，共同撑起了我们上半年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
4: 一产稳则大局稳，全会对下半年一产工作做出系统部署，统筹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气象预警保障、田间精细管理、秋收组织调度等工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积极发展特色种养业，深入实施种新工程，着力抓好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品牌打造和产销对接。全区经济的压舱石，全会明确部署，内蒙古的农牧业不仅要产得好，更要卖得好、加工得好。
6: 持续推进粮食单产提升工程，肉牛、肉羊和奶业提质增效，加快制定出台农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方案和金融支持农业工作方案，发挥好现有64个涉农加工园区集中集聚作用，让内蒙古优质、绿色、有机的农畜产品品牌名扬全国，带动农牧民增加收入。
4: 第二产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内蒙古二产调优结构的典型缩影，内蒙古实现从中国乳都到世界乳都，背后是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升级的生动样本。
7: 湖石乳业快速崛起，究其原因就是全产业链发展的新模式，从中国乳都到世界乳都，这条路的底色没有变，依然是产业龙头的带动作用，依然是一力作为全球乳业五强所构筑的产业脊梁。
4: 三次产业协同增效，关键在协同，落点在增效。全会就此作出明确部署，引导工业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调整优化生产结构，加强核心材料、高端装备等高附加值产品开发，提升市场竞争力，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短板，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稳定房地产市场。
5: 下半年呢，我们要锚定目标，推动三次产业协同增效。第二产业呢，我们要调优结构，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持续推动传统产业的迭代升级，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加速未来产业的培育。第三产业呢，要补齐短板，激发发展的活力。

0: 要进一步丰富高质量旅游产品的供给，稳定房地产市场。同时呢，我们也要抓好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的安全来保障我们高质量的发展。
1: 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6号，远景科技集团宣布，在乌兰察布建成全球最大的 AI 算力超级单体。该超级单体采用超高比例绿电直连，将成为全球 token 产出能力最强的单体 AI 数据中心。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乌兰察布远景星河算力基地。随着基地的正式投产，这座体量达12万平方米、120兆瓦的单体算力建筑，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AI 算力超级单体。
1: 该基地可搭载100万卡并行硬件，算力密度是同等面积传统数据中心10倍。区别于普通数据机房，项目配套专属 AI 电力储能体系，搭建起完整能源输送保障体系。基地建成后，将成长为国内顶尖 token 产业算力园区，为荒漠地区布局绿色 AI 算力项目提炼出可复制的中国式发展方案。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乌兰察布充沛的风光新能源资源是该项目落地的核心底气。全市全域绿电占比达67%，远景通过自建风场架设专属电力专线，实现清洁能源直连供给，让这座超级算力单体拥有稳固绿色能源底座。
4: 随着国产算力芯片加速向规模化、集群化布局演进，区域大型算力载体已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支点。远景星河基地凭借超大单体空间、稳定绿电供给、高效网络互联的优势，有效支撑了乌兰察布算力产业扩容升级。
1: 内蒙古台报道。

0: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幕式进入倒计时阶段，整场演出正在紧锣密鼓打磨完善。昨晚全员就位，进行全流程闭环连排，整场晚会看点拉满。
1: 我现在就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此时此刻呢，我身后正在进行十六运开幕式的全流程连排。今晚全场灯光、音响、演员等等，全部都会按照正式演出标准完整彩排。
2: 本届十六运开幕式邀请了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等多个盟市的2000多名演员参演，群众团体也登台参演，彰显全民全运办赛理念。来自包头良英舞蹈学校的60名少年儿童身着56个民族特色服饰，亮相开幕式长河映古今篇章。
3: 很荣幸，我感到自豪、开心。56个民族要像16籽儿一样抱在一起，
4: 以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5: 已经在这个厂里面排了半个多月，从刚开始最初的一个状态到最后今天一个合成，确实特别的好，特别的棒。
6: 在我的家乡包头来举办这次十六届运动会，所以说回来一直在兴奋。这一次给大家带来一首崭新的歌曲，就是叫内蒙古赞歌。
1: 我身后这块铺满整个赛场的巨型大屏，不用戴 3D 眼镜，裸眼就能看到立体的画面。在连拍过程里呢，我们也看到了包头博物馆里的国宝文物，直接通过全息投影走出展厅，现场就能直观地了解历史。
2: 技术与艺术的深度融合是开幕式亮点。第一篇章里，文物借助裸眼 3D 技术走出展柜，跃然舞台之上。第二篇章运用草原晨曲等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再现建设包钢的激情岁月。第三篇章中，裸眼 3D 与地面演员配合，完成新时代体育竞技的动态展示。
7: 想给观众体现一个有活力的内蒙古，让观众感受到一个从未有的科技的体验感。我们会尽量做到让观众是体验到啊，自己是站在草原上面去观看这一台晚会，包括声光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

0: 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内蒙古台报道。
2: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幕临近，安保、交通、医疗等各项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各环节紧密衔接，为参赛人员和观众营造安全有序、温馨的赛事环境。
3: 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主场馆，特警队员定点值守，民辅警分布在看台、通道及外围关键区域，巡逻力量对观众入口、运动员专属通道和应急出口进行无死角巡查。自治区十六运开幕式当天，包头市将引入警用无人巡逻车、机器狗等智能设备辅助外围巡控。场馆新增 V2 高点全景探头，重点区域民警配备 5G 执法记录仪，现场画面可实时回传指挥部，实现精准调度。
4: 设置了一部、五区、十组、三专项的组织架构，确保最终执行安保任务的时候能够定人、定岗、定责，确保开闭幕式万无一失。
3: 为了保障赛事顺利进行，包头市还组建了52个现场急救保障组，按1医1护1救护车标准配置，29辆救护车已提前进驻各比赛场馆及驻地。
5: 从7月份开始，我们就介入到了比赛过程中。我们有降温急救，还有这个外伤快速的这个处置，有冰袋呀，还备有 AED 除颤的这个功能。
3: 交管部门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周边道路施画彩色标志，区分行人、非机动车通行流线，实现人车分流。赛事期间，包头市主干道钢铁大街、建设路、阿尔丁大街等路段的公交专用道将临时设为赛事保障通道，并加贴地面标志，确保赛事车辆优先顺畅通行。
6: 提前规划运动员村至赛事场馆的通行路线，全线绿波调试完毕，对客车泊位逐一编号，重新调整场内布局，规范赛事车辆停放秩序，保障各出口入口畅通无阻。
3: 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八月七号，百家荟萃化文明、法治护航、民族团结主题文化活动在鄂尔多斯市举行。活动由自治区文明办主办，立足基层治理实际，通过典型事迹分享、专家专题宣讲、文艺节目展演、发放政府电影消费券等形式，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八月六号，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草系列启幕，赛事为期五天。作为全国顶级公路自行车赛事年度收官战，本次比赛吸引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800名运动员参赛，共设置12个竞赛项目，涵盖专业竞技与大众参与两大板块，包含个人计时赛、团体计时赛、城市绕圈淘汰赛及各类公开组、精英组赛事，后续还将开展混合团体赛、城市绕圈赛和大众骑游等活动。近日，内蒙古冬季两项竞技体育训练营在凉城国际滑雪场开营，来自全区四个盟市的42名冰雪运动员围绕滑行速度、精准射击、体能耐力等核心能力，开展为期六周的系统化封闭训练，锻造高素质冰雪竞技后备人才队伍。
2: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关注，再见。
2: 再见。

呼和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0度；乌海多云33度；临河多云35度；包头晴32度；康巴什晴转多云29度；吉宁阴转小雨27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33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

0: 八度，松山晴转多云二十五度，科尔沁晴二十三度，乌兰浩特晴二十二度，海拉尔晴二十三度，满洲里阴转晴二十三度，额济纳旗晴三十九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二十四度，鄂图克前旗晴二十九度，固阳县晴转小雨二十九度，武川县晴转多云二十八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阵雨二十八度，乌拉盖管理区晴二十五度，临西县晴转多云二十二度，巴林右旗晴转多云二十二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二十四度。
1: 哪个买的？
2: 五、四、三、二、一。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的蹦
5: 蹦蹦蹦蹦，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5: 嗯，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